0: 冲温水，
1: 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早上8点钟，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首先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四大队的陈警官，来，请陈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目前我大队辖区早高峰通行压力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是中国大道南向北龙海快速路至金水立交路段，二是龙海高架西向东紫金山路至中国大道路段。以上道路车辆较大，通行时间大概10分钟左右，提醒各位车友行车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啊。主持人，
5: 好的，谢谢陈警官。夏天啊，你看到了，我们现在用车呢，其实也会面临着一些风险，暴晒、自然暴雨呢，泡水。就想问问大家，这会儿你的爱车铠甲穿好了没有？就是咱的车险买足了没有？夏天的天气特色嘛，要么晒，要么雨，是吧？你车里面放瓶水，时间一长都变热了，那自然的风险跟着也变高了。还有万一赶上了大雨，发动机进水什么的，这时候你会突然一拍大腿，你就说，哎呀，当时我怎么不买个车损险啊，后悔晚矣啊，朋友们。所以如果你的车险快到期了，现在就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发车险两个汉字，点击链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马上就有真人坐席一对一的跟你聊。咱可不是 AI 语音菜单啊，不用你按一按二转半天，人跟人说话多踏实。而且车损险改革之后呢，它已经包含了像涉水、自燃、盗抢、玻璃等等，这些很多人还不太懂。还有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这种花小钱办大事的附加险，到底我要不要加，我加多少合适，咱的真人坐席都会根据你的情况一条一条帮你分析，让咱买车险买对，不是买贵。所以如果你的车险即将到期啊，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啊，赶紧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链接填写联系方式，我们的客服会直接联系您的。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7: 你好，谢涵。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在新乡段620公里处北向南，还是因为之前的事故占据着左边的两条车道，只有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河宝高速新乡段154公里东向西，那这个地方呢也是由于事故占据着两条行车道啊，只有应急车道呢是可以临时通行的。正明高速西向东转这个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的匝道，这个地方呢也有事故啊，目前呢是占据着左边的车道。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呢，因为设备故障的原因，郑少高速新密西站 CETC 车辆呢现在呢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6月30号可以恢复正常。谢涵。
5: 好的，谢谢丁氏。很多朋友近期正在发愁自己家的大事儿，那就是关于装修这件事儿，到底要选什么样的装修团队，他中间会不会给我加项，是不是前面都是低价陷阱等等等等。您现在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参加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的保障齐全啊。你发家装节之后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啊，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找我们，我们拿这笔钱赔付您，签了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记得啊，发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会全程跟进。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 权威路况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今天是高考出分的日子啊。这个刚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关于分数啊，但大家也都在这个频繁的来报自己家孩子，或者是亲戚朋友家孩子、邻居家孩子啊、同事家孩子考的这个分数的情况啊。看来都挺激动的。
2: 是。
1: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再来插播一下这个世界杯的最新的一个战况啊。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下今天的我纠正一下，刚才有朋友纠正我了，说今天是六场比赛，不是四场比赛。今天六场比赛，我们刚才说了四个，是凌晨三点钟进行的波黑对卡塔尔3-1波黑啊获胜。然后凌晨三点钟进行的瑞士对加拿大，最终比分呢是瑞士2-1战胜加拿大。以及今天早上6点钟进行了两场比赛，分别是苏格兰对巴西，最终呢已经结束了，这两场比赛都已经结束。巴西3-0取得了胜利。然后另外呢 ，C 组第三轮，摩洛哥对海地啊，最终比分锁定在了4-2，哇，这个比分还挺大的啊，摩洛哥4-2获胜。另外还有两场比赛呢，是今天上午的9点钟进行的，分别是A 组第三轮比赛，捷克对墨西哥，还有9点钟进行的 A 组第三轮，南非对韩国啊，这两场比赛也值得大家关注一下。这是今天的世界杯的一个情况，跟大家来说一说。再看看这个朋友们。这个考试的一个情况啊，有人说了啊，西西家宝贝儿未来也能考703。
2: 对，上小时咱说了吗？
1: 703啊。还有说什么呢？说小丽说到了，高考的志愿最多可以报多少？64个
2: 啊，这么多吗？
1: 说根据往年的省排名，前几个可以报冲一冲的，中间呢报稳的，然后再找几个保底的。去年我们家孩子报志愿费了好大劲儿呀，这小丽这是实打实的，不光是过来人，还是刚刚经历，去年才经历的。说结果呢，孩子提前批军校录取了，为他准备的普通批次报考的学校就没有用上，被军校录取了。哟啊，很优秀啊，
2: 是是是，
1: 很优秀，很优秀，
2: 培养的真好
1: 啊。还有这个，好多朋友还是说就是现在，报考志愿这个变化，当年我们是先估分，然后报，
2: 你也是，
1: 最后出分，
2: 你也是估分然后报志愿是吧？
1: 我们不太一样嘛，我们是这个提前批，提前批，所以就已经就是这个基本上就锁定了，就在那个范围之内。
2: 对，你这个好奇怪，你这不用再看那个文化课什么排名，
1: 看也要看，
2: 就参考一下是吧？
1: 不，我们也是就是自己估分，然后最后呢看，只不过呢就是因为。就是我报考那些学校呢，它文化课分数线都不太高，所以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把握的，
2: 胜券在握
1: 啊，比较有把握，所以说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2: 啊。今天看到很多那个分数，听完之后让我们觉得哇，这培养孩子培养的太成功了。所以刚才我也成功了一下
1: 啊，
2: 我成功购买了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激凌，
1: 硬蹭啊你是，
2: 这不也成功一下。昨天晚上我就已经跟我们家孩子说了，我说咱俩说好啊，今天你要是就是背课文待会儿很顺利的话，我明天早上我就给你买一箱那个冰激凌。他说哇，你也太好了吧妈妈。然后那昨天晚上课文背的超快你知道吗，10分钟，往常可能要背半个小时40分钟的，昨天晚上10分钟背下来了，就为了这一口好吃的。
1: 看到没有，就是激励到位了。就是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2: 是的。再不说哎，这单词好难啊，记不住，哗哗哗背完了。来说一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鲜牛乳冰淇淋。上个时段很多朋友都发秒杀去买了啊，你也可以直接发秒杀去看看，你看见那个包装的时候你都忍不住流口水。夏天就快乐就是冰淇淋给的嘛，不仅小孩喜欢，咱大人也喜欢。昨天我们开了个选品会，很多口味，

0: 家几乎是被我们一抢而空。我吃到的是那个叫什么巴乐生椰味的，就是粉色的一个冰淇淋，然后咬开之后里面有点沙沙的口感，还有那个椰子的那种香气。然后李现吃了一个经典的浓浓牛乳，它是纯牛乳的，
1: 纯牛乳非常的惊艳那个口感、啊、
0: 对，给他
1: 强烈建议大家去推荐。我还问了说有没有单独只能买
0: 浓浓牛乳的
1: 一款的。我们的伙伴们说这个让大家是因为它是批次的，就是一批让大家尝到更多的口味。
0: 是的，
1: 这个组合装的15支，
0: 你听听这个口味有什么啊？除了刚才他说的经典浓浓牛乳，我说的巴乐生椰之外，还有像丝滑生巧、浓浓开心果，还有抹茶、海盐香草、柠檬金柚、茉莉荔枝，还有明前龙井白草莓。张弛吃了一只茉莉荔枝的，他说那个超好吃，
1: 都好吃。
0: 对对对，再推荐。
1: 因为我主要我也没有办法去削别人的，
0: 就我们几个女生都说。要咬一口你的呗，看你那个怪好看。另外一个说你那个粉色的也不错呀，所以想到了我们小时候买一只冰糕，几个小伙伴可能会抢着吃的场景。
1: 对，
0: 说价格啊，市面上认养一头牛冰激凌，它是价格真不便宜，一只要7-8块，你15只，你算算多少钱？咱们15只99。这还不算完，再送你新品，就是迷你鲜牛乳冰淇淋。家里孩子小的，一次不想让他吃那么大一根的，正好吃它，等于到手21只，只要99。这个冰淇淋好就好在它里面是以 A2 鲜牛乳为原料的，每一根冰淇淋当中的鲜牛乳含量是在30%以上啊，非常给力。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赶紧抢，这个库存不多。我刚才又下了一箱，发秒杀两个字。另外 ，UP 商城前段时间卖断货的什么洞洞鞋之类的，也还有少量库存啊。你可以发秒杀看看。
1: 是的，哎，再看看米哥来了啊！今天早上我们是先昨天下午的时候就接到米哥的通知了，自己家孩子今年参加高考，昨天分数线出来之后也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同步了，这个考了519分，说主持人好，问候各位早安，今天来的稍微有点迟了，原因呢就是昨天晚上啊又激动又兴奋啊，又充满了希望。昨天11:50高考的成绩出来了，看了以后有激动，有激动有泪水
0: 啊，
1: 对自己的12年寒窗苦读的一个交代。当分数出来之后呢，他和儿子两个人拥抱了好久。
0: 哎呀，
1: 说看了一个心灵鸡汤送给儿子和自己。过好每一个今天，不负时光馈赠，用心对待日常，晨起向阳，万事皆可期。
0: 哎呀，真好啊，真好真好。
1: 李哥真是啊，你看为人正直正能量、又很热情、自己家孩子又培养的这么优秀。真是。
0: 女儿培养的也很好啊，就我们在。
1: 工作干的也好。
0: 对。人家常年都是优秀，叫文明的士嘛。
1: 对。
0: 是吧，
1: 为啥是咱的这个明星听众呢，你说说啊。哎呀，还有这个。看看这个这叫 Hinks 啊，这个
0: 回忆呢，
1: 他是2001年啊参加的高考。
0: 哦，01年。
1: 2001年。
0: 你算算，你都不敢想过去25年了，朋友。25年了。
1: 当年呢他们就是先报考志愿。是什么？先报考志愿再高考。
0: 先报志愿。
1: 哦，还没考呢就先报志愿然后再考试。说考试时间呢当时是7月的7-8-9。
0: 对对对，之前都是7月份嘛。
1: 这就更想象不到了啊，还没考呢我就要先报我去哪儿，那我都没概念呢，我都。
0: 对啊，我到底遇见什么题是吧，我发挥程度怎么样。
1: 哎呀啊，还有这个 Mr. 苏啊， Mr. 苏这提供了一个路况信息，说看到有一辆车在等红灯的时候，这个把鸡蛋皮扔到了车外。
0: 啊，
1: 你哎呦，还真拍张照片，你还看见了
0: 哦，
1: 蛋壳。
0: 是的，是的。你说你早餐吃得好吧，很重要，但是你这不能给咱城市的风景添乱啊，是吧？
1: 这是想给马路补钙呢吗？这是把蛋壳直接扔地上了，不合适啊。UA86MQ0啊，提醒一下 UA86MQ0，注意啊，文明行车。
0: 好嘞，那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任何情况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也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全省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随着全省的气温稳步回升，白天的清凉体验啊即将到期了。预计28号北中部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空气湿度较大，体感也会更加闷热，大家做好防暑除湿的准备。
1: 白天呢虽然闷热，但是早晚依旧比较凉啊。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普遍在

0: 20度左右啊，体感还是很凉的。
1: 来具体看看今天咱们省的西北部，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今天多云天，21到31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
1: 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启动，
0: 西部门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卸专项整治，
1: 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线，
0: 河南计划招收定向免费医学生676人。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
0: 截至到5月，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554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
1: 昨天，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
0: 昨天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
1: 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特殊类型历史类534分，物理类513分，普通本科批历史类459分，物理类419分。
0: 2026年河南省计划招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676人，其中本科计划招收116人。中医学专业60人，专科计划招收300人，中医学专业200人。
1: 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指南，6月26号到7月7号为志愿填报阶段，分3次进行，任何人不得代替考生填报志愿。7月8号全面开始录取工作。
0: 北京时间6月25号的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轮第三组，最终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Hins 这位朋友说，他不是刚才说2001年嘛，他是参加的高考，说报考标准的当时主要是参考几次模拟考试的成绩。就之前的模拟考试，根据这个成绩来去估算一下，你要报考什么学校，然后再参加高考。说他是广东考生。
1: 广东考生啊！
0: 哦哟，广东人招一张招。
1: 看到了，人家现在的地址标的还是广东。
0: 这么多年在河南，生活的还适应吗？北方的天气很干燥，你要多多补充一下水分。不像广州那么潮湿，一定要多补充水分。
1: 哎呀，行，
0: 补充水分呢，就要补充好水啊。
1: 喝什么水呢？
0: 当然是喝我们高通广播的车油丁汁水。
1: 你累不累？你好好说话行不行？
0: 甘甘小河，天然鲜泉水。源自深深滋润水源，
1: 福
0: 甘堪类甘泉啊，天然源心水质。女可以承受，
1: 你知道
0: 车油装水的火力噶？单见10瓶。这个 你也听不懂。
1: 待会儿 Hins 说我也听不懂，朋友们，不止你们听不懂，
0: 广东朋友听不懂，本地人听不懂。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天然山泉水。

0: 正儿八经的深山自然水源，原生水质小分子水啊，大家有了解的这种小分子水里面的一些矿物质元素啊也非常的丰富，而且拿它来泡茶比用这个纯净水要泡的好得多得多啊。
1: 嗯，
0: 试一试吧。这个一件呢是24瓶，2件48瓶，给你全省包邮到家的情况下只要49.9元。
1: 嗯
0: 啊，49.9元2件给你送到家门口，回复水就可以下单了啊。
1: 嗯
0: 啊，记好了，回复水就可以下单了。豆子豆子豆子
1: 到底能不能听懂也根本不管。
0: 我看微信平台上啊，
1: 哎，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忆。
0: 静子啊，静子说我是2003年参加高考的，跟刚才的这位朋友错了2年啊，
1: 错2年啊，
0: 一个时代的，说2003年参加高考，当时就是考完试估分，
1: 对对对，考完试估分，
0: 根据估分报志愿，那会儿呢，我们还不分文理科。啊，全部科目都要考试。
1: 对，那年数学特别难。
0: 嗯，还有乐妈啊，乐妈说恭喜米哥呀。
1: 哎，
0: 说其实我昨天晚上也失眠，说自己也不知道激动啥，就是睡不着。
1: 因为回忆啊，去年这个时候自己还紧张着呢。
0: 去年孩子查成绩那一刻，记得我们和孩子点电脑键盘的时候，手抖得不行了，
1: 哎呀，
0: 终于按下去了，结果没有成绩，咋回事？这看不见呢，没有成绩啊，哎呀，全家人，他说全家人吓得不轻啊，
1: 天，隐藏款，
0: 谁知道后来才知道啊，有几个学校打电话啊，然后家人还说人家是骚扰电话，是诈骗的，然后人家说高考志愿不看成绩，看位次，就是一定要看一分一段表。
1: 哦，明白了，
0: 一分一段表
1: 就知道你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0: 和往年的对比。
1: 明白了。
0: 注意志愿稳，注意志愿的是冲稳保。冲，就刚才你看有人说的是一个跟他说的一样。前几个可以冲一冲。中间的几个呢是稳，最后呢是保底，
1: 是，
0: 你看这对上了，刚才说的一样，另外再解释一下，乐妈为啥说全家吓得不轻啊？这个查不到孩子分数，被隐藏了，
1: 就是说隐藏款啊，
0: 被隐藏，大家知道这实力了吧？
1: 真的是，
0: 就是你不用看了，不用看了，很高就对了，
1: 真好。
0: 哎呀，这也都是非常小众的，你说要不是这个咱们朋友像乐妈这样的，还有刚才几个朋友考的那么高，我都觉得
1: 真会有人考这个分吗？是吧？
0: 就觉得可以很假，你知道吗？这怎么我们身边这一个都没听说呢？是吧？咋回事？你这不对，肯定都是编的。
1: 主要跟你玩的也都跟你差不多水平。
0: 这就叫圈层，圈层不同，圈子不同。你不用硬融，
1: 不必强融，是吧？
0: 哎，对对对，来沾沾大家的喜气儿吧啊！再看看其他朋友报的喜，那个叫什么呀？哦，随意说，我还以为刚才广播又出现问题了，咋跳转到广州交通广播了？
1: 反正他大概感觉是那边那一块的那个口音，但是又听不太懂，是吧？前面有一朋友说听不懂啊，听不懂，直接扣他50。就是你让大家听不懂，得扣你50。
0: 还有说有好几个朋友打开广播听到这咋以为走错频道了呢？
1: 咋回事啊？
0: 没有啊。全的就是荷兰交通广播来的，荷兰的交通广播来的。
1: 行，
0: 哎，我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地人。
1: 本地人，确实是在这儿出生，在这儿长大。
0: 哎，我是土生土长的漳州人。
1: 对，
0: 每天早上来一碗地道的胡辣汤。
1: 胡辣汤。
0: 哎，再配一些豆腐脑，两餐。
1: 两餐，还会喝两餐呢。
0: 开启带劲的一天。
1: 你快收了你的神通吧啊！怎么样开启美好的一天？有很多女生是从选一款自己喜欢的首饰开始的。早上出门前你就穿一个那个裙子啊什么的，就感觉完全，哎呀，完全好像脖子上空空的，手上空空的，耳朵上空空的，少点什么东西。我们的莫桑钻又返场了啊！还记得前一段时间吗？给大家推出了，先是推出了那个培育钻，天然钻肯定很贵啊，大家都知道嘛。那钻石恒久远，一颗是吧？挺贵的。后来就有了人工培育钻，价格打到了几千块啊，几千块我们说日常。

0: 常佩戴好像还是贵啊，就有了莫桑钻。莫桑钻就是百十块钱，让你夏天的时候戴一个闪闪亮亮的，能够呈现那种璀璨光芒的小饰品。发钻石两个字，大家可以先去挑挑款式，闪闪亮亮的又很有分量。有朋友就说直接配齐了一套，什么耳坠啊、项链啊、手链啊全有了。还有朋友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反馈啊，说买了人鱼类项链，戴上特别好看，就一颗钻就是在那个锁骨的位置，好仙呐。莫桑钻其实在市场上品质是不太一样的，咱们这款上的那个莫桑钻是来自广东的，还真是从广东来的一个珠宝大厂啊，选的是高品质的莫桑钻，颜色净度都不错，而且所有它的镶嵌都是纯银的 S925 的银镶嵌，你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这次的返厂价格呢也比较合算，这波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属的优惠啊，就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所以你肯定是买的多就更划算。给大家推荐几个系列，先是马眼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 银针的马眼形状的那个莫桑钻，就每一半都很像马眼形状，合起来是个小蝴蝶的样子。那个蝶翼啊，紧贴着你的耳垂，非常的灵动，还显脸小。券后价199，还有2克拉的四爪耳钉，每一颗耳钉都是1克拉的，这个更大气一点啊，259。戒指方面有满钻的牌戒，然后这个项链方面有1克拉的小方糖，小方糖你们就闭眼冲，这个就没踩过雷，价格也比较合适，只要299一克拉哦。还有2克拉的人鱼类，前面那个姐妹好评的，券后只要259，发送钻石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所有的莫桑钻都是一物一码，支持复检，支持7天无理由的。这次返厂的库存也不多，活动结束它就恢复原价了，所以赶紧发钻石。
1: 钻石啊，给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女生嘛，就夏天因为穿的比较少，所以身上呢如果没有一些配饰的话，就显得有些单调。
0: 对对对对
1: 对，脖子上啊、手上啊、耳朵上啊，有一些这种小小的点睛之笔，恰到好处。
0: 它真的能让你整个人心情就是加分不少。
1: 对，关键也不贵啊，不贵的还有什么呢？咱兄弟们天天开车。咱天天开的如果是油车的话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系列产品呢是时刻在售的，就是大家如果是要出远门或者是赶上节假日之前，都建议先囤上一瓶，然后在出发上高速之前，加油之前来上一瓶，然后你跑高速啊，高速上不是速度快转速高嘛，这样的有助于清除积碳。因为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专注做好一件事，清除油车发动机的积碳。大家说呢，积碳我不清会咋？不咋，你车也能开，
0: 但没劲儿。
1: 对，只不过呢，就是车呢，这哼哧哼哧哼哧喘的厉害，油耗高了，然后呢，动力下降，你感觉这油门踩得很深了，车就是光弩，声音哇，但是就不往前提速，
0: 费劲，
1: 对吧？这就是这个积碳多了之后带来的一个后果。一般来说，在市区经常开的朋友，十车九碳。啊，这积碳是避免不了的，或多或少吧。经常跑高速的可能还会好一些。所以呢，我们这个除碳产品呢，现在是推出了一个活动啊，给大家开了一个团啊，有想这个购买的朋友呢，您选择我们现在有两款主推的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是适合3到8万公里里程的车辆，还有一个叫做金装礼盒，都是三瓶的啊，这两套每一套里面都是三瓶的。这个金装礼盒呢是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来去使用的，您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去购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这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原价299，现在呢是199。然后，如果您参与我们的拼团，最低184。金装礼盒呢，原价239，拼团最低价224就到手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要是朋友多的，比如说几个人要一块买的话，
0: 自己开个团，
1: 自己开团。然后是自己单独购买的话呢，您就点参与拼团，跟其他的网友。跟其他的我们的听众一块来拼，回复888就行了。
0: 是的，就发阿拉伯数字888。
1: 这个，刚才乐妈说她昨天晚上激动的睡不着觉，想起了去年儿子查分的时候的场景，全家守在电脑前激动的呀，一看最后查不到分，哎呀，吓坏了。热心网友也说了，说昨天晚上他也激动了，一直睡不着，等到11:50，激动的查高考成绩，也是不显示啊。然后突然想到，我今年没有参加高考。
0: 你跟葛小磊站一块儿去，
1: 就站到后排，都是属于上课爱接话棒那种。
0: 对，还没啥意义。
1: 我刚出教研室的门，我就听见你给那接话棒了。 整个年级就咱班声音大。你一个人耽误了一分钟，你和小磊你俩就耽误全班两个小时。
0: 怎么算的这数学是？
1: 还有，
0: 还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在有的是回忆自己当年的情景，
1: 哎呀，
0: 有的是跟我们分享身边的一些分数等等。
1: 孟辉，孟总来了，说现在报考啊容易啦。说去年呢给孩子报了64个志愿，
0: 64个志愿，
1: 主要是看自己在全省的位次。
0: 哎，跟乐妈说的一样吗？
1: 跟前面的朋友也说一样，看位次，
0: 看位次，
1: 位次。说咱们的孩子可以考虑啊，往像这个东北啊、内蒙啊、新疆啊选一选，虽然远，但是能上一个更好一点的学校啊，说好一点的学校。说我家孩子去年成绩在省内只能上个公办的2本，最后去了新疆师范大学。到后说报道之后发现咱们河南的孩子啊去了好多。说另外呢说很安全，不用担心。自己家孩子就在哪儿呢。
0: 而且好吃好喝的。
1: 是，而且孟辉家的孩子是个女孩，我们聊、
0: 是个女孩，
1: 聊过1.74米。
0: 哦，这么高个儿。
1: 哎，1.76米还是1.74米。学这个舞蹈的好像是。对，孟总也不用愁了啊，也不用担心了。
0: 真好。
1: 这个还有没有。
0: 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哎呀，今天真的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啊，有想到自己孩子当年考学的，有想到自己考学的，等等等等啊。
1: 对，东坡也说了，乐妈来凡尔赛的，去年就都已经说过了，
0: 是
1: 啊，去年不好意思说太直白是吧？
0: 是，
1: 他说看不见分数就是不让乱招乱报。
0: 哦，
1: 就是不让你自己乱报，
0: 就是你自己稳了，非常稳，
1: 对，
0: 是吧？
1: 就是这意思。你就不用管了，你
0: 真好，真好，
1: 你就等着接电话了，
0: 然后开始挑选之路。
1: 对，还有，这位匿名的朋友说，谈到高考呢，他总觉得满满的都是遗憾。
0: 怎么说？
1: 当时呢，偏科比较严重。
0: 来来来，握个手，握个手。天哪，谁有我偏科严重
1: 啊？
0: 继续。
1: 他说语文数学高考都是135左右。
0: 哇，真厉害。
1: 你能有人家这么偏吗？
0: 我也有这分数。
1: 你能偏到130多分？
0: 有啊，我英语130多分、啊。
1: 130多分？
0: 对啊。
1: 你可以啊，说他呢是英，你是英语好。
0: 我是英语好。
1: 他是英语不好。
0: 哦。
1: 他英语拖了后腿，英语考了60多。
0: 满分是150吗，朋友？
1: 对啊，语文数学都是135啊。
0: 天哪。
1: 英语考了60多。他说就是学不会，就是记不住啊，不会语法。但是呢现在呢他说后来每年呢都这个出国嘛，每年都出国，然后现在来看一些这个国外的，看一些美剧，不知道什么时候英语突然就会了
0: 啊，
1: 会说会写会做题，所以他说总梦想着能梦回高考再来一把。
0: 哎，我跟你说，我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因为我是数学比较差啊，我语文也还可以，就数学比较差。当年考了好像是70分吧，我记得好像是70分，因为那年也比较难。后来那个我现在开始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个题有点眼熟啊，就突然唤起了我一些过去的回忆。当年看到这种题，我是当场就懵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哦，好像有点会了哦，
1: 有点会了啊。来吧，更多的回忆，我们一会儿。接段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哎，把那首音乐来回忆回忆吧，大家都想一想自己当年的那些过往的经历。
0: 是，
1: 有一位叫苹果的朋友说，我是1995年参加的高考，估分报志愿，已经毕业27年了当时是估分。就是
0: 先估分
1: 报志愿，
0: 然后再来报。哎呦，就跟我们的时候一样嘛。
1: 说儿子呢，前天参加中考，想不通的是，现在高考都是分数出来之后再报志愿了，为啥中考还是先报志愿再考试？
0: 中考还是先要考虑上哪些学校。
1: 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还有赵先生也说了，说刚才那个朋友。

0: 我说的不对啊，说我也是01年高考的，以前呢是先考试，考完试估分，然后填报志愿，后来分数出来跟自己估分差不多，当年
1: 过了
0: 当年的一本线几分。
1: 哇，好厉害呀、啊，阳光普照先生。另外刚才那个朋友他说了，他是在广东那边。
0: 对对对，
1: 考试。
0: 嗯嗯，是不是这个还
1: 不太
0: 一
1: 样？
0: 是
1: 不是各地不太一样？
0: 嗯，哎呀。刚才说到了，你说这有很多东西，
1: 满满啊、
0: 对，就是当年你的遗憾呢，就是人不可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回忆，
1: 嗯，和对青春的感受，
0: 嗯，回忆啊，感受啊，就这意思，就是当年你让你遗憾的事情，现在呢，即便你已经就是都能够自己掌握了啊，但时间回不去了呀，
1: 嗯，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活在当下，
1: 嗯。
0: 就是不管你现在在任何一个阶段，学生阶段面对的是考试，工作阶段呢面对的是业绩，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活在当下，
1: 嗯，
0: 享受当下，
1: 是
0: 啊，别让未来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遗憾，
1: 嗯，
0: 啊，当然呢再换个角度来说，有遗憾也不是坏事
1: 啊，
0: 为啥呢？如果你一切都是风平浪静的，也挺无聊的，
1: 没啥谈资了是吧？
0: 对，有一些遗憾呢在你的心里面，哎，每当你想起来的时候，它还是一段能让你勾起对过往的回忆，
1: 嗯，
0: 是件好事。
1: 嗯，反正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什么，咱们都要选择叫什么，接受，然后呢珍惜，然后再给自己更大的前进的动力。
0: 对，哎，这是高考出分了，
1: 嗯，
0: 中招呢考完了，
1: 是，
0: 接下来呢小学该毕业了，
1: 小学要小升初了
0: 啊，要考试了，要期末考了
1: 啊，期末考了，
0: 期末考完之后的小朋友们怎么办呢？
1: 嗯，
0: 现在呢还不用面对这个中招高考的这个压力，那就是享受好你的假期，
1: 嗯，
0: 把作业做好，身体给养好，
1: 嗯，
0: 锻炼好，
1: 是，
0: 习惯给培养好啊，如果这些都能够在一个班里边去完成，那不是更好？
1: 哇，那家长太喜欢了。
0: 嘿嘿，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是专门招收5到15岁的孩子去参加。
1: 嗯，
0: 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可能更多的要锻炼的和其他人交往，
1: 嗯，
0: 和其他团队配合，
1: 嗯，
0: 和一些其他小朋友们共同生活这样的经验。
1: 嗯，
0: 然后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很多往期报过我们的这个家长的朋友们都会说，孩子回来之后就跟变了个人一样。
1: 嗯，
0: 咱们现在征集征集吧，各位朋友们，就是有没有去年参加过咱们夏令营的这个家长？
1: 嗯，
0: 去年参加过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然后能跟我们来具体说一说孩子的变化，因为我们老说，
1: 是，
0: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有广告嫌疑，不相信
1: 啊，
0: 您自己说一说行不行？
1: 嗯，
0: 啊，这两天都可以来在我们节目上互动。
1: 来说一说，
0: 现在就征集，
1: 真的是参加完之后回来孩子有啥变化？
0: 对，叠豆腐块被子到底叠没叠？
1: 嗯，
0: 啊，早上起来自己这个收拾洗漱，然后呢，嗯，这个按时按点起，有没有这种事儿？
1: 哎，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吧，我抛砖引玉一下啊，我们家孩子就是之前老是有一点啊，我觉得也每次都得提醒他一句，就很烦，隔三差五要提醒，就是他去完卫生间出来之后，他总是忘记去冲那个水，
0: 嗯，
1: 然后就是一个细节吧，偶尔会忘记。后来他从夏令营回来之后，我发现，我说你的就是个人卫生方方面面都有提升，尤其是现在每一次都非常认真的就是去冲水啊什么的。他说因为他们在过集体生活的时候是几个人一间宿舍嘛，
0: 嗯，
1: 他是他们那个宿舍的相当于宿舍长吧，就那个意思，
0: 嗯，
1: 就是卫生这块他要负责的，那这叫什么我忘了，反正宿舍长那个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他说他每天都要督促小朋友们说上完厕所要记得冲啊，
0: 嗯，
1: 后来自己就形成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不仅是这一个小方面啊，就是方方面面真的都会得到提升。
0: 是，哎，所以呢，感兴趣的家长们，想锻炼自己孩子的家长们，就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
1: 嗯，
0: 三条线路，一个是郑州的陆军线路，还有青岛的海军线路，以及湖北的空军线路。
1: 嗯，
0: 郑州陆军线路现在有优惠名额，不多了 啊，这个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了。
1: 是，
0: 空军和海军的这两个线路呢是不到3000，优惠完不到3000就可以了。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
1: 哎，给孩子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啊，发送特种兵。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来刷新路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早上好，丁氏。
4: 早上好，谢涵。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在金水路附近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哈，所以说呢后方有一段通行速度缓慢，深红色的拥堵，队尾呢到了农业快速路。另外呢，在这个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永安街附近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有施工的原因哈，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是到了这个正通路附近，这一长段呢也是走走停停的。还有中州大道正片立交的南向北，中州大道石化路的南向北，南三环金带路的西向东，那这个地方呢都是常规的车流量大，也请各位的注意行车安全。东三环南向北的方向过了龙海路之后呢，这个地方也是因为有事故在中间车道，请后方的车友呢小心避让事故车辆。高速方面，京港高速新乡段620公里处北向南发生的这起双方事故还是在处理当中，占据着两条啊左边的两条行车道。正明高速的西向东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的匝道内，这个地方呢由于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是占用着左侧的车道啊，只有应急车道呢是可以临时的通行，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咱们小心避让事故车。谢涵。
3: 好的，谢谢丁氏。也要提醒一下有装修计划的朋友，记得继续发送家装节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咱们联合华普装饰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解决您担心装修公司出现一系列坑的问题啊。首先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咱赔200，发生了什么纠纷了，华普在交广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拿出来赔付您，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记得发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5: 违规动火不容侥幸，企业要严守动火作业分级审批管理，管理人员日常巡查排查无证私自动火行为，现场作业人员要摒弃违章蛮干陋习，做到手续不全不动火，防护缺失不动火，从源头遏制动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是谢涵。
2: 刚刚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就是来自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这个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招分数段的统计表。已经发过来了。今天早上不是有很多朋友们发来自己家孩子或者是亲戚朋友家同事家孩子的这个成绩吗？有600多分的是吧？
3: 对。
2: 然后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情况。根据这个，这是历史类的啊，我看的是历史类的。686分以上的有7个人。686分以上，我的天啊，有7个人。
3: 哇哦。
2: 然后刚才我记得有朋友说的是考了600多少啊？
3: 610多吧？
2: 600几吧？还是600、610？
3: 我怎么感觉是610多？
2: 那就都说说，610分以上的有3192人。
3: 哦。
2: 啊，610分以上的3192人。如果是605分以上的呢，是4003人。
3: 嗯。
2: 啊，这是大致的一个情况。
3: 嗯。
2: 啊，这个各位家长们肯定要比我们要操心多了啊。
3: 那当然了。
2: 这个、都可以去查了，都可以去查了。这个意思是已经公布了。感谢这位叫双木星给我们发来的截图。
3: 嗯。
2: 啊，好。还有这个更厉害了。

0: 这个是物理类的，刚才说的是历史类的，686分以上的有7个人，对吧？
1: 嗯嗯。
0: 这个物理类的706分以上的有14个人。
1: 嗯。
0: 啊，这个就更高一些了。大家可以做参考。
1: 7字头了，哈哈哈哈
0: 不敢想，
1: 不敢想，真不敢想。
0: 还有这个，赵磊说，估分再报考还不是最难的，我们那时候是要换算标准分，根本没法估。
1: 哦，换算还需要换算一下？
0: 换算标准分？
1: 嗯，是的，是的，还有那种。不知道是怎么算过来的那个分，
0: 听起来就有点难度，
1: 复杂度比较高，是吧？
0: 哎呀，有点烧脑了啊！补补脑子，补补脑子啊！补补脑子的同时呢，咱也说这个，跟考虑到各位家长们现在养孩子最怕的是什么呢？
1: 嗯，
0: 生病啊，
1: 嗯，
0: 最怕的就是这个生长发育跟不上，
1: 嗯，
0: 啊，就吃也不好好吃，然后该长个的年纪也不长。3到18岁，这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如果咱们家孩子也出现了这种抵抗力差，不长个的情况呢，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在儿童成长领域呢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啊。氨基丁酸，我们的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们也容易接受。
1: 嗯，
0: 你就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
0: 回复成长两个字。
1: 哎，你一说小孩儿，我就想到我说那个冰激凌啊，就是这跟我刚才我看到后台很多人都下单了，
0: 嗯，
1: 连我们小编刚才给我发消息说我也下了一单，
0: 买了，
1: 太好吃了，
0: 嗯，
1: 因为昨天我们在选品会上的时候尝了尝，发现它那个奶香啊很重，就大家担心小朋友吃冰激凌吃多，主要是为什么？一害怕里面添加剂多，对吧？太甜了什么的，
0: 嗯。
1: 第二呢，就是担心说那个太大一只，它吃起来吃完之后太凉，所以这两个问题咱们这个产品都解决了。这是认养一头牛 UP 商城带来的鲜牛乳冰激凌，发秒杀，大家可以先去看一看包装啊。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它是自有牧场，奶源比较纯净，之前咱们好像也卖过他们家的牛奶。那他家的冰激凌呢，就坚持以 A2 鲜牛乳为原料，每一根冰激凌当中的鲜牛乳添加量在30%到50%，奶香十足的同时，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配方比较纯粹，里面也没有添加什么代可可脂啊，还有反式脂肪酸啊，防腐剂啊，什么增稠剂啊，奶精啊之类的，大人小孩吃着都放心。组合里面呢是9种人气口味，经典浓浓牛乳，丝滑生巧浓浓开心果抹茶，还有什么芭乐生椰，海盐香草，柠檬金柚，茉莉荔枝，明前龙井白草莓，就这几种口味都好吃，每一口都让人念念不忘。价格呢，一支是7-8块。市面上的啊，你15支你算算，这挺贵的。今天我们9种口味到手是15支，只要99，而且再送那个新品是迷你版的鲜牛乳冰激凌6支。所以刚才我说家长怕孩子有点小，吃大个的冰激凌吃不完，或者是一吃容易这个积着肠胃怎么办？这是小迷你的，非常方便。到手21支，只要99，啥也不说了，发秒杀，赶紧抢，因为库存不多啊，发秒杀。另外还有 UP 商城前段时间一直在热卖的这个洞洞鞋，现在也有少量库存，也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0: 嗯，下面呢不是广告了，是要提醒各位考生家长们，或者是各位朋友们啊，这身边的同事朋友啊，有考生家长的要注意。刚刚我们是简单说了一下这个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那个分段表嘛，
1: 嗯，
0: 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已经啊就在刚刚公布了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招分数段的统计表，对照位次才能精准的匹配目标院校。啊，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们抓紧时间去查看啊！刚刚发布了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招分数段统计表，各位家长和考生要对照这个位次表，才能精准匹配目标的院校。
1: 嗯嗯。
0: 然后根据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招分数段统计表显示呢，今年我省历史类普通本科批上线的人数为92756人，
1: 嗯，
0: 物理类普通本科批上线的人数为359972人。这就意味着今年呢，我省一共有452728人冲上了本科线。
1: 哇，要再次恭喜这些同学们，你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真棒！
0: 哎呀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很怀念学生时代呢？
1: 嗯，
0: 因为学生时代比较简单，就是作为过来人来说呀，学生时代你可能还不理解，
1: 是
0: 你过来之后你就觉得呀，上学那个时候。你啥心也不用操，你就只用把习学好就行了，
1: 是啊，
0: 对吧？专注这一件事儿，
1: 嗯，
0: 上课考。

0: 领取2000块钱家装补贴，
1: 哎，
0: 领2000是2000嘛，
1: 嗯嗯，
0: 对不对？而且呢，我们现在还推出一个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啊，费用可控。您发送省钱，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1: 嗯，就发省钱两个汉字。
0: 这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有装修需求的朋友。
1: 刚刚还有朋友问问题呢，叫在河之洲吧，他就问你说刚才那个音乐是什么名字，听着非常熟悉，但是一时又想不起来。
0: 哦，就比较适合就是刚才我们在啊聊回忆啊，聊这种、故事的时候，这首歌名叫就叫岁月如歌。
1: 哦，
0: 岁月如歌呀。
2: 仍然沉重待我整理，
1: 你们能听出来谁唱的吗？
2: 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
0: 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飞机的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与明入边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夜给。
1: 好费劲呢、啊、为什么听你说话这么费劲？
0: 因为老想跟着调唱出来。
1: 对，听着歌啊，也给大家推荐推荐我们好用的一些这个产品吧。前面也有很多其他的推荐了，这接下来就是给各位小姐姐们推荐一下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夏天温度一高啊，小姐姐们最担心的就是脸上出油，尤其是 T 区是吧，油的泛光就很不好看。那 SK2 氨基酸洗面奶就是让你精致护肤的，它不仅仅是清洁啊，它就是像云朵一样很绵密，洗完之后你整个脸呢呈现的就是水润透亮，不干不假滑。那坚持用 T 区就不再那么泛油了，会让你觉得更清爽。专柜一支的价格120克要500块钱呢，不便宜，而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只要299，前5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2支大正装。如果你是爆款商城的会员，还能再减5块，只要294，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夏天嘛，反正出游也比较多，正好趁这个时间来买一买，就度过整个炎热的季节了。发大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咱们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徐希涵。
2: 哎呀，今天我们都在关注大家的这个分数啊，可能替各位家长们也在兴奋，在激动。当然呢，不能也只说好的，不说不好的，就是有些同学可能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啊，包括我们互动了一些大人们，也在怀念自己的过去，或者是对自己当年的考试抱有遗憾。不重要，就是，原来不是说你只是考试考砸了，又不是你的人生砸了，是吧？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既要重视，但又不能说太过于把它当成你唯一的出路和选择了。
3: 对对，不要过于焦虑啊。
2: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先说一说分数，明天呢再和各位来聊聊什么话题呢？就考试完之后啊，一些现象。明天各位家长们可以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们聊聊看看您身上有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儿，或者您身边的孩子现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需求？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在呢这个手机流量啊是关键，流量不够用，走到哪儿都得连 WiFi。连外面的 WiFi 吧，有时候不安全。
1: 是
0: 啊，咱连自己的 WiFi 呗。咱交广领航推出了一款随身 WiFi， 走到哪儿连到哪儿。然后呢，旁边的人也可以连，家人呢、朋友啊，出去玩都行。在家里面，还能连手机、电脑和电视都可以。所以呢，那些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这个妈妈们也特别适合搞一个这个随身 WiFi， 最低28块钱一个月，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这个机器的价格呢，原价88，补贴完之后68块钱，而且每半年可以免费更换电池。感兴趣的家长们或者感兴趣的朋友们，回复随身就可以下单了。
1: 好了，那看看时间，8:57，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丁氏。
6: 你好，刘翔。这会儿呢，建设路松山路西向东这个路口哈、需要各位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对尾呢，到了百花路的路口，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黄河路段这个地方呢，常规的车流量大。另外呢，京广快速路永安街这个地方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后方呢依然有排队的情况，大概呢是到了正通路啊，都不是太好走。中州大道正便立交的南向北的方向，此刻车流量还是比较大。陇海高架西向东过了陇海路之后，那也请各位呢踩一脚刹车，小心慢行。再来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在新乡段啊六。

0: 120公里处北向南。由于之前的一起双方事故还在处理，目前呢是占据着左边的两条车道。正明高速的西向东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的匝道内呢，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一起之前的单方事故哈，现在呢已经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咱们通过的话多一些耐心。刘翔，
1: 好的，感谢丁师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到了夏天啊，咱们平时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是防晒哈，特别是车内有一些容易因为晒而自燃的东西，或者是这个爆炸的东西啊，比如说像这个一个是矿泉水瓶啊，我们之前发过相关的推送，就是这矿泉水瓶啊，它放在车里面，如果是晒得太久了，它有那种就是凹凸镜的那种效应哈，就凸镜效应，它有可能会引燃车内的其他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香水啊，还有眼镜啊，特别是像这种远视镜啊，因为它有这个凸镜的这个效果。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就罐体类的啊，有液体有压力的这种罐体类的东西，尽量不要放在车内暴晒。另外还有一个啊，就是夏季啊暴雨也比较多，也要提醒各位注意提前呢避开一些积水的路段。万一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啊，有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车没有自燃险，或者说没有这个涉水险怎么办？其实不用担心，只要您买的有车损险就可以。因为现在车险改革之后，这个车险跟以前不一样了，像自燃啊，像这个涉水啊，它都已经包含在这个车损险当中了，所以不要轻信有些人告诉你说啊，给你买了全险啊，什么这都给你买上了，他都没有什么买不买的问题，你只要买车损险，这东西就在保险里。所以啊，保险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领域了啊，不是像我们说啊，我只要有知道我买全险就可以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需要买车险或者需要咨询的话，您都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来联系咱们的工作人员哈。我们的真人坐席是一对一为您服务的，同时关键问题啊，就是咱的这个坐席啊都是精挑细选，专门为河南交通广播的我们的听众来服务啊。车损险改革之后，包含了像涉水、自燃、盗抢、玻璃，可能还有一些附加险大家不知道，比如说像医保外用药险呀、车轮单独损失险等等等等啊。不管是这个什么险种啊，给您介绍清楚，您也根据您的这个用车习惯、用车的环境来进行判断。您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车险”这两个字，需要买车险，或者是想要这个投保车险啊，需要续保了，您都可以发车。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来填写联系方式，咱们的真人坐席会直接跟您主动联系。

0: 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了。同时呢，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的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我们接到了于先生的反映，他说新郑有个路口右转车道设置不合理，导致他违法了。
3: 4月21号在那个南龙湖振兴路和那个祥和路由南向北右转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压线，那天是下着雨，感觉他那个路设计的不是太合理，他是东边有

0: 一个那个加油站，然后有一个石墩的那个隔离带，然后它那个右转道的话，它是不完全的，就是很窄。我发那个视频你看了没有？这车是不是应该提前进入到右转车道啊？
1: 提前进入不了，它那个是不完全的那个车道，就像一个非机动车道一样，很窄很窄，
0: 装不下一辆车。
1: 这样吧，我们节目之后落实一下这个位置吧，好不好？如果这个地方确实限滑的有问题，这个您撤销。 于先生在节目当中啊，反复提到说是新郑路正新路和祥和路南向北方向的右转车道。第一呢，说很窄很窄；第二，说到一个不完全车道。我们也没听明白哈，什么是很窄，什么是不完全车道？这个听起来就是这个车道的宽度不足，所以导致它没有办法，所以违法压线了。但是呢，他提供的违法图片和行车记录仪呢，又并不能完全说清楚现场的情况。他发来这个图片和行车记录仪来看呢，这个右转车道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究竟于先生说的很窄和不完全是什么意思？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一位老听众哈，兰东坡也表示，他说在自己在附近住，刚好啊可以去录一段视频。当天中午，我们就收到了听众兰东坡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语音和视频。
2: 这个就是刚才节目里求助那个，就是那个祥和路和正新快速路，南向东右转那个路口。他现在看着是没车，但是早高峰或者晚高峰到高峰期的时候，他那个右转道旁边很多很多那个就是电动车、非机动车什么的，确实是变道的时候一不注意就容易压线。因为我家是在附近嘛，熟悉的话，我们一般都是走加油站。 然后直接下右转道，不然的话确实非常容易压那个实线。
1: 他这视频拍的比较清楚哈，我们也做了一个关键词，今天的日期0625，您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625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看到这段视频了。大家边看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于先生所说的这个很窄和不完全，说的并不是右转车道，这条路呢本身是有右转车道的，但是呢，在右转车道和直行道之间呀，这个导向车道实线。 本身是很短的，那么接近导向车道实线的时候呢，有一个中央的隔离墩啊，应该说叫隔离墩啊，这块呢，它刚好呢是把这个主路和辅路分开。如果想要进右转车道，就需要提前啊，这个地方刚刚讲到了转弯处有个加油站，就需要提前呢进入到加油站的里面，就看起来好像是加油站里面一样哈，进到这个里面走辅道，然后进。 右转车道，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沿着主路一直往前走，走到导向车道，再往右转车道转的时候，这个开口啊非常的窄，啊，就是这个虚线画的非常短，一辆车过去都很难，所以呢，很多车走到这儿啊，它可能会走在主路上，然后往右转车道转的时候，因为中间过去了这个很长的隔离墩以后，是一个很小的开口，再转就。 无法避免的去压线了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压线被拍，于先生觉得非常的难过啊，这个不合适。所以在节目之后啊，我们根据这段视频也跟新郑交警进行了联系。如果对这段视频感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今天的日期，4位阿拉伯数字0625，您可以发送0625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的。 工作人员也把这个视频呢转交给了新郑交管大队，那他们也会进行现场的实地查看。同时，在三天之后也回复了记者，说这个现场的右转车道啊确实有问题，他们会尽快联系当事人来撤销这起违法。
3: 核实清楚，违法处理是，贵府就是说，确实应该是给他规章撤了。
4: 同时呢，新郑交管大队也告诉记者说，他们已经暂停了这个位置的违反禁止标线的抓拍，也会尽快跟相关部门协商，重新实画这个地点标线。两天之后，于先生在新郑龙湖政务服务中心提交了复核申请。
5: 到那个龙湖刑侦服务大厅，然后我说了，咱交通广播之前联系过，他才在这知道这事儿了，然后提交那个复核申请。他直接是在电脑上操作的，线上的，
4: 打了他那个内部电话，让人家清过一下。
1: 新郑交管大队啊，现场就通过了初审，并且跟当事人也承诺呀，说这个违法一周之内应该就可以消除了。大概五天之后，于先生就主动联系了记者。
4: 我昨天那个看了一下那个1223祥和路违反那个禁止标线，他已经消除了，解决，我给你回个话，谢谢啊。
1: 目前呢这个违法已经撤销了哈。如果您在路上也发现了一些不合理的一些交通设施，不管是标志标线还是有其他的情况，您也都可以随时反馈给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直接呢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在这儿呢跟各位提醒一下哈，这个夏天啊有时候开空调会觉得车辆乏力啊，没有力气，提速也提不上去，超车的时候也很困难。所以呢也在这儿也跟各位提醒一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哈。咱们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机还有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已经在线上销售很长时间了。2年的时间了吧，差不多，很多朋友复购了2次、3次甚至更多的。所以除了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机，还有一个呢就是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以及万能通的金装礼盒。最近我在网上刷到一些视频，说这个啊，这个什么添加剂不要再加了啊，还有一些呢说什么这个添加剂不需要2瓶，不需要3瓶，只需要1瓶。关键是咱得看科学不科学哈、啊。为什么我们的全能这个优护三兄弟要用3瓶？人家三兄弟是分工合作的，咱不搞那个一瓶就给你清理干净那种事儿啊。咱这里头呢，第一瓶是强力除碳剂，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啊。三瓶分工不同，给咱的发动机到排气这个整个过程啊清得干干净净的。用的时候呢让它更加的科学，同时呢咱不追求那个我下去一下就给你清干净啊，那样太快的话三元催化确实受不了。所以说咱们给大家用的是这种缓释的配方啊，从前面的清理到后面的三元催化的清净，整个一个套盒，一个系列，一个疗程，给咱的发动机清洗得更干净。所以里程比较长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下单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你说我平时养护就够了，那您可以直接下单单瓶的这个全能的咱们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那因为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呢，现在给大家搞的是拼团特价啊，本来呢是原价299，平时就给大家的有特惠价，就是199元了，已经很便宜了。但是现在呢拼团两个人拼团减5块，三个人拼团减10块，如果是5个人拼团直接到手一瓶是184啊，每瓶给您减15。所以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不想自己开团，您直接点上面的参与拼团，有已经比如说2人团已经有1个人的，3人团已经有1个人或者2个人的，您直接参与就行了。但是你说我亲戚朋友多啊，我可以这个能凑够5个人，那您可以直接自己开一个5人团，这样大家都可以享受到每瓶减15。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就是在咱社群里哈，您也可以在社群里来分享一下。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在这儿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哈，说这个地方确实这个线呀太短了。中原通就说，他说这个虚线时间确实太短了，说再长点其实它也不影响其他车道或者车辆的通行，说应该是可以再加长一点。另外首席科学首席行走他说这不科学不讲究不合理啊。魏超说这个地方确实是这样。是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听众蓝东坡啊。他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听到我们的信息之后呢，就主动提出来说我去给你们拍拍啊，我正好在这附近住。所以呢这个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非常清晰的视频。所以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也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助哈。如果您了解了一些这个路上的情况，也可以随时跟河南交通广播来进行反馈。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杨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想换一下车牌，换到郑州籍的，然后这个流程是怎么走的，想咨询一下。
0: 还换人吗？还是换到您本人名下是吗？
1: 不用换本人，因为车在我家人名下，只是换一下车牌。
0: 车在您家人名下，还是换到他名下是吗？
1: 对，是的。
0: 那就是车辆转籍，按照车辆转籍来操作就可以了。您可以看一下交管12123上面有一个机动车业务，机动车业务里面有个车辆转籍，您选择新的转籍地就可以了。
1: 是的，我是想是。我之前听我朋友说是咱们有那个一个专人去可以协助去带着去那个什么转基地去办的，也没有这回事是吧？
0: 协助带着去转基地办是啥意思？您是想找人帮您办是吗？
1: 对的，因为我可能对这个流程有时候不太熟悉，怕花时间，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忙。
0: 好，没问题，节目之后我们帮您来联系咱们就近的服务站好不好？
1: 好的，行，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了。
0: 好，那先这样，杨先生。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驾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在这儿也跟各位提醒一下，装修的朋友哈，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目前呢，咱们发省钱这两个字啊，首先可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另外呢，夏天的这个样板建议征集活动也正在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1对1的服务，全程无增项，同时呢是费用可控。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活动。因为其实很多人说起装修啊，第一个想的就是累啊，疲惫，另外呢还会担心比如预算超支，工作生活跟装修不能很好的去兼顾，有时候计划还赶不上变化，同时呢还担心一些质量问题。所以您可以来参加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这个家装啊，杜绝施工隐患，另外有一个百万质保金来兜底，如果发生了质量纠纷，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戴先生您好。
8: 哎，你好刘老师。
0: 哎，有什么

0: 问题您请讲。
1: 俺的出租车在这个六月七号晚上8:18，在曲东路和东风路，就是牵连到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呢，是一个四轮电动垃圾清运车，撞到了一个横穿马路的外卖员。然后俺的车呢是跟这个垃圾车在并行，外卖员倒地的时候呢，他是碰着俺的这个右前门的后视镜了。本来俺认为这个事故跟俺牵连不大也不严重，结果现在闹的是越来越严重了，是没法办了。我说求助一下咱交通广播。
0: 戴先生，我没太听懂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哈，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事故什么时间发生的？
1: 6月7号晚上8:18。
0: 6月7号8:18。当时是在东风路曲东路，是在哪条路上？在东风路还是在曲东路上？
1: 在去东风路上。
0: 哪个方向通行？
1: 是东向西。
0: 就是您这辆是营运车，是东向西方向通行是吧？
1: 对。
0: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垃圾车和这个电动车又是怎么在您的哪边呢？
1: 不是电动车，是个横穿马路的外卖小哥。
0: 横穿马路，它是从南往北还是从北往南横穿？
1: 它是从南往北。
0: 从南往北横穿。那个垃圾车在哪儿呢？
1: 垃圾车在我的右边，我在左车道。
0: 在您右手边。现在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你们三个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1: 这个外卖员横穿马路的时候，这个垃圾车可能没有观察到他。这个垃圾车这个驾驶员这个位置撞到了这个外卖员。外卖员倒地的时候，因为俺的出租车是在并行状态，他倒地的时候就是撞到俺的这个右前门的后视镜了。
0: 您这个车跟垃圾车是并行？
1: 对。
0: 然后他撞到这个外卖员？外卖员又撞到您的车？
1: 他是倒地的时候撞到俺的后视镜了，就是蹭着俺的后视镜他倒地了。
0: 那也就是说他撞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您这个车也并没有停，还在继续往前走。
1: 啥了？还是俺报了警
0: 啊？
1: 他外卖员倒地的时候俺都停车了。
0: 对啊，那你们两个人是并行对吧？换句话来讲齐头并进。那么这个垃圾车撞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这个电动车按照惯性，
1: 它是在徒步横穿马路
0: 啊，徒步横穿马路就是推行是吧？
1: 这不是，他都没骑电动车，他就是横穿马路要翻越护栏去对面取餐呢。
0: 是行人。
1: 行人
0: 横穿马路的行人，那他撞到这个行人，行人按照惯性不应该往前有个位移吗？或者说有一段距离，你们两个人在并行，你如果没有继续往前走，他怎么会碰到你的右侧呢？
1: 俺俩是并行，俺在左侧，垃圾车在俺的右侧。
0: 对呀，
1: 垃圾车撞到他是在垃圾车司机这个位置，挡风玻璃撞到了这个，你从这个行车记录仪能看见撞到他的。这个有肋骨了，这个他的肋骨部位了，这个外卖员倒地了，倒地以后呢，他碰着俺的后视镜了，就是这个事故。
0: 对啊，就是您的出租车跟这垃圾车本来不是齐头并进嘛，对不对？是并行的，您刚才说，对吧？
1: 并行了
0: 啊，并行。
1: 俺的这个车呢，车头部分不是垃圾车速度慢，俺当时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显示俺的速度是32公里，正准备超越他的时候。车头部分刚刚就是超越这个垃圾车。
0: 明白了，就是你实际上已经超过垃圾车了，然后他撞完之后，
1: 车头部分超越垃圾车，
0: 这个行人又碰到您车上了是吧？
1: 对。
0: 那现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事故责任下了吗？
1: 事故责任一直没有下，现在你看处理事故的时候，交警要求就是咱的保险承担这个横穿马路这个外卖员的这个医疗费用。俺是拒绝的状态，所以说这个事故现在一直没有下这个事故认定。
0: 承担，这个怎么承担？就是怎么个承担法？因为比如说您在这个事故当中如果是无责，那么也有一个无责赔付，这个也要承担。那如果有责，
1: 刘翔老师
0: 啊，所以是怎么个承担？
1: 他这个通知单上写的是啥吧？接了是俺的车直接造成了这个，俺的车撞击了这个横穿马路的外卖员，造成了他的伤害，需要俺的保险去赔付这个赔付这个外卖员的这个治疗费用。但是这个单子没有丝毫没有提这个垃圾车的事儿，那我认为这个跟事实的状况不符，所以说我没签字。
0: 但是你不是没有下认定吗？
1: 没有啊，没有吓人的，
0: 没有吓人的。
1: 让我这个签这个保险赔付单的时候，签上就是这样写的，是出租车撞击了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造成了他的伤害，需要出租车的保险垫付这个赔付这个伤者的这个医疗费用，他是就是这样写的。
0: 那没有认定书，怎么会有赔付单呢？
1: 他就是让俺的保险去赔付嘛。
0: 那您签的这是个什么呢？
1: 那他这个写的就是，你看当时他写的就是很明白的，就是好像就是这个事故跟垃圾车无关，就是咱的车辆造成了这个
0: 不是
1: 范
0: 先生
1: 伤害。
0: 您刚才说要您不签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上面标题写的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协议、是合同、是调解书还是什么书？是什么东西呢？
1: 保险就是保险理赔。
0: 保险理赔。
1: 保险赔付这个伤者的医疗费用，他就是这个让人签字的，就是这个东西。
0: 这是个手写的东西吗？
1: 不是，打印的。
0: 打印的，对呀、啊，那打印的这东西得有个标题呀、啊，这标题是什么呢？
1: 这标题你看我还真忘了，我当时说要拍照，这个警察不让拍，因为我认为这个不合理，我说拍个照，他说你不签字你都不能拍照，然后我也没拍成。这个标题是，哎呀，这个标题我还真想不起来了。他的内容我是仔细看了一下，我说这个不合理，俺不能签。
0: 所以说
1: 你的法定义务必须签。
0: 所以说现在这个事故就是暂时没有结果是吧？就挂在这儿了。
1: 没有结果。人家看到了十个工作日的时候，十个工作日的时候不是已经第十五天了？我去问呢，他说那你这个不行，还要再暂扣30个工作日。我说是啥原因呢？他说要鉴定车速。
0: 哦，检验鉴定送去检验鉴定了是吧？
1: 对
0: 啊，检验鉴定是30天的时间，这个没有问题。所以
1: 30个工作日，
0: 所以现在是在检验鉴定过程当中是吧？
1: 那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刘翔老师，咱这个官方提供的这个监控设备上，你当时明明白白标定的是32公里的车速，这个他不认可，这个咱也没办法。
0: 啥叫官方提供？哪个官方提供的？
1: 咱的出租车这个所有的监控设备不都是管理处统一安装？这个行车记录仪包括车内的监控设备。因为这个东西咱拷贝给交警了。
0: 那这个不是交警装的，交警不能直接认。他需要有一个佐证，
1: 是吧？
0: 对，是的，他只能做参考，但是不能直接按照这个去划分，所以他需要做鉴定，这个没有问题。
1: 那这个事故呢？你看，
0: 这是五大队的处理的事故是吧？五大队处理的事故是吧？
1: 对，我认为我只是担责也是很少的责任，你可以给我划定，我也可以申请复议，对不对？但是你要就这拖，那都不人道了。
0: 第一没有拖，因为。很明确的告诉您，这是进行，鉴定就是30个工作日，您可以去搜网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对吧？所以第一，您用这个拖字就不合适。第二呢，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要签一个什么东西，您现在说不清那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要去问，去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内容，是吧？第三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车撞到了行人，行人又撞到了您的车上，您认为在这起事故当中您是无责的。对不对？但是呢，您刚才讲到有行车记录仪视频，现在您手里还有吗？
1: 有
0: 啊，您可以把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发给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现在我没有看到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所以要仔细再看一下，辨别一下。我给您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垃圾车撞了这个行人，然后呢，行人又撞到了您的车上，我是举例子啊，不一定是您，不一定跟您的事故完全一样啊，比如这个行人。您当时在超越这个垃圾车的时候，行人撞到了您的车头上，然后呢，这个行人的车头，这行人的头部碰到了您的前风挡玻璃，那么最终可能导致这个行人的重伤或者致死原因是颅脑损伤，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跟您产生了一定的关系，所以说具体还要看鉴定的结果以及事故发生时候的一些详细情况。如果你比如说，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啊，以前我们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故，就是跟您的情况有点像，但是呢不是完全并行，是一车在前一车在后，然后后边这辆车碰撞了一辆电动车的这个驾驶人，然后这个电动车呢倒地之后滑到了他左边前边那辆车的后轮的下面，最后导致发生事故。那么像这样的事故，这个大货车可以说一点责任都没有，因为他已经完全跟这个现场已经脱离了，他已经过去了，对吧？是碰撞之后导致的，这个跑到他的后轮下面。但是像我刚才讲的前一个事故，在这个

0: 碰撞之后，这个行人又撞到了相邻的车上之后，关键他的致死原因或者其他原因可能跟这个事故还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跟这个并行的车辆还有一定的关系，那这个车可能就有这个责任。所以具体有没有责任，我们还得看现场的实际情况，不能单纯的讲说因为是这个垃圾车第一时间撞的这个行人，然后这个旁边的车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不确定啊，我不能说一定是，但是不确定，所以这个我们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如果说在一个赔付材料里头没有提到这个垃圾车的问题，还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它只是单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赔付，那么这里头有可能没有提到这个垃圾车的问题。但是如果它作为一个事故证明或者事故认定书，这里面没有提到有这个垃圾车的问题，那我个人认为这个也显然不合理。所以关于法律文书，关于现场的实际情况，这个我们都还需要调查。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您先把行车记录仪视频发过来，我们看看，看完之后我们联系郑州交警五大队，这个了解了解这个事故的具体情况以后，我们给您做详细的回复。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此刻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先来关注高速。京港高速新乡段620公里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第三和右侧的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事故当中。620公里呢，大概应该是在黄河桥附近哈，新乡的黄河桥附近、元阳附近这个位置，所以提醒各位走京港高速的朋友要注意了，这是在这个京港高速的新乡段620公里处北向南啊，应该是在元阳段，所以也提醒各位车友走京港高速的朋友北向南方向要注意。还有京港高速郑州段677公里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啊，京港高速677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这个位置应该是在京港高速和郑明高速这个祥云寺枢纽附近啊，南向北方向，也提醒各位走到这些路段的时候要注意。还有是在郑州西南绕城高速11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西南绕城高速11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这个位置呢应该是在大学路或者京广路附近哈，这个也提醒各位要注意。另外郑明高速西向东方向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的匝道内有一起单方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呢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处理当中。郑明高速西向东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的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啊，这是郑明高速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的匝道内啊，郑明高速西向东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匝道内，也提醒各位车友要注意安全。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跟各位推荐一下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这个上线的好东西哈，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淇淋。夏天的快乐呀，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那么热的天气啊，一口这个香浓的冰淇淋，可能就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夏天呀，哎，值得了。清凉舒爽 UP 商城带来的冰爽美味，大小朋友都爱的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淇淋的组合，让我们吃到那种老味道，吃一口就停不下来。今年上新了很多口味，可能很多朋友还没尝过哈。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啊，是自有牧场，奶源比较纯净，他家的冰淇淋呢也是坚持以 A2 鲜牛乳为原料，每根冰淇淋当中鲜牛乳的添加是 30%-50%。 认养一头牛大家也知道本身是产牛奶的哈，所以可以说冰淇淋在这个一些牛奶厂家来说，那都已经是副产品了，是吧？就是加牛奶肯定是这个很主要的一个原料了，所以奶香味非常的十足，同时呢蛋白质含量很高，配方纯粹，口感也很纯厚。这个组合之内啊，给大家准备了9种的人气口味，一个是经典的浓浓牛乳，这肯定是他家的这个招牌产品了。另外还有丝滑生巧浓浓开心果啊，径山抹茶拔乐生椰，还有这个海盐香草柠檬金柚，以及茉莉荔枝明前龙井白草莓等等啊，这9种口味入口丝滑绵密，每一口呢都是原生纯粹的浓郁奶香。很多口味呢都是今年非常流行的这个口味啊，比如说像浓浓开心

0: 开心果这两年特别流行开心果的各种味道的东西，还有像净山抹茶，还有芭乐生椰，这些呢都是在夏天都觉得非常清新的味道。认养一头牛的冰淇淋，日常的线下一只呢要7-8块钱，15只就得上百了。现在呢 UP 商城专属福利，9种热卖口味，15只秒杀价只要99，并且节目当中下单呢再送您新品迷你的鲜牛乳冰淇淋6只，等于今天到手呢是15大还有6小哈，15+6这样一个组合，只要99。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是顺丰给您包邮到家的。不过我们提醒您，顺丰如果您放到驿站了啊，一定记得及时去取，毕竟里头是冰淇淋啊，放时间长了它可能会，那就是放干冰也不行。所以要提醒您一下啊，发秒杀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顺丰给您包邮到家。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可以继续拨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2: 游乐特装设施要做好维护保障，文旅经营单位要扛起特种设备主体管护责任，设备运维管理人员应当按期完成游乐设施、观光电梯等年检维保，在岗操作人员要依规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关停故障设备，全方位守护游客人身安全。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弯弯，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现，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看到微信平台上，为了明天更美好，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路况信息，来听一下。
2: 报告你好，报告你好，不能打扰，北京的堵车是因为是坐车车道，在中间道的双向坑有事故，在正边路。
1: 中州大道正变路上桥口最左侧车道有事故，中州大道正变路的北向南方向应该是左侧有事故，提醒各位要注意哈。是不是北向南？刚才还没注意，应该是没有提到方向啊，应该是北向南方向。我们看到这会儿一直都不太好走，不过南向北啊也刚刚出现了这个红色的排队情况。如果您正好从这儿经过，也跟帮我们核实一下这个方向啊。两路节目热线也继续为您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在这儿也跟各位家长介绍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因为每年到夏令营啊，这个最感动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一个是在营期期间，这个是可能很多家长没有看到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感恩的环节啊，就是让父母和孩子这个写信这个环节啊，很多孩子哭的是稀里哗啦的，这个感受到了父母的爱。同时呢，在最后啊，这个闭营的这个环节啊，父母去接孩子，那很多孩子啊就给这个父母敬一个小小的军礼啊，同时呢也让很多的家长为之动容和感动。所以短短的一周的时间或者10天的时间，可能并不能改变孩子的一生，但是呢也许至少可以让孩子有一个好的习惯。每年到了这个到放假的时候啊，孩子突然之间很多说这个神兽回家了啊，说我还得上班，还得去照顾孩子，确实很累。那不妨呢让他来参加咱们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在咱这个夏令营当中啊，最起码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家呢，家长有时候说也不听啊，这个玩手机啊，你在家没办法吗，是吧？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动作缓慢，自己的屋子自己没有收拾，同时呢早上起得晚，晚上又不睡觉等等，可能会这个在家里有这种不好的习惯。那不妨呢让他去夏令营，又可以玩啊，又可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咱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每天给孩子安排的满满的，比如说像咱这个真人 CS 的互动啊，很多孩子是最喜欢的一个环节，所以咱们海陆空三个特色的夏令营都给咱们孩子安排上了。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海陆空特色呢还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比如说像这个陆军的特色呢，有这个机枪打靶，有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像海军呢有登军舰，还有这个浅海的桨板冲浪；像空军呢有这个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还有飞机反恐营救等等，有各自特色。所以好多孩子是来完陆军来空军，来完空军来海军哈，这个连续好几年来报名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报名呢，陆军特色线路最低给您不到2000，而且还可以提前挑团期，因为咱整个夏天你到后面呢再去挑时间就来不及了，可能所剩的就不多了这个名额。想要给孩子报名，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给孩子报名了哈。咱先把名报上，先抢个名额，省得将来啊再去抢时间的时候就抢不到了。您可以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
3: 我交通事故都处理完一个多月了，
0: 是滚烫的真心，
4: 您的问题已经收到，
0: 为你奔波，为你追问，
4: 马上会有南方工作室记者和您联系。
0: 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继续回来，来换一路热线。您好，金先生。
5: 哎，你好，南方老师。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金先生。
5: 是这样，就是6月17号下午6:30左右，就是我家人带着我，然后就是我侄子带着我妈，然后在荥阳那个织机路与杨吴交叉口，然后那个我侄子带着我妈，他是从北往南就是左转，然后那个机动车对向车道是从南往北直行，然后就是我侄子因为那边是看到那个左转灯和直行灯都绿了，然后他就左转了，从西往东左转，就是应该是从北往东左转。
1: 嗯，
5: 然后就跟那个直行车给发生碰撞了，碰撞之后，然后因为我妈也动手术了，什么什么脊椎骨折，然后动手术，然后现在是交警判的我们这边是全责，像我 时就是哎，前天我向郑州市交管局递交了复核申请，到现在没有消息。
1: 嗯，
5: 想问一下，这个是可以复核的吧？
1: 嗯，可以复核。
5: 复核的成功率怎样？
1: 可以复核，复核是每位这个交通参与者拿到认定书之后的权利。但是我看了刚刚您发来这个对方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我觉得，最好最好的结果就是，哪怕他能改，至少也得是个主次。因为这个事故其实很简单，您刚才描述的时候，我大概听明白了。您这边是北向东左转，对方是南向北直行，双方都没有闯红灯，都是绿灯，对吧？但是呢，这里头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转弯让直行，这是最基本的。所以在转弯没有让直行的情况下，考虑转弯一方全责。如果直行一方有过错，那么减轻转弯一方的责任，也就是说双方至少是一个主次。那么从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上来看，目前我没有看到这个直行车辆有过错，因为我看到这个左转电动车是一个抢行的状态，就是这个直行车都已经几乎走到这个路中间了，这个电动车突然有一个就是接近90度的一个转弯，然后从这个机动车的前方抢行过去，所以双方发生了碰撞。所以我个人认为，电动车一方至少是一个主要责任，这是最起码的。
5: 嗯，这主要责任我们也认。现在是交警判我们全责，我是觉得是啥吧？他这个，因为如果说我们是车头碰到了这个车，我们全责我们认。现在是你看，他是这个车撞到了我们这个电动车车尾。
1: 啊不，
5: 我们已经其实基本上完成了这个转弯。
1: 这个跟车头车尾没有一点关系。啊，我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哈，我换个角度讲，我们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您这边是闯红灯，对方是直行，他就是撞到你的车尾又能怎样？我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说哈？

0: 是因为所谓的车头和车尾，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被撞车尾的那辆车抢行导致的。为什么？其实它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因为车，你特别对于电动车，一共才多长？统共2米不到吧，对不对？
1: 嗯。
0: 你至于撞到车头还是车中间还是车尾，其实就是那个手上那个油门多拧一下，甚至是多拧半下的事儿。所以这个跟车头和车尾没有直接的关系，你用这个车头和车尾这种形式去复合没有一点好处，就是对你来说复合不会成功的。
1: 嗯，那这个车主他也没有尽到这个观察的责任呀。
0: 哎，对，你说这个对。我倒是觉得这里头这个机动车可能会有一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车已经到这儿了，但是我看这个机动车没有刹车的这种意识，就是他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但是这里头得有证据，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这个摄像头的一个问题。就是摄像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客观记录，就是它这里头我们现在是坐在这儿，然后什么事儿都没干，专门盯着这个摄像头看，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摄像头拍到的一切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眼中都是平等的，他们是平均的。但是在开车的时候，人的注意力不一定像摄像头一样，他会专注在他前方的路或者信号灯或者其他的某些地方。那么如果当他没有观察路面情况的时候，前面突然出来车，他没有做相应的减速或者是避让措施，事故就有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只能说他可能没有注意观察，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证据证明说他究竟，比如他是在看手机，或者说他可能是在跑神儿，他可能是在聊天等等等等。那如果你没有他的违法行为，你只是说他没有注意观察，这个怎么说呢，比较牵强，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可能交警在划分的时候不太好去找他的违法行为。所以这个事故呢，我看了之后，包括您刚才一描述，我觉得首先就是应该先判断这个电动车全部责任，然后呢再去挑，或者我们换句话来讲哈，就挑这个机动车的毛病。你给它挑出来一点毛病之后，你才能减轻这个机动车的责任。如果你给它挑不出毛病，那么这个机动车就是全责了。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1: 哦，明白。但是你看，如果说你看咱们平时开车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个刹车行为的话，它这个行车记录也会有这个重感啊，但是这明显都没有。
0: 金先生，这些都没有意义，对这个事故来说都没有意义。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词，就是您不让您注意了没有，就是换句话来讲，您现在作为电动车一方是在挑这个机动车的毛病。我们换个角度，假如今天我们是驾驶员，我们是司机，咱开车走到这个路口了，突然之间有一辆电动车左转跑到你车前头，你说你能不能站住？
1: 那我肯定会踩一脚刹车，这个是肯定的。
0: 咱别肯定，咱自己开车在路上的时候骂过多少电动车，大家心里都清楚。那电动车我告诉你，变道就是一瞬间的事儿，突然之间就跑到你前头了。如果你真的是高度注意的话，也许你可能踩脚刹车就站住了，你要是真的没注意，那说撞就撞上了。所以说就是转瞬间的事情。你看这个从行车记录仪上来看，就是这辆车是突然左转，他走到这个红绿灯前面大概是18:26的48秒，到碰撞发生49秒，一秒钟的时间。你说这一秒钟的时间，我首先要看到之后要反应之后还要踩刹车。就算因为现在我们是带着结果去看视频，也就是说我明知道这个事故要发生，所以我再去看的时候我是有预判的。我看到这个车往这儿左转的时候，从它一开始左转我就意识到了这个事故要发生，所以给我们的反应时间可能是4秒5秒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对于正在直行的一辆机动车来说，这个车转弯发生它就在这一秒钟之间。你说在一秒钟之间你让它立刻的看到反应带减速，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个时间有限。但是呢，我换句话来讲啊，如果是老司机，就是真的很有经验，这种司机驾驶员能够避免。为什么能够避免？是因为他有预判，就是他一看那对面那个电动车不对劲儿，他都已经开始注意了，他都已经开始减速了，这个事故当然可以避免，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每一起事故都去分析的话，都把它当成老司机去看，那事故就不会发生了。

0: 给这个机动车挑毛病，你可以说他没注意。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事故发生的现场去，他就不是一个老司机，他就是反应慢，他就是一个新手，或者他也没有经验，那这个事儿你不能强求啊，你不能说因为他没有经验所以他就违法了，因为他没有经验所以他就得承担责任，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故您可以复核，怎么讲呢，就是复核的结果我无法保证，就是看您这个事故呢，我也同意您复核的，因为毕竟作为家属来讲也很着急，您刚才讲了这个撞的受伤也比较严重，所以说我觉得您可以复核，有必要去复核，但是复核之后的结果我不能给您保证，您可以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因为我就觉得他作为一个开车的司机来讲，在路口你肯定要观察嘛，然后你没有注意的观察责任，这肯定是有责任的，对不对？
0: 您可以去试试吧，我只能说您可以去试试，我没有办法在这儿去过分苛求某一方，我也不能讲你司机就是要注意让，我也没有办法讲这个，那你说这个事儿它是两说呀，对吧？您现在一直在说驾驶员应该这样，驾驶员应该那样，但是你想想，如果不强行左转的话，这事故不是本身就不会发生吗？如果咱知道左转要让直行，那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咱也不用再去说，哎，你要注意啊，你要观察呀，这不就不存在了吗？是不是？
1: 是，但是作为一个驾驶员，确实应该做到这些，对不对？
0: 是，您说的没错，确实应该注意观察，但是每个人的注意观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对吧？你看，有些人注意观察，他看到的是前方180度的东西；有些人注意观察，他只能看到前方视角60度甚至90度的东西。时速30的时候注意观察和时速80的时候注意观察，他看到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视野的关注力，他视野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所以驾驶员应该注意观察，也应该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这个没有问题，这个话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也是交通安全法赋予驾驶员的义务。但是作为事故的相对方，我们现在要靠这一条去给自己摘责任，我觉得这个不是不行，但是可能有点牵强，您可以去复核一下试试好不好？我不反对您去复核，但是我只能说这个复核它能不能达到您的诉求不好说。我觉得为自己家人去争取利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您的正当的合法权益，所以您可以去试一试好不好？
1: 行，好，谢谢南老师。
0: 哎，不客气，那先这样，金先生。
1: 哎，
0: 好，哎，不客气，再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啊，在这儿呢，也这个希望大家，我们有一句话吧，叫做，其实这句话放在开车上特别合适哈、啊，就是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啊，就是一定要对自己要严格要求。我们拿这个严格的要求去要求别人，而以宽松的要求去对待自己，这样往往事故就发生了。所以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对自己有好处啊，咱避免事故的发生，也给自己减少麻烦。在这儿呢，我们在这个也跟各位推荐一下我们的家装吧啊，想要装修的朋友提醒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您可以发家装节这三个字。现在呢，咱们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另外呢，万一有纠纷啊，有个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告别增项 这个套路，因为之前先给您签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想要装修的朋友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天呢104.1爆款商城给您上线的是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夏季气温升高，面部呢特别容易泛油，所以日积月累之后啊，容易显得皮肤暗沉，肤质

0: 粗糙。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出的 SK2 的氨基酸的洗面奶，它呢其中啊就特别添加了这个跟神仙水是同源的成分，配合了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还是精致的护肤体验。所以今天啊给您推荐这个1041爆款商城啊这款 SK2 的氨基酸的洗面奶，很多朋友用过觉得很好用啊，是大家排在前几名的一个这种觉得很好用的洗面奶之一。这款洗面奶不仅仅是清洁，还是调理，它有这种啊泡沫的像云朵一样的绵密，洗完之后水润透亮，不干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它是很多咱们女性朋友常年在这个洗漱台上的一个单品啊，爆款单品。专柜呢一支正装120克要500，今天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只要299。不仅是这样啊，而且前5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到手2大支正装，商城会员会再减5元，只要294。如果您商城会员的话啊，再减5元，只要294。下单呢就是买一送一了。这个 SK2 的氨基酸的洗面奶，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也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南方谈交通节目，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1: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2: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1: UP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2: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4: 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5: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9: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0: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1: 这里是
1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3: 咱们先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郑州西南绕城高速的11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D3和应急车道，D1、D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再来看一下郑明高速西向东方向转安罗高速往郑州方向的匝道内，目前是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呢也在紧急处理。因为设备故障的原因，目前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ETC 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6月3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同样因为有施工的原因，目前我们看到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内无法通行，预计在7月20号可以恢复正常行驶。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绕行路线您可以考虑，咱们可以从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向郑州方向的车辆呢绕行到连霍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或者也可以从宁洛高速的洛阳建西站上站来通行。再有因为施工，目前连霍高速惠济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是无法下站的，预计在6月30号可以恢复正常行驶。那么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需要查询高速路况，我们刚刚播报到的以上的提示哈，朋友们直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另外呢，今天是周四哈，也是我们买车找飞扬节目的二手车好车市集的节目时间。

我们的节目嘉宾刘健刘老师也已经在直播间当中了，所以大家和二手车相关的问题哈，也可以及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比如说您想知道咱目前的这个车它大概还有多少残值，又或者说就是朋友们有求购二手车的这个需求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如果需要评估车辆哈，因为评估车辆呢，我们需要就是类似于咱们这个大夫看病望闻问切，它都得有一个过程，所以您得提供比较核心的一些资料，像咱的车是哪一年的，哪一个品牌旗下的哪一款，行驶了多少里程，多大的排量，这些比较核心的信息哈，大家编辑好之后呢，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有任何和车消费相关的也可以同步在节目当中咨询。想要进入到我们节目群还有一个很便捷的方式，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获得我们的帮助。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永远都是那句话，只选对的，不买贵的，一定要找适合咱们自己的。如果您做不了决定的话呢，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保持互动。今天呢，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关于二手车的一些信息哈，所以说朋友们有二手车的这种买卖交易需求的，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另外就是我们要提醒到的一点哈，大家比如说有这个车辆需要来评估的，您同样的也可以把对应的这个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定把您的这个信息编辑的相对完整一些哈，这样的话呢也有利于就是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及时给到大家一些那个回应。首先呢我们要请到节目当中哈，来自于帅车二手车好兄弟的刘建刘老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刘老师好。
4: 飞扬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帅车好兄弟评估师刘建。我们公司主要经营精品二手车和特价新车，同时也在此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3: 是，那大家现在哈就可以直接就是向刘老师来进行提问了。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每一期节目里呢，我们也会有一个互动的评估车型，也会请刘老师把这个车辆的信息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稍后呢我们也会请大家哈，就是咱们自己来尝试做一个评估，看一看就是您对于二手车这个估价了解多少。因为我们不仅把这车况介绍给大家，也会请刘老师来做这个价格的一个分享，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学习和掌握二手车的一个机会哈。那我们先请刘老师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二手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况。
4: 好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车子是现代的一个途胜，这个车子也是销量比较好的一款车型，途胜 L 有加长的。这个车呢是23款的途胜 L 1.5T 的，两驱豪华版，
3: 自动挡
4: 啊，对，自动挡两驱豪华版。这个车呢是2024年1月份上牌，目前行驶了是39000公里，整车是一个原车漆的一个状态，车况非常好，个人私家一手车，车辆呢外观是白色的，内饰是黑色的。这个新车指导价是175800的一个指导价，这个车子当时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3: 对，
4: 新车完税下来大概将近在这个18万左右吧，这个途胜在同级别 SUV 这个中型吧，应该中型 SUV 里边这个销量一直都还是不错的一个车型，
3: 对，而且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哈，在这个市场上其实这个车的保值率也是可圈可点的一款车哈。
4: 对，
3: 我们先来回复微信当中有一朋友说，那个咱刘老师的微信咋联系？您直接发送飞扬哈，发飞扬两个字
4: 进群，
3: 对，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哈，在节目直播的时间之外，你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群来跟我们保持联系。我们先来估一下啊，这新天地发了一个车型，是那个宝骏的510，20年买的，到现在就是差不多6年吧，自动挡的哈，跑了50000公里，想看看现在的这个残值大概在多少。
4: 这个宝骏510在市面上还是挺多的，这个车型像

0: 二零年的是吧？还一九
1: 对二零的
0: 啊，二零年的这个车子目前应该也就是在20000左右了。
1: 嗯，20000左右的一个残值，供您来参考哈。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大家的车哈，所以说节目里面的评估呢是根据您提供的这个字面的信息给的一个参考价格。如果您确实准备要出手了，你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里，比如说发一发您的这个车辆的图片呀等等哈，我们再次确认之后会给到一个更加贴近于市场交易的价格。那今天的刘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哈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这个23款的现代途胜 1.5T 的这个排量，然后呢是那个自动两驱豪华，也是比较主流的一个配置。2024年1月份上牌，然后跑了39000公里，就比较正常哈，就私家车的这个行驶里程来讲。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白色的新车指导价格145800，有购置税，差不多就是不到20000块钱。您觉得现在这个车辆的这个残值还有多少？编辑好您的评估价格，后面一定跟上朋友们的联系方式，因为就待会儿呢我们会选择三位幸运的朋友哈，会让您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特别是针对于油车、插混、增程这三类车型哈，使用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可圈可点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平台上给到的一个最高价格大概在110000出头，给到的一个最低价格是我们的号说69800，我感觉这价格行。待会儿哈我们来请刘老师公布这个答案，新的朋友还可以继续来参与一下哈，看看我们目前给到的这辆车的残值您认为在多少，编辑好您的评估价格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哈，我来看一下刚刚也是有一位朋友在发送这个车辆的一个评估信息，因为我们一旦进入到这个估价的环节，平台上的这个信息哈刷新的会非常快，我刚好像搂了一眼哈，是一个宝马的一个什么车型，这个朋友哈因为信息太多了，很抱歉哈，就是也希望您可以再次发送一下您的这个信息内容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我看到之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哈先给您进行这个价格的评估。找着了，找着了，你看言语之间哈，岁月之味这位朋友，2021年5月份的宝马 X3 28i 白色原版原漆，换过一个前挡玻璃啊，目前跑了这是78000公里了，全部都是在4S店里面做保养，看看这个车现在残值还有多少。
0: 这个车型21年的38000公里，21款的应该是还没有改款的，
1: 21年5月份、
0: 啊、对，这个车子基本上不会超过14-15万。
1: 因为现在这个新车的这个价格波动也很大哈，所以说可能对于您这个就是二手车的这个残值会有一些影响。我看到也发了飞扬关键词，您进咱的节目群哈，进入到咱的节目群里头，然后我跟刘老师都在群里面，我们会根据您的这个车的信息再做进一步的这个精准的评估。所以在这儿跟大家讲哈，想要买二手车的，或者说您想把车卖掉的，我们的平台上可以给大家提供这种寄售的服务，评估都是免费给大家来进行的哈，大家不需要担心。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关于这辆车的这个估价哈，我目前来看在80000价格段以内的朋友比较多，我们先请刘老师给一些提醒，就是80000以内的这个价位段您感觉怎么样，大家为什么会给到这个价格段？
0: 可能这个跟韩系车近两年，就是尤其是这个2025年、2026年这个韩系车的这个销量啊，这个销量确实已经很少了。但是那个二手车啊，它在这个流通性上边还是有一个相对来滞后的。你可能说现在的这个韩系车销量确实不是很好，但是这个往前推个这个3到5年，这个韩系车的销量还是很坚挺的。所以说大概在这个22年左右吧。这个年份的韩系车，我们这个在二手车市场流通的相对来说更多一些。你现在虽然新能源卖得好，但是新能源二手车这个保有量小。二手车的保有量小。
1: 对，
0: 主流的现在我们卖10台车，目前最起码这个燃油车还得占个7台左右。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交易量还是以燃油车为主目前。
1: 所以哈，大家可以在最对这辆车来进行一下评估，我们再把车况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哈。现代途胜23款的 1.5T 的自动两驱豪华，比较主流的一个配置，24年1月份上牌，39000公里，白色黑内，白外黑内哈，175800的一个新车价格，购置税下来是20000块钱。目前它的新车参考价格是多少？您的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待会儿哈会请刘老师来公布答案，同时我们也会选出三位幸运的朋友。 另外也回复一下刚刚今天大家很热情哈，就是有名字我没，真是很抱歉大家记不住了，因为太多内容了，但是我尽量的去找哈。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最新风问到了关于这个车险的问题，在这统一回复大家，和车险相关的内容对应的关键词是您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提醒一点哈，因为为啥近期就是在车险的选择当中，我们会推荐大家去重点关注车损险，因为车损险在这个它改革之后呢，它把很多以前可能需要我们单独去买的，比如说在夏季可能这个理赔使用到比较高的自然险、涉水险已经包含在内了。因为夏天本身它的天气特点就是要么晒要么是下雨，那车里面放瓶水呢都可能就是晒成热水，那么自然的这个风险呢相对就会比较高。另外呢就是说如果雨比较大，那也有可能就大家在平时开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的发动机你涉水行驶，提醒大家哈，当我们开车就是发动机它就是车子已经涉水之后已经熄火的状态下，不要进行二次打火，如果是有人为二次打火，你的车发生了问题，保险是没有办法赔偿的。所以说这些信息哈，大家一定要及时掌握。所以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包括车险我想了解一下我这车买下来得多少钱，对吧？还有呢就是我应该选择对应的哪些险种。我们经常说哈，车险是根据您个人的情况，结合您开了什么车，您平时的用车环境，这两个比较重要的维度因素来最终确定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一直坚持用人工作息的方式来跟大家做沟通。和车险相关的内容哈，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车险改革之后呢，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涉水、自燃、盗抢、玻璃这些之外，可能有一些大家需要及时哈，就是咱们也补充一下信息。你包括像那个能够花小钱办大事的附加险，还有啥我们比较推荐的哈，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车轮的单独损失险，您如果说不了解的话，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人工作息会用比较大的篇幅跟大家去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哈。就是关键词大家注意一下，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看一下刘老师一提醒的这个怎么回事，目前今天这个平台上啊出现两个价位段，刘老师提醒之后呢，这个价位我看发送过来还有8万以内的哈，76800的、73000的，但是高的还是有在就是10万、11万的。到底这个车型目前残值是多少，待会儿我们请刘老师来公布答案。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哈，您发送完那个评估价格之后，后面一定要跟上联系方式，方便我们联系您到店里面去领奖用的哈。所以说您的评估价格加联系方式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 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

0: 场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跟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的北部是偏南风转偏西风，其他县市是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西部和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温度在我省的北中部、西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还是咱们说的哈，就近期这个温度的温差变化呢比较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即使是在这样的温度情况下，我们跟大家说，夏天的快乐肯定是依然离不开让你觉得很凉爽可口的冰淇淋。而且我们昨天在这个选品会上哈，大家就是非常认真的品鉴了这个认养一头牛家族里面一系列的这个冰淇淋，它是鲜牛乳的冰淇淋哈。整个呢我们说大小朋友你都可以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它整体哈的那个个头大小也会有一些区别，而且呢它有那种就是类似于就是小号的迷你装，其实它比较方便哈，就孩子们来吃，家长都会告诉他说你不能吃那么大的啊，你吃一个小小的。所以我们在整个产品搭配的过程中呢，也特别考虑到了这个家长的需求，所以我们会有新品的迷你版的鲜牛乳的冰淇淋也给大家准备好了。那咱们先说哈，认养一头牛它这个品牌呢是源自于牧场，奶源是比较纯净的，他们家那个冰淇淋呢是坚持以 A2 的那个鲜牛乳为原料，每一根冰淇淋当中都有那种很鲜牛乳的添加量，基本上是控制在了30%到50%，所以奶香味很足。那同时呢它那个蛋白含量也是比较高的，配方很纯粹哈，口感也很醇厚，而且它不添加那种就是代可可脂啊、反式脂肪酸、防腐剂和增稠剂、奶精之类的，大人解馋，小朋友们吃着也更放心。这个组合里面我们给大家搭了9种口味，我昨天尝的是那个海盐香草的没拿到，我尝的是那个明前的龙井白草莓，是今年的新口味。那我个人可能比较期待的是那个海盐香草哈。另外就是我们的很多同事，你像李先当时吃的是那个很经典的浓浓牛乳，他就说一定要拍这个，还问说有没有这个九根全是这个的。后来我们就跟他讲，你每个口味你都得尝一下，每个口味都是不一样的。当时谢涵吃到的那个应该是那个茉莉荔枝，所以哈，你就看我们的每个主持人在我们也是开盲盒，你抽到哪个品尝哪一个，然后反馈他的那个整个的口感。所以整个这个9个口味，单听名字你都会觉得你很想尝试，包括那个丝滑生巧、浓浓的开心果、芭乐生椰，对吧？柠檬金柚，都是就很让人心动的，你的味蕾马上就会跳跃起来。它价格是这样的哈，就日常来讲的话，线下一支得7-8块，15支的话你算一下也得上100块。那么在我们今天的 UP 商城，9种热卖口味，一共15支，秒杀价格只要99块钱。而且只要您是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下单的，我们再给大家送我刚刚讲到的新品的迷你鲜牛乳的冰淇淋6支，等于说是99块钱拍完到手21支。敲重点了朋友们，就这个大家一定要去重点关注，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的。马上放假了，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对吧？想要买品质冰淇淋的，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对应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再次提醒大家哈，这是一个圈重点的一个那个福利产品，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当然发完秒杀之后呢，您可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去浏览一下，像前段时间有那些卖断货但是大家还在追问的洞洞鞋，对吧？还会有少量的库存，可能它会补回来，所以大家按照您的需要哈，就是发送完秒杀之后呢，可以到商城的首页也去逛一下。我们每天都会对应一个福利单品，但是我们商城的首页呢也会有比较丰富的一些产品的链接，如果说还有的话呢，我们会保留的，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也去浏览一下哈。另外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请我们的刘老师说一下，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车，对吧？这个现在的途胜，刚我们俩还在聊说今天也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价格评估，17.58万的车，2024年1月份上牌，跑了39,000公里，23款的 1.5T 的自动两驱豪华。刚才我们让刘老师给了一些提醒了，就基本上说的就是8万左右那个价位段的朋友就比较多嘛，对吧？然后说完以后提醒，对，就大家还是有估到7万多的，但同时我们看到哈，就是8万以内的，就或者说8万6以内的朋友比较多，然后第二个价位段就是在105,800以上到113,000的朋友比较多，就完美的避过了我们就是说他这。

0: 真正在市场上的一个残留的价值。我们请刘老师来揭晓一下这个车的价格，同时跟大家讲一讲啊，咋估的这个价格。
1: 我先公布一下价格吧。
0: 嗯，
1: 这个听众朋友们肯定对这个更期待一些。这个价格呢是92,800。
0: 嗯，
1: 至于这个能出到100,000以上的那个朋友啊，我估计应该也是途胜的车主。
0: 是是
1: 啊，这个现在没有那么保值。
0: 嗯，
1: 但是那个这个车呢，你要说6-7万块钱或者7万多，确实也买不到的。
0: 对，
1: 目前你要说在行情价上。这个车子应该是在这个8-9万啊，很多朋友然后这个预估在8-9万，我觉得真是水平还是可以的。
0: 对
1: 啊，这8-9万是这个行情。咱们这个呢，因为它占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公里数不大，再一个呢原车漆，像这个二手车原车漆和有过这个喷漆的。这个在评估中价格肯定是有差距的。
0: 嗯
1: 啊，一般像这个价位的车子能差一个这个3,000元左右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0: 嗯，
1: 并且呢这个途胜这个车型比较韧，白色。白色的和那个灰色的、黑色的价格它都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白色的更高一些。
0: 嗯
1: 啊，虽说现在韩系车这个现在的销量哈不是很好，但是在之前韩系车也是和日系车、德系车有三分天下那种感觉吧，我觉得。
0: 对
1: 啊，我对韩系车的这个一个认知其实就是，如果你对这个操控追求不是说特别高的情况下，我平时然后就是上下班带个步，或者是家庭买菜接送个孩子这种带个步的需求的情况下，我觉得韩系车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因为它这个相对来说空间更大，配置也在同级别里边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领先的。
0: 对
1: 啊，皮实耐造，后期维修保养非常便宜。你看这个之前咱们这个很多出租车都是韩系车，
0: 对
1: 啊，像这个起亚的、现代的都是首选。
0: 对
1: 啊，因为这些车子确实它维修保养非常便宜，就接近于日系车，但是它呢，它的空间和这个配置方面，又比日系车稍微
0: 好一点，给的比较足，对
1: 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韩系车它相对来说便宜，
0: 对
1: 啊，日系车它这个配置不高，它价格不低，
0: 对
1: 啊，德系车它都不用说了，韩系车一般不是说和德系车去对比的，就是和日系车相对来
0: 对
1: 比的
0: 多
1: 一些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0: 对，所以说我们在刘老师讲解完之后哈，我们要恭喜一下我们的平台上，金鑫手机尾号是5568，阿文手机尾号是6957，还有谁都心疼手机尾号是4605以上三位朋友哈，非常幸运，您可以就是每一位都获得我们万能通储氮氧护记忆的单支，您来体验一下哈。说到这儿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一个是您到店里面去领取，刘老师稍后呢会跟大家来进行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储氮氧护记它适用于哪些朋友哈，就比如说您现在就在开这个油车或者是插混的增程的，然后你觉得说这个车辆就是现在可能比你当时刚提车的时候那个动力就是弱一些，油耗高一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您清除一下积碳。那积碳呢，它本身就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在我们的车里面产生那种黑色胶状物质，清完积碳之后呢，首先动力方面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哈。那么另外就是整个在您的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比如说你等红灯可能也没有这个怠速抖动的情况，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车子跑了3万公里之后，咱们都需要去清除一下积碳。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一下哈，就是一定要知道就是哪些朋友是比较适合来选择的。我们提醒到的从车型上来讲，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从车辆的行驶里程数上来讲哈，就是3万公里以后的。我们是一个系列产品，大家只需要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就行。我们现在万能通是有这个补贴的，大家在选择完这个对应的产品之后，点击开团拼团成功之后，您就可以享受到我们补贴完的价格。那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的，如果说您要选择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户三兄弟，日常它原价是299，我们日常会给大家一个100元的一个大额补贴券。那么现在如果您参加我们的这个开团福利的话，到手是184块钱3瓶，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哈，咱们正常私家车就是60升左右的油箱，一次用一瓶就行了，不管您买多少哈，单次一定记好了，咱们是加一瓶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您到第二箱油的时候用第二瓶，第三箱油用第三瓶，这是一种使用方式。或者是您觉得说我对于这个车的动力没有过高的追求，我能不能把这个使用周期拉长也没问题哈，就是 中间控一箱油，比如说咱们以五香油为例，第一三五香油来使用，第二第四香油可以控着不加，都没有问题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视频有图片的方式，方便大家哈更好的来了解什么是积碳，怎么清除积碳，清除完之后我们的车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征途的888我们看到了，还感谢您对我们整个品牌的信任。我们刚跟大家说的哈，我们的那个就是冰淇淋99块钱到手21只，对应的关键词是秒杀哈，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另外在这一时刻呢，我们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大家有关于二手车价格评估的，一定要把您的车辆的信息编辑完整，告诉我们您的车是哪一年哪一个品牌旗下的哪一款，多大的排量，行驶的里程数，这都是比较核心的这个元素哈。告诉完我们这些之后，我们会给您一个相对精准的估价。先来看一下秋木发了一个信息，奔驰的 GLC 2020款的260，然后那个动感型的跑了，这是35000公里，想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2020款的
1: 我也按2020年的去来算，
0: 对，
1: 只跑了35000公里，
0: 35000公里
1: 啊，35000公里，
0: 再跑真少。
1: 那你这车，然后这车的行情，基本上像2020年的这个车型，基本上这还是在15以内了。但是咱这个公里数比较少，如果是这个主流颜色黑白色这种啊。GLC 它有没有说是260是吧？那260就是在那个年份卖的比较好的一款，一个配置，
0: 动感还可以，
1: 动感的，大概是14左右，应该还是没问题的。咱这个公里数比较少。
0: 就公里数确实比较沾光哈。我们跟大家说，车辆在评估的时候呢，首先咱们看到的是您的这个年限，其次呢，我们也会着重参考一下整个车辆的，就是具体的行驶里程，再给大家一个最终的定位，定价。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是珊珊发来的一个 Model Y， Model Y 这个车型是 R25 款的，25款的，这顶多也就是一年的车吧，一年还不知道到不到哈。
1: 25款的 Model Y，
0: 改款之后那个长续航，全轮驱动的，这是跑了多少啊？15700多公里，我看不清那个表了，大概能看到就15700多公里，
1: 一万多公里，
0: 对，15000吧，15600，
1: 25年的车子，
0: 对，一年，
1: 25年的这个车型，这个配置，这个肯定得20多，但是你这个指导价按指导价来折算的话，这亏损也不少啊，我看，
0: 对，时间太短了，
1: 这个车子肯定在25以内了，我预估在23左右。您可以参考一下。其实对于买新能源电车的朋友，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如果咱不是说对这个续航或者配置要求特别高，追求保值率和这个性价比的情况下，我推荐咱买那种标准续航或中配版的，比如说特斯拉这款车子，其实我们卖10台车至少9台都是标准版的，
0: 对
1: 啊，这个长续航四驱的确实这个有用啊，不能啊，配置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溢价相对来说更高一些，在二手车里边，你比如说这个标续的，咱可能就是在21左右，长续的23左右，它二手车保值率并不高，如果不介意二手车的情况下，我推荐然后大家去买二手的这种高配长续航的版本，相对来说省得也会更多一些。
0: 对，就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同步也考虑一下，就将来咱们卖二手车，它这个车辆整体的这个保值率怎么样哈。朋友们，还有车型需要我们帮您评估的，编辑好您的车辆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薰衣草和刚刚哪位朋友还在咨询这个特种兵，特种兵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哈。特种兵呢是我们目前河南交通广播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只要您的孩子是在5到15岁之间的都可以来报名，全程呢都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我们和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的。您需要确认的就是第一孩子的年龄，第二就是咱们看看3条线路孩子喜欢哪一个，他的兴趣点在哪儿。陆军呢是在咱们郑州，海军线路的话呢我们是在青岛，还有一个空军的那个项目是在湖北。但是这3条线路哈，它整个是有重叠的部分，但是也有个性化的一些项目安排进来。你像因为我们那个陆军是开的最早的，那么除了陆军以外，像后来增加了这个就是海军的和空军的，像前两天我们一直在回复大家说我们那个 个空军里面那个模拟的就是跳伞的那个风洞体验，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很多家长的咨询度也很高。其实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像高空的那个机降打靶，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包括密室探险等等哈，都很多。其实最让家长们动容的是孩子们经过这么几天的整个自驾游

0: 那个不自驾游啊，就是夏令营之后，就是他们之间也会建立非常浓厚的感情。到最后就彼此要分离的时候，你发现哈，就他们小小年纪也可以，就是感同身受那种战友之间那种情谊。所以如果说你想让孩子哈能够就是有一些蜕变，从温室的花朵变成钢铁战士一样的那个就是英姿飒爽的感觉，您就把孩子交给我们，报名来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在每个周四呢都是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哈 T， 想问一下刘老师，他是想买一个，就是哦，您是买新车是吧？买新车的没问题，买新车您那个先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但是我觉得从二手车这个角度可以帮您分析一下，他想买一个新版的那个就是凯美瑞的2.0的豪华，就现在这个车在二手车市场保值率咋样？有没有或者说市场上品相不错的准新车这类的？
5: 这个车型，你要是想买新车的话，我印象中这个我们刚到的有资源车，你可以这个扫码进咱们群里边，
0: 对，看一
5: 看。这个车子应该是包牌落地，也就是在14左右。
0: 给您一个参考
5: 啊，您可以参考一下。
0: 对，就如果能接受的话，可以来看。
5: 对，
0: 想买新车也没有问题。然后 Tina 的车是奔驰 C260L。2020款的73500公里，红色的那个啊，看看现在出手的话能卖多少钱？
5: 这个车型是红色的，是吧？
0: 对
5: 啊，C260L 这个车子现在2020年的基本上都是在10小几万。像咱这个红色的，我给你说一下，白色主流的这种应该是在这个12-3。红色的可能得少个8000元左右。这个颜色呢，对这个车型价格方面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蓝色那个奔驰 C 还有蓝色的，
0: 对
5: 啊，蓝色的和红色的基本上都流通性不太好，太挑买家，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评估的时候价格相对来说也更保守一些。咱这个在12左右，您这个参考一下吧。
0: 好的，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哈，想要进群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飞扬哈，发就神采飞扬那个飞扬两个字，发飞扬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要跟我们的亲爱的锦刚说哈，我还能不能中奖？就是我们确实看到哈，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很及时，您放心，就是那个下周四咱们接着来哈，我把您的名字给记住了，只要您的那个就是价格接近，我们一定让您中奖哈。因为非常感谢大家，确实在节目当中经常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对您的这个名字我印象非常深刻哈，可能只是今天我们按照这个时间顺序咱们还稍微晚了一点，因为今天确实后台的一个参与量比较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哈，就微信当中朋友们发的这个信息，我们其实给大家做一个回应。再次提醒哈，冰淇淋不发了哈，对应的关键词是您发秒杀两个字，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吃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认养一头牛里面的那个 就他们家的鲜牛乳的冰淇淋，是99块钱到手21只。记好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各位不是冰淇淋哈，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宝马五系，然后那个24年的，哎呦，这年份都好近呢。24年的宝马530 Li 领先 M 运动还能值多少钱？您没说里程啊？ 没说，我们大概约了一下。
5: 二十四年的，现在这个也是在25左右吧。
0: 嗯
5: 啊，咱看这个具体配置，530是还有那个 M 运动和尊享之类的等等，大致是这个行情。因为现在这个。

0: 新车目前也就是在这个30冒头了，24年的2年的一个车龄，您算上购置税，大概这个有一个10万左右的折旧是正常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帕萨特哈，这个是阿山发了一个帕萨特23款的280 TSI 的商务，然后跑了这是多少？10万吧，快10万，23年快10万公里。跑的也不少啊，
0: 23年将近10万公里了。
1: 对，
0: 那这个公里数，在同年份里边应该是啊偏多一点，是那个还是个380版本的？有没有说是精英版还是
1: 商务版？
0: 商务版，
1: 商务版怎么来了一个？
0: 280商务版，
1: 280商务版，
0: 那就对了。那个因为330和380才有豪华版。280的情况下，您这个车子像23年这个。这个公里数我感觉也就是大9万块钱了。并且呢这个配置280的商务版有带天窗的带电动座椅的那种，我不知道咱这个是具体哪个版本啊，基本上在这个7万元左右，您做个参考。
1: 好，这是给您的一个提醒哈。另外就是那个鲁生的这个夏令营我们也看到了哈，再跟大家说一下，想要报名参加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各位，孩子年龄是5到15岁之间，然后另外的这个时间哈，就是有比如说5天4晚的，有6天5晚的，是根据您选择的这个不同的线路有一些差异。价格哈，如果是我们您选择，因为我们现在都有补贴，您如果选择陆军的话就是1000多，选择海军和空军的话应该就是不到3000块钱，按照海跟孩子一定商量好哈，按照孩子这个喜好，而且您发完特种兵3个字，可以看到我们往期就是我们带孩子去自驾游的那些视频，对吧？了解完之后也让孩子看看哈，然后您再来报名。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有想吃冰激凌，收到您的信息了，您发秒杀关键词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然后再来看一个奇骏，这个年份大了哈，15年的奇骏2.0的舒适版2驱的，但是没有说行驶里程，15年的
0: 15年的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在这个34万块钱。看车，它对这个车况要求比较高，但是对配置要求就不高了。
1: 对，
0: 这个年份的比较长了。
1: 就是这种车，就是奇骏，它本身其实在市场的这个保值率各方面还是可以的哈。然后再来看一个奔驰 C16 款的奔驰 C180 运动型，然后跑了这是7万多公里，跑的也不多哈，十年了，16年
0: 的
1: 奔驰 C
0: 基本上在5万多块钱啊。
1: 主要都是因为
0: 5万到5万5吧。
1: 咱们说的对这些车型，它都是因为现在整体的新车价格哈波动比较大，所以说可能对于您的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价格有影响。这个车在市场上其实还挺好卖的。大家还有任何想要评估的哈，直接发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看一下那个阿元发来信息，秦 Plus 2023款的冠军版。55公里的超越型，看看还能值多少钱？你看这也是没有说里程。
0: 哪个年份？
1: 23款的。
0: 23年的吧，23年的这个车子应该是在4万多了。
1: 这个价格也比较透明。秦的这个保值率在市场
0: 保值率可以，
1: 对吧？
0: 它这个保值率，你像现在这个新车，如果你能拿补贴的情况下，我估计也就是6万出头啊，不到6万5。所以说这个新能源的保值率，尤其是比亚迪的这种代步车，很高。
1: 对
0: 啊，比亚迪的这个像10万以内的保值率，基本上都是还是挺高的。
1: 然后再来回复一下那个LKG 发来的信息哈，您发送车险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链接回复给您，您留下您的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的人工作息哈会把电话回拨给大家，因为主要是考虑到就是平时大家可能在收听开车的过程当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设置的是人工作息，第二个是我们的人工作息会主动给大家回拨电话，这样呢就是方便大家哈查收信息，所以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您只需要发送车险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我们就提醒一下，再次强调，车险改革之后呢，你就像车损险，它包括的这个险种比较多，以前可能咱们自己需要花钱买的这个就是自然险、涉水险、盗抢险，它全部含在车损险里头了。如果您现在买车险，有人跟你说你买这个我送你以上的险种，你直接就是要给他打一个问号哈，因为现在有一个信息差，可能很多人在跟您推荐的时候呢会把这个讲为 是他赠送的，其实没有哈，他已经就是包含在这个车损险里头了。这是为啥我们现在建议大家买车险的时候，特别是新车或者说汽车单价比较高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车损险考虑在内的一个原因。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另外我们今天呢就是在美妆这个类别当中给大家准备的还有一个 SK2 的氨基酸的洗面奶，夏季温度比较高，我们的脸上呢就比较容易出油，日积月累之后呢会让我们整个肤色看着比较暗沉，或者说那个就是皮肤的那个肤质就会变得慢慢的粗糙起来。所以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小伙伴给大家选了一个 SK2 加的氨基酸的洗面奶，它添加了神仙水的同源成分，配合玫瑰香氛的精油，不仅是洗脸哈，就是精致护肤的这种体验你都可以来选择。它不仅仅是清洁的，更是调理的，它是像泡沫像云朵一样很绵密，洗完之后呢整个脸是水润很通透的那种很透亮的感觉，不会拔干哈，也不会假滑。坚持使用的话，特别是 T 区容易起油的朋友可以重点来关注。专柜一支正装就是120克得500块钱，今天爆款商城只要299，另外前50名下单的我们有一个买一送一的福利，到手两支全部都是正装。如果说您是我们的这个商城会员，直接给您再减5块，不是的话联系我们的这个客服哈，就是添加信息，然后就可以立省5块钱，等于说您294块钱买到手的是两支正装的 SK2 的氨基酸的洗面奶。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有7天物理由，顺丰给大家包邮。再提醒哈，特别是就是 T 区容易出油的，或者说就是脸颊干的混合肌的朋友都可以来试用，它是比较温和的，洗完之后呢你很舒适，不会紧绷。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买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有任何问题和车消费相关的，您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山伯也发了一个信息，想请刘老师来评估一个价格。然后他的这个车是一个宝马的三系，我一听到这个车，我觉得真的是，刘老师你听哈，宝马三系23款的320的 LIM 运动套装的，
3: 320的，
2: 对，但是没有说里程，没了，就这个信息。
3: 23款的320，
2: 23万
3: 估吧。这个三系，这个在20年以后，一般来说325卖的比较好一些哈。这个给大家，然后这个如果预算够的话，我推荐买二手车，首先考虑这个325版本的，差不了太多钱啊。像这个23年的，基本上也在15万左右吧，公里数少的情况下啊，肯定公里数得控制在5万以内。
2: 对，
3: 您这个15万左右，如果公里数超5万了。那基本上超10000公里能下5000块钱，大概是这个概率。
2: 对，然后再来看一个迈锐宝哈，迈锐宝这个车也是有年头了，2021年5月份的535的自动锐动
3: 的，
2: 二一年五月份的，对。然后看这个车还能值多少钱？
3: 21年的大致应该是在这个65000左右了。
2: 迈锐宝其实到21年前后的时候，就是比19年那个时候就已经热度下来了。
3: 对，它那个 XL 那个车型啊，其实它这个在二手车里边这个价位的迈锐宝，就是在这个年份吧，基本上22年以后也很少有了，和这个现代的车型差不太多，也是24年是一个分水岭吧，我觉得。22年的这个如果是6-7万块钱的话，只要车况好，二手车非常好卖。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阿车发了一个信息，锋兰达那个24年年初买的2.0的，双擎版的，看看还能值多少钱？
3: 锋兰达，
2: 对，
3: 锋兰达，咱这个双擎版的，可能您这个亏的有点多会，因为这个锋兰达这个车型还是2.0那个。精英版的，我想说精英版的那个相对来说卖的更好一些，的便宜，新车也就9万多块钱，2021年的，23年的还是
2: 二三年的
3: ，它基本上就是在这个6万多块钱了。
2: 所以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咋说呢？就是现在哈，确实，有一些朋友可能以前也了解过这个二手车的一个行情，但是其中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哈，咱们讲这个货卖当下值。所以一旦新车的这个价格有波动，那么二手车的这个价格肯定随行就是跟着就会有变化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说，哎，我现在这个卖车比我的心理预期怎么低了那么多，咱们得回头看一看，它现在这个新车的价格是不是有一些调整。来，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再来看一个奥迪 A6。哎呀，最近就是这种车，应该是想了解一下残值吧？才23年的车哈，40 TFSI 豪华动感，配置也不低啊。这车估计当时卖的
3: 40豪华动感的
2: 40几啊，
3: 差不多啊。23年确实这个车子你办下来得在这个40左右了。但是现在这个您做个参考吧，这个车子肯定在25以内了。啊，基本上这个在23、24，看公里数和车况了，大致是这个行情。
2: 对，哎，来看一个哈 ，Smart 精灵，这车可以哈，就是那个一号那年份更早了，然后没跟我们说那个年份哈，大概现在跑的不到8万公里，信息太少了啊，
3: 您这个
2: 太少了。
3: 车子这个车型应该是23年以后才有的。
2: 对，
3: 像这个车型，您这个公里数，我估计应该是在23年这一块，
2: 对，差不多。
3: 你这个23年3年跑8万公里也不少，也不少了。这车您这个公里数对家人影响有点大。正常的情况下，这车，我估计9万5、10万这一块儿，但是咱这个公里数您少卖个2万块钱，应该然后也是正常的。因为这种车型相对来说受众群体女士偏多一些，她日常代步一年可能10000公里就足够了。所以说在二手车里边，你如果这个去考虑一个23年的车，大多数 像这种车型基本上是3-4万公里3万公里左右啊居多，你3万公里和8万公里你要是没有差个20000块钱我估计买家不会考虑咱这个8万公里的。
2: 对， 对，但作为车主来讲、肯定反正讲这电车嘛成本低嘛可能确实跑的有点多啊。然后再来看一个奇骏，2018年的奇骏，2019款的2.0的 CVT 的那个舒适版，然后现在跑了这是10万刚出头，看看这个车还能值多少钱。
3: 2018年的10万多点公里数，这个车子也就是6万左右了。
2: 嗯，这个车在市场现在流通性咋样？
3: 也还可以。这个因为这个年份像日产雪佛兰，它这个现在这个车这种年份的相对来说都有差价了。你像这个如果是考虑这个尺寸的 SUV 车型，你现在去买新的基本上还得这个10小几万吧。但是这个如果是6万左右，你像你这个年份10万公里也算一个正常公里数。
2: 所以哈，就跟我们跟大家说，就是不管您是买这个新车还是二手车，但凡涉及到汽车消费的，一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有时候哈，您及时获取这个信息，在汽车消费的过程当中，我们说怎么不得给大家省下来一个磨桑钻的一个价值。说到这个磨桑钻哈，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就是周期性的会有一段就是热卖，因为很多朋友呢确实在后台，就如果说大家这个咨询和关注度比较高，我们会考虑这个让对应的这个产品呢有一个返厂的一个过程。那说到这个磨桑钻哈，是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就本身就比较喜欢脖子上啊或者是手上能够戴一些就是不灵不灵亮的那种饰品来提升自己的这个就是气色。你像有时候打卡拍照对吧，你需要比较精致耐看首饰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想说，哎，我那个钻石的项链或者戒指我拿出来跟我的衣服搭配一下。那现在就是讲到这个就是磨桑钻哈，它市场上其实品质差异也比较大。我们推出的这个就是爆款商城的磨桑钻呢，它是出自于广东的珠宝大厂，所以说它严选就是一定得是那种高品质的磨桑钻才行。它的颜色和净度都不错， S925 的这个银镶嵌的，日常戴不会过敏也不会变色。那现在哈有一个福利，就是单件立减100块钱，两件是立减200，喜欢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钻石两个。

0: 去看当下很时尚的那个小方糖的项链，另外咱也有那个三克拉的牛头项链哈，就是它是那个爆款的，包括网球手链项链都有，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都是去回复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所有的莫桑钻呢也是一物一证，它支持复检，支持七天无理由，工厂给大家直接包邮，下单的话呢我们给大家配的还有专属的礼盒和礼袋，对应的关键词您记好了，是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3: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2: 2商城618特惠，1米5斤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3: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和车消费相关的哈，大家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再次强调也回复大家，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有三条线路哈，就是您按照个人的这个需求对应的来选择就行了，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那个99块钱21根的那个冰淇淋，刚是哪位朋友在问价格哈，99块钱到手是21只，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就行了，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您的这个车险我们看到了哈，很感谢朋友们哈，就是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我们再次强调，它是针对于我们个人，就您平时开车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自己一个人开还是家庭满载，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车的这个价值，新车还是说就是已经开了几年的车，按照它当下的这个实际价值，我们会给您一个就是针对您个人用车情况的一个建议。千万哈，就大家不要觉得说我跟我朋友我们俩同时提的车，我们俩的保险是买一样的，不是的，因为你们俩可能还存在用车情况的差异，除非就是真的是买一样的车，每天同样的时间在同样的环境下去用，对吧？但这样的概率太小了，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哈，就是买车险咱得以咱自己的实际需求出发，可不是说别人买的啥咱照抄作业就行哈。对应的关键词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蓝图 Free 哈，请刘老师来估价格，这个是24年的蓝图 Free 318，就是那个后驱版本的，这跑了是刚20000吧，看看这个车辆的残值还有多少。
4: 31万多的吗？
0: 那个什么310公里续航的那个，318，
4: 跑多少公里啊？
0: 就是20000吧，
4: 20000公里，
0: 就按20000来估，
4: 这个车型基本上这个在新能源里边不是说销量特别好，你这两年我估计要打个对折，10小几万，11、12万，大概是这样，您做个参考。
0: 嗯，然后我们最后哈再来就评估一下大家的这个车型。另外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来不及评估的各位，还有一个方式哈，您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月子发来一个信息，奥迪 A4L 19年年初的车，40 TFSI 时尚型的，跑了84000多公里，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
4: 19年的这个时尚型，这个配置还可以，白色的，这个车子预估在70000多块钱了。
0: 7万多块钱，对，也是比较就是透明的一个价格哈。朋友们还有任何和二手车相关的问题，发飞扬两个字进我们的节目群就行了。最后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家庭装修的问题哈，很多朋友呢就觉得说这个家庭装修它确实是很烧脑，因为它也是要求一定的专业度的，但有时候我们工作忙您顾不上怎么办，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报名参与一下我们的那个品质家装节，我们考虑到大家的那些顾虑哈，比如说工期约定好的90天，如果是延期一天给您赔200，发生纠纷之后呢华普装饰在我们这儿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我们也可以先给大家进行赔付，先把问题解决掉。再有呢就是一开始咱们就签署了这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格，所以大家不需要就是担心会不会后续有那些增项加价的套路。另外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记者的微信，有问题我们的记者呢随时出面帮您解决。还有哈，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就是家庭装修我们给了2000块钱的一个家装补贴，怎么来领取，对应的关键词是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个是把这2000块钱领在您的名下，什么时候用您说了算。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怎么来添加，也是通过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朋友们全程锁定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大广高速太康段2023公里处东半幅西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那因为设备的故障，郑少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6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施工呢，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7月2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呢，大家可以参考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向郑州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连霍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或从宁洛高速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因为施工呢，连霍高速惠济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6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随时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详细的信息。刚刚我们有说啊，大广高速太康段2023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路政交警正在赶赴现场。所以您看，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出行安全相关的时候，我们的车险在这个关键时刻是能够起到兜底作用的。那能不能兜底取决于当初我们的选择是否正确。面对琳琅满目的车险选择，有的车险价格低，有的车险呢有很多什么赠送加持的服务等等哈。那么咱在选择的时候该怎么选，一定首先要通过官方渠道，正规渠道。那我们有货车司机向我们投诉过一个问题啊，说当初有假冒这个车险人员的，向他各种给一些诱饵啊之类的，说价格低审核松啊，像您这种长期买保险的，你就需要选择这种啊，常在河边走大货车司机天天跑高速的，是不是？就各种说的非常的入心入情入理。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保险给买了，买了之后收到单据之后啊，发现是一个所谓的统筹单，并不是保险单。这个时候本身心里就打鼓，有点疑问啊，再加上这个保险业务员不停的给他各种的承诺啊，他就觉得呀没事儿啊，打鼓归打鼓，觉得最后还是被安抚住了。结果等有一次出险时候，发现客服失联了，根本没有所谓的这个车险，才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所以这个套路啊，现在特别多，也很有迷惑性。大家呢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真人做戏，一对一的为您来进行选择适配。那一车一方案，一车一策略，这个特别的关键。我们的专业呢是体现在考虑您的用车环境，考虑您的用车频次，以及咱们的新车旧车以及上一年的保险等等啊，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您分析。特别是车险改革之后啊，已经包含了涉水、自燃、盗抢、玻璃等等，这些很多人还不知道啊，所以这次给您说到位。还有一些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呀、车轮单独损失险啊等等，那这种花小钱办大事的附加险该不该加，加多少合适，作息都会给您说明白的，目的是帮您买对不是买贵。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一下车险信息吧。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当然也非常感谢华普装饰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专业的支撑，还有一些属于广播渠道的专属装修补贴给到各位。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1041家装课堂开始直播了，希望解决咱们装修过程当中会面对的所有问题哈。我们收听节目不仅可以储备装修方面的知识，还可以领取装修补贴。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具体咱们随时都可以咨询。当然也可以点开链接登记房屋面积，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说到房子装修啊，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资讯。湖北一个女子最近呢，分享了丈夫对她教师公寓的细节改造。那针对妻子生活当中的一些痛点，在教师公寓面积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老公呢通过设计最大化的释放出功能需求。1米2宽的一个床，通过外接柜子扩展到了1米5。卫生间呢加装了洗衣机，并且更换了智能马桶。啊，老公出去爬山的时候捡了一个树枝，然后把这个树枝啊当做一个挂件做了处理，还有给给到老婆爱用滑板车，给这个滑板车还临时修了一个坡道等等，这些都体现着他们生活当中的这种感情的流动，以及设计思路上啊，生活当中追求的那种实用性功能感。这条视频分享出来之后呢，很多人留言啊，很多网友留言都说，哎呀，日子果然跟谁过不是一样的。还有人说，真的佩服老公的智慧啊，这么小的空间，面积这么有限，感觉转个身都是难的，竟然能够五脏俱全。所以啊，我们的日子是用来热爱的，当你热爱生活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很多的灵感智慧迸发，去让生活服务于我们。那当然，我们的热爱也会体现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上。家呢，就是我们智慧闪光的一个地方。现在人们装修早已经不满足于能住，而是要住的讲究了。以往呢，家里装净水器啊，大多是厨房水槽下边啊装一个来解决喝水干净的问题。但是现在呢，您发现了吗？不少业主开始琢磨，哎，我能不能随时喝点热水，随时喝点温水，能不能在卧室啊客厅啊随时想喝水的时候就喝水，卧室起来随手就能接杯水，不用再跑到客厅啊跑到厨房了。那做饭的时候怎么设计水路才能既方便又不影响美观？我们的记者啊就走访了郑州的家装市场，发现水家装这件事儿正在从概念走向现实，而且一种更省心的零成本的入户模式也悄然兴起了。厨房用水怎么在装修阶段就设计好？卧室想喝水怎么办？来听听1041家装课堂记者夏欣给到我们调查的结果。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人们装修，我觉得更多的是在意方不方便。那我们就拿卧室喝水这件事儿来说啊，之前老一辈的人都会觉得你喝水去厨房接不就行了吗？那现在卧室有了这个管线机，哎，半夜想喝水了就不用再挤身去厨房了，确实很方便。那怎么样去实现这些便利呢？那我们给到大家的第一个方案就是厨下净水器再加上管线机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这也是目前兼顾实用与美观的一个特别主流的方案。在厨房的下槽啊，就是我们的那个洗碗池的下面去安装一台净水器，然后再通过预埋食品级的这种 PE 管，将净化之后的纯水给它引到客厅，或者是你想要喝水的比如餐厅啊，包括卧室这个壁挂式的管线机上。 然后管线机它本身它是没有净化水的功能的，它只是负责加热或者是制冷，所以就可以做到即热即饮，那就非常的方便了。当然这种方案呢就必须在装修阶段，尤其是第一个水电改造阶段，你就要提前去埋管子。那么在水电走顶或者是走地的时候呢，咱们预埋一根直径大概20毫米左右的 PVC 的套管，将 PE 管线穿入其中，然后方便后期去更换呀，或者是这个线路出现问题的时候咱们方便维修。那如果说装修的时候你没有预留，后期走明管肯定是会非常影响美观的，而且不方便，你想要从厨房拉到这个卧室里面啊，有明线肯定就不行了。那第二种方案就是现在很多人在用的台式即热式的饮水机，也是很多家庭后期想要方便去考虑安装的。那么它的缺点就是需要你手动去加水，它不可以从水管里面直接接出来，而且出水量比厨下的这种要小，比较适合一个人或者是两口之家来进行使用。那在净水这部分呢，其实我们说卧室饮水只是一方面啊，只是我们方便生活的一个小的地方体现。那更多的改造其实还是要在厨房用水这部分，很多家庭开始考虑双出水或者是分制供水，就有点像咱们洗衣服的时候，现在很多家庭会考虑全屋软水啊这样的一个方式。你比如说我们洗菜淘米的时候咱可以用净水，如果说我想要直饮想要煲汤，那我就可以接出来纯水。如果说你只装一个单出水的机器，那么洗菜呀洗水果呀或者你直饮啊都用一种水的话，它是非常浪费水的，而且还比较耗费你的滤芯儿。那更实用的设计就是选择双出水的净水器，一路咱们出的是净水，它不用去除矿物质，我们可以洗菜呀洗碗啊，然后另外一路可以出纯水，经过这个 RO 膜的一个过滤，我们就可以直饮了，更加适合煲汤啊泡茶呀等等。那有这个想法的业主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在装修阶段咱们要在厨房多留几个插座，因为除了净水器之外，未来你比如说在家里面你加装一些厨余的垃圾的处理器，包括想要安装一个小厨房等等这样的设备，它都是需要插座的，所以有备无患。那除了自己买设备啊，目前我们在调查当中也了解到了一些很新的情况，郑州有很多小区正在快速铺开管道直饮水这样的一个工程，其实我们家小区也现在在做这项工程，就相当于给小区装了一个特别超大号的净水器，咱们所有的家庭都是可以共用的。那么它采用的方式就是超滤然后加钠滤这种双模工艺，跟食品级的不锈钢的循环管道，然后把这个直饮水直接送入到千家万户当中。那方便在哪呢？居民就不需要自己再买昂贵的净水设备了，也不用像我刚才说到的咱们在装修初期就要埋设管道啊等等等等，也不需要去定期的更换滤芯了，很方便，更不会占用你厨下的空间。那只能说呢，在饮水安全这一块啊，我觉得无论是市民个人还是从政府层面，我觉得大家都在努力。那我们家目前也是已经接管入户了啊，就是我们家把原有的这个净水设备已经拆除了，哇，确实是发现我们在这个洗手池的下面啊省去了特别特别多的空间，就可以放置一些其他的厨房用品了。总之呢，饮水设备的规划一定要早，你在装修动工之前务必要想清楚你怎么喝水啊，你要在哪洗菜，你怎么样去规划把这个水路电路排水口，你就像设计你们家衣柜一样，你去认认真真的设计一下规划一下，这样才能够避免日后你想装了你又发现没有地儿了，然后接水的时候又不方便了，晚上想喝水还要跑厨房了，这样的尴尬情况的发生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以为
6: 谢谢谢谢啊。虽然您看啊，家这个事儿啊，喝水，晚上起床喝点水，这个需求啊，感觉有点太细化了。但是这也说明我们现在对生活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我们从装修阶段啊，就能体现出我们对未来生活的这种规划和想象。那我们也再次说明，在开始动工装修之前，咱们去市面上，比如说家电市场、家具市场，咱们提前看一看，因为时代发展太快了，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方便，没有做不到的方便。您只有了解了，比如说家电市场它都有哪些家电，哪些家电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高品质的提升，高质量的改善的，所以我们就会去运用它。那么运用它，使用它，把它请回家，我们需要配合做哪些提前的预案设计规划呢？比如说水电的改造啊，我们需要在哪儿预留，给它出来预留出来位置。 提前把这些东西都规划好，我们再去进行动工啊。前期规划的时候不要害怕浪费时间啊，这时间不是浪费的，这时间呢是为了给未来少留遗憾的。我们多去做规划，我们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节省时间，少一些返工，也会避免浪费很多钱啊，等入住之后也会少留下很多遗憾的。大家可以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联络我们的记者啊。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哎，这是我们正常的想把钱花得值。我们花钱也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是吧？我们想要把钱花在质量上、品质上、工艺上、材料上，我们不想把它花在被套路上啊、冤枉钱上啊。所以装修的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河南交通广播记者全程监督啊，从前期的材料选择、装修公司的选择、合同的签订啊、后期的售后啊等等啊，都全程的为您保驾护航，扫清装修过程当中有可能遇到的那些障碍。那在有些人的心里啊，觉得装修无从下手，很麻烦。在有些人的心里觉得简单，不就是贴贴砖、刷刷墙吗？其实啊，既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我们的记者给到您一份装修避坑指南。咱们还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来，记得关键词啊，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1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3: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9: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2: 展开说说。
1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关注一下天气啊，北部偏南风转偏西风，其他县市区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北中部西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明天呢，西北部北部是多云见阴天，局部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6号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夏天雨水多了，那夏天让孩子们快乐的一个理由就是能够放心的去吃冰激凌了，不会再被爸爸妈妈阻止了。那虽然天热吃冰激凌，但是啊，作为父母我们心里也知道，那冰激凌里边含这个含那个是吧，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吃点这个让人放心的冰激凌，这真的是夏天快乐的源泉之一啊。不仅孩子们爱吃冰激凌，咱们问问大人是不是也很好这一口，也很喜欢吃冰激凌。一口冰激凌下去感觉自己被宠爱了一般啊，一口冰激凌下去感觉回到了童年吃不到的那种遗憾，得到了重新的治愈和满足，好像把自己重新又养了一遍似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吧，我们去买牛奶的时候都会看到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今天他们家的鲜牛乳冰激凌，我们放心的可以给孩子吃，你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昨天选品的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吃了一根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激凌，那个口感真的是不一样，满满鲜牛乳的感觉呀，真的是自己吃着放心，也放心给孩子吃。认养一头牛这个冰激凌，日常线下一只要7-8块钱，15只都得上100块了，因为它里边的配料很干净很好，你很少看到冰激凌里边的配料是只有鲜牛乳的啊。那现在 UP 商城专属福利给到各位，不要上100块钱了，咱们9种热卖的口味15只，还是15只，不要上100块，我们秒杀价只要99，并且你现在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余威还有赠品给你啊，我们再送新品迷你的鲜牛乳冰激凌6只，等于今天到手是21只冰激凌，21只只要9.9块，你算算多少钱一只？这个迷你鲜牛乳冰激凌就特别好，个头小小的，没有香蕉大啊，个头小小的，你就放心可以给孩子吃。有时候我们给孩子吃，除了看配方之外，我们还控制个头，觉得能吃少点就吃少点，特别是一次让他吃少点哈，因为小孩嘛，他这个总是不满足，你大人如果不控制他那是不行的。哎，这种小个头的同样是一只，但是控制的量啊，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那顺丰包邮到咱家。马上放假了，孩子们在家里少不了会去买冰激凌的，你与其交给爷爷奶奶让爷爷奶奶去带着他买冰激凌，有的呢死贵死贵的，一只10几块钱的冰激凌孩子随便拿，有的呢这个老人并区分不出来什么好什么不好哈，让孩子想吃什么拿什么，你等于说对这个质量把关啊就放松了。咱不如与其要吃就吃点好的，咱发送秒杀两个字过来下单，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激凌放在冰箱里啊，孩子们想吃直接咱们控制好了质量。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呢，首先它是自有牧场，奶源是纯净的，那他们家的冰激凌也是坚持是以 A2 的鲜牛乳为原料，那小孩啊婴儿期喝的 A2 奶粉大家都知道啊，那么这个 A2 的鲜牛乳作为原料，每根冰激凌当中的鲜牛乳添加量在30%到50%，奶香味足足的，同时呢蛋白质的含量又高，配方很纯粹，口感醇厚，而且不添加什么代可可脂啊反式脂肪酸呐、防腐剂呀、增稠剂啊、奶精啊，这些大人也可以解馋哈，小朋友吃着也放心了。关键是这九种口味儿， 您听听看哪种是您喜欢的。很多人喜欢吃丝滑生巧口味的，还有人喜欢吃开心果口味的。我昨天在选品会上我吃到的是海盐香草味的。您知道它的那个结构是什么样？首先这个样子很好看，就外边是一层鲜牛乳，中间芯的这部分呢就是这几种不同的口味。中间芯的部分呢，它用的是那种有点像冰沙的感觉，所以外边是奶油口味的，鲜牛乳口味的，里边是冰沙的，这种清清爽爽的，就不会让你吃上去腻。有时候我们吃这个啊纯奶油的冰淇淋，吃完之后你就觉得哎，吃完还得喝水啊，很腻啊，因为它里边有什么增稠剂啊、脂肪酸啊等等哈。那它这个就是冰沙的口感，里边是冰沙的口感，外边是鲜牛乳的口感，就既满足了那种奶香味儿，又有了夏天吃冰棍的那种清爽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真的就是特别了解我们的需求啊。像明前龙井白草莓口味的，茉莉荔枝口味的，柠檬金柚口味的啊，芭乐生椰口味的，抹茶口味的都有，还有经典的浓浓牛乳口味的，这九种口味哪一种都想尝尝。我们昨天啊，同事之间都是你尝我一口，我咬你一口，就这样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好吃，那个好吃。来，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我们今天也都开始纷纷下单了，因为觉得一口难以忘记，一口慰藉了自己的灵魂，一口让自己回到了童年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你好，燕之屋晚宴。
6: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5: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6: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您看衣食住行吃穿戴啊，全部给大家安排好了。我在跟大家分享这个认养一头牛的冰激凌的时候哈，我自己也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开始下单了。因为昨天晚上回去跟孩子说了啊，我说今天哎，我们开始卖冰激凌了啊，我尝了一块特别好吃，明天就给你下单一个。孩子说，妈妈你又背着我偷吃冰激凌。因为我们家是晚上出去散步啊，一家三口出去散步啊，遛弯啊，健身啊，哎，为了让孩子能出门啊，我们他爸爸都是拿哎，你去跟我散步，你去跟我运动，运动完了之后奖励你一根冰激凌，哎，孩子才会去动。然后呢，我觉得很幸福的这个时光啊，就是爸爸给我买一根，给孩子买一根，给自己再买一根，一家三口走的路上啊，一边吃冰激凌，一边去遛弯啊，谈心啊，聊天啊，这个时刻，我想多少年之后回忆起来也会是美好的。相信孩子长大之后啊，这段记忆也会给他留下来很多幸福的瞬间吧。大家有需要这个冰激凌的话哈，如果说您的孩子也特别喜欢吃，家人也特别喜欢吃，天热了嘛啊，咱们吃点健康的冰激凌还是没有问题的，您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再说说穿戴方面的事儿哈，前几天呢，我们卖的那个莫桑钻，哎，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因为它确实花小钱实现了这种高品质的美丽。我自己有一个原则哈，也不知道是年龄大了还是怎么着，就是以前啊，在珠宝方面是觉得我要投入一些大的价钱，感觉自己有点 值钱的珠宝，哎，好像很有价值似的。自从我有一次去广州出差，然后带了一个耳钉落到了酒店之后，再也没有找到。我回来为了弥补自己的伤心，又大价钱买了一模一样的一副耳钉之后，从那之后我就觉得这种装饰品吧，家里有几件值钱的就行了，平常日常穿戴的呢，还是这种价钱不贵的，又能起到装饰作用的，品质又很好的，才会让我穿戴的时候没有负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那莫桑钻刚好就能满足这种需求，它的做工啊、亮度啊、切割呀，首先品质上很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又很精致啊，那价钱又不贵，这个时候你戴着它就没有负担。即便是真的什么掉到缝里了呀，什么床缝里啊，有时候出差落到哪儿了呀，洗手顺手戒指摘下来了呀，你就像去年下雪天，我的同事弯弯去雪地里拍一个视频，结果一甩手，手里的那个金戒指就掉到了雪窝里，还好过了很多天雪化了，他找到了。哇，但是没有找到的那几天真的是让他抓狂啊，你想想看。所以饰品这种东西哈，我觉得特别贵的大家反倒不容易去佩戴它，那反倒是这些便宜的你带着它没有负担哈。那今天继续来给大家上单咱们的莫桑钻，因为大家追着要上架，说上一波没赶上的福利这一波还能什么时候能有。那来，您继续发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咱们把钻石两个字发送过来，您听听我说它的价格。首先这个耳钉系列的啊，玛雅尔的小蝴蝶耳钉都是经典款的， 1.04 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针，马眼型的莫桑钻哈，就是蝶翼贴合耳垂的，灵动闪烁还显脸小。您知道多少钱吗？199就可以了，莫桑钻 1.04 克拉的。还有两克拉的，哦好大，两克拉四抓耳钉，这都属于经典款的那种啊，每颗耳钉都是一克拉的，也是 S925 银针的，券后只要259块钱，259块钱两克拉的四爪耳钉，真的是实现钻石自由了，对吧？简约温柔又大气，这种简约款就很百搭，什么时候都能体现出你精致优雅的气质来。来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下单吧。这个满钻的牌技啊，就是满钻的 1.14 克拉 S925 银圈的，单带简约精致，叠带非常的有层次。项链方面呢，还有这个小方糖，一克拉小方糖，胖东来同款啊，胖东来就是经常卖断货啊，您如果去买可能断货不一定能买到，那您发钻石两个字过来，今天就可以随时拥有一克拉小方糖的项链，给到各位只要299块钱啊，你配职业装啊、 T 恤啊、裙子呀，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你想想看，当一个女士很漂亮的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您觉得她哪哪都很漂亮，您如果说自己哈这个眼睛带扫出功能的话，您把她耳钉给扫没了，项链扫没了，戒指扫没了，一些饰品扫没了之后，您就会觉得同样还是这个人，同样还是这几件衣服，怎么就会少了一些精致感呢？确实这个饰品啊，有些人穿衣服是穿没有搭的作用啊，穿搭其实不仅是衣服的配色，还有饰品的合适啊，所有的这一切搭配起来，才能让我们这个人闪闪发光。你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下单，咱们既可以下单培玉钻，也可以下单莫桑钻啊，根据咱们的预算去处理就好了啊。还有经典的三克拉的牛头项链，真的是爆款至极啊，大家就发送钻石。还有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很多明星都会去选择戴它，都是200多块钱、100多块钱，咱们就发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下单就可以了啊。热卖当中，所有的莫桑钻咱们都是一物一证的，有这个证书，支持复检，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您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发送钻石两个字就可以选购它。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律师。
1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希望在家庭装修方面给到各位很多福利支撑、专业支撑的1041家装课堂，我是雨薇，也感谢华普装饰对于节目提供的专业支撑。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联络我们的记者，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为您扫清装修路上的那些障碍，也会提供很多装修福利。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直接能够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这会儿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哈，全啊在发秒杀，王爽在发秒杀，还有一些朋友哈，这个你说的对，这位朋友可能是领取，想要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您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这会儿大家都在发送着自己需要的关键词来联络我们。那说到家庭装修，您发现了吗？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生活习惯的变化，家里的一些布局也在发生着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啊，客厅都是咱们家里最重要的一个空间之一了。无论是上世纪的筒子楼，还是后来的商品房，我们装修的时候总会把最好的位置留给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三件套标配啊。那客厅不仅承担着待客的功能，也象征着一个家庭的体面和生活品质啊，它是家庭的中心。然而这几年，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就出现在了装修的讨论当中。对于小的家庭来说，这个客厅啊，到底还有没有必要存在？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在装修的时候啊，主动拆掉了电视墙，取消了传统的沙发布局这样一个老三件，那甚至直接把客厅改造成了书房、儿童活动区、餐厨一体空间，或者是家庭办公区。那曾经被看作是住宅核心的客厅，似乎正在失去它原有的地位。那么客厅对于小家庭来说，真的完全没必要了吗？传统客厅是不是已经过时了？面对有限的居住面积，我们又该重新怎么去理解客厅的价值和怎么去装修它、布置它呢？在过去的居住环境当中啊，一套房子不仅要满足居住的需求，还承担着社交功能。亲戚串个门，邻里来访，朋友聚会啊，几乎都发生在客厅里。我们会购买最好的沙发，摆放最体面的家具，把电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客厅越宽敞，装修越讲究，越能体现这个家里的生活水平、家庭条件，是吧？与此同时呢，电视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也长期占据着家庭娱乐中心的地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视、看电视剧、看春晚，是吧？是许多中国家庭共同的生活记忆。然而随着时代发展，支撑传统客厅存在的许多基本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如今城市当中的主流家庭结构已经从过去的多代同堂逐渐转变成三口之家、两口之家，甚至是单身人士独居。与此同时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这些移动设备迅速的普及，曾经必须依赖电视完成的娱乐活动，现在几乎都可以在个人设备上去实现了。很多家庭虽然拥有大尺寸的电视，但是真正打开的频率却是越来越低了。那么当电视不再是家庭中心的时候，以电视墙为核心构建的传统客厅布局自然开始失去它的意义。此外，我们的生活节奏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工作压力在增大，不只是在工作单位需要去办公，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在家里也要有办公的需求了。兴趣爱好也更加多元，有人喜欢阅读，有人喜欢健身，有人喜欢养宠物，有人需要长期远程的办公。那相比一个仅用于看电视、待客的客厅，我们更希望有限的面积能够服务于自己的真实需求。于是功能优先逐渐取代了形式优先。一个20-30平方的客厅往往占据着整套房子最好的采光和最大的面积，但是真正使用的时候呢，却可能不足全天的十分之一。我们从 空间的效率角度来看，这种资源的配置是不划算的。所以不少人在入住新房几年之后，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客厅里的沙发、茶几反而成了利用率最低的家具，尤其在面积比较小的住宅里，这种情况更加明显。许多年轻人开始意识到，与其保留一个形式化的客厅，不如把空间改造成更符合我们生活需求的区域，比如说打造一个开放式的书房、儿童游戏区、健身一角、影音室、阅读区或者是家庭办公区。那这样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也让房屋真正服务于居住者本身。所以去客厅化为什么越来越流行了呢？家庭答案就在这里。因为我们生活的观念在变化，它并不是彻底取消公共空间，而是重新定义这个公共空间了。比如说拆除所谓的电视墙，改成整面书柜，取消了大型的沙发，换成一个阅读桌、休闲椅、工作区等等啊，把客厅、餐厅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共享空间等等。那把客厅改造成孩子们学习活动的区域，那利用客厅的空间建成家庭图书馆等等等等，这些设计看似没有了客厅，实际上仍然保留了家庭的这个公共区域，只是让它的功能发生着变化。把客厅留给真正需要的功能，自然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了。那么客厅到底还有没有必要？虽然去客厅化越来越受欢迎，但是并不意味着客厅已经失去价值了。事实上，客厅依然拥有它的空间难以替代的作用。举个例子，家庭交流的功能，一个舒适开放的公共空间依然有助于促进家人互动，一起聊天，陪伴孩子，分享生活，仍然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场所。所以我们是重新定义这个公共空间了。第二是情感交流的区域，情感价值的体现。客厅它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啊，也是家庭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温暖的家庭记忆都发生在这个共同活动的场景当中。如果所有人都长期待在各自的房间，那家庭空间可能会变得更加隔离。你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个公共空间，我们进门直接到各自的房间里去了，那这个家还叫家家吗？它是不是有点宿舍的意思，集体宿舍的那种感觉了啊？所以问题并不是客厅有没有必要，而是客厅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功能，我们需要重新的去定义这个功能。小家庭更需要一个多功能的客厅。对于现代小家庭来说啊，最合理的方式并不是彻底取消，而是打造多功能空间。一个优秀的现代客厅要承担哪些角色呢？比如说白天是家庭办公区，晚上是观影休闲区，周末是孩子们的互动区，朋友来了又可以变成会客区。所以我们需要灵活家具的布局、开放式的设计以及空间的整合，让同一个区域来满足我们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人员的需求。比如啊，采用可移动的家具、折叠桌呀、模块化的储物系统啊，这些设计既保留公共空间的属性，又提高了使用的效率。那这种思路比简单保留传统客厅啊，或者说彻底取消客厅，都更符合当代家庭的实际需求。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在家庭装修当中有什么疑惑，有什么需求，是对前期的硬装部分比较在意它的工艺，还是说呢对它的空间布局设计比较在意，又或者说您对未来的软装落地比较在意，我们都可以给到各位解决方案。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现在啊，面对装修，大家可能既期待又纠结又担心，对吧？为什么呢？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那肯定期待着住新家，展开美好新的生活。但是在装的过程当中呢，别管有没有经验，我们都会担心装修公司有很多的套路，对吧？那这时候有我们听说过的套路，当然也有一些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没有听说过的套路。咱先说这个增项吧，这在目前的装修市场上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是存在的套路，因为前期竞争很激烈啊，大家为了签成这一单，那价格都会压得很低。那价格低怎么低法呢？这里边就可能有材料一次充好，也有可能报价的时候啊漏报一些项目，价格压下来。那利润还是要保证的呀，这些利润怎么保证呢？就可能开工之后，反正啊，这个煮熟的鸭子也飞不了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增加一些项目啊。如果这个项目你不做，下一个工序没有办法保证，等等等等各种理由，要求你增加项目来增加费用，这就保证了他们的利润。可是这个钱呢，花的有点不明不白，有点被宰的感觉，有点被牵着鼻子走，不是自愿的，是吧？没有说的明明白白的，让人痛快。可是呢，早期说的明明白白的，那价格又会上去。所以咱们就需要把钱花在明处。河南交通广播呢，给到各位的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报名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线下啊，所有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把每一道工序都展示在您的眼前，让您知道什么是施工标准、施工流程。您明明白白之后啊，自己都具备验收的能力，知道什么是标准了，咱就知道有没有偷工减料了，咱就知道啊，好的施工是什么样的。那再加上用制度来保障，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赔200，这个延期呢就保证了咱们能够顺利的入住。这个现象也比较普遍，有些合同签了，签完之后工人死活不到场，工人一直没有办法如期开工，拖延工期，或者说啊，这个施工到一半放到那儿了，今天这个工人没空，明天那个工人没空啊，各种衔接不上。所以这个延期一天赔200就保证了咱们及时入住，还有100万质量保证金来兜底啊。这100万质量保证金就是说赔就赔，河南交通广播对这100万质量保证金有支配权，所以咱不空喊口号啊，有纠纷就及时解决，不推诿不扯皮。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报名告别增项的套路，直接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为咱保驾护航。刚才我们说到，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我们对客厅的定义也要重新来琢磨琢磨了。客厅的功能在发生着变化，那我们重新要对这个公共区域进行设计。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别人拆客厅我也跟着拆，流行嘛啊，流行去客厅，别人做开放式的布局我也盲目的模仿。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空间模式适合所有的家庭。咱举个例子，如果一家人都喜欢聚在一起看电影聊天，那客厅依然非常重要啊，咱们只是在客厅里把看电影啊这些设计设计。那如果说经常接待朋友和亲戚的啊，家里人多的，那客厅同样也不可或缺。如果家里有老人长期居住，那么传统客厅的使用频率就会依旧很高。你像我爸爸一直要看着电视看新闻，睡觉都要开着电视，那客厅的布局就是要给他一个非常好躺的沙发，所以我给他买了一个榻啊，中式的装修嘛，配一个榻，一是不高啊，老人起身的时候比较方便，再加上就是他没有那么软啊，老人呢用手支撑着比较容易站立，太软了话老人站不起来。而老父亲呢，现在退休了那么大年龄了，80多岁，他一天到晚就是躺到那儿，属于一个躺着的状态，身体也不太好，所以呢这个沙发就需要让他躺着不能那么软，站起来还舒服还方便站立，我就买了一个榻，一个木质结构的榻，很结实很牢稳，然后呢放一个这个乳胶的垫儿，所以就很方便了。他就一直是看看新闻啊，看看电视啊，听听戏呀、然后沙发上躺躺。所以您看，不同家里的需求不同，居住习惯不同，我们就要有不同的设计和布局。 反之，如果咱们的家庭成员长期都是在外工作的，很少代课，更注重个人兴趣和办公的需求，更注意自我放松，那么我们适当的压缩客厅的面积，办成自己需要的这个活动空间也完全合理。所以空间规划的核心原则从来不是追逐潮流，而是匹配自己的生活习惯。真正舒适的住宅呢，也不在于是否拥有一个标准的客厅，而在于每一平方米它能够充分的发挥它的价值，都被利用到了。那对于现代小家庭来说，与其纠结要不要客厅，不如咱们认真思考一下自己和家人究竟需要在这个家里干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生活空间。当空间能够服务于居住者的时候，而不是居住者去迁就空间的时候，这样的房子才是家，这样的装修才成功。或许未来的住宅里，客厅依然存在于这样一个公共空间，而它的名字不叫客厅罢了，而是它不再是摆着沙发、电视、茶几、标准模块的，它是一个更自由、更灵活、更贴近生活本质的共享空间。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呢，生活当中和我们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水也是我们比较在意的，所以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啊，就跟大家说了一个水装修、水家装。那现在对于水质的要求啊，喝水的便利性啊，我们在装修之初也会涉及到。那么当然，除了家里的日常饮用水、做饭的这些水之外啊，我们日常比如说代课呀、车载呀，都是也需要一些这种瓶装水的。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定制好喝解渴的水，优质好水源的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就来了。单价是24瓶装一件啊，24瓶一件，现在呢49.9元两件包邮到咱家啊，全省都可以包邮的，您就只用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有朋友说，这个水啊，超市里那么多，为什么要从你们这儿买？性价比高，水质还好。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特别的柔和顺口。关键是我喝完这个水，我才知道在山里有一次喝过水，喝过山泉水，那种清冽感真的回来了。你在山里喝到的那种凉凉的很清冽的山泉水，喝过之后你就知道和我们日常水龙头里的水、煮过的水是不一样的。那这一次我喝到了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之后，就突然想起了某一年我去山里啊，在大山深处喝到的那个山泉水的口感了。清冽，什么叫清冽，就回来了这种口感。你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2: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透气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1: 二商城6.2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2: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啊，夏天呢，气温升高了，我们面部特别容易出油哈啊，早上洗完脸，一会儿就感觉脸上油乎乎的，这个水油不平衡呢，是夏天的自然现象。那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真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洗面奶了。日积月累，显得肤色暗淡之后呢，肤质粗糙了。其实如果洗面的这个阶段清洁没有做到位，后期所有的护肤都是白搭。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那这款洗面奶 面呢不仅仅是清洁啊，更是调理，它的泡沫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之后是那种水润透亮的啊，不干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啊，我们这 T 区也不容易

天剃去油，脸颊干，混合这个肌肤非常适合，洗得干净又柔和。脸部清洗清洗，我们用大牌。那咱们的车子这个积碳，就是有点像那种油烟机那种清除油垢一样，如果你不把车子的这个积碳给清除掉，它也影响非常大，比如说怠速抖动，比如说油耗升高，这都和积碳一直没有清除是有关系的。清除积碳就用最最好用的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我来看看哈，大家都有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呢？微信平台上王彪发了一个字水，这位朋友是需要水。那吃土豆长大的马铃薯还有海赖都是需要冰激凌的啊，发秒杀两个字过来的。还有许浩这位朋友发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了，可能需要我们的莫桑钻哈。还有这个麦田呀、孔祥鹏啊，这些朋友都是需要冰激凌发秒杀的啊。那还有一些李先生啊、小渊啊等等啊，大家都是在发阿拉伯数字38。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啊，下单了咱们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看看大家回馈的效果怎么样。海勇他说咱们那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效果不错，我用过之后油耗直接低掉了，低到了个位数，提速还变快了，我觉得很不错，值得为你们宣传一下，我已经分享到家人群了。好，那大家现在哈，如果说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的话，可以直接参与咱们的拼团，现在拼团的价格是最最优惠的，可以系统自动给您拼团匹配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参团就可以啊，参与开团什么的都可以点击就行了。那比如说原本原价是299块钱的三兄弟礼盒，日常优惠完呢是199，那参与拼团的话更优惠，184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这会儿都可以参与拼团，因为这会儿拼团的朋友比较多，能够瞬间成功，赶快发送阿拉伯数字38。当然也可以自己个儿拼团，咱们就发送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啊，发在同学群啊，发在亲友群啊等等都是可以的啊。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清除汽车的积碳，尾气也不臭了，年检也好过了，怠速不抖了，油门变轻了，是吧？空调能够快速制冷了，都是用过的好处。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吧。

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寻得到尘封事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2: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3: 你也听说了？
2: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1: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2: 这么做的？
1: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2: 快下这个是吧？
4: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12:02，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各位正人，
0: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要不然你先出去吧。你咋了？
2: 世界之大，
0: 你这个嘴是租了一半是咋的？
2: 世界之大，哪有我容身之处？
0: 你出去哪都是，哪凉快哪待着都行。
2: 除了你，还有谁愿意接纳这样的我呢？
0: 我真的是，我跟你说，瞎了一个眼了。你也不能恩将仇报，好不好？
2: 我这是，怎么说，就是太受宠溺啊。
0: 谁宠溺了？我现在确实是挺想溺死你。
2: 我成恃宠而骄，
0: 嗯，
2: 你知道吗？
0: 关键没人宠啊，你没人宠你啊，你骄啥呢？你骄？
2: 那你傲娇了吧？啊？还说没宠我？
0: 朋友们，都是你们惯的。一弄就哎呦，池哥声音好听。一弄哎呀，池哥还是很机灵的，很聪明的，然后那个什么接梗的能力非常强，都是你们惯的。说多少遍了？
2: 这些话形容的就有点像哄小孩了。
0: 说多少遍了，男人不能惯。尤其是像他这种啊，就跟你说给点阳光就灿烂的这一种。所以朋友们啊，打压式教育在张弛这儿是可以再试试的。
2: 阳光男孩，你开什么玩笑啊？
0: 用张弛自己的话来说，一个猴一个栓法嘛。

0: 试试拴住他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这是拴住他的一个途径。
1: 这是沟通的途径。
0: 行，
1: 大家可以发送，
0: 反正都是途径，
1: 任何你想说的话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都能第一时间看到。当然如果想在这个沟通的更加激烈一些，是吧，
0: 激烈
1: 激烈一点，就是有非常直观的第一时间的回馈，
0: 拳拳到肉那种，
1: 进群。你在群里边，我们第一时间你来我往就聊的不亦乐乎。有的时候大家跟这个公众号聊天，我特别能明白，就是会有一种拖泥带水的感觉。
0: 拖泥带水，拖你拖谁呀？你拖的是元阳大米，带的是咱们的这个山尖尖小河山泉水吧？
1: 拖泥带水。
0: 元阳大米今天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22群当中直接发了一张照片，
1: 提到拖泥了，
0: 不是。手里捧着的就是咱们尖尖小河的山泉水。
1: 手里捧着尖尖小河，
0: 真是啊，我就想
1: 里边没有一滴杂质。
0: 这也不押韵啊，这也不押韵。
1: 没有一滴油，也确实没有一滴油。
0: 那里面有什么呢？
1: 有天然矿物质元素。
0: 天然的啊、
1: 天然，纯天然，我们只是过滤了一些杂质，所以说口感呢也非常的柔和和顺口啊。如果您也拿到了我们的尖尖小河，欢迎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
0: 来晒单，
1: 对，晒一晒，
0: 真是的，
1: 我们一起远远的干一杯。
0: 好的，广
1: 是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整价24瓶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
0: 49.9元两件啊，48瓶送到家门口。
1: 河南人注意了，全世界只有河南有这样的优惠，全省包邮。
0: 啊，行。回复一个字水，直接下单，也支持企业定制，大家可以把天然山泉水直接带回家，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车友的定制水。
1: 没错，
0: 您可以就跟这个元阳大米一样啊，把它放到自己车里面，车载啊，出行啊，包括啊，放在家里面带个客呀，煮个粥啊，煲个汤啊，或者说是这个沏个茶呀，都非常的合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确实水和饮食这件事情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而它也不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你喝这么一段时间或者说是喝这么几瓶它就能起到什么你想要的神奇效果。没有啊，
1: 这个我们
0: 这可不能乱说，
1: 不会跟您说是咱讲特别夸张，这水喝了什么什么特别养生长生不老怎么怎么地，这其实您个人喜好，对吧，您个人喜好，你喜欢喝这样的水，这喝着挺舒服，因为水毕竟我们每天都要饮。
0: 前两天我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宣传咱们的尖尖小河，有朋友问了说珍妮这个水在我喝完之后是不是跑得快，
1: 喝完之后跑得快。
0: 您喝的是尖尖小河山泉水，喝的不是万能通。再说了，喝完万能通跑得快的那是车，那也不能是人呐啊！
1: 喝完万能通跑得快，那证明你的车本身就快。我们是为了阻止障碍，并不是说真的是给你车提升档次，
0: 真是、
1: 没那么神奇。我们客观的评价，咱们到底有什么本事，就跟大家说，实打实的交代。就为啥说提升动力，这是有源头的，是因为你车里边出问题了，那咱们把问题给解决了，它自然而然就恢复健康状态，自然就跑得快了。你要说我能不能在这基础上再提高一些速度，换辆车得了。
0: 没错，那接下来就来告诉大家咱们万能通的年终大促啊，现在拼团更划算，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人气的爆品，一个呢是适用3到8万公里的这个车辆的啊，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三兄弟一出手你就知有没有，原价299，现在拼团价最低的价格184了啊，三瓶分工三步到位，第一瓶强力除碳，让你的油门变轻，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升动力，减轻啊这个就是感觉你的车就是死肉的那种感觉，那种迟钝感啊。第三瓶靶向清洁三元催化，把这个尾气啊这个也给它过滤不臭了啊，让你的年检更好过了，反正一套三步走，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都给你大扫除了，这是第一款产品。第二款产品呢，
1: 别忘了是3到8万公里。
0: 对，第二款产品呢是针对8万公里甚至10来万甚至再往上的啊，就是这些老车主们的精装礼盒，原价239，拼团的最低价格224。
1: 是。当然你刚刚提到了拼团，再次跟大家说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不是说你因为有些朋友特别着急啊，就是觉得自己车我就非出不可，我现在立马下单，我这两天我油快耗光了，我赶紧给他安排上，我不拼了，对不对，没问题
0: 也可以啊。

0: 廉价买也没问题、
1: 啊、你想参与拼团的话，如果慢慢来是吧，最近呢可能我近期是需要保养，也不是第一次使用咱的产品了，或者有朋友观望，那就让这个不行让他再飞一会儿，慢慢到时候我试一试都行、嗯、有这样心态的朋友可以发送开这个点击开团、嗯、或者在链接里边这个参与拼团，甚至说你稍微有点着急啊，你自己有
0: 直接购买，
1: 对，不是我意思说您拼团稍微有点着急，你可以丢到我们车友群里边、
0: 哦、
1: 看有没有其他朋友跟您一块拼，这样拼的稍微就快一些，或者是给我们，
0: 嗯，
1: 我们帮您号召号召，问一问，
0: 是的，
1: 是吧？
0: 都是自己家兄弟，真是。
1: 该说不说的，你这个本身产品认知度是有的，有需要的话。我跟你说，夸夸就帮你拼好了。
0: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们的下单链接啦。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好的，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我个人认为，本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挺疯狂的，但是现在到目前为止，我观察了一下我周边的这些个朋友们，尤其括弧啊，尤其是女生，我觉得她还挺正常的。嗯，因为最近有一种自嘲式的社交梗火了，来自于车主。车主说，你可以坐我的车，但不能突然坐。你能不是，就是你能感受到这其中是啥意思吗？
1: 就我车还没收拾，
0: 哎，
1: 跟我房间一样。你可以来我家，你不能突然来我家。
0: 就是不是我不欢迎你坐，但是你得、你得提前说好，你得给我点时间，我得把什么这个副驾呀、后座这个快递盒啊、零食啊、什么健身包啊啥的都往后备箱里塞，给你挪到地儿。就是有一些车主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如果说有人突然间要坐他的车，可能就等于开启了一场杂物盲盒的体验，让他有点当场社死。就是走出车子，感觉这个人光鲜亮丽啊，打扮得非常精致，一进车子，我的天，
1: 可知人知面不知车呀。
0: 哎，所以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互动，突击检查你的副驾还有你
1: 长啥样，
0: 对，还有你的后座，现在 right now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或者是在群里也好，或者是在平台上也好，现在拍一下你的副驾，
1: 等一下，
0: 还有你的后座，
1: 等一下，
0: 括弧在你保持到啊这个行车安全的前提下，
1: 边开车边大撒把拍啊！
0: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那么撒，
1: 不至于 啊，不是，我做一个前提啊，
0: 嗯，
1: 就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禁止参赛，
0: 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这个是他们的，
1: 肯定干干净净的呀。
0: 哦，
1: 是吧？
0: 是，也是。
1: 他们
0: 车主们啊，
1: 我们要看的是这样的画面吗？
0: 不是，
1: 这不是我们想看的呀。
0: 哎，
1: 你们禁止参赛啊？
0: 对，就是，而且你知道之前这件事情真的给过我很大的冲击，来源于我之前认识的几个，真的，
1: 嗯，
0: 在我看来
1: 啊，
0: 颜值、形象、气质都较好的女性车主。我进入到他们车里的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他跟我认识的这个人他有反差感，但是括弧不是我要求坐人家车啊，是人家这个邀请的，然后基本上邀请之前人家都会说这么一句话，那个我没来及收拾你，你那个一会儿我给你腾一下地儿。
1: 对啊，肯定不能恬不知耻的说我就这样。
0: 哎，对对，就是这样的嘛。我的意思是不是我突然要坐人家的车，知道吗？是人家邀请的，所以
1: 不是你不礼貌，
0: 真不是我
1: 窥私别人的隐私。
0: 所以我觉得人家
1: 明白，懂你意思，
0: 也是觉得说，哎呀，关系到了无所谓了，让你知道我的另外一面真实是什么样子的。好好好好好，我们的关系又进了一步。嗯
1: 嗯，窥探对方这个
0: 人家自己敞开的，不是我要窥探。人家自己要场呢，来看看今天谁是第一个来发互动的啊！现在，立刻突击检查你的副驾，还有你的后座（括弧啊）在保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看看陆龙飞是第一个，
1: 也是一位老陆。
0: 那不是一个陆，反正来看一下啊，他拍了一下副驾，副驾还好，这个还是可以让人接受的，对吧？一个文件袋，一个
1: 刚收了个快递啊，这是。
0: 对呀、
1: 某某特快，
0: 不不不不，你有没有发现是一堆？
1: 那就是您要去送呗。
0: 哦，它里面有一个就是快递袋，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个这是什么公文包？公文包里面一堆快递袋。
1: 这是副驾，看看这个后排，
0: 我看看后排是什么样子的。
1: 后座很干净，
0: 这还干净？
1: 干净啊！肯定干。
0: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一个喝空了的这个饮料瓶放在那里，我不理解。
1: 我跟你说，这说明他这种就是特别，就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垃圾，他宁愿放在车后排，都不愿意随手乱扔，证明他内心干净。
0: 不是，
1: 所以我看着干净。
0: 等一下，如果是我喝完了的话，你不要晚晚泪青，
1: 都是老路。
0: 你不要晚晚泪青。
1: 您说，
0: 我的意思是，如果是我自己喝完的话，我可能就随手放在我的这个，就是车门下面的那个框里面，或者说是放在我的副驾。这样的话，我下车的时候能够看到它，我就会顺手给它扔掉。你放到后面不就容易忽略了吗？
1: 放到后边反正容易，你放到那个车犄角旮旯里边不是 不容易发现吗？
0: 不是，那个地方它就是我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啊，它就是我默认的放杂物或者放我要扔东西的地方。
1: 是是是是，这是很多人也会这样选择。
0: 对，
1: 但是越是这样越容易淤积，你发现没？我见过那种就是那个犄角旮旯积了好多东西。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它是只有那个犄角旮旯积吗？
1: 四个都大概一。
0: 你看，我就说
1: 沾点儿是吗？
0: 就容易淤积的人，
1: 拉了一车，拉了一车你，属于是喜欢都堆到那儿。每个车门那儿都有一个你啊。
0: 鸳鸯大米说的，主持人什么意思？我刚想互动呢，你怎么不让我互动呢？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位朋友的真实身份。
1: 我车上坐的这个正能量的帅哥美女，各行业都有啊。米哥非常感谢出租车这个行业，让我见到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人。你这一句不准参赛，我有私家车里边坐的。我有私家车，里边坐的肯定是家人，会比较多一些。
0: 所以他的意思是，
1: 你私家车可以参赛。
0: 对，
1: 主要
0: 我们要看你的个人行为、个人习惯，
1: 不是工作状态，
0: 不是对行业状态，
1: 是吧？你这工作也是，你看你拍我的办公桌跟拍我卧室，它就
0: 应该
1: 差不多，
0: 应该一样。
1: 但不是每个人都差不多，
0: 不
1: 是，还
0: 是
1: 不一样。
0: 你知道因为是啥吧？因为是我们没有就是。上纲上线，对于这件事情，比如说办公桌上不允许，放火锅。
1: 你
0: 这
1: 样说，大家会以为我放着有火锅。
0: 对，但是对于出租车行业或者网约车行业的话，它应该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定。
1: 不允许放火锅。
0: 它要不然是不允许，要不然它会影响到它的工作效率，或者是
1: 而且更重要的是
0: 接单
1: 你人家顾客是有投诉的权利的。
0: 对，
1: 你车里边不干净，这是一个标准吗？
0: 我们办公室里边要有投诉的权利，我跟你说，我天天都投诉去。知道为什么吗？
1: 就阿木他确实是
0: 知道我旁边坐的是谁吗？没错，我的旁边，我的办公室旁边跟我现在就是非常悲惨。
1: 老陆出去，老陆
0: 就非常悲惨。
1: 不是你，
0: 朋友们在这儿还好一点。
1: 陆龙飞不是你，陆龙飞，我说不是你啊。
0: 我跟你说现在还好一点，毕竟呢张弛整个啊他的一亩三分地儿当中，他唯一能操控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单，还有一支笔，但是在他的办公桌上，我的天哪，真的，我觉得除了他们家床没在那儿的，都在那儿了。
1: 像话吗？
0: 什么火锅呀？
1: 如果可以的话，我是愿意把床也搬过来。
0: 真的，什么火锅呀、鞋架呀、马桶啊。大家自己看吧啊，来看、啊。
1: 那我应该是办公室最不需要去厕所摸鱼的人、啊。
0: 来看一下，大米说了啊，他说我出租车里面都很干净整洁的，那更何况私家车呢？我本人衣着讲究衣着打扮，车里面也讲究干净整洁，车就是我们男人的脸面，那肯定是更加整洁了。
1: 这个米哥是老实人，就是
0: 他说这个我真信。
1: 对他说这个我信，但是同样的句式一个字不落，你换到任何人身上，我都觉得他在阴阳怪气。
0: 尤其是张弛，括弧旁边这个不是晚上那个，我看你怎么选。来继续看一下崔鸿飞发了，先发副驾啊。哎，副驾怎么回事？现在都有三个东西啊。
1: 崔鸿飞，我提出怀疑啊。
0: 是啥？
1: 我感觉你是摆过牌的。
0: 为什么？
1: 我觉得你可能东西没动，但是你稍微摆了摆。
0: 为什么？有一包湿纸巾，
1: 他搁的跟俄罗斯方块掉下来那个状态一样。这搁的就是虽乱但很齐整。

0: 是的，
1: 暗藏玄机。
0: 一个湿纸巾，一瓶水，然后那个是、那是个啥呀？那个红色的是啥呀？
1: 红包吧？
0: 不能吧？看不见啊，看不清，看不清。
1: 啊、
0: 然后
1: 放的水怎么不是我们今天小河呀？
0: 怎么回事？胡飞。
1: 喝的哪家水呀、啊？
0: 是不是不知道如何去找到他呢？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鸿飞。
1: 您的这个水啊，它不一定能有您私人定制的这些权限，而且它喝起来未必那么的清冽。
0: 对，关键是它未必啊是正宗天然的山泉水，但是咱们这是啊。回复一个字水、啊。
1: 哎呀，不像我们只会心疼爹。
0: 行了，来看看他后座，后座可以，只有一个抱枕，这个在我看来是属于干净的。刚才那个老陆我无法沟通，
1: 但是起码证明人老陆他没有摆拍，
0: 他可能是因为太远了，
1: 回头甩了一下一拍，那很明显那个东西他确实是就是搁那儿了，他没收拾过。
0: 哎，有一些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不知道我们在干啥，然后我们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原因。是呢，最近有一个车主自嘲式的社交梗火了，叫做你可以坐我的车但是不能突然坐。原因是什么呢？哎呀，因为就是这个车上啊，平时没人坐的时候呢，那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杂物啊、零食啊啥的都有，就是如果你突然间开我的车门，会让我有一种当场社死的感觉，所以精准的戳中了当代年轻人、中年人这个车内杂物堆积的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就突击检查一下你的副驾，突击检查一下你的后座，两张照片发过来，让我们来看看。
1: 但其实我因为这个事儿，我反而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
0: 你说，
1: 就是为什么车险服务里边不能有一个脸面险？
0: 脸面。
1: 就是我的车让我射死了，我的车让我丢人了。
0: 那不是，等一下，你有没有感？有没有可能？那不是车子本身的想法，有没有可能是你这个车主让他丢人，丢车了呢？有没有这可能？
1: 此言差矣。那别人硬蹭一下我的车，连我本人都没错，那我还是要为他买单。我很可能就是车损险某一样小的问题没买了。
0: 还行，
1: 对不对？
0: 我觉得你这个声音值得被听见，说不定你就从今天开始
1: 脸面险，
0: 对，你就开始提建议，所以说不定若干年后他就会有这个险种，
1: 可能真有市场。你比如，哎，因为你看，您回复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未来啊，我设想如果真有这个险了，我们这个车险服务非常经验的这个工作人员会告诉你，今年啊，我们一个非常优秀的郑州市一大杰出青年张弛先生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为了保证大家的脸面，出了一个脸面险。您是一个好面的人吗？我是，我推荐给您。
0: 那请问这个应该是它的赔付标准应该是什么呢？
1: 赔付标准就是你交50，如果有人说你车怎么这样，然后我们就赔你100，把这险就是我们保险专员过来。然后比如说你上了我的车，我丢人了，就跑那旁边拍拍你的肩膀，啪抽出来100，忘了这件事。
0: 那你要的不是脸面险，你要的是一个男友力爆棚的一个这个霸总男友。
1: 那也算维系了我的脸面呀，好像我有这样的管家一样。
0: 你要是有这样的一个霸总男友，你真的就是没有什么脸面不脸面需要你自己维护的，真的。
1: 首先你刚刚说的这件事儿，我就很没有脸面。
0: 其次我想说的是，这个有非常大的重大的骗保嫌疑啊。
1: 谁都可以说
0: 是吧，你然后
1: 可操作空间太多了，
0: 突然间觉得哎呀这个月确实没钱了，然后安排一堆亲戚好友，然后
1: 让我丢丢人，
0: 拉开这个车门
1: 我还赚点钱，
0: 还是对在那拉车门，你这真难看。
1: 哎呀，
0: 啪100，你这真难看，啪100，你这什么呀，真难看，啪又100，你这致富道路可以啊。
1: 我把我这张脸就换了3-3，
0: 所以朋友们不要听他的啊，听咱们的专业的啊，这个保险专员跟大家一对一的来聊一聊。说实话啊，有一些朋友现在啊，就是也已经非常非常痛恨 AI 和机器人的对话了。有的时候啊，大家就是已经没有这个耐心了。当你打电话的时候，发现他都是这个 AI 和机器人的时候，你第一时间要做的是什么？转人工，对吧？啪，转人工，再按一个转人工，再按一个转人工，再按一个再转人工。后来你会发现，你可能更像机器人，把你逼成 AI 了。
1: 这不是最恐怖的，恐怖是人工过来之后呢，你问了他半天，转 AI，
0: 他知道的还没有 AI 多呢。所以说这就很恐怖了。那么找到我们，我们拒绝 AI 环绕，真人坐席，一对一的，不是语音菜单，不是。

0: 机器人，你发车险就有咱们人工客服直接一对一沟通，关键是这个客服可不只是声音好听，
1: 更专业更有经验。欢迎各位发送车险啊，到时候呢根据链接的这个指导，咱们找到我们的真人作息。
0: 是的，好的，来看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刚才在发这个自己的副驾还有后座，我们广告之后过来一一盘点。现在如果说您在保证到自己的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啊，把车停好的这个前提下，也可以来拍一拍您的副驾或者您的后座来参赛哦。
1: 现在后座应该不会坐一孩子吧？
0: 为什么？
1: 因为都该放假，好多小孩应该都放假了吧？小朋友，这时候应该不用送孩子吧？
0: 应该还没吧？
1: 接送的
0: 还没吧？
1: 咱问问啊，因为你看中考结束了，高考也结束了。
0: 哎，副驾有孩子的来，不是那个后座有孩子的来拍一张。
1: 后座有孩子？
0: 后座吗？那小朋友不能坐副驾吗？对不对？非常的有安全意识。
1: 专业呀，
0: 不是
1: 你是不是孩子都特别大了？其实，我说对了，我不小心。真说对了，
0: 是
1: 下次给我使个眼色。
0: 关键是这个孩子到现在都不知道叫我妈，对吧？天天带着他，我跟你说，我工作都带着他，工作是两个小时，我得看两个小时。哎呦嗨，
1: 老陆他占你便宜，老陆。
0: 你行了，你就。
1: 当然说这个小孩放没放假，我们确实不知道啊，因为这个假期他每一批都不一样，就跟我们夏令营一样啊。
0: 每一批。
1: 每一批都不一样，也不知道您报的是哪一期，因为我们是贯穿整个暑期的嘛，整体来看呢，现在我们也是方方面面给到大家不同的补贴。你像陆军，我们给到这个不足2000元的一个补贴优惠政策之后呢，是这个价格啊。同时呢，咱们的这个海军跟空军呢，因为这个成本高，项目更复杂，然后也要跑得比较远，所以稍微�贵一点，但是补贴后呢也是不到3000，这是咱们的价格。10年的时间，其实不是说大家热闹一块便宜，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经过10年的沉淀，这个项目这份活动它更加值得考究和推敲，也更让很多家长朋友们放心。因为确实培养的这个小硬汉们呀，那一茬接一茬，当然这个小硬汉加引号啊，因为它不只有男子汉，还有姑娘们，是吧？铿锵玫瑰啊，都训练出来了啊。夏令营项目很多，这个三条线路呢，在郑州的陆军，在这个青岛的海军以及湖北的空军，你可以任选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是
1: 可以问问我们的客服，咱们有专业的指导一对一服务，并且呢也都是人工的，反正这个也不是 AI 的。
0: 而且关键
1: 说实话，因为 AI 要成本，我们
0: AI 虽然要成本，但是它没有人味儿。
1: 就是我们既有人味儿还省钱了，你看这事闹的啊。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可以知道你们作为人类，作为家长，作为这个人类幼崽的家长，你们到底在想什么，你们到底在担心什么，你们到底最需要什么，我们都知道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给自家孩子抢个名额吧。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7: 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
5: 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给大家送上了一个突击检查的命题作文，这就是突击检查一下你的副驾还有你的后座，看一看，平时这么光鲜亮丽的人，现在这个车里面到底是不是杂物堆放的，让人觉得你有两副面孔。反正啊，我是觉得啊，确实，如果不是在别人邀请你上车的前提下，尽量不要主动的去，不然的话呢，就很难维持成年人的体面还有边界感。
1: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什么脾气、什么性格、什么个人作风习惯啊，反正我是对于我而言呢，这个无论是屋里的垃圾还是车里的垃圾，只有两种情况，两种都是极端，就是要么无比的干净，要么就是杂物堆成山。
0: 等一下，杂物和垃圾我觉得是两码事儿。就是杂物的话可能是你要用的东西，你只是放在那儿堆到一起，但是垃圾它有可能会产生到细菌，或者说是它有腐败的这种过程。
1: 垃圾肯定是要清理的。
0: 对，那你呢？
1: 我是清理垃圾的。杂物会乱一点。
0: 就是不想给它整得特别的规整啊，但是就放在那儿。
1: 是你放有，甚至有的时候你乱的时候还好找东西呢。你说，
0: 哎，有些人会这么说，哎，人家一整就说，你看人家爱因斯坦的办公桌，你看谁谁的办公桌，然后
1: 这有点牵强，
0: 都是特别特别的乱，
1: 这有点牵强。
0: 但是他们会觉得说，这种是属于乱中有序。我随手放在哪儿，我自己知道，我可能有我自己的肌肉记忆。但是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不属于这一趴，所以我不太理解。
1: 下次再遇到这种人，你跟他爱因斯坦还发明相对论呢。
0: 你发明啥了？
1: 跟人比这个
0: 是吧？好，接下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后这是副驾啊，看看突击检查的结果如何。
1: 首先赶紧看看吧，看万山红遍，还没搞清楚是不是发对。这互动平台了呢？
0: 发对了，发对了啊！
1: 这位是另外一个崔鸿飞，摆的都一模一样。
0: 真的？你为什么你们摆的是一模一样的？中间一个横着的纸巾，然后左边一个竖着的水瓶。
1: 都喜欢玩俄罗斯方块。你们这些东西是从那个车前面那个柜子里落下来的？
0: 真的，一模一样，对吧？但是后面有个靠垫，这个就不算了啊。然后来看看他的车后座，车后座很好，什么都没有。哇哦，这个让我看起来，
1: 你这车挺喜庆啊，电了一这么鲜红的一车垫，感觉当婚车都没问题。
0: 人家平时就是属于喜庆人，真是挺变，
1: 名字就是万山红遍。
0: 对，人家喜欢这个颜色，怎么了？
1: 没问题，
0: 旺自己，
1: 没问题。
0: 还有这一位
1: 孙先生。
0: 来看看啊！哦呦，突然间发现，
1: 终于看到了一个想看的了。哎呀，这看了半天，就这一个想看。
0: 孙先生，这是不负众望啊！
1: 孙先生这车呀，光形容我们都能耽误半天节目时间。我跟你说啊，
0: 来看看这里面的五花八门，这个包罗万象，就像是哆啦 A 梦的口袋。
1: 首先说明孙先生什么呢？就是车对于他而讲，真的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伙伴。他很多的事都发生在车上，为什么呢？你看这怎么讲？第一，他爱运动，所以有个足球，
0: 朋友们，在这个副驾驶的下方。

0: 有一个足球，然后呢？
1: 然后这个有好几罐大桶的水，
0: 就是运动完了口渴了。
1: 对，再次证明他确实很爱运动。然后其次呢，这
0: 他动手能力还强。
1: 快递呀，
0: 这为什么有动手能力强呢？因为有一个尖嘴钳在这儿，
1: 还有发票，
0: 还有小票，
1: 就是全是生活中特别细节的东西。你要是车里放大件，不证明你的车跟你很亲密；但是你放这种特别微乎其微的小件，证明确实是。就快住车上了。
0: 我就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会觉得说一个人要跟仓库很亲密呢？
1: 不是，你我举个例子嘛，就是你比如说我的很多小的细节的生活习惯，可能未必在车上体现，因为对于我而讲的话，我并不是特别的喜欢开车来回跑。
0: 嗯。
1: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很多东西可能并不是在车上，也许在办公室里。
0: 嗯。
1: 是吧？
0: 特别喜欢办公室。哎呦。确实得来，确实得来，毕竟吃饭、家务事、火锅啊、马桶啥都在这儿，
1: 都放这儿
0: 啊。
1: 你跟哪个地方更亲密，待的时间更久，你肯定更愿意把这些东西囤放在那里嘛。
0: 嗯，但是我本来以为它那个蓝色的是一件衣服，但是现在看上去好像又不是一件衣服，那是个啥呀？
1: 像是浴巾。
0: 浴巾？不可能。
1: 他在车里洗澡。
0: 你跟我说浴帘我都信，浴巾不可能。哪个浴巾不是毛巾那种质地的啊？它这个明显看着跟帆布似的。
1: 有可能是衣服。
0: 这擦着多拉呀！
1: 那放个足球是最近世界杯开始了，然后
0: 自己没事在车里边垫垫球。
1: 在车，他这车确实跟家里边差不多了。
0: 真是啊！但是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能看到孙先生发来这张图。
1: 是，而且孙先生，我看他这个 title 啊，好像还是做装修的、家装的。
0: 哎，是的。
1: 嗯。您这车准备怎么装？您这副驾看着是洗浴跟卧室都结合到一块儿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
0: 这是可能第五代住宅吧，第五十代住宅。
1: 这是属于房子大，就是他卧室里边带一个单独的卫生间，这种感觉啊。这种怎么装啊，孙先生？回头给我们，咱回头就是交流，聊一聊，
0: 就是跟这个高级者聊一聊。
1: 我们华普反正这个招不招人我不知道，但是确实也在招业主，都可以问问啊。我们也是拓展了一个家装节这个关键词指令的一个新方式。
0: 哎，
1: 不只招收咱们业主，可能还招收员工呢，知道不知道？这个华普装饰呢，确实这个你要说家装装修有什么想法跟领域，那没有人敢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呢，我们也不再往上去追究了啊！您喜欢，您自己有评定标准。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反而是要往下深究，就是能不能
0: 门槛，
1: 对，能不能给大家的这个基础保障给做齐、做全乎了啊？
0: 下限
1: 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个三零服务，
0: 这是咱们的下限。
1: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很简单，最直观的100万的保证金。同时附带的有一个闭口合同，就合同上签名署名的做不到的，这100万的保证金都是用来维护您权益的一个最基本最基础的一个手段。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看一看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它到底是怎么应用于消费者，又如何让您装的放心无忧。那更重要的是刚刚提到咱们这个高记者啊，也可以添加我们高明老师的微信，有任何问题跟记者谈啊，我们也会跟随着您家装的过程啊，从选材施工都一直在跟进当中。
0: 是的，这个装修完自己的家，除了让亲朋好友来聊聊锅底之外呢，你看亲朋好友往这一来，你知道啊，除了第一句话恭喜恭喜之外，第二句话就是你家 WiFi 密码多少，是不是？到时候大家就是啊需要联网了，但是
1: 都不是图穷匕现了啊。
0: 你会发现，哎呀，我现在要去搞一个这个网络的初装费，说实话，还真的是有一点让人心疼的啊。那么，不如听听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给大家的一个好的推荐啊，随身 WiFi 这一个让你实现到流量自由的一个方式。回复我“随身”两个字，原价188元的机器，补贴之后的价格68块钱，而且是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大家非常可以值得信赖我们。而且现在您回复“随身”两个字下单的话，除了免费充电线，还有免费的2天体验流量送给您，拿回去感受感受，包括聊过底的时候，让您的这个亲朋好友连一连，对吧？连手机、连电脑、连平板、连电视都可以连。但是话说回来啊，就是基本上连个5-6台机器没什么问题。你要说你请一个村的，不要太难为我们。包括我们是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而且1500G 让你就慢慢用吧，好不好？那如果有些朋友说用完之后好，感觉挺好的啊，就是包括。

0: 你是我开车的时候也能用啊，随走的时候然后揣到兜里面也是可以用的。那么您想留下来再去包套餐就可以了。嗯、按照您包的套餐的时长，最高应该是68块钱，最低的话应该是28块钱。嗯、但是同样都是1500G 每个月的高速流量。当然，如果你想了解详情，记得啊回复"随身"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
1: 不错，现在都讲究方便嘛。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还跟同学商量，好朋友就是聊，我说我这个。刚存了一笔钱，但是对于我而言，我现在我在考虑是换一个新手机，就好一些的手机，功能多一些，或者平板这种，还是买一个电脑，
0: 是
1: 买一个笔记本电脑。之后这种小事儿，其实真的非常怀念，那就讨论了很久，因为说实话，真的你。买 A 就买不了 B， 买 B 就买不了 A， 就必须做一个选择。当时就说你直接买一个手机吧，是吧？你万一以后有什么出差的活动，其实用一个手机，现在很多事儿也都能解决，挺方便的，挺简单的，是吧？跟车也是一样，是吧？你车很多，我为啥刚刚说这个亲密的跟车的亲密度怎么怎么样？就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就是在车里边还放晾衣绳，就车搭的跟家一样，并且这个之前聊过很久聊的话题，就是我是买一个房呢，还是买一辆车？
0: 房车呢？该不会真想住车里，不是住房车里？
1: 那叫车房，不叫房车，是吧？说你提前买一个车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因为更移动的措施多一点。但是如果当你的车，就是尤其是刚打拼的年轻人，选择先买一辆车的时候，那这辆车其实跟你家差不多，你跟他待的时间更久，那么对于你的车险险种可能就跟其他的人不太一样。那这些不一样就恰恰的证明了你选取保险公司为什么要选某一家啊，它的重要的原因之一了，
0: 就是你选择它的指标到底是什么。
1: 没错，这个车险公司是一股脑的说你买吧，你反正这事法律规定你都要买，你全买了
0: 啊，
1: 是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还是说您的车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您住车上啊？
0: 哎、
1: 那咱们再唠一唠，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可能都有什么？因为他们都见过，这就叫经验，这就叫专业，
0: 是
1: 不对？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别的咱不多说啊，就基础标准，咱不夸大其词了吧，都能做到。好吧，都能做到，但是咱们更能做到的是，就是咱们的一对一的真人客服服务更加的专业，更加的有经验。欢迎各位发送车险来了解具体详情。
0: 人有我有，人无咱也有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什么车损险的附加险种啊，三责险的附加险种，建议大家都去了解了解。哎，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真的是他用车的习惯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朋友很喜欢在车里边囤那个大瓶的水，或者说是在这个副驾就是这个自己操作台上然后囤水，结果突然间哎洒了或者怎么着，我跟你说水损险也很适合你。
1: 没错，而且你相对而言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0: 对，
1: 有些你看夏天可能会放一个冰箱，
0: 嗯，
1: 那你车里边有电器是不是在考虑其他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1: 是吧？你需要考虑更多的事儿啊。
0: 回复车险两个字，人家比我们说的专业的多，大家聊一聊。
1: 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说的多容易显示出来我们的不专业啊。
0: 是的，我们最专业的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们说什么不一定啊。来，接下来看看邓先生，他在群里面发了他自己的副驾。然后呢，副驾发出来了之后，我看见这个副驾上面只有应该是有一袋方便面啊，一看就是可能这个需要长途跋涉的啊。
1: 他这车看着就是像大车，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就有朋友来质疑了，说你是不是简单的收拾了一下？有人怀疑了，
1: 有点像
0: 啊、然后呢，邓先生说这是人家公家的车，不止我一个人开 啊，所以说呢，我就
1: 都很干净。
0: 对。
1: 按理说这种也不允许参赛，
0: 对，
1: 知道不知道？发自己的私人的，
0: 来看看
1: 这车。
0: 苏木哲，我估摸着就是你就是最不爱看的那一种选手。苏木哲发来了，首先
1: 又没拍副驾呀，
0: 他没有拍到副驾，但是他只拍了他的整个的这个操作台，然后发现上面有 FM104.1 的香片。
1: 证明这是我们最早使用万能通的一批好朋友，因为这个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去年其实已经好像很少很少，前年多一些，尤其我们刚出这个产品的时候会附带的相挂。
0: 嗯，好的，那继续来看到呢，他又拍到了他的后座一览无余，啥玩意儿没有？
1: 这车干净的，
0: 干净的，
1: 有点像不咋开一样，
0: 而且是原皮。你会发现它连上面就是盖铺盖都没有，
1: 刚提的，
0: 不能吧？不能吧？是吗？
1: 啊，不是啊。
0: 然后他说，就这些了，没了。什么意思？我就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好孩子。哎，我现在突然间特别的、特别的，这叫什么？就好奇有没有女性车主？有没有女性车主？现在可以拍给我们的，立刻马上。
1: 那再收拾收拾。
0: 别收拾啊！突击检查吗？你收拾啥呀？突击检查你一下你的后座还有你的副驾。
1: 他已经收拾了半个小时，其实节目刚开始就在听，然后忽然说啊，刚打开收音机，就浅拍一下吧。你看就是这样啊，我还真给你真心换真心了。
0: 那
1: 开什么玩笑？
0: 我觉得朋友们玩得起、啊。如果你真不想让我们那个这个什么念你的名字，你可以直接说，你说给我匿个名啊，没问题，你放心，我们就是想要了解了解这车主的多样性。车内生存环境的多样性应该就是这么说，
1: 嗯，
0: 好不好？
1: 生存环境
0: 算不算吧？你在车上一待待几个小时，
1: 孙先生那车就不太利于多数人生存，就感觉有点沉重。
0: 也不一定，
1: 但是孙先生，我特别想看你后座，说实话，
0: 后座他发的呀，
1: 他一直在发，对，他一直在发他副驾，我觉得后座应该更刺激。我说句实话，
0: 后座有个小孩是吧？
1: 不是，他副驾已经是这么丰富多彩的元素多样，他后座
0: 手机尾号3588的这位孙先生、现在点名请求您，我们要查看您的后座突击检查。啊，在您方便的情况下啊，就是这个保障行车安全情况下，记得给我们发送过来。
1: 对，我们有可能把您名字说错了，因为你那个 SUN 可能是你品牌名称 Sun 啊、之类的，但是我们就姑且
0: 没关系，
1: 称呼您为孙先生，
0: 您知道是谁就
1: 行，挂个名就得了
0: 啊、我们在那儿念的就是把那个照片里面说的都这么详细了，他肯定知道是谁。
1: 孙先生还在想，我的名字不一定就可能没念对。完了之后还通过我说了我同行的这个广告，还给我带了一出。
0: 然后关键是现在还要指挥我让我看，
1: 还要看我
0: 后
1: 座。
0: 哎呦，
1: 哎呀，真是被榨干了呢。
0: 感觉这孙先生马上这火就要上来了，您先别上火，因为接下来我要给您这个
1: 来点清淡的。如果你后座真有孩子的话，是吧？咱喝点氨基丁酸饮品，
0: 好
1: 是吧？帮助他成长，
0: 万一他没孩子呢？后座没孩子呢？
1: 薛定谔的后座嘛，他一天不露后座，咱后座他谁都可能出现，你知道吗？这孩子也是一样，
0: 是
1: 薛定谔的孩子，3到18岁，他能长到什么个儿，蹿到什么程度，几岁开始长个儿，这些都是未知，是吧？有的时候一切的偶然可能都是多种的必然的结合。有一段时间忽然长高，也许这一段他吃的胃口好，吃的丰富，但是他为什么你没想明白？现在国家研究的新元素氨基丁酸，这个新发现的一批批准的一批新的营养元素，它佐证了就是人类在生长过程中必要的一部分因素有它的存在，一直有它的影子在里头。
0: 所以大家回复成长两个字，可以把我们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带回去，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让孩子吸收更好，而且味道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回复成长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了呀。
1: 当然关于孩子成长，我觉得这个除了喝除了吃，心智的磨砺是吧，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等一下，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榜样的树立，因为有的时候咱不是说这个当爹当妈的做的不好，有的时候那就是为了生活嘛，对吧？可能很忙，或者说是不得不把他交给这个老家的亲戚啊，或者老人呢、或者说是让他自己单独玩啊，他身边没有一个可以让他树立的这种榜样的根基。
1: 孩子在暑假坐着棒棒糖，忙。
0: 都忙
1: 点儿好。
0: 那如果你们
1: 忙，我去夏令营了，
0: 对、可以把他送去夏令营。今天我还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了，说我听说你们那儿不是有夏令营，你给我推一推。我刚给他发了半天，我说特别好特别好，如果你是头一回带着孩子参与，他们家孩子好像就是6岁，咱们是5到15岁都是可以参与的啊。我说你如果头一回参与的话，你就给他报郑州的这个陆军特色夏令营，
1: 而且年龄包括年龄小啊。
0: 对，
1: 陆军的这个补贴呢，目前不 不到2000块，
0: 不到2000啊，
1: 就能报名，
0: 最低不到2000。
1: 海空啊，青岛跟湖北的这个两条线路呢是不到3000，
0: 最低不到3000。
1: 项目也很丰富，这不要一听特种兵夏令营是不是？
0: 孩子就是糊了。
1: 纯军训，就那么小的年龄去军训合不合适？不是的啊，我们是军事化管理，但是呢，咱们给的这个趣味的，你看，都是军事化主题的，

0: 同源的成分啊，配合了玫瑰香氛的精油，不仅是可以把脸洗干净，关键人家也算是精致护肤体验。
1: 这个我还真用过，
0: 嗯
1: ，SK two 的这款，它整体来讲的话，跟香奈儿不太一样的感觉，
0: 是吧？
1: 就香奈儿是它更加的。怎么说感觉特别散，但是呢 SK2 它不知道为啥，我觉得它密度有点大，
0: 哦，
1: 就很绵密，
0: 哦，
1: 这种感觉，而且它的清洁能力确实是没得说啊，你说的洗完之后呢整体也很水润很透亮，不干不假滑，也不干不干拔不拔干
0: 不拔干不拔干，这确实是
1: 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就是洗完脸之后，尤其是夏天，你觉得这个出完就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汗出完再洗完脸，你会觉得这个脸皮肤跟这个有人薅着一样，这个其实是洗完之后你水分彻底的被剥离了，就特别的干，嗯，是吧？这个不存在这些，好的洗面奶就体现在这儿，并且坚持用呢 T 区，就鼻子呀，人中这块啊，不容易泛油，
0: 哎，
1: 整体脸颊呢也更加的清爽舒适，男士干干净净的刚刚好，女士
0: 舒服爽爽
1: 是吧？清清爽爽的，接下来上点护肤品，化化妆，
0: 嗯，
1: 也非常的透亮啊！
0: 真是，我跟你说，男生，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干干净净的男生，我跟你说，先从洗脸开始，先把脸给洗好了。专柜一支的价格120克500块钱，今天爆款商城给到大家暑期嗨购节，只需要299。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再赠送给大家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1: 没错，
0: 而且你如果是会员商，这个商城的会员的话，您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294，买一送一，一共240克。
1: 洗面奶500块。可能平时您不说看都不会看一眼，但是也许会心里想想，可是却不选择购买。但是现在机会来了，大牌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欢迎各位发送大牌抢购，拿到这款适合女士更适合男士的洗脸神器。
0: 记得回复大牌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4: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3: 二商城6.18特惠，1米5斤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4: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想在这散发什么魅力？
1: 我随便说，你让我出去啊！我这样好好讲话，你又说我在鬼扯。
0: 关键是你是主要是看到有女车主在收听。就突然间变成这样，
1: 我视线里边没有女车主呀？
0: 怎么没有？
1: 真有女哦？
0: 怎么没有？
1: 是啊，真有女车主。你好，
0: 收起你那副猥琐的嘴脸，你恶心恶心我就得了，你别恶心我的听众。
1: 女车主们好。
0: 怎么让你说的？
1: 来看看他的后座。我
0: 来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前情提要、啊，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做一个互动，就是现在突击检查你的副驾和后座啊，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些杂物的堆积，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零食包、快递盒了，什么足球了、马桶了啥的都放在这儿了啊。因为最近呢在网上有这么一个自嘲式的梗，叫做呢你可以坐我的车，但是不能突然坐，不是不欢迎，是要维持我体面人的体面。因为当代年轻人，我只能说我不能说是当代年轻人吧，我只能说可能是个体差异啊，有一些人就是喜欢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收拾的特别的规规整整，但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这样才有这个舒舒服服的这种舒适感。
1: 是啊，就是说白了，这确实是现在年轻人普遍的一个比较拧巴的心态，就是我又稍微有点懒，但是呢，我又
0: 不希望别人觉得我懒。
1: 对，你有的时候就稍微上点岁数，我就这样无所谓，你怎么看我都行。
0: 对，
1: 是吧？这是现在一些人的心态。行，来可以看看吧。
0: 哎，好，看让你迫不及待的，
1: 好奇呢，
0: 我天哪，
1: 没坐过女性的车，不知道长什么样。
0: 不可能，你没有坐过女性的车。
1: 就不能让我
0: 树立一下这虚假的人设，
1: 就是单纯那
0: 放心不会的
1: 小男生的感觉。
0: 且徐行啊，这是刚才他发来的时候，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女车主，我问了一下，他说是的，女车主。
1: 你何出此呢？就是车内部构造太精致了是吗？
0: 就是它的内部构造冷静的让我觉得有点像男车主。就整体看看啊，就是但是如果你要是
1: 这
0: 个
1: 视角拍的就跟男士拍照就不男，我们男车主就是感觉就是拿着手机行互动这个话题一甩啪就拍了一样。
0: 对，这个是突然间，
1: 这是有构图的我跟你说。
0: 而且这应该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拉了0.5倍。
1: 而且这个车在前天飞扬老师去逛那个车展，我们5G 直播
0: 还看到了是吧，
1: 那款好像是正在发布的一个新车，那个品牌一个电车啊。
0: 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品鉴一下，它呢是从后座然后往前座拍啊，然后首先第一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电车，然后呢它的这个中控大屏非常之长。非常之长，贯穿了主驾还有副驾，然后
1: 一尘不染，干干净净，甚至有些情调。
0: 是，说到有情调是主要因为它是有氛围灯，它这个氛围灯纯紫色，它甚至不是那种玫红紫色，就是浆果色，它是纯紫色，所以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是不是男生啊，感觉好冷静的感觉，
1: 精致的大男孩哈。我们来把镜头移，因为已经没啥可讲了，就啥东西也没有。
0: 对，他的副座上、副驾上确实是啥都没有啊，但是其他的一些娃娃啥的，就是能看见啊。然后接下来呢，他的这个视角就是他铺了一张单人床。
1: 后座后排是自己休息的地方。
0: 就是不是后排，应该是把副座给放倒了吧。然后铺了一张单人床，他说主副后座准备要睡觉了，午安。
1: 那最好换个台啊，听我们节目睡不着的。
0: 听哪个节目这会儿能睡着？这个节目
1: 不好说，就是我真给你推荐一个话，就好像显得人家节目做的无聊一样啊。
0: 对，
1: 就
0: 所以我就是非常期待从你嘴里边说出来听哪个节目。
1: 我真的你这样，你回复游戏进群吧，就有些话我不能在工作的场合跟你说。
0: 你也不要在群里面说，不好意思，你不要连带我。
1: 是私下里，我跟你，我是客观的说，也不是说我这人人性不行啊。背后说，哎，他那节目特别无聊，听着助眠，你听那节目啊？不会，不会，不会。我是客观分析，他做的非常的理性和安静，然后可能更适合。
0: 你们放心吧，他也就是在这个节目上给大家打打嘴炮，私下的时候怂的要死。
2: 来下一位。
0: 布丁，他说这是俺媳妇儿的小垫垫后座，
2: 也是女车主的。
0: 哎，这个小垫垫确实是小垫垫。
1: 但是哥们儿啊，你真是，你是在干什么？你拍这照片呢，就是好像给我们，我朋友们，我给你们讲讲他这个构图是什么样。他重点构图是把这个靠背儿啊，后座的靠背儿给拍下来了。然后他这个照片的底部呢，隐隐约约能看到有一些杂物在小荷才露尖尖角。
0: 不是，这些杂物你能看到它是什么吗？它是这个袋子，它是有挂了几个袋子，是可以装杂物。
1: 好多包是吗？
0: 不是包，它就是袋子。
1: 啊，就是放了一些但是我们又不知道这个包是怎么。
0: 就是布艺的那种袋子，然后在上面可以放些杂物。
1: 是、嗯、是怎么构造的？
0: 但是还是可以的。
1: 漏了一点。嗯。拍的不全乎。
0: 你在质疑什么？
1: 我跟你说，它最左边那个特别像那个筒子包。
0: 筒子包？什么筒子包？你想说的是水桶包吗？
1: 啊，对，水桶包，筒子包。就我们自从就是前两天，我们因为已经暂时售罄了嘛，告一段落。自从我们卖了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个 英国 MK 系列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包，我其实对于我的人生来讲也是一个冲击。
0: 为什么？
1: 就是初次了解这个那么多丰富的包。
0: 对，而且当时在选品会的现场有除了这个之外的另外一个张弛，也是发出了他内心的灵魂拷问，就说我想问一下，
1: 就是我同样叫张弛，我的脸都搁不住了。
0: 他说我想问一下，你们女生要几款包才能够用？我们说不可能够用。
1: 我都想说你别把天天在家里边想问媳妇儿的话在单位里边问。
0: 对呀、啊。而且关键是你给他做一个类比他就懂了，因为这个春妹子她喜欢打篮球，我说就像是你的球鞋，你买一双就够了，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双？你买多少双才能够用？他说哦，我懂了。一类比就懂了。
1: 就是因为包在男士非常理性的思维逻辑里边，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产物。
0: 对，
1: 但其实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它不只是，它不是说纯是装饰品，它只能说不只是功能性，
0: 对，
1: 还有装饰的能力，
0: 以及情绪价值。
1: 就是你换你对于男性来讲，我们的思维其实也很简单，有时候可能有点一根筋，所以不能理解。你要跟我说钻石珠宝，我们就一下懂了。就是我们可能更愿意单线条，非常理性的去理解一个陌生领域。
0: 明白。
1: 就是你只说装饰性的话，那明白。那女孩可能需要各种各样的珠宝。但其实你可以

0: 一半把它拎成包也行。所以今天为了方便理解呢，我们换了珠宝。
1: 是这么回事吧？
0: 就担心包这个问题，你理解不了，但是我不会告诉你是因为特价售罄了啊。
1: 上次热卖的这个莫桑钻之后呢，很多车主啊在微信后台就问什么时候能上，那爆款商城的小伙伴呢也是飞速的联系到了厂家，紧急的加急补货，上一次上架的那些已经售罄了，那么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还有带来的一部分上一次有一些上架的一些爆品，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但是呢数量依旧是非常非常有限，回复钻石两字，大家先去看看款式，挑挑款式啊。
0: 有大的有小的，你小一点，比如说这个两克拉的这个四爪耳钉就非常小，就只有一克拉，它两个是两克拉啊。S925 的银针券后价是259，很简约，很温柔大气。你要说大点的有没有？两克拉，足足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我们可能无法拥有海洋之心，是吧 ？Jack。
1: 哎呀，行
0: ，You jump, I jump。
1: 等一下，那海洋之心也不是 Jack 给的，
0: 起码他带着呢嘛，是吧？啊，但是我们可以有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
1: 这个是非常非常热卖的明星达人的同款，就是就像是人鱼坠入深海时滑落的一滴泪珠一样，就是垂在你的锁骨之间，又温柔又坚定。券后的价格259，当然还有更大更闪的方形切割的啊，更加的有个性的，配个职业装呀，配个 T 恤呀，配个裙子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这个作用。这就是一克拉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项链，那么这个券后的价格是299，
0: 没错，都是200多嘛。还有更大的，
1: 还有更大
0: 三克拉牛头项链，
1: 这个是确实了，
0: 以及爆款的网球手链、网球项链，
1: 这个是张弛最爱。
0: 就我就喜欢那种稍微
1: 就是一看就知道它
0: 略显
1: 好闪呢，对，有人就喜欢这种，
0: 你看搭配嘛，
1: 对，
0: 是吧？你有些搭配就是需要承载这种浮夸的东西。
1: 你如果说你吃的不是你吃的，你穿的比较素，你就要一个浮夸的点睛，
0: 没错，
1: 挺好的啊。
0: 但我跟你我不一样，我说的是我本来穿的就很浮夸，我再不搞点浮夸的坠饰，
1: 这就
0: 压不住我的浮夸。
1: 确实，这个整体的人设非常的统一，也很好。都
0: 超多款式，请您回复钻石就能看到所有的莫桑钻都是一物一证，它证的是什么呢？咱们珠宝级，
1: 珠宝级的莫桑钻啊，不是你随随便便在路边或者在哪个柜台上就能买到的，
0: 是它重点，它有它的工艺成本、加工成本以及其他的你像刚提到的它的 S925 的这个银链的一些坠饰的周边附属产物啊，下单咱们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啊，也很精美，拿着也非常大气，送朋友也很有面，发送钻石啊。本次返场再次强调库存不多，结束就恢复原价。
1: 马上就酷回复啊，所以赶紧回复钻石两字下单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到的作品来自于任贤齐，《给你幸福》，这也是在前天刚刚正式迈入60岁的任贤齐。他的好朋友小程啊，就是发文啊，这个庆祝他的生日，说一碗长寿面寓意着岁岁安康，艾特小齐生日快乐啊！忙碌的日子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也请大家要多多爱护他哟。嗯哼。哎，说到这里，突然间想到，好像小齐是你非常爱的一位歌手是吧？
1: 是我唯一的偶像。
0: 唯一的偶像。
1: 嗯。怎么了？
0: 没有。想问一下，你这个支持偶像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呀？
1: 就是
0: 唱他的歌，毁他的歌，让别人都觉得还是原唱好听。
1: 我认为任贤齐是我的，是不是我唯一的偶像？是因为他是我人生中目前唯一一个想要去看演唱会的歌手。
0: 哎，等一下，
1: 我给了他独一无二的
0: 等一下
1: 冲动。
0: 我记得在若干年前咱们俩还在做搭档的时候，我好像跟你提过，我说任贤齐要来郑州开演唱会了，你要不要去抢抢票试一试？你说算了吧。
1: 是啊，但是我给过他冲动啊，别的歌手都没有啊。
0: 你只是他只配拥有冲动，
1: 想
0: 就是冲动、啊、
1: 想

0: 我
1: 啊，行为没有
0: 爱过，
1: 没有行为，
0: 没有行为。
1: 嗯，希望各位歌手不要自卑啊。
0: 哎，我去，没事，你别跟他们说就行了。
1: 我今天晚上挨个，我跟你说，微博我就开始发，
0: 一个一个爱的，
1: 别自卑啊。
0: 我认识一男的，不想看你们演唱会，你说这事儿闹不闹腾啊？
1: 好，接下来呢，比张弛不想看他们演唱会更让我睁不开眼的是我们的23群里面的一位互动听友，他的名字叫吃土豆长大的马铃薯，发来了他的副驾驶的照片，你看了吗？
0: 哎，我看了。
1: 哎呀，当然他甩锅，他说公司的车。
0: 人家说公司的车怎么干干净净的？
1: 对呀，人家的意思是不只是我的，还有别人要用，所以我得收拾好。你们这公司的车都是咋了？刚从泥地里出来呀、啊？他这个不叫乱，他这个真不叫乱，他这个叫
0: 脏。
1: 真的是，就是你肉眼可见的，你觉得那个堆积的尘土啊，那过期的发票啊、票据啊、单据啊，然后地上散落的那个线，咱也不知道是啥线啊，然后好像还有一颗糖，
0: 一颗跳跳糖。
1: 我都不知道这些个东西，我跟你说，他们有生之年都没有想到自己能和他们组建到一起。
0: 我跟你说，我们台的公车，我最多也就是觉得动力不足，那时候我们还没上线万能通。
1: 对，
0: 后来上线之后，我第一时间就说赶紧加到我们那个公车上、那个采访车，让记者兄弟们走高速的时候不用，我那天真的是我都觉得我这个油门啊，我脚都快出去了，我脚都快踩到地板里边了啊，都陷车里边了，都挨着发动机了，那动力太不足了。
1: 那我估摸着就是我在用公车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你之后了，因为我用的时候，我觉得在
0: 加了
1: 高速上，对，还挺顺畅的啊。好的，这是目前为止，这马铃薯先生，马铃薯先生，目前为止您在我们这儿排名第一。
0: 是最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虽然说的话
1: 就是眼前一亮，然后再把眼闭上，拿走拿开，
0: 是
1: 不想再看。
0: 虽然说的话难听点啊，但是这是我们想要的啊，想要看到的一个。
1: 但是他说了，他说不脏，一点也不脏。
0: 我很想看看你定义的脏在哪儿，你再拍一个照片。
1: 这个马铃薯先生不行的话，您晚上回去把自己家的这个私家车拍一下，我们看看。我确实不太相信有的人
0: 说那才叫脏呢。
1: 哎，我确实不太相信有些人会把自己私家车搞成这样。
0: 说的越来越狠了。
1: 我不是太相信。
0: 到这儿批评的就有点重了。我都不相信还有人能把车弄成这样。
1: 就是你说乱可以，但是像他这种尘土飞扬的，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吧。
0: 就可能是啥吧，这可能是这个工作原因，比如说经常有工程。
1: 哦，对，或者说是去到这些有泥泞的道路，
0: 他们要跑这样的一个环境，
1: 也有这可能性
0: 啊。那没准他就是我们。
1: 算了，咱不替他着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发现的，他除了地垫是那样的，我跟你说，他坐垫也是那样的，
0: 尘土飞扬嘛。我跟你说，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华普装饰施工队队长，马队，是吧？车往那一开，欢迎业主回家。
1: 华普装饰说：“别来沾边。”什么关系？勿Q啊！
0: 证明忙啊，施工队忙啊，天天尘土飞扬，就是最肮脏的地方，就跑在第一线啊！
1: 哎呀嗨，
0: 是吧？这样才能留下清白在人间呀、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总有人在负重前行。
1: 一会儿华普装饰过来，开始公开他们的这个。
0: 我们公社不是这样的，你看看
1: 我们
0: 施工队
1: 可不是这样啊。
0: 这我不了解、确实不了解，因为负责我们这个全程跟进的记者不是我，是我们的高明老师。他肯定比我们更懂一些。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是全程跟进。你要说最了解他们的主持人是谁呢？我觉得除了雨薇就是高明了啊。高明啊、他的高明之处啊。并不是说他给你瞎出主意什么的，没给你出主意，最简单最直白最无声的陪伴，就是您需要他的时候随时出现，您不需要他的时候不让您找着，不碍您的眼，不费您的事儿、尤其是这个咱们承诺给大家的这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是吧？发送加龙年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
1: 我就知道有朝一日你这个贯口你自己得给他吃进去。
0: 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质保金。

0: 先行赔付。
1: 嗯，
0: 华普装饰呢，这100万的保证金，您发送加装机之后呢，是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的。如何维护大家的权益，尽在 VCR。
1: VCR 有视频啊，有视频，
0: 请看 VCR。
1: 哎呀，张弛这一段贯口说的，渴了吧？喝点咱们尖尖小河天然矿山泉水吧，好不好？喝完之后你还能再灌3个小时。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啊，口感非常的清冽甘醇啊，就是清爽，同时它还非常的止渴啊，因为它富含多种的矿物，天然的矿物质元素，所以说越喝对于咱们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更好。
0: 是，
1: 哎，希望大家可以来感受感受，发送一个字水，整件24瓶，49.9元是2件直接送到家，
0: 对，
1: 48瓶啊，全省都是包邮的。关键您回复一个字水，咱们还可以支持企业定制。
0: 嗯，就是我觉得别的不用多做形容，就是这款水呢是让我喝起来，嗯。因为我是对水质很敏感，不是想家，我也不是云台山的啊。
1: 哦，对对，
0: 就是不是特别敏感的人，就是我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但是这个水我没喝出来任何味道。
1: 嗯，
0: 就水其实有一些人是能品出来一些味道，有人能品出来这个土腥味儿，有的人能
1: 品出来土腥味
0: 儿，对，有人能品出来这个石头的味道，其实就是矿物质的这种感觉，甚至是反正不同的水有不同的味儿吧，包括那个矿泉水，它那个矿物质比较重的话，你很明显有一股。很奇怪的塑料的质感的味儿，
1: 嗯，
0: 我现在就不太敢喝那个大桶水了，就喝的时间长了，我会觉得有一种塑料味儿，不知道为啥，可能心理作用。
1: 嗯，你自己还怪会分析了，
0: 你肯定怎么，你不剖析自己怎么能讨好自己呢？
1: 那你既然知道是心理作用，那你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心理障碍给突破了？能不能？就是我就想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0: 为什么呢？
1: 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如果是事实造成的话，那我是没法改变的，但是如果是心理元素造成的，我是可以改变的，就是本来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不舒服，原来后来啊，不是事实，是心理元素，那我一改变我的心理，它不就舒服了吗？就不需要那么难受了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你没有尝试过？
0: 那你也看这个事儿有没有必要性
1: 啊，
0: 对不对？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非常讨厌老陆，
1: 没看出来。
0: 比如说嘛，我非常讨厌老陆，那我就要先问问自己，有没有心理一些就是我对他歧视？
1: 不是，哎，我觉得你这个举的例子不对。
0: 你听我讲完嘛，就我看我是不是一些心理因素？那我觉得我不需要考虑这个事儿，是因为我跟他也不用太多的交际。是吧？那不是没有必要性，那我就不用深究了。
1: 不是，我觉得你这个例子举的不对。
0: 嗯、
1: 你的例子应该是就是说这个讨厌的原因，比如说你非常讨厌老陆，是因为你觉得你看到他，或者说是他对你带来不好的这种。
0: 就我担心我未来会长成他这样。
1: 对，对，结果后来你发现，结果你发现你讨不讨厌他，反正头发都已经掉完了。
0: 但是不重要。不重要，因为我跟他没有必然的前置条件，但是后来我跟老陆必须要天天见面，
1: 嗯，
0: 他来导播，
1: 那就开始要调，
0: 我们俩
1: 调动了是吧？
0: 郎才女貌的，这有一种交流的必要性，那我就要想一想，我到底是真的讨厌他，还是心理元素？
1: 哦，
0: 我再考虑要不要克服这个事儿。
1: 明白了，
0: 就是我们只要有必要的条件呢，我就会深究这
1: 件事。那我真的觉得是你特别不爱自己。
0: 哦、我不爱自己吗？
1: 对，因为你要做的这件事情它要必须要有一个必要性，就比如说它是工作连接、嗯、我没有办法，但是我说的这种就是因为你看到它我心里难受，如果我调整完了之后、哎、我心里不难受，那这不是对自己更好吗？
0: 但是你不觉得这是我对自己爱的很深沉吗？就像你看孩子不小心磕到板凳了，那如果我就是很客观的爱他，我会跟孩子说、嗯、宝贝儿，你走路要看路，
1: 嗯，
0: 但是我如果溺爱孩子，我就坏板凳，臭板凳，对，我现在是这种状态，坏板凳、臭板凳的状态。
1: 我还是觉得你这个例子举了还是不对。不是，你让自己天天开心，不就是最大的爱自己吗？
0: 对啊，我不去想这个事儿，不就是开心吗？
1: 可是你看到他就烦啊。
0: 那是因为我们俩有必要性了，所以我在调整嘛。如果我可以不用见到他，我这不想不就开心了吗？
1: 行吧，
0: 是吧？
1: 我感觉以后如果我们要有这种 battle 的环节，我们放在一开始，让大家来站队。
0: 现在站队来不及了，是吧？
1: 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说啥都对，对，
0: 大家
1: 你说的就是对啊。
0: 大家站完队，我们就该下班了，只能是明天再聊了。
1: 不来站队了，来看一看这个马铃薯先生，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在那个脚踏下方的那个是雨衣。 这个我觉得不重要，
0: 像是一次性的。

0: 我觉得他是啥真不重要、
1: 哎、越来越像他好像出入在一些就是非常极端环境下的一个公车了，
0: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啪啦马铃薯先生拿着铁锹，穿着雨衣
1: 啊、
0: 雨靴，然后走入了泥泞的深渊，是这种吗？
1: 你说的这个是修下水道，
0: 修下水道不用拿铁锹，
1: 下水道管崩了，
0: 不用拿铁锹，
1: 他再给它挖开，看哪儿崩了，然后给它缝补缝补，这不就解释了为啥有雨衣又有泥又有土？
0: 嗯，
1: 很复合啊，
0: 就是你不需要解释，我们会脑补，我们会脑补。
1: 全想明白了，你干啥的？我们都是一览无余了，都看清楚了。
0: 是是，这就像是什么小朋友在做一些小动作的时候，那台上的老师还有那些这个眼睛，对吧？就是如同龄的教官，他动一下，我都知道他想干啥。
1: 这叫经验，都是从那儿过来的。
0: 经验之谈，
1: 就这些坏事儿，从小都干到大啊。
0: 但是有的时候你虽然知道，但是也不能强硬的去这些掰扯孩子。孩子还是需要一个，我刚才说的，需要一个良好的目标，追随的目标，他要去模仿，然后好，还有这个好的老师还有教官去循循善诱的去引导。这就是不得不说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今年已经来到了第十个年头了、
1: 哦、
0: 走过了前九届的这个风风雨雨、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相信我们，我们真的是一年比一年有进步，一年比一年让大家更加满意。这次呢，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加，让孩子磨练磨练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质。我今天不是说有一个姐妹找我咨询这个事情吗？我特别特别就是开心的跟她去聊这个事情。我说你不知道，因为我去参加过一期的结营仪式，在里面那个家长朋友们哭的呀，然后看见自己家孩子成长哭的呀。她说啊，为什么哭啊？是因为觉得孩子太苦了吗？我说你怎么能那么想？那是看到自己家孩子原来又恃宠而骄的，原来又就是小哭包的，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茁壮成长的一种，哎，就这种感觉的时候，他会觉得哇，孩子长大了，我好欣慰，是这种感觉。他说哦，是这样啊。你怎么想的呢？你说说。
1: 就比如说，出差一个月的老公回到家，忽然开始干家务了。
0: 哦。
1: 给你买包了。
0: 等一下，等一下。
1: 啊，那个不对，那个就开始怀疑了。
0: 这个就有可能需要这个。
1: 这个就不是欣慰了，这个就。那小孩嘛，是吧？出去上完学回来，你看我其实也有一个共性，因为第一次出去上那个寄宿式学校，封闭式管理，因为也要养成自己去打理这个房间的那些习惯，就这事儿被我妈念叨好多年，说你这当年怎么怎么地的时候回来，又会自己刷鞋啊，又会自己洗衣服，还会主动刷碗，甚至还想做饭，你上完大学怎么变成这样了？
0: 你看。
1: 就确实那个欣慰感，其实在家长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的在意，
0: 而且由此也可以推断出来孩子的这个他确实啊，你没有办法说让他自己靠着自己的意志然后一直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每一年都有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所以为什么就是每一年都有家长还会选择把孩子继续送到咱们这个夏令营当中来，
1: 确实有收获，
0: 甚至不只是一期，甚至是一下子就报了三期，是这样的。而且我刚才还看到了一点，就是如果您去年或者前年或者在之前有报道过的，您现在再算是咱们的回头客啊，然后再给孩子来报的话，直接还给大家有减免，
1: 就是
0: 有直接的这个现金减免。
1: 让我看一下这个最新的动态，应该是第一期是几号到几号？第一期28号到7月3号这一期已经是爆满了。目前第二期。最早是5号到10号，7月5号到10号，之后呢是7月12到7月17，这几个反正您回复特种兵，您可以看一看这个日期表格，包括我们没有说清楚的具体项目，还有您可能会想到的一些问题所在，都可以跟我们客服直接沟通。
0: 是的，
1: 这个客服呢，甚至这个客服如果忙的，我们路飞老师也会亲自的跟您解答。
0: 没错，三大主题的夏令营，海陆空啊，一条在郑州，一条在青岛，一条在这个湖北，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自己来选择更加适合自己孩子的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关键是现在的重金补贴之后，陆军特色最低啊，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了。那么空军特色夏令营还有海军特色夏令营，补贴完之后最低不到3000块钱也是可以的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这个暑假给孩子送上一个超级难忘的礼物哦。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Bonnie, there's a package for you.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4: Let's play.
5: 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玩具总动员五》。
6: I want to talk to you, device.
5: 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元老级玩具将跟随小主人邦尼的成长脚步，共同迎接数字时代下的全新挑战。随着无所不能的科技产品逐渐走进童年世界，一批充满科技感的崭新角色也随之重磅亮相。
7: It's been too long, cowboy.
5: 在屏幕占据注意力的时代，玩具的时代真的结束了吗？
8: Bonnie needs help from someone from the same century.
4: So long, toys.
9: Our mission on this planet is to make a child happy.
5: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0: FM 104.1
11: FM 104.1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2: 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7: 我想找律师。
1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哎，刚才在我们的这个22社群当中，加菲猫说我刚睡醒，现在去拍照，现拍啊，现拍。结果这个照片真的是让我有点恍惚，我好像猛然间记得加菲猫应该是个男士啊。
2: 对，
0: 然后他拍的这个副驾还有他的后座啊，就是非常的卡通满满，就是那种

0: 嗯，少女心满满，可以这么说。当然我不是说有歧视有少女心的男孩子啊，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们也没这样想，你
0: 不是这个意思，
1: 你非加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0: 但是我就觉得很可爱，我突然间觉得这个跟他也是有一定的反差吧，就是我们仅仅从他的声音来判断当中，包括看到他的这个卡通满车，感觉还是挺
1: 有种
0: 反
1: 差感，
0: 嗯，挺可爱的。关键是不仅可爱，还非常的干净。也是哦，你说如果你花心思把你的车子打扮成这个样子，然后再给它弄得很乱很乱七八糟，好像就没有意义。
1: 对啊，我都已经搞成这个效果了，
0: 对，都花了重金了，然后都花了这个时间精力，然后去找寻我喜欢的这些个坐垫啊，这些卡通啊，
1: 嗯
0: 嗯，包括它有一个纸抽，也是一个小鸭子的，不过这个抽纸好像是从鸭屁股出来的，非常可爱。大家想看吗？
1: 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起来了一个就非常小的时候看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书法，我忘了是哪位书法家了，因为我容易记串。
0: 嗯，
1: 我记不清是哪位书法家年少时的事儿了。说他那个家里边先学写字嘛，他就拿这个一个树杈在地上写嘛，因为纸很贵。
0: 嗯，洛阳纸贵。
1: 不是纸，因为家里太穷了，本身就买不起纸。
0: 嗯，
1: 完了之后呢，这个他的老师说你要想让你孩子把字儿写好，就是当时遇到一个老师来他家里边讨水，说你要想让他把这个字儿写好，你得用我这张纸，我这张纸非常神奇。
0: 嗯，
1: 你用这个纸的话，你都把孩子的字儿一定会写好。然后这个孩子的妈妈就
0: 家里，那个时候就有诈骗了，
1: 家里很贫穷嘛，说那你的纸多少钱？他说我的纸要这个具体的价钱我也记得有点混淆了，反正就是可能是需要一个小小碎银。这个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非常难，但是当时他的母亲也很有魄力，说先生你要真说能做到的话，那我这个钱就给你。当然这孩子说你别给他，是骗人的，怎么怎么地，哪有这么贵的纸，这那的。然后他说我就要给你买，你能写好字儿啊，我就把这个钱给花了，
0: 明白。
1: 然后就把这个纸给买下来了，说那你要你不信你现在就可以试，写的不好的话我退钱。
0: 哦，
1: 然后小孩呢就拿着纸，他每一笔就非常的用心把字写好了。
0: 嗯，
1: 然后之后呢这位先生呢就把钱退给他，他说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
0: 昂贵，
1: 很昂贵，所以
0: 你不敢随意的糟蹋啊。
1: 对，你就把字写好了。
0: 是的，
1: 我只是想教给你一个道理，并不是想赚你这个钱。
0: 哦，
1: 纸是普通的纸，你只是更用心了。
0: 嗯，
1: 这车也是一样。
0: 哇，突然间上价值了，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1: 是吧？你车，你想保持一个车的洁净，那你就给它摆摆牌儿，加点一些小心思在里
0: 面。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啊，就是从不同的这个朋友们呢，就是公车，他不是说这个公车嘛，大家都在开的这个公车的状态当中，你能够看出来还有一个道理，叫做破窗效应。
1: 嗯。
0: 对吧？
1: 哎，对，
0: 当一个地方就是破了一扇窗，然后你会逐渐的发现其他的窗子也会破，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当别人都会用心的维护这个车内的状况的时候，其他的司机上来之后也觉得，我虽然说不能给他添砖加瓦，至少我不能给大家这个拖后腿吧。
1: 破窗效应其实它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很想笑，你知道吗？
0: 来说说。
1: 他是说就是一个学校。他是在讲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理论的出处啊，但是他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有个学校啊，他们这个门是铁门，但是呢用铁门之后，就好多孩子喜欢拿这个石头啊，拿这个球啊砸它，最后搞得越来越脏。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点铁门到处坑坑洼洼的啊。
0: 嗯，
1: 然后这其中就有人跟校长就出主意说你改成玻璃的。
0: 嗯，
1: 你改成玻璃的就没人敢碰了，换成玻璃果然。
0: 嗯，
1: 一看这么脆弱，那没人敢动了。
0: 那确实，
1: 哎，整个教室的这个洁净的就出来，没有那些特别淘的小孩了。但是，直到有一天，有人不小心拿一小石子砸碎了这个玻璃。
0: 嗯，
1: 后来就再次换成了铁门。因为当这个玻璃第一次出现受损之后，你放心，后边又开始乱起来了，而且碎的
0: 是
1: 体无完肤。
0: 真的是，
1: 就是体破窗效应的另外一个解释，我觉得是。真是挺有意思，本来就是有种峰回路转的感觉。本来你一听，哎呦，有道理，好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你换言之，跟那个
0: 咱们车内的
1: 车里边也
0: 一样。
1: 当你的车本来可能你按照这方法打扮的特别的精致，
0: 嗯，
1: 有一天你弄脏了一个口子，你放心，如决堤之水， 就加菲猫这车内的东西，你但凡你敢给它稍微出点问题，可能。

0: 后边的收不住了 又弄脏了啊，又弄乱了，这
1: 有这可能性，
0: 就看谁先点炮了。
1: 但是我觉得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仅限于这个公车，如果是私车的话应该不会，
0: 私车还是会在意点。
1: 私车的话就是这个加藤猫本身他就是属于这种爱干净的人，他就很难会这样，而你说的那种其他的是属于从众心理，对吧，可能我本身不属于爱三，
0: 我也在，
1: 对，我不属于爱干净，但是看到这么干净的这个地方整洁，那我就算了。
0: 甚至还有一种想法，我没给他再添得更脏，我已
1: 经
0: 很有素质
1: 了。对，是的，
0: 这帮人的事儿干嘛让我给他擦，也没问题，是吧，但是容易形成，你遇到这个问题你就跟领导谈，
1: 跟领导谈，
0: 让领导说大家别把公车搞那么乱了，今天我来收拾收拾，明天你来，我们搞一个，就是这就需要制度来约束了，我们搞一个值日分配，就是哪段时间轮到谁了，谁把车打扫。
1: 哎，不用，哎，我觉得领导可以直接这样弄，以后你们谁爱把车弄脏就弄脏，每次你弄脏我来收拾。张弛，只要你来弄脏，我来收拾。
0: 只要我是他的员工，我一定给这个老板上一课。
1: 哎，你放心吧，朋友们，再次告诉大家什么叫做打嘴炮选手。你不知道张弛怂得跟啥似的。我跟你说，但凡能在职场里面，尤其是同一个行业的职场里面，能够混十年往上的，基本上都挺怂的。深知这个职场的一些门道。
0: 就是看见老板在打扫车，然后装作不经意的滴两滴眼药水出来之后，在他看到的那一瞬间，忽然决堤，如同决堤一般。
1: 行，你不要演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说说好事儿。这个好事儿呢，是在昨天啊，昨天我们刚刚开完选品会，然后迫不及待的让咱们的商城给大家把这一款好物上架。原因很简单，真好吃，就是好吃。夏天的快乐一定离不开凉爽可口的冰淇淋，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把特别特别优质奶源、优质原料的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组合给大家上架了。先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先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啊，就是选择到了这个品牌，认养一头牛品牌，它是有自有牧场的，奶源非常的纯净，他们家的冰淇淋坚持以 A2 鲜牛乳为原料，每一根冰淇淋当中的鲜牛乳的含量在30%到50%以上，那么这个奶香味十足的同时，蛋白质的含量还很高，包括它的配方很纯粹，没有说什么特别多的乱七八糟的添加，真的没有，就比如说他们家的那个原味，那个纯牛乳的原味，我昨天只吃了一口，我惊为天人，甚至是我觉得有一种我小的时候就是喝到的一种特别纯粹的那种冰淇淋的就是那种纯奶冰淇淋的感觉，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感受到了，
0: 因为现在它大多数可能会添有这个奶精啊，
1: 或者说代可可脂啊、什么反式脂肪酸啊啥的，
0: 甚至有一些添加防腐剂，就是为了让它看起来好看，
1: 或者是增稠剂等等啊，
0: 但是呢就是吃起来就没有那个纯真的味儿了，
1: 对，大家赶快去尝一尝，真的要尝一尝，回复秒杀两个字，组合里面汇集了9种人气的口味，每一个都很好吃。我来告诉大家昨天我们的选品会的现场有多么的有意思啊，因为每个人他只能选一个嘛，对吧，确实没有给切开，然后没有办法雨露均沾，每个人只能选一个，几乎所有人在拆开吃完第一口的前提下，然后都举着自己的这一根说这个好吃。里面有什么经典的浓浓牛乳，就是原味的啊，还有丝滑生巧，以及浓浓开心果，这是我昨天吃的，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然后另外呢还有抹茶的，还有芭乐生椰的，还有海盐香草的，以及柠檬金柚的，还有茉莉绿汁，以及明前龙井白草莓，这些个口味，
0: 各种复合口味，但是它的根源都是纯粹的浓郁的奶香啊。认养一头牛，它这个品牌名字起得很有意思，
1: 哎，
0: 就是我的理解是你购买我们的冰激凌就像是认养了我们牧场的一头牛一样，
1: 你能喝到
0: 对，给你一直提供啊这个源源不断的纯牛乳，这个线下一只呢是7-8块啊，说实话这种是真是贵，这说实话是挺贵的，但是呢您在 UP 商城发送秒杀，我们的专属福利给到什么呢？9种热卖口味，15支秒杀价给到99。有一种这个小的时候，就是爸妈带着去一个非常犄角旮旯的一个地方批发冰淇淋的这种感觉，一批发一堆，然后价格很便宜啊，并且您在节目期间下单，我们还赠送迷你的鲜牛乳。 别看是迷你的，它只是量小，但是内容依旧是纯粹鲜牛乳。
1: 对，
0: 到手21只，只要99块钱，顺丰包邮到家。孩子反正本身就馋这一口，
1: 嗯，
0: 你不说自己了，咱就说家有小孩的想吃冰淇淋，那与其让他购买市面上的东西，你也不放心。不如给他提高一些品质，何况现在还有特价呢，是吧？
1: 对，是这个正品是15只、嗯、然后迷你版的是6只，加到一起是21只
0: 啊，
1: 加到一起21只、啊、而且大家可以去比价，真的可以去比价，我们这个价格以价格机制已经给大家做到了非常高的性价比了。回复秒杀两个字，赶快去这个秒到它，因为家里有小朋友的刚才说的反正要吃，那咱就吃点有品质的高品质的，好不好？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包括 UP 商城前段时间卖断货的这个洞洞鞋、嗯、现在还有少量的库存，想要夏天带着孩子遛弯啊玩水啊，包括通勤都是可以的，男女款儿童款尺码还是有的，所以到手的价格129啊，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都可以来看一下。
0: 是啊，现在这个带着小朋友出去玩水啊遛弯啊各种各样这那的，反正人到暑假了嘛，这些行动可能也动起来了，大家这个车里边该清也清啊，该这个车险续约了，到时间了也别忘了续约。
1: 是的，回复车险两个字，现在只要您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个联系方式，马上有真人的坐席团队一对一的跟您来聊。
0: 就是夏天呢，这个用车它有什么风险需要我们考量到的，第一是暴晒的自燃的可能性，当然我们肯定不愿意看到，第二是如果下雨了车胎啊底盘啊哪儿泡着水啦，你停外头怎么怎么的，就是路面上那泡水了，你车险赔不赔呢？
1: 嗯，
0: 其实要么晒要么雨的这种天气啊，你在这种车里放瓶水都能热成热水的这种自然风险嘛，它变高了嘛。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考虑到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添加什么样的车险。但是也许你不知道，有一些车险它可能都包含了，
1: 嗯，
0: 在车险改革之后呢，这些都可能全在这个某种车险的范围里边，就是买一个就行了，
1: 车损险
0: 都已经包括了，还有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等等等等，这些你可能不了解。一方面怎么给你这个购买需要的车险，另外一个是你需要的这些车险有没有可能用最方便的方式去解决，而不用去买到重复的，是吧？真正的省钱，好钢用在刀刃上嘛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的真人客服是一对一的跟您沟通。不凭感觉，只靠经验啊！你要觉得哪块说的不明白，哎，说的没有那么的专业，来找我们，跟我们说。
1: 嗯、是的，
0: 看看是怎么个事儿。
1: 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而且刚才我还非常欣慰的，有朋友就是我们在没说的前提下，已经把“省钱”两个字发起来了。嗯，是不是家里要装修啦，家里要翻修啦，又知道想省钱来找到我们啦？回复省钱两个字，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啊，您就可以拿走了。怎么拿走？回了省钱之后点击链接这个去填写您要装修的房屋面积，一提交这2000块钱家装补贴就到账。
0: 哎，就是这么的简单、哎、
1: 什么时候去使用，在什么环节去使用啊，都是可以的，您说的算。
0: 你说你这个一直到了明年啊，想找我们华富装饰啊，回复了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啊，
1: 嗯，
0: 说这个我想装一下。
1: 等一下，你到明年咋了？明年身体不行啊！你
0: 欢迎注意，
1: 好说话。
0: 我这之前那去年拿了2000块的家用补贴，我能不能用上？
1: 嗯，
0: 用完之后是不是这个？你们那
1: 没有折扣了？
0: 折扣没了
1: 啊、
0: 全都在。
1: 是的，
0: 当然，这个省钱这俩字呢，随时可以发。家装节这俩字呢，其实也是一样，因为提前你有前期的一些问题啊，前面有疑问，说我这可能听交通广播这只言片语啊，就是我收听时间的原因，可能只听了一半，了解的不是很清楚，知道有这事儿，能不能给我讲讲？都给你讲。那如果选择了华富装饰，中间在装修的过程中呢，有什么问题，就选材施工啊，有什么疑问，你说我觉得我问华普，问人家店家，人家可能存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那能不能问你们这个质量监督记者？没问题。
1: 嗯，
0: 他说那你们这个
1: 你怎么那么多？
0: 你们是不是站他那边呢？没有，这个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有任何事呢，我们不是说光说几句话，说几句美言几句，如果真的做错，咱们是赔付的，
1: 实打实的帮你解决问题的，
0: 并且是毫无感情，冰冷的黑纸白字，白纸
1: 黑
0: 字，
1: 白纸白字。
0: 我说的是底片啊。
1: 啊，
0: 白纸黑字的合同写得清清楚楚，做到了就是做到，没做好咱就照赔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一看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是如何维护消费者的权益的。

0: 电，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生日快到了
2: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1: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8: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9: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

0: 网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开车的话呢，走到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多一些耐心，缓慢通行。在高速方面呢，您要注意的是哈，普渭高速华县段的68公里南半阜西向东发生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设备故障呢，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6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施工，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还有连霍高速惠济站因为施工，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6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那在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问我怎么样去购买交通广播的除碳神器。如果你的车呢近段时间觉得它有点没劲儿啊，精神不太好，动力不佳，怠速抖动，上线检测的时候呢甚至可能不会通过，那您可以用一用万能通，它是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购买。8万公里以下的车买199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啊买239元的万能通精装版的，用完之后你的车会有惊喜的。还有一些朋友哈在发车险两个字，要购买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车险服务。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最大的优势就是在理赔的时候由我们给您保障护航兜底。您在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会有专人为您服务。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老人生前立下三份遗嘱，遗产到底怎么继承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北京京都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娟。您好，赵律师。
3: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好，
2: 非常欢迎赵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老话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但是老人走了，留下的房子该给谁，往往是家庭矛盾的引爆点。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案子呢，就是和一个争字有关。吴老伯呀，他有过两段婚姻，前妻去世之后，他与黄阿姨再婚，相守16年。2001年吴老伯病逝之后，黄阿姨呢一直在他们共同居住的房子里生活，但是这房子到底该归谁呢？问题就出在吴老伯他生前写了三份内容完全不同的遗嘱。第一份是写给黄阿姨的，大意就是三个子女别找黄阿姨的麻烦。第二份是写给了三个子女，说房子归黄阿姨住，等黄阿姨去世之后，房子归子女共同所有。第三份又写给了黄阿姨，说这房子归黄阿姨继承。三份遗嘱，三种说法，这一家人

0: 人为此闹上法庭，子女就说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公平分割，黄阿姨说应当按照最后一份遗嘱由我来继承。法院最终怎么判决，三份遗嘱哪一份说了算，房子到底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吴老伯的个人财产，遗嘱里面写的归黄阿姨居住和归黄阿姨继承，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一会儿我们有请赵律师给您解析。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夏天呢，天气晒啊，要么就是下雨。如果您车里面放瓶水的话呢，它都能晒成热水哈。其实这个车里面呢，有一些不该放的易燃易爆的东西呢，是不要放的。你比如说充电宝呀，还有一些香水呀等等啊。如果哈、啊、您要是买的有这个车损险的话哈、啊，那么车损险现在已经包含了自燃险呀，还有发动机的涉水险呀等等。您要是买车险的话，那您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来填写一下您的信息。其实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就是你不用担心你买到的险种有问题啊，你也不用担心事后理赔的时候又是这又是那又是扯皮又是推诿啊，总之由我们为您护航，我们给您兜底啊，我们是权威的背书监督这家车险公司，不能侵犯咱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填写您的信息，专人为您服务。这位是普罗的朋友哈、啊，他说效果是挺好的啊，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感觉在做积碳方面是有优势的。还有这位是相逢啊，他说果然是万能通啊，值得信赖。加完之后呢，车的动力直接拉升了一个档次，没有想到这么的好用，以后会一直购买产品的，给我车辆的发动机起到非常好的保护。还有这位是陶南啊，他说我一次性是买了两个套盒六瓶啊，这个用完之后车现在比之前呢要有劲儿多了。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哈、啊、不能一一的去念啊，大家要购买万能通，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这马上呢就是暑假了，我想家长呢也在考虑如何去规划孩子暑假的生活。孩子暑假哈、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要学还要玩，但是这个玩呢不能是瞎玩啊，得让孩子在玩中呢增长见识哈、啊、锻炼本领，让孩子在玩的世界里面呢还能收获不一样的一些亲情友情呀，还有这个能力呀等等啊。我们现在交通广播有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在我们交通广播已经举办十年了哈、啊，它是一个品牌夏令营。如果你想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啊，您还在比较，你可以把我们放在第一个选项，因为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呢所有的教官哈、啊都是这个退伍军人啊，他们都是持证上岗的，所以在护航孩子安全方面您是可以放心的。在锻炼孩子意志方面呢他们是有一些能力的。另外就是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价位，基本上呢让您花的这个钱呢啊不能太贵啊，不能超出家里的一些负担。它的这个价位大概就是1800到2500之间。你在郑州选择陆军特色夏令营就是1800块钱。如果你想给孩子选择空军特色夏令营是在武汉，还有一个呢是青岛的海军特色夏令营的话呢是2000多块钱。它这个价位哈，一般就是一周时间哈、啊，夏令营一周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孩子的收获是远大于这个钱的价值的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也可以看一看往年我们那个给孩子们录的一些现实景的短视频哈、啊，就是在这个实地拍的一些短视频哈、啊，很多孩子每一年都回来报。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其实我给我们家孩子也已经报过名额了哈，报的就是咱们省会郑州的陆军特色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报名的啊。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如果我们平时呢经常开车带 那个地图的话，导航的话呢，它是挺费流量的。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一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是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

0: 每天前100名下单送的还有充电线和2年体验流量，5年质保只换不修。大家想给孩子买那个氨基丁酸是回复成长两个字啊，回复潇洒小姐的朋友，她说怎么样去给孩子买这个成长的补品，它不是什么补品，它就是一种营养元素。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成长两个字，因为3到18岁是儿童成长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子，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我们家长呢，有时候会普遍关注那个钙和维生素，会忽略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现在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这里面添加的有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想购买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2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这位蜜雪薇琪的朋友啊，他说我的车呢就是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我现在觉得我都不着急卖了，因为开着好顺手啊，现在在路上开起来感觉这个车很丝滑啊，油门呢也是随叫随到哈、动力比之前提升了很多，油耗呢也随之降了一丢丢，之前是9.4，现在是9.1。好，坚持用啊，它是清除积碳的，积碳多了之后会堵塞燃油系统，导致燃油系统啊它呼吸不畅，燃油燃烧不充分，自然也就会动力下降，油耗上升。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京都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娟，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老人生前立下3份遗嘱，遗产到底怎么继承。刚刚讲到这个吴老伯啊，他有3个孩子，他前妻去世之后呢，就和黄阿姨在1985年的时候登记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是没有生育子女的。婚后呢，吴老伯因为单位的福利政策呢，他购买了房屋，并且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但是登记人呢是吴老伯。2000年2月13号，吴老伯呢向黄阿姨出具了一份遗嘱。 那么吴老伯生病期间完全是由黄阿姨照顾的。吴老伯去世之后呢，他的三个孩子没有任何理由找黄阿姨的麻烦啊，这是吴老伯的第一份遗嘱啊，他是给黄阿姨的。在2000年9月4日，吴老伯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呢，又向他的三个子女出具了一份遗嘱，说案涉的房屋归黄阿姨居住，黄阿姨去世后房屋归三个子女所有。2000年10月15日呢，吴老伯又再次向黄阿姨出具一份遗嘱，说房屋由吴老伯和黄阿姨共同所有，吴老伯去世之后房屋由黄阿姨继承。2001年3月，吴老伯去世之后呢，黄阿姨一直在房屋内居住，因为多次和她的三个子女协商变更登记事宜没有结果，黄阿姨就起诉到法院。那么三个子女应诉之后就说要按照法定的继承原则、公平原则进行合理分割。其实这个案件经过法院审理呢，它有三个有一些这个核心的争议，就是在于三份自书遗嘱的效力认定以及遗产范围的界定。首先呢，是关于他遗嘱继承优先法定继承啊。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继承开始之后呢，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的，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只要遗嘱合法有效，就应当按照遗嘱的内容来分配遗产，而不是按照法定继承人顺序来分配。这个案件当中三份遗嘱呢，都是吴老伯亲笔书写的自书遗嘱，都是符合法定刑事要件，应当认可他的效力。其中有两份涉及房屋的，被继承人吴老伯呢，他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是可以对自己的个人财产做出处理的。现在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吴老伯是在神志不清或者是受到胁迫这些情形下书写两份遗嘱。在两份遗嘱对房屋的分配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立有数份的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的规定，应以时间在后的遗嘱为准，也就是吴老伯在2000年10月15日做出的遗嘱作为分配房屋的依据。那么在确定了遗嘱之后呢，法院呢还要进一步厘清这个遗产的具体的范围。这个房子呢是吴老伯和黄阿姨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登记在吴老伯名下，在没有证据证明房屋是吴老伯的个人财产的情况下，要认定这个房屋是他们的共同财产，也就是吴老伯和黄阿姨呢各自有50%的产权。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除了约定的之外，遗产分割的时候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所以呢，吴老伯他只能对他房屋50%的产权份额做出处分，也就是人家黄阿姨那一半的他是无权做出处分的。那么吴老伯呢，在2000年10月15日所立遗嘱当中说，房屋由黄阿姨继承的表述是在黄阿姨已经享有50%产权份额的基础上，将她本人所有的50%的产权份额由黄阿姨遗嘱继承，这个遗嘱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确认。好，今天我们结合这个案例，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关于这个遗嘱它法律效力的一些问题啊。三份遗嘱都是自书遗嘱，按照法律的规定呢，自书遗嘱它要满足哪些形式的要件？这三份遗嘱为什么都说它有效？那么如果其中一份没有签名或者没有注明年月日，结果会有不同吗？
13: 是这样啊，这个案例里边这三份遗嘱它之所以是有效，是因为在民法典上面有明文的这个规定，这个遗嘱呢属于自书遗嘱的这个类型。自书遗嘱呢在民法典上规定，如果是被继承人本人所亲笔书写，而且他有显示他亲笔签名，而且有具体署名具体的这个时间，就比如说年月日是清楚的，满足这样的形式要件的话，那么就 在法律上的效果就是这份自书遗嘱就产生了法律效力。那么它法律的上的性质就是它这个遗嘱的这个内容它是高于法定继承这个类型的。
0: 嗯，
13: 所以也就是说啊，法院对于黄老伯啊，这个吴老伯这个三份遗嘱里面是认可了最后一份遗嘱的它这个效力。啊，是高于这个法定继承这个类型的。
0: 嗯，因为这是他在生前意识很清醒的情况下写的，没有人逼迫他，是他自己亲自书写的遗嘱。

0: 他写了三份，他的日期呢是有一些不同的。第一份的日期呢是在2000年的2月13号，第二份呢是2000年的9月4号，第三份是2000年的10月15号啊。但是他这个遗嘱的内容都不相同，他一下子是写了三份。那么三份遗嘱哈，您刚说了哈，这法院也是这样认定的，说以他最后一份遗嘱为准啊，他是高于法定继承遗嘱的一个效力的啊。如果他没有这个自书遗嘱的话，那么就按照这个法定的继承顺序来继承他的遗产就可以了啊。那么如果这三份遗嘱没有写日期啊，可能他写的时候空着这个日期，也可能他那个日期是模糊的，这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结果吗？
1: 首先，如果这三份遗嘱它的时间没有署名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判断哪一份遗嘱他是先写的还是后写的。那法律上首先呢，就遗嘱的这个效力上是要判断它是不是具有效力。在满足这个效力的情况下，那再其次再看内容，对吧？如果时间不准确的话，是要看这个具体效力和内容这两个要件的。
0: 他这个第二份遗嘱里面说哈，这房屋呢归黄阿姨居住。第三份遗嘱呢说的是房屋归黄阿姨继承啊，这区别在法律上有什么不同呢？
1: 居住呢，就是咱从字面意思上理解，那就是可以在这儿住，可以在这儿生活，
0: 对
1: 吧？可以在这儿正常使用。那么所有的话，继承的话，它是一个法律上特有的一个概念。那么也就是说，对应的是物权上的一个所有权的概念。那它的类型包括我使用、占用、转让，包括收益，这些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总结来说，那我继承享有的所有权的
0: 权
1: 益。是这个范围远远大于居住。
0: 对，居住它就只能够满足居住的这一种情况，但是如果是继承的话啊，那么这个房子所有的权益它都是享有的。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赵律师呢跟大家就这个案例呢解析。如果说立遗嘱的人他写了好几份遗嘱，最后一份就一定有效吗？有没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呢？
2: 时间滴答走过每一秒，法律的力量便凝聚其中。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大家要是给孩子报那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您直接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加入到他那个特种兵的微信群，这里面呢发了很多往年的一些图片呀，还有短视频呀，还有那个营地的一些情况啊，你可以先了解了解啊。到了暑假呢，有一些家长就报不进来了，说呀我们想报啊，你看我都没有时间带孩子呀，孩子也特别想去你们这个夏令营啊，能不能再多给我们分配一个名额？不行啊，我们是为了保证训练的一个质量啊，还有呢保证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品质，另外呢还有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前提下呢，我们都是实行定额的，不能够人太多啊，当然人也不能太少哈，都是定额的，每一年也就是这么多数额。所以呢大家要是想报名的话呢，可以提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同事把自己的孩子也是放到这个夏令营，我亲戚也有人说，哎呀怎么报你们那个夏令营啊，就大家对这个夏令营的认可还有口碑啊，还是挺放心的。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骄傲的少年问我说怎么样去选择万能通呢，我车现在跑了是8万公里，那你就购买199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它这里面呢是三兄弟的套盒，三瓶呢在你加油之前倒到油箱，每隔一箱油用一瓶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哈，上线检测就一定能通过吗？只能说是你的车哈，要是积碳特别严重，比如三元催化器呢上面有积碳，你也从来没有清除过，它像199的万能通的全能用户三兄弟里面呢就有一瓶叫三元催化清净剂，你那个三元催化器啊，你要是长时间不管上面的积碳，越积越多越积越厚，上线检测肯定不会通过。假使说你车行驶了十几万公里你从来没有清过啊，那上线检测可能这个尾气就不达标，那你一定要清，不然的话你还要需要跑到那修理厂花好多钱啊，又费时间又费劲的，你不如就在加油之前呢倒到油箱试一试，它清除完之后你也放心了。微信平台回复

0: 888就可以下单。这位路卡的朋友他说哈，加完之后的确动力强劲，油门轻松，抖动降低，三元催化帮助年检尾气过关是很有效的哈。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888。装修房子我们也要省钱，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给您这个举办的家装节活动。我是觉得哈，现在装修呀，那么多的一些家装公司，您为什么要通过我们交通广播来选择呢？第一，我们严选的家装公司，它在各个维度上我们认为是比较放心的，因为它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挺高的。你像华普装饰，每一个月呢，它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在现场听听业主的吐槽，有利于他们的服务质量提升的，还给业主当场奖励红包。第二个就是我们会监督这家家装公司哈，他所承诺的一些事项必须要落地，比如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等等，是吧？你看我说的都跟这个肌肉记忆一样哈，就吐露出来了。但是得让他形成他们的一个服务的链条，真真切切的能够落到实处，这个才叫他保证的有意义。第三个，他如果保证了他没有去实现的话，他没有兑现的话怎么办？你放心，他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啊，就在我们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存着呢，到时候我们来支取这个质保金赔付给您，不能让您受委屈，是他的问题他来担责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同时我也建议您啊，在微信平台再回复省钱两个字，你找到我们那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他有2000块钱的装修券送给您，您还可以让他们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装完之后呢，他还送给咱们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些也都是实打实的一些增值服务，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买车险呢哈，你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通过我们的平台买车险，你比如有一个叫代位求偿，你要是自己无责或者你是次要责任啊，对方赔你的比较多，在赔车损的时候呢，对方一直不赔你怎么办？你要走代位求偿，有一些小公司啊，他可能一直拖着啊，他拖几个月都有可能，但你通过我们交通广播不会存在这种情况。该代位求偿的这个车险公司，你就走这个程序就行了，批了就可以了啊，别那么多事儿。我们交通广播也会监督他们。微信平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会有专人给您服务。同时哈，今天的秒杀好物啊，我倒是真建议您可以去下单，这是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淇淋。前两天天气很热啊，我看我们家孩子就买了一个冰糕在吃啊，当时给我羡慕的不行，我说你买怎么不给我也买一根呢？但你尝一口吧，我就是尝了一口啊，当时天很热的时候吃一口那个冰淇淋是真好吃啊。大家如果想在这种炎热的天气哈，也来一点不一样的滋味哈，你在家里面买一些冰淇淋，让孩子就吃那种有鲜牛乳的纯牛乳的，就是你吃了之后没有压力，你不用担心这里面都放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成分啊。这是认养一头牛大牌子的，他们坚持是以 A2 鲜牛乳为原料的，每一根冰淇淋当中的鲜牛乳的添加量是在30%到50%，你就可以理解为我喝的好，我吃的好像就像是那个冻着的牛奶一样，牛乳一样啊，奶香味十足，同时蛋白质含量超高，小朋友超级喜欢吃。这里面呢是没有叫什么代可可脂，还有那个反式脂肪酸、防腐剂、增稠剂、奶精的，它就是纯纯的只有鲜牛乳。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它平时售价15只要上100块钱的，一只7-8块，你不知道现在超市那个雪糕刺客啊，你要是买的时候不好好看价格，它的冰柜上会贴一堆价签儿啊，贴几十个都有，你也不知道你买那个是多少钱的，你知道吧？你要是买了之后你 去扫码，你说啊，怎么100多块钱啊？也没那个必要买那么贵的。但是今天你听到我们节目当中有秒杀，15只秒杀价是99块钱，平时15只呢是上百元，今天呢15只秒杀价是99块钱哈，9种热卖口味，99块钱。但是我们送你的还有 mini 鲜牛乳冰淇淋6只，今天是21只，只要99块钱哈。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冻到冰箱里面，到家想吃就拆开。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微信好友红梅哈，他说小佩刚刚听你说哈，有一个认养一头牛的冰淇淋啊，听得我特别的想吃，我这会儿先去买一只吃哈。他说他已经下过单了，今天还是不错的哈，他这个价位呢，平时售价15只要上100块钱啊，那今天呢21根是99块钱。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家里有小朋友想吃冰淇淋的，你就给他买这种纯牛乳的冰淇淋哈，不要给他乱买，因为有一些这里面会有反式脂肪酸呀、防腐剂呀、增稠剂呀、奶精呀，啊，吃了之后呢，还不如不吃。要吃就吃这种配料表非常干净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京都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赵娟。赵律师呢，刚刚跟大家讲了哈，这个遗嘱啊，那么哪些情况下它是有效的？居住和继承的区别是什么？那么在多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时候呢，民法典有规定啊，就是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个案件当中，吴老伯他是有3份遗嘱，自书遗嘱，最后呢是以第三份遗嘱来认定他的法律效力的啊。这3份遗嘱也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第一份遗嘱呢是2000年9月4号写的，就是、说他去世之后呢，房子是归他的3个子女，房子呢是让这个黄阿姨先居住，然后呢让黄阿姨住到这个百年之后，房子归他的3个子女享有。但是第二份遗嘱呢是吴老伯给黄阿姨出的，意思是吴老伯去世之后呢，由黄阿姨去继承他的这个遗嘱，继承他的这个遗嘱，继承他的这个房子啊等等。他这3份遗嘱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

0: 那么三份遗嘱呢都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法院呢他认定的说是以最后的遗嘱为准，立遗嘱的人如果写了好几份遗嘱，最后一份就一定有效吗？有没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呢？
1: 这个可不一定，咱这个案例当中之所以以法院认定最后一份为准，是因为他在形式上，在效力上，包括这个吴老伯他的审做这个亲笔自书遗嘱的时候，他审制是清楚的啊。那么从这个实务当中啊，不一定是以最后一份为准的啊，原因是首先呢是要判断他这个在效力上啊，然后比如说这个形式上如果满足的情况下，比如说这个被继承人他生前到临终之前已经意识不清楚了，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最后书写的肯定是法院不会认定的。还有一些就是最后的时候他可能遗嘱反复存在着一些修改，尽管他可能最后一份时间是在最后的，但这种情况下的话反复篡改，如果这个不明白他真实这个意思的这种情况下，也是不能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的。
0: 就是具体以哪份为准的话，要看法院如何去认定啊，哪一份它有法律的效力。假设第三份遗嘱是吴老伯在病重期间写的，他的子女要是主张说他爸爸当时神志不清，或者是受黄阿姨的胁迫了，法院一般会怎么样去主张这种去审查这种主张，谁来承担举证责任呢？
1: 这个在实务当中，首先就关于这份遗嘱的话，在形式上效力上，咱刚才已经就是说过了，没有问题。那在审查的时候，如果吴老伯他的孩子们提出来啊，那最后已经神志不清楚了，那这种情况下法院是要这个举证责任在于吴老伯他的子女他的孩子们要提出来，比如说吴老伯在临终之前这个最后一份遗嘱作出期间已经神志不清楚，相应的一些病例啊，包括比如说有一些在场的一些保姆啊照顾的这些人等等，是需要举证来完成的。那法院是要结合双方的，比如说这个最后一份这个自书遗嘱的效力和举证的这个情况来综合认定。
0: 微信平台上建平就说哈，老人最后改主意了，那当然是按最后一份来呀，子女不能够因为对自己不利就不认呢。还有李秀兰也说，我公公也是哈，一会儿说房子给老大，一会儿又说房子给老二，最后谁都没落着好，立遗嘱还是要趁头脑清醒的时候一次性搞定啊，这是他的一个观点。还有王德发在微信平台留言说，第二份遗嘱说归黄阿姨居住，那就是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第三份遗嘱说由黄阿姨继承，那才是所有权，区别大了去了。还有陈静也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如果第三份遗嘱是在老人病重的时候写的，子女怀疑也正常，但是法院认定有效，那就说明证据不支持子女的说法。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爱是愤怒》。王安宇扮演的刘浩，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一直都是被轻视的那个。直到遇见王玉文扮演的蔡蔡，两个年轻人坠入爱河。然而就在他们信心满满想要展开美好未来时，一场意外却彻底颠覆了他们的生活。端午假期，电影《大鱼海棠》《绝密任务》《北回归线以北》等佳作同步献映，《魔方小姐》《新犬相随》也在端午假期开启点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把岁岁年年的牵挂藏进每一场荧幕内外的相伴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信好友神秘嘉宾，他说我的本田雅阁开了8年了，怠速抖动厉害，发动机故障灯还总是亮，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燃油剂啊，它其实不叫燃油剂啊，它叫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他说加了第一瓶之后就感觉油门变轻了，冷启动也顺畅了，用了3瓶之后去检测哈、啊，发现车缸内的积碳少多了。还有这位是远航，他说我的车开了12年了，方向盘抖得像跳踢踏舞，油耗也从7.5升涨到9.2，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你们的万能通，第一瓶用完冷启动咳嗽声就没有了，3瓶用完气缸压力提升了8%，油耗回到8.3升了，每个月能给我省下一笔油费啊，太惊喜了。大家要购买除积碳的产品万能通，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它是这样的，只要您的车是燃油车都有必要用，无非是你的燃油车它的积碳严重程度不一样，你可能跑了5万公里和跑了10万公里的积碳相比呢，你的车的积碳轻一些，但是不代表轻就不用除了，如果它的积碳越来越厚越来越多反倒不太好清，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也可以预防这个积碳的产生。还有一些朋友哈在问我怎么样给孩子报那个特种兵夏令营啊，这个特种兵夏令营我真的很建议您给孩子报一个，孩子的暑假我觉得要锻炼他，让他出去长长见识，跟朋友们接触接触，让他去海边呢还可以赶赶海呀，甚至我们这个营地里面还有一些能锻炼他们心智的项目哈，你看他有一个风洞体验呀等等啊，还有什么 VR 体验呀，球幕影院呀，高空滑索呀等等，都是锻炼孩子胆量的一些项目啊，还有那个陆军特色夏令营呢，有什么密室探险呀，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啊，小孩子喜欢的不得了呢，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3个字，让孩子的暑期生活丰富一些，在玩中啊益智啊，还有去还可以收获不一样的体验，我觉得这才是暑假的意义，它的价位呢也能让大家接受，1-2000块钱，在微信平台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特种兵3个字可以进群了解一下。今天还有一个好物给大家推荐，就是除了刚刚说的那个冰淇淋您发秒杀之外呢，有一个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因为咱们到了夏天之后呢，咱们的皮肤容易有暗沉，肤质容易粗糙，夏季气温特别高，容易把它晒伤，这个氨基酸洗面奶呢是 SK2 的，这里面有一种成分叫神仙水的同源成分啊，它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还是精致的护肤体验，这款洗面奶呢还是调理式的洗面奶，它是泡沫的，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脸之后水润透亮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一直用的是这个牌子的洗面奶，就是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坚持用不容易泛油，平时售价120克的500，今天1041的爆款商城只要299块钱，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2只大正装是再减5块钱，只要294。不用担心产品质量问题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回复大牌2个字就可以抢购。这会儿呢，因为施工，连霍高速新安站往郑州方向啊，匝道无法通行，预计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还有普渭高速的华县段6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第2车道，第3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块2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老人生前立下三份遗嘱，遗产到底该怎么继承呢？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啊。网友赵红梅说，这房子都是婚后买的，不管是登记在谁名下，那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呀，我老婆就只能处理自己那一半，这个道理讲得通。还有网友建国也说，如果第三份遗嘱写的是整套房子归黄阿姨，那就会出问题，他把他老婆的那一半也送给老婆了，等于处分了别人的财产啊。好在法院理解成了他自己的那一半给老婆，这样就没有问题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有丽华也说，第一份遗嘱说子女别找麻烦，这话太模糊了，不能算有效的处分啊，法院不认是对的。哎，我们也回到这个问题当中啊。因为他当时有一份遗嘱就是说的不能够去找黄阿姨的麻烦，说三个子女没有任何理由找黄阿姨的麻烦，就这句话他有法律效力吗？他能否限制子女将来主张继承权呢？
3: 是这样，这份遗嘱其实他写的比较模糊，他没有办法精准的表达，就说哎，我这个被继承的这个遗产将来怎么去处分，所以他是指向不明确的。
0: 他可能是一种心愿，就是希望大家能和睦相处啊，黄阿姨和三个子女和睦相处，他是一种心愿，但是他不一定就是在法律上能够代表一些立场和观点。
3: 是的。
0: 还有啊，就是刚也有一个朋友说哈，好在法院认定这是由吴老伯只能处分自己的那一半的财产，这个房子呢实际上是夫妻共同财产啊。那么夫妻共同财产的话，这个房子是吴老伯只能去处分他自己的那一半，是由谁来继承的？也有可能呢是黄阿姨来继承，也有可能呢是他三个子女来继承。法律上去判断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是什么呢？
3: 第一看两个人什么时候领的这个结婚证，然后案例当中呢，这个吴老伯虽然这个房子登记他的个人名下，但是确实他跟黄阿姨再婚之后领了结婚之后，
0: 而且俩人过了16年
3: 啊、对，
0: 在一起生活了16年，
3: 是的，是的，然后从法院来看，就看你到民政局有没有领那个结婚证。这个就是很明确的，这个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吴老伯他就被继承这个遗产，他只能处分自己50%的那一半。
0: 就这房子呢，黄阿姨本身就有一半，假使说这房子是值200万，其实黄阿姨呢就拥有这个房子100万的一个价值。
3: 对，是的。
0: 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哈，遗产分割的时候呢，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是被继承人的遗产。黄阿姨本来就拥有一半的份额，如果她的遗嘱里面去写整套房子都由黄阿姨来继承，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3: 当然她写整套相当于她就是自己没有权利处分这个黄阿姨配偶的这一部分，然后等于是无权处分，
0: 等于她也无权，也会引起歧义。
3: 对
0: 啊，她要是去处理也只能去处理她自己那一半。
3: 是的。
0: 微信平台小燕她说哈，这个案子告诉我们，遗嘱里面写房子归谁之前，要先搞清楚这房子到底是不是你一个人的。刘涛也在微信平台说，这老人频繁的改遗嘱啊，说明他自己在纠结呀、但是不管怎么纠结啊，最后一次选择是真实的意愿，法律是尊重这一点的。其实从这三份遗嘱我们真的也能看出来，老人前后心里是做了挣扎的啊，到底这个房子要归谁，他的那一半的份额，他在处置的时候呢，他其实内心是充满了矛盾啊。如果我们做子女的，父母留下的这个财产当然重要，但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啊，比一套房子更珍贵。与其说为了遗产对簿公堂，不如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呢，多尽一些孝心。老人走了，留下的是房子，也是念想。如果呢，咱是做父母的啊，这个立遗嘱呢，他也不是晦气，他是对家人的负责任。趁着头脑清醒的时候呢，把这财产安排清楚，写明白，一次搞定。如果担心自书遗嘱有争议，可以考虑公证遗嘱，一份遗嘱一份安宁，立一份清晰稳定的遗嘱，重复订立。他有时候呢也会产生一些歧义。其实这个遗嘱呢，把它立得明明白白，也是对家人最好的 一种馈赠哈。我觉得一份清晰的遗嘱呢，能够让子女少一些纷争啊，让一些老人呢走得安心。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在问啊，说那个特种兵夏令营多大年纪的小朋友可以报名？五到

0: 15周岁的孩子都是可以的啊，我们是按照年龄段给他分组的。他有一些项目哈、啊，还有住宿的时候呢，都是按照年龄段来进行一个规划的。您可以放心，孩子交给我们啊，安全方面、心理方面，还有能力提升方面，我们都是专业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如果您要买房子之后装房子，装房子有很多的家装公司放在您的面前，您肯定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我是建议您哈，在选的时候。然后呢，价位是您考量的一个因素，另外就是考量这个家装公司哈、啊，它有没有社会责任感啊，它是不是一个比较诚信的家装公司，它在合同上给您的那些承诺能不能落地，能不能兑现。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多年了，这个家装节呢，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冲着我们交通广播的品牌来的，因为有交通广播在，他才敢报名这个家装节，是这样的。我们会监督这家家装公司，把他合同上承诺的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一口价等等，他的这些承诺全部都要实现。这是我们交通广播存在的意义，护航您的车险，护航您的家装权益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节活动，报名之后呢，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选材、施工、验收都跟进。你再发"省钱"两个字，记得填写一下您的信息，我们给您2000块钱的家装券，我们还给您装完房子之后的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服务。还可以给您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给到您的一些增值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朋友说想买那个冰糕怎么买哈、啊？他那个冰糕您是发秒杀两个字啊，21根冰糕今天卖的是99块钱，但是平时卖到100多，因为这个冰糕好吃啊，这里面都是纯牛乳，发秒杀两个字。如果你想让你的脸啊每天用洗面奶洗完之后呢，是像护肤一样，洗完之后呢，脸又不干不紧绷，还很滋润。您可以用那个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它平时售价500块钱，今天299，买一送一。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啊，回复大牌两个字。买车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下单，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服务。因为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说句实话啊，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冲着交通广播来购买的，就说我要是用车险的时候，这个车险公司这不行那不行，我就找你们交通广播给我去采访啊，给我去监督，没问题的。通过我们买就是信任，信任交通广播的存在，信任交通广播为咱们车友提供的一些护航服务，我们的官方媒体背书呢也会监督车险公司应赔尽赔，在理赔的时候呢不能推诿呀、扯皮呀。当然这个车险公司人家是个大牌子，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挺高的啊，可能还没有等到我们介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好了。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把您的信息填好之后，我们会有专人和您取得联系的。山丘想买万能通哈，问怎么买，直接发888，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除碳率效果超过95%。这个车有积碳，它就有点像是我们喉咙有痰一样，你总感觉好像呼吸不是很顺畅，咳着还咳不出来啊，咽了吧又难受，所以我们要清除一下，要化痰，把这个痰化了之后呢，呼吸更顺畅啊，身体也会好，车也是一个道理。微信平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面回复888下单购买，199和239的都有。稍后您关注到的节目是海洋带来的有事您说话。
1: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2: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1: 2商城618特惠，1米5紧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2: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看高速方面，目前呢，在蒲渭高速的华县段68公里处西向东方向，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各位经过的时候提前减速啊，现场的第三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蒲渭高速的华县段68公里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受到

被故障的影响，郑绍高速新密西站没有安装 ETC 的车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预计呢6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啊，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匝道没有办法通行，请大家可以绕行这个连霍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来郑州，或者从这个宁洛高速的洛阳建西站上站来郑州这个方向。另外受到施工影响呢，连霍高速的汇集站宽度超过了3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儿下站，预计6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再来看黄河桥啊，这个老黄河桥目前呢是由南往北这个方向啊，就是出郑州这个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通行状况不错，但是在中州大道政变立交这边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啊，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只有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随时可以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或者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胡先生上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胡先生，你好，什么车，什么事儿 啊？
3: 你好，你好，海洋老师。
2: 哎，你好。啊，请讲。
3: 啊，我有一个车，去年9月份买的，现在是前面有个地方漏油，我去4S店，他说要拆开修。但是我现在是因为保养，第一次投保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问那工作人员，他有可能是到机油的时候漏下去的，漏到那里的。哎，我就没在意。后来我又离他保养挺远的，我在我家附近保养。后来我又发现有这漏油情况，别人保养师傅说，他说这样，我给你洗干净、吹干。如果你下次保养的话，还有的话，还在漏油的话，那就还有这种情况，就是证明漏油，你要去找4S店。后来我去店里的检查了，他说那里漏油，要拆开修。
2: 嗯，
3: 这个发动机现在要拆，我说我投保3000公里的时候就发现漏油，你这样不让我拆，我说这东西你总得有个说法吧？他们说没有说法，我只能给你修，就这样子，我就没同意。
2: 首保的时候就发现了是吧？
3: 对，我首保的时候就发现了。
2: 发现了，他们当时说的意思可能是加机油的时候不小心撒上去的，不是漏油。
3: 哎，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啊，那你现在不同意修，你的要求是什么呀？
3: 我其实我要求很简单，第一个我就是我想问的，就是说这漏油影不影响这个发动机？但是你不能说你拆开之后，你等下你拆这里，哎，说这不是这里，又开别的地方，那时候我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是不是？
2: 你车现在
3: 我问的，我说，你说，
2: 你车现在跑多少公里？
3: 我现在跑了18000。
2: 18000公里，中间做了几回实验，发现是漏油，是吧？
3: 对，做了2次，因为我有这个车是5000公里灯亮，我就保养。
2: 5000公里灯亮？
3: 对，他这个灯，这个车是，第一个第一次保养首保时候3000公里，他一到这跑到3000公里，那个灯是亮的，一个灯亮。
2: 那我知道了，那提醒你去
3: 保养。
2: 嗯，你现在是什么要求啊？
3: 哎，对对，
2: 你的意思是你不想这个让他们拆你发动机，那你要求是什么呢？
3: 那你这我拆的，我跑到10000多公里，然后把发动机一拆，这个东西你肯定会有，到以后肯定会有，是不是有这个影响呢？
2: 嗯，那你要说把这个发动机如果大拆了，后续有没有影响？我也不能就是个武断的说它有没有影响，但是呢，只能说。那你维修车辆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一直在问你，你现在是什么要求啊？你给对方是怎么提的要求？有没有？
3: 我没有提要求，我只因为我这买3000公里我就发现了，我现在有两个疑问。
2: 嗯，
3: 一个就是说这个漏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嗯，
3: 但是他们也给不了我明确的答复，他只能说拆完以后才给我答复。
2: 嗯，
3: 我说你拆完以后，如果我那有个万一嘛，如果说你把这里拆了，不是这个地方漏油，那又该怎么办呢？是不是他们店里说继续拆？我说那你肯定不行啊，你不能说 这样的，你继续拆，等下拆个稀巴烂，到时候的解决方案我不同意，哎，我车也用不了，我啥也没有，对不对？你肯定有，你有个备案、备选方案的。如果说打比方说，我看到你真的是这地方有，我只能拆开照，万一这地方我该怎么解决？如果万一说不是这个地方都有，哎，我拆的时候又该怎么解决？
2: 我明白，
3: 有个说法，对不对？
2: 胡先生是这样子啊。如果是中间就是实验了几次去发现这边漏油的话，一般情况下呢，它漏油的就是问题不是很大，就是它漏的没有那么严重。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漏油的话，它一般不会误诊，因为漏油那个地方啊，就是能够肉眼看得很清楚到底是哪儿漏的，比如说密封圈啊，密封垫啊。或者是某一个部件发动机那个钢体上有什么沙眼啊等等啊，这应该是很清楚就能判断出来的。我觉得原则上不会出现修了之后它还漏的情况。
3: 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万一误诊的话，大家比方说他本来说是这里，这个机盖是吧，这个机盖有问题，他拆了之后，他拆完以后他发现不是这个机盖有问题，是不是？
2: 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因为漏油这个事情是，就是那个漏油点啊，是肉眼可见的。他根据这个四 S 店的专业经验啊，就是应该是很好判断到底是哪儿漏的。我觉得不会出现，就是我修了一次发现不是这儿漏，一般不会出现那种情况。无非就是你觉得这车拆发动机你。不太愿意，不太同意，但是呢，但是你现在也只能去拆呀，只能去。你这样，你稍等一下啊，这个永锐四 S 店的售后，在线上吗？他们把电话给挂了是吧？他们在外面，他们可能刚才说是等的有点久，电话要占线要挂了吗？啊，那来了给他接上来，你去那个永锐四 S 店去修了吗，胡先生？胡先生啊，胡先生切出去了。
3: 哎，
2: 胡先生在吗？
3: 啊，在。
2: 你又去那个永锐四 S 店修过没有？检查过没有？
3: 我去检查过了。
2: 他们现在说的是哪儿漏？
3: 现在这具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在那个叫什么位置我不知道，就是在那个发动机有四个缸下面。那里漏，
2: 四个缸下面。来，你稍等一下。来，永锐四 S 店的负责人在吗？
0: 你好，老师，在的。
2: 刚才啊，咱们这个车主是江淮瑞风啊 M4 的车主胡先生反映啊，他这个车呢是漏油、漏机油，你们说要可能修那个发动机需要大拆，他有点担心，就把这个投诉电话打过来了。我给你报一下车牌号，你能查查他是哪儿漏油吗？他之前去你们那儿检查过。
0: 老师，那个胡先生前几天然后来过店里，当时检查的时候，我去车边上看了，当时我也给胡先生然后简单的说了一下，他是那个发动机前面一个前端盖，他不需要拆特别多的东西，发动机的核心件他是不用拆的，
2: 明白？
0: 他是外部一个前端盖，等于说也就是那个正时链条外边那一块。
2: 正时链条外边那一点有点漏油，只需要部分的辅件拆下来更换一下。
0: 哎，是的，老师。
2: 那我觉得问题应该不是很大。你们给服务好吧？然后这个胡先生还在吗？
3: 在。
2: 你看，就是辅件拆一下换一下就行了。是可能是密封垫啊，或者其他的东西，是有沙眼啊，还是有什么密封垫漏油啊？
0: 因为那个当时没有拆开维修，然后就是从外部然后能看一下，大概是然后有那个密封不是太好吧，然后有点那个油蒸气有点渗出来，
2: 对，
0: 它也没有说是漏油，是油蒸气有点往外渗。
2: 对，你们要换的话需要换什么部件？有初步的判断吗？
0: 初步判断就是把那个正时前端盖给它拆开。然后更换一下，或者是重新密封一下。
2: 你们能给人家申请点补偿不能啊？
0: 老师是这样，然后那个客户既然也讲这个事情了，然后我这一块肯定 会从客户这个角度来给厂里来讲这个事情的。
2: 对，
0: 然后啊，因为维修啊，然后咱也能理解客户的心情。
2: 对，
0: 然后啊，比如说然后给客户申请一个保养啊，或者是其他的，然后这一块我尽量给厂里来申请
2: 一下吧。因为人家说首保3000公里的时候就发现那一块有油，但是当时没有确诊，然后这跑了这10000多公里这几次保养呢就发现了，然后经过这个测试发现确实漏油，也就是这车还是比较新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况，也需要你们这个安抚一下车主吧，好不好？
0: 哎，好的，老师，这没问题。然后那个客户这边有啥问题，然后直接给我，然后对接就行，我来向厂里然后反馈申请这个。
2: 对，修这个车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0: 修这一个，我找一个师傅，然后就是完全检查好，检查带维修，大概需要2个小时。
2: 啊、哦，那应该是问题不是很大，胡先生啊。
4: 嗯，你好，
2: 好不好？先让人家修一次吧，到时候如果有补偿的话，能尽量去申请就申请一下，好不好？
4: 嗯，这个没问题。
2: 嗯，
4: 但是我上次我并不要他们那个什么补偿，但是他们当时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服务态度特别不好，说你这个车就投保在我这保养，以后没在我这保养了，这个你按道理说我们是可以不管，他这样说。
2: 那人家，我跟你讲啊。他这样说呢不完全正确，因为就是原则上啊，就是不能让车主必须在哪儿保养啊，这也是有法律规定的。但是呢，你如果你在外边保养，你记住一定就是你只要不在四 S 店做保养，你在外边做保养一定要选择有资质的这些维修站。另外呢，每一次保养，哎对，留下一些保养的凭证。哎对啊，你能听明白就行了，好吧。
4: 啊，我知道。
2: 好吧，胡先生，那咱们就先这么说吧，让人家修修，修完了咱们再说。我觉得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好吧？
4: 行，没问题。那我还有一个事儿啊。
2: 嗯。
4: 还有说，他这个我有一个发生一个剐蹭事故，剐蹭事故之后我得对方的钱责，我把车送到4S店，现在他给我修的时候呢，钣金都没拉起来，他直接喷漆就交付给我。当时我在看。我一看，当时我没蹬下来看，就是我站着看，哎，还不是很明显。后来我回去之后，放在我家里门口，刚好有个漏灯看的，那修的我凹凸不平，特别严重。后来手一摸，直接能感觉到那里钣金根本没有拉起来。
2: 你是在永瑞4S店修的吗？
4: 对呀，也是他那修的。他们现在又给我了是吧？他说现在你真的看到我给你刮漆，我给你刮腻子啊，喷漆啊。我说那你。我问了很多专业人说，你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是面积大，不能刮太厚，你一刮太厚，它时间长了会肯定分裂。
2: 对，
4: 而且他们喷的漆颜色还不对。
2: 不是你在哪儿修的？
4: 就他们永瑞4S店呢。
2: 哪家？也是永瑞吗？
4: 这家永瑞吗？都是就
2: 好好好，来，我知道了。来，这个售后负责人还在吗？
0: 你好，老师，在的。
2: 这怎么回事啊？这又出个这幺蛾子呀？
0: 你好老师，这是刚才胡先生说的，然后我大概听到了。然后就是那个他那个车就是侧围侧边被别人撞之后，然后那个侧围是维修的，因为考虑如果更换都变成切割大事故了。维修完之后呢，然后就是现在胡先生然后讲他就是没有，有的地方可能出现然后不是特别平整这一个。这个然后就是请胡先生也放心，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只要是在我们这儿维修过，我们都可以再进行质保的。这一个然后不管说维修过1年2年3年甚至时间更长，只要是在我们这儿维修的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重新再进行质保维修的。
2: 但是人家胡先生说这个肉眼都能看到有点难看，你胡先生，你是同意他们质保还是再给你修一下呀？
4: 这个东西每天现在我问了很多人，他说你这个就没法修了，你再修的话越修越难看。但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你如果说我，因为我们是做工程的，我们经常润车，我总不能说我每一次就送到哪，我每一次都送你让你修，我每次都让你修，而且我住的地方离他们那里，而且有30多公里，我住在挨着新郑那边，你说是来回也不方便，你说你。我这是第一辆，这是第二辆车，第一辆车也是在他那里买的，也是出维修的时候也是出现这种情况。那你那是我看到后来是那是旧车，哎呀无所谓，我就没怎么弄。 现在这个新车又别在对方全责，你说这修成这样子的，上次他们售后主管也看到了，他确实不平。你说这东西你老让我跑，我们跑来跑去是不是？我们也要，是不是？那车也不是烧油，也不是烧水的，对不对？
2: 对不对啊？四 S 店，
0: 老师啊，还有胡先生，这个车，然后就出过事故被撞之后，
2: 嗯，
0: 然后如果是这个配件，这个钣金件是维修的，它和更换的，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它多少肯定是有点不一样的，能看出来。
2: 这个我知道、啊。
0: 刚才胡先生也说了，然后就是他没有时间的情况下，然后就是包括然后来回的油费啊怎么样的。只要这个事故车是在我们这儿维修的，我们也愿意。然后就是，比如说他如果是真的胡先生没有时间，我们去上门去给他开都没问题的。啊，因为那个老师啊，然后就是这个事故车维修完之后，它和原车确实不太一样的。
2: 那它不太一样，那尽量的维修，起码那个喷漆钣金那一块你不能让人肉眼都看到。而且如果它确实那个腻子打得太厚的话啊，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开裂，它会掉漆的，它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你们看看能处理一下就帮忙处理一下，或者就趁着这一次修这发动机看看能不能一块给人家修了，或者说你们就给人家承诺一个质保，啥时候它真的是开裂了，也别说时间了，一年两年的，三年五年的，好不好？
0: 哎，好的，老师，
2: 胡先生，胡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还是说趁着修发动机的时候把这个漆面一块解决掉呢？
4: 可以可以，但是这个车我感觉出了好多问题。一般说主驾驶的升降玻璃也升降不利索，后来换了皮条，后来又说要给我换了什么升降，要不还要换点升降器啊什么东西。哎，这车
2: 那你现在是你那你那哎呀我去那你说吧，你现在什么要求啊？
4: 我没有要求，你
2: 反正就吐槽，就是这样吧。这个经理还在吧？
0: 啊，在的，老师。
2: 哎，你看这么多，反正就是你多安抚一下吧，好吧？
0: 啊，
2: 其他咱们不说了，能服务的都服务好。胡先生，你也消消气，好吧？让这个咱们四 S 店的这个售后负责人看看怎么去妥善的处理你这辆车，好不好？
4: 好，
2: 具体这个细节方面的一些事情，咱们节目之后再沟通吧。也谢谢两位啊，不要挂电话，相关资料咱们对接一下。厂家咱们就不说了吧，好吧？给他交代一下就行了。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各类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呢，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来看一下，这是哪位好友提醒大家，七里河路和这个黄河东路吧，应该是黄河南路还是黄河东路？黄河南路是吧？七里河路、黄河南路。

0: 绿灯不亮了，大家经过的时候相互的避让一下。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个暑假啊，马上就到了，与其让孩子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啊，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啊，加入一场这个硬核蜕变之旅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专门为5到15岁的孩子啊量身打造，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为什么要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因为这已经有10年的一个口碑了啊，今年是这个第10年了。也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孩子喜爱。10年来啊，我们让数万孩子呀、在这里呢，从低头族变为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啊，变为这个钢铁战士。那咱们今年的夏令营呢，依然是3个线路啊，3个主题的这样一个夏令营啊，一条是陆军特色的线路，就在咱们郑州，一条呢是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项目啊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项目也非常的丰富啊，包含了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这个浅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呐、环幕的影院、高空索降等等等等啊。同品质这个夏令营啊，咱们的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高啊。尤其今年10周年啊，也为了回馈大家的信任和喜爱，那河南交通广播也给出这个重金补贴。像陆军特色的这个线路啊，这个主题呢，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海军和空军这个主题夏令营呢，补贴完之后啊，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也算是给孩子啊，在这个暑期一个难忘的礼物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特种兵啊，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当然我们说的这个重金补贴啊，这个特价名额啊是有限的，报满就这个恢复原价了啊。需要给孩子报名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因为期待嘛，住新家大家都期待啊，担心也是正常的啊，因为装修是一个过程非常漫长的事情，环节多，用的材料多，比如说大家担心这个偷工减料啊，担心这个工期拖延等等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焦虑，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也引入活动补贴，也帮大家来省钱，零增项零延期。 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我们选择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参加家装节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就是工期啊90天啊，咱们承诺按期完工啊，所以啊延期一天就赔200，2天400，3天600啊，上不封顶。第二呢，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呢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啊，直接拿这笔钱就可以赔偿大家。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了。这一次记者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也会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吧。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呢，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郑州西部、平顶山北部，还有南阳的中西部多云见阴天，局地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全省风力3级左右，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西部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北部、东部、东南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时候，我省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27号，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雷阵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呢是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夏天来了，天儿是越来越热啊。对于这个车辆，大家还是做好这个维护。夏季用车嘛，一是高温啊，检查一下这个车的油路电路啊，包括不要在这个车内放置一些这个易燃易爆的东西啊，像打火机啊。还有一些带有喷雾性质的这种瓶瓶罐罐的东西啊，尽量不要放在车里。另外呢，就是雨水多了之后，大家也注意车辆呢不要贸然去涉水啊，都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当然了，夏天这个特点呢，咱们车友啊，这个也要及时的去检查一下这个爱车啊。如果车辆出现这个疲软的情况啊，这个动力疲软啊，肉不拉几的啊，建议您也可以这个轻轻积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一瓶除碳剂99块钱就搞定了啊。除完积碳之后，这个车就不再那么肉了，而且也比较省油了啊。当然我们现在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还有那个金装礼盒啊，这一段也卖得非常火爆。为什么呢？因为好多好朋友都在参加我们那个拼团的那个游戏啊，拼的人越多咱们优惠越大啊。你像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咱们日常给大家的优惠是199啊，参加拼团的最低184就能到手。那个金装礼盒的三瓶装的啊，原价239啊，咱们拼团最低只需要224就可以到手啊。需要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当然了，夏季的这个车辆啊，安全的咱们车主要注意，当然这个保险肯定也不能少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为爱车来续保啊，由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啊。根据这个夏天的特点，要么暴晒要么雨啊，对吧？咱们这个交广的专属客服啊会给您进行服务啊。你像这个车险怎么选怎么搭配啊，针对这个夏季的用车特点啊，咱们有针对性的给您把这个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保障得更全啊，然后呢也更省点钱啊。您就发车险两个字来为爱车续保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尤其像车损险，车损险改革之后它就已经包括了像这个涉水险、自燃险，就之前的那些小险种、附加小险种啊，现在都包括到这个车损险里了。所以大家买车险的时候啊，你交强险不用说了，买商业险起码那个车损险啊还是要考虑进去的啊。因为有一些车友想呢，我的车反正哎呀这个也修理起来也没多贵也不值钱啊，无所谓吧，我就买个交强险啊。但是呢这个撞了之后呢，其实还是需要不少钱的。尤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跟别人的车如果发生这个碰撞啊，如果再没有一个三责险啊，那可能更麻烦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说到保险理赔啊，有一个朋友就问了一问题，王先生呢前一段留言说呀，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这个血管破裂是伤啊还是病啊，是伤还是病啊。这个我估计问这个问题主要还是牵扯到保险理赔的事儿啊。那其实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这个血管破裂当然是属于这个外伤啊，它一般不属于疾病。因为一般情况下它是由外部的这个比如撞击啊、挤压或者撕裂啊导致的这个机械性的损伤，那在医学诊断和司法鉴定过程当中呢一般都归为创伤了，那就是伤嘛，不是病啊。即便是这个人本身存在有血管基础疾病 啊，那交通事故呢，作为直接诱导因素导致这个血管的破裂，在一般情况下，在法律和医学的因果关系当中啊，主要还是认定为这个事故受到的伤害，也就是外伤啊。当然特殊情况，如果真的走这个司法鉴定了，那鉴定出来确实虽然是撞击了，虽然是这个人被撞伤了，但是这个血管的破裂还真不是撞的引起的啊，真不是，那除非有这种比较例外的情况，一般是不会的啊。所以一般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导致血管破裂啊，应该是伤而不是病。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个很多好朋友呢喜欢在车里啊备一些水，对吧？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呀，专属的车友定制水，您可以关注一下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卖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呢，很多车友都已经喝上了啊。这个水确实非常的柔和顺口啊，因为它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啊，也造就了它这样一种这个口感啊。有一些瓶装水呢，它可能喝起来就是越喝越觉得这个嗓子眼里发紧发痒啊，就是涩涩的，越喝越渴啊。但是咱们这个水啊，因为它这个天然原生水质富含了多种的这个天然矿物元素啊，所以它非常的解渴柔和顺口啊，您可以试一试，而且价格也不贵。咱们一件是24瓶啊，发送一个字水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49.9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啊。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一件24瓶49.9两件给您送到家。另外还支持企业的定制啊，您想在这个办公室啊或者咱们这个会议室里来接待客户使用也可以啊，可以印上咱们企业的 logo 啊等等都可以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3:4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呢，目前这个蒲渭高速的华县段68公里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大家提前减速慢行。还有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郑肇高速的新密西站啊没有安装 ETC 的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预计6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来这个方向的匝道没有办法通行，大家绕行连霍高速新安西站，或者呢宁洛高速的洛阳建西站上站。连霍高速的会稽站受到施工影响，宽度超过3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下站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啊，您也可以回复高速两个字来整体的掌握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也来看一下啊，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啊。刚才车流量比较大的政变路郑州大道这边啊，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来看一下京广快速路啊，京广快速路呢还是在永安街这边南北双向车流量稍稍是有一些大。再往北边看一下，目前这个老黄河桥啊也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家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你就在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就可以了，会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呀，你可以这个关注一下节目组的这个抖音账号，如果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随时这个私信我啊就能找到我，或者进入我们的抖音粉丝群啊，都是可以的。购物网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开这个发票啊，因为在这个后续的这个售后当中啊，这个发票也是很重要的。那郑州市这个有奖发票及时开奖也来了啊，这个总金额呢是1000万元，从昨天啊6月24号一直到7月23号，郑州市呢就会开展这个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啊，也就是最美夜郑州专场活动，总奖金是1000万元啊，分为这个就是奖金啊分为50、30元和20元三个档啊。市民呢通过云闪付或者正好办上传发票实时出奖啊，这个就是出奖比较快，您上传完了之后有没有这个中奖啊什么的，出奖还是比较快的啊。发票核验完之后呢7天之后啊，如果中奖了7天之后就会发放这个奖金了，每期现传5张啊，还可以自动参与对应定期的开奖，也就是两次的这个中奖机会啊，除了及时的这个啊，还有那个定期开奖啊，都可以来参与啊。所以呢大家在消费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这个主动的去开发票，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微信平台上还有这位朋友在问，已经收到了三兄弟啊，这是说到的我们的这个

0: 全能优酷三兄弟是吧？啊，问怎么用啊？啊，因为这个三兄弟跟金装礼盒那个三瓶不一样啊。金装礼盒三瓶呢，它是金装的这个万能通除颤养护剂，那三瓶是一样的。你收到之后啊，一般对于这个七八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老车型啊，因为一瓶除颤养护剂呢，可能没有办法彻底的清理完发动机，可能需要使用两瓶或者三瓶啊。这样的话，就是你就下单那个金装礼盒就行了啊，但是那三瓶它是一样的，没啥顺序。那个三兄弟啊，好多朋友拿到之后呢，可能会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用啊。您先用第一瓶，就是除碳养护剂，先除一下积碳，清洁一下发动机啊。清理完了之后，再用第二瓶啊，就是那个空燃比的调整剂。调整空燃比主要就是让这个燃油充分的燃烧，然后呢，减少积碳的形成，同时呢也节油，因为它充分燃烧了嘛，这就是第二瓶的作用。第三瓶呢，你再用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啊，把这个排放系统也给清洁一下啊，让爱车的这个发动机从这个油路啊，这个排放系统啊，整个都清理一遍啊。如果您也需要的话，都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我们现在有拼团活动啊，你像刚才说到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日常咱们给大家的优惠价已经是199，很便宜了，这个一整套啊。但是呢，现在咱们有拼团的这样一个福利游戏啊，拼的越多，拼的人越多啊，这个优惠越大。你像现在拼团最低只需要184就可以到手全能优酷三兄弟。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说到夏天的快乐啊，离不开清爽可口的冰淇淋啊，这个清凉解暑，解锁咱们的好心情。阿布商城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冰爽美味，大小朋友都爱吃的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激凌的组合啊！昨天我可是先吃过了，因为我们昨天开这个选品会啊，这个首先我们主持人要尝一尝到底好不好吃啊。那吃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都已经这个决定纷纷要自己要先下单了啊，因为确实真的太好吃了啊！这个鲜牛乳的冰激凌组合，去年其实也给大家上过线，对吧？也收获了好多的好评啊，它奶香浓郁啊，吃一口就停不下来，用的都是好原料啊。今天上新了很多的新口味啊，还没有品尝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啊，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啊。那认养一头牛品牌呢，自由牧场，奶源的非常纯净。那他家这个冰淇淋呢，坚持是以A2 鲜牛乳为原料，每一根冰激凌啊，当中的这个鲜牛乳的添加量在30%到50%之间啊，这个奶香味十足的同时呢，蛋白质的含量也很高，配方纯粹，口感呢是醇厚，而且呢也没有添加什么代可可脂啊。凡是脂肪酸啊等等这些东西，包括防腐剂啊，什么增稠剂、奶精，咱们都没有添加啊。大人解馋，小朋友吃着也放心。组合里面汇聚了是9种人气口味啊，人气爆品。这个有经典的这个浓浓牛乳，丝滑生巧，还有浓浓开心。

0: 抹茶的啊等等啊，海盐香草，柠檬金柚，茉莉荔枝啊，还有明前龙井白草莓，入口丝绵啊，这个非常的丝滑绵密，每一口啊都是原生纯粹的那种浓郁的奶香，您吃一口就忘不掉啊。这个日常售价还是比较贵的，你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啊。我们昨天也在看，我们看看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到底优惠不优惠啊，我们也要去看去比一下，您就知道了。那确实很优惠，因为这个冰淇淋卖的还是比较贵的啊，大家知道这个原料特别好的话，那冰淇淋确实比较贵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啊带来的啊，这个跟品牌方啊要来的咱们交广车友的专属优惠价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啊，九种热卖的口味一共是15只，秒杀价只要99块钱啊。另外再送您新品 mini 的这个鲜牛乳的冰激凌6只，再送6只啊，这个冰激凌等于说今天到手是21只，只要99块钱，顺丰包邮到家啊，马上放假了，咱们家里有小朋友的啊，想购买这种高品质一些的冰激凌，赶紧趁着这个机会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啊，您可以买回去尝一尝。另外呢 UP 商城啊，还有前段时间卖断货的那个洞洞鞋啊，这个现在还有少量库存啊，夏日你遛个弯啊，玩水啊，啊都可以来这个选择一下啊，男女同款啊，包括儿童款的啊都有啊，这个到手只要129块钱起，回复秒杀您可以来看一看。再来看看今天爆款商城啊，同样给大家带来非常很多朋友非常喜爱的这个莫桑钻啊，莫桑钻很多车友在这个微信上问啊，就是上一次因为买过了啊，还想再买，或者说上一次没有来得及买的朋友啊，也在后面这个催返厂啊，什么时候能再上一下？那爆款商城这个小伙伴啊，也联系了这个厂家加急补货，上次这个上架的。这个爆款啊，咱们都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当然数量依旧是有限的啊，先下手为强，您需要的话回复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去挑挑款式啊。有些朋友喜欢这个像脖子上啊或者手上啊带一些精致的饰品啊，还有朋友比如说拍照的时候打卡的时候啊，需要一些精致耐看的饰品啊来搭配一下咱们的服饰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啊。那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莫桑钻呢啊，不费心搭配，你买上之后啊，它这个你不管是项链耳坠啊等等，还有咱们这个手镯啊，都显得非常精致啊，非常有气质。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看看这些系列都包括啥，有耳钉系列啊，还有这个就是耳钉系列包括那个马眼小蝴蝶耳钉啊，那个 1.04 克拉的这个莫桑钻，用的是 S925 的银针啊，这个马眼型的一个莫桑钻啊，券后啊，咱们优惠之后只要199，还有那个2克拉的四爪的耳钉啊，那个耳钉的是1克拉的，也是配了 S925 的银针，售后这个优惠之后只要259啊，还有满钻的那个牌戒啊，就是一个戒指啊，是满钻的那种感觉啊，1.14克拉的莫桑钻，还有那个小方糖的一个项链啊，1克拉的，2克拉的那个人鱼类项链啊，都有啊，明星同款啊，那个。优惠之后只要259，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呢，抓紧时间来选一下款式。这个莫桑钻呢，莫桑钻啊，它好看华丽，价格呢又相对来说啊比较这个亲民一点，所以也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啊。如果您也喜欢的话啊，这是一个好机会啊，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爆款，而且呢给品牌方啊给厂家要来的咱们车友专属的一个优惠价啊，需要的朋友回复钻石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今天呢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今天省会郑州的各条道路都还不错，只有陇海路表现不太好，东向西方向基本上是过了黄河南路之后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京广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的车流量会较大一点，但是相对以往来讲算是比较好走的。花园路、农业路的北向南方向呢，也会有少段的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非常顺畅，可以顺畅快速通行的。
7: 当然现在路上除了关注这个路况之外，咱这个车况也要担心一下，因为马上到这个暴雨啊、暴晒这个季节啊，要么是暴雨，要么是暴晒，所以呢，这个汽车发动机这个动力啊，包括这个油耗，可能都会显著的有一些变化。那如果想让自己的这个油呢跑更远，然后这个车的车况呢更加稳定，怠速没有抖动，动力更加提升的话，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大家庭啊，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超过10万家的车主都在用的这个万能通清洁除碳养护剂，我本人也是受益者之一啊。这个油

0: 号呢，从最早的时候带着弯弯那天百公里油耗33，
1: 我都惊呆了，我这辈子没有见过那么高的油耗。
0: 哎，但是用弯弯能通之后，百公里油耗高速8.8，即使是市区稍微堵车的时候，那也是11-12个油就够了，所以还是非常立竿见影这种效果。大家如果像我一样想体验万能通这种畅快乐趣的话，可以直接发888。如果您是老油车，像我一样那个开的有80000公里以上的，可以直接用那个叫什么金装三兄弟啊，这三瓶只需要这个239，拼团最低价只需要224，折上折的优惠啊，大家抓紧时间把这个团开起来啊，发888就可以开团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15:50发来的消息，许信高速的洛河段32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设备故障，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6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7月20日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可以绕行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向郑州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连霍高速的西安西站上站，或者从宁洛高速的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
0: 因为施工，连霍高速惠济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呢是无法下站的，预计6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文文。
1: 晚上好，
0: 大家如果说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弯弯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啊，一起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今天已经到半下午了，跟大家聊一聊跟早餐有关的问题。
1: 嘿，咱这生物钟您瞅瞅，
0: 就是看了一个热搜词，当时就把我看饱了。一个热搜词怎么会把一个人看饱呢？
1: 为什么呢？
0: 他当时这样说的，他说发明这么吃早餐的人绝对是个天才。
1: 这跟吃饱有啥关系？
0: 我把他那个视频给点开了，我手真欠呀。
1: 啊，
0: 点开之后发现，你猜怎么着？他早餐点了一个麻团。大家知道麻团空心儿的。
1: 有时候会点吗？
0: 空心里头塞了个咸香的茶叶蛋
1: 啊，
0: 然后直接咬开，那个镜头就对着他咬过的那个地方，里头是一个蛋，外头是那个麻团。那种软糯当中带着 Q弹当中又带着噎挺的感觉。
1: 对，这个噎挺用得好，
0: 当场就把我干饱了。这个就是网上很多人都说，哇，这简直是个天才啊，这个吃起来口感一定非常好吧。想一想，然后有无数个人在下面回复，全部都是碳水包碳水。我看着更噎挺了，
1: 让我想起来一句评价
0: 啊，
1: 此人吃商极高。
0: 如果你去过一趟武汉，吃过他们的早餐，在那狠狠的过了几次澡，就过一整天澡的话，你就会发现你
1: 什么叫过一整天澡？
0: 因为他的过早的食材实在太多了，你一整天你可能都吃不全。
1: 哎呦，
0: 然后你就会就是对碳水去魅，可以说是
1: 再也不好这口了。
0: 我说的就是我自己。
1: 哎呦，
0: 它碳水包碳水就是另外一种，就是酥脆当中夹着软糯那种极致的碰撞，
1: 这个口
0: 感
1: 的立体层次你瞅瞅，
0: 就是四个字，双重满足。
1: 哇哦，
0: 除了这个茶叶蛋加麻团之外呢，还有
1: 啥？
0: 油条裹麻糍
1: 啊，这个吃过，
0: 我真服了。多年前郑州好像流行过吧。
1: 对，
0: 然后我到武汉去之后呢，我武汉的朋友跟我说，你一定要尝尝这个。好几个人，就我问谁他都跟我说要尝一尝。我真的不想尝，因为我当时已经噎的就吃到嗓子眼了。他说一定要尝一尝，这是当地的特色。我特别想给他说，就十年前郑州已经流行过了。
1: 你瞅瞅，你们
0: 都不吃这了。
1: 对呀，
0: 但是在他们那儿仍然是一个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酥脆油条包裹软糯麻糍，上头再撒点芝麻糊呀啥的那种东西，
1: 可得，
0: 听起来是非常爽的，饿的时候吃起来非常舒服。
1: 饱了之后
0: 千万不要碰它，别招它，离它远一点。
1: 那是能量炸弹呢。
0: 还有一个糯米油条饭团，
1: 这跟刚才有啥大的区别？除了加了个饭团之外，
0: 饭团包油条。刚那个是油的包鸡蛋，这个是饭团包到外头，里头包了有油条，然后辅以咸蛋黄、芝麻、白糖，你就做甜口吧。如果你想吃咸口的话，就加点肉松。我感觉跟那个油条包麻糍可以说是一母同胞吧，
1: 异曲同工。
0: 也不能说是完全不同，只能说一模一样。
1: 哎呦，
0: 导致了一些传统的地方早餐再次就翻红了
1: 比如说
0: ，for example，
1: 哟，您还会英文？
0: 天津煎饼果子。这煎饼果子其实就是
1: 你说的是天津话吗？
0: 煎饼果子咋不是？
1: 煎饼果子，
0: 煎饼是河南话是普通话。
1: 煎饼果子。
0: 普通话当中非常丝滑的切换天津话，表达的是我这个人很擅长说天津话。
1: 哇哦，
0: 知道吧？
1: 润物细无声，
0: 对，
1: 了无痕迹就转换了。
0: 高手都这样转换的，就是字儿跟字儿之间转换。
1: 嘿，
0: 听起来好像没啥，但是你一想，觉得
1: 您就小吧你
0: 厉害。
1: 哎呀，
0: 他煎饼果子
1: 无招胜有招，
0: 绿豆面糊，加薄脆
1: 啊，不止绿豆，它其实各种杂面，
0: 还是碳水加碳水。
1: 是。
0: 但是我就比较喜欢吃煎饼果子，它比较松，它跟武汉最大区别就是武汉是特别扎实的，
1: 可瓷实了，
0: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加糯米当馅
1: 哎呀，
0: 你想糯米当馅那得啥样啊？
1: 但是有一点我表示不是那么赞同啊，你说天津这个它比较松，那你要看它配的啥，人家武汉呢好歹能喝个稀的豆浆啥的，天津这煎饼果子人家配的啥？
0: 配的啥？
1: 嘎巴菜呀。
0: 你也可以配豆浆呀，天津地区也很爱喝豆浆的，并且
1: 不多。
0: 我要说一点啊， 湖北不喝豆浆，
1: 哦，
0: 湖北喝黑芝麻糊。
1: 嚯，
0: 糊到啥地步？就是非牛顿流体。
1: 呀，哦对，湖北其实还经常喝藕粉。
0: 啊，对，再喝点藕粉。
1: 嗯，
0: 哇哦，
1: 那稍微也黏糊点啊，那和那个嘎巴菜相比，那要稀松了很多呀。
0: 天津还是有点太稀松了。
1: 嗯。
0: 太松了，可以说是、
1: 嗯、
0: 我比较喜欢天津这种吃法。
1: 得嘞，松弛。
0: 而且天津有很多老式的糕点嘛，
1: 嗯，
0: 你像比较流行的全国各地都有的天津大麻花，
1: 哇，
0: 那个麻花跟我大腿一样粗，
1: 哎，
0: 没
1: 你、
0: 没我大腿粗，
1: 哎、你不要骗大家，
0: 跟我腰一样粗，
1: 啊，
0: 反正就很粗，
1: 你腰脸吧，
0: 吃起来就是那种很有回老家的感觉。
1: 哎，啥叫回老家？哎、你是吃山药去了？
0: 就是很老式、
1: 嗯哦、
0: 很像爷爷奶奶家那种味道。
1: 嗯，
0: 你现在你去吃一些精致的，
1: 那大家要对你爷爷奶奶家做的这个饭有所耳闻的话，我估计你这不算啥好词儿。
0: 那都给外公买了，
1: 哦，
0: 预制了，比俺家的好吃。
1: 啊，得嘞。
0: 嗯，还有就是陕西肉夹馍。
1: 嗯，
0: 肉夹馍外酥内软，
1: 嗯，
0: 再来点辣汁肉。
1: 关键是它那个
0: 好吃啊，
1: 馍相对来说比那个潼关呢、啊，包括这个。临潼啊，还有就是这个灵宝的这个肉夹馍的那个饼啊，稍微要厚一些，面要多一些，但是呢，它反而吃着没那么顶，为啥呢？因为它是发面饼，
0: 它馍比较松。
1: 嗯，
0: 但是我不爱吃厚饼的白吉馍
1: 啊，
0: 我就喜欢吃那种带点死面的感觉，特别特别薄，
1: 嗯、
0: 就一个白吉馍绝对吃不饱，饭量大的得吃四个那种白吉馍。都看起来可没良心那种白吉馍。
1: 你说是谁的饭量？韩姐的饭量？
0: 你的饭量？
1: 我的饭量？
0: 不，四个不够。
1: 那就是开胃菜。
0: 我想也是，反正就是我想。

0: 那种薄酥薄酥的那种白芥末、嗯、另外呢就是像平遥、
1: 啊、
0: 碗托热炒、
1: 嗯、
0: 加点豆芽肥肠啊什么的轻轻一炒就
1: 甭管平遥什么最这个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但是我对平遥印象最深的还是平遥的牛肉，那是真好吃、
0: 嗯、
1: 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醋、
0: 嗯、
1: 哇醋蘸牛肉一带劲
0: 能吃的更多了，
1: 嗯，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
1: 是
0: 跟这个配搭有关的，什么和什么才是天配？
1: 哦，天仙配，
0: 就是
1: 绝配。
0: 你觉得它一定要这样配？
1: 嗯，豆腐脑和胡辣汤，
0: 饺子和醋，
1: 嗯，就像啥？
0: 烤鸭和炉，
1: 烤鸭和炉，那没有炉的鸭，那能叫烤鸭吗？
0: 鸭子和炉，
1: 哎，对，
0: 懂吧？
1: 哎，
0: 羊肉串和炭，
1: 嗯，
0: 这种。
1: 羊肉串和孜然，
0: 什么和什么才是天配？
1: 是
0: 把你觉得惊为天人的美食搭配、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1: 对，发送过来就 OK 了。当然，都说这个水呢是生命之源，我觉得人和水啊是绝配，特别是我们这个小分子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我在前两天、啊、还特意去又看了看、啊、那家那个店了、啊。现在在做促销做活动，原来一瓶这个小分子水呢他们家是卖12块钱，现在打折了，
0: 打折了，
1: 优惠了，
0: 8块，
1: 哎，8块一瓶了。但是在咱这儿多少钱呢？
0: 嗯，
1: 单件24瓶装，两件是总共48瓶，只需要49.9块，一瓶才合1块出头一点点。
0: 我们为什么要出这一点头呢？是因为真的卡着那个成本了、嗯、
1: 对，就是
0: 我们再降一点包邮，亏了更多，
1: 是我们还包邮呢，
0: 嗯，
1: 还给您送上楼呢。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水好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拿它做冷泡茶，它比普通的那种水啊，就是茶多酚里边释出这个茶多酚的物质啊会更浓郁一些，而且这个茶香更浓郁。而且呢就是拿它去煮粥，你就是一锅粥里边倒一瓶这个水，粥都比平时要黏糊很多。大家不妨可以在家试一试啊，包括这个炖汤的时候，它还比平时炖汤要缩短一半的时间，就是汤的这个浓度就能达到了。大家可以在家尝试一下，反正我都挨个试了试啊，炖肉汤啊，包括去熬那个绿豆粥啊，包括熬大米粥、小米粥啊，甚至说做冷泡茶都可以啊。发水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嗯，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北部的阵风6到7级。明天我是。

0: 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27号，我省的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北中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21到22度。在这样的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的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木材含水率也刚刚好，不容易变形，能把甲醛呐、异味啊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2: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3: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木。
3: 新风优配他说，其实你们这个点不一定非得聊早餐，也可以聊点好喝的下午茶点啊什么的。
0: 哦，这马上都吃晚饭了。
3: 说来话长啊，咱听众朋友们都不是很爱喝下午茶。
0: 啊，是吗？
3: 嗯。
0: 怕拉肚子。
3: 聊过一次饮品类吧，发现全是我自己在聊。
0: 哎呦。
3: 大家。
0: 跟不上节奏。
3: 蜜桃四季春。
0: 哎呀。有时候也喝点西瓜汁啥的。
3: 啊，西瓜汁的话，我一般就去超市买，超市的稍微便宜，好喝，量大。
0: 然后这个微博里头说了，这个木哥弯姐啊，说到什么和什么是天配，我来互动一下，大盘鸡和这个土豆烩面天配，绿豆茶配糖，然后这个番茄配砂糖。
3: 怎么绿豆茶配的糖不讲究了啊？
0: 啊，
3: 番茄得配砂糖，绿豆茶得配冰糖。
0: 哦，您瞅瞅，这就是讲究。但是番茄我觉得不应该配糖。
3: 应该配
0: 鸡蛋，
3: 我就知道，每一个胖子都说自己爱吃咸口的。
0: 哎呀，为啥呀？
3: 我也不知道。
0: 嗯，
3: 而且每次吃饭的时候，往往他们吃的都最少。
0: 嗯，
3: 我就特别纳闷儿
0: 啊，这饭都去哪儿去了？
3: 对，这饭到底
0: 肉从哪儿吃？
3: 肉是怎么凭空长出来的？
0: 哎呦。
3: 然后很多朋友在减肥的时候都会纠结，说我什么都没吃呀，我一日三餐吃很少啊，为什么我就这么胖呢？有没有想过
0: 啊？我也在困惑。
3: 零食啊，宵夜啊，什么，它也算的。
0: 哎，你那个稿子发出来没？
3: 没有啊，昨天半夜才给我审完嘛。
0: 啊，现在发。
3: 今天半夜再发。
0: 啊，今天半夜发。
3: 今天晚上7点半。
0: 得嘞。
3: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号。
0: 那怎么关注呢？
3: 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然后加了我的微信之后，才能关注我的视频号。
0: 哇，
3: 你看，这就是非常私人的一个分享。
0: 哎呀，
3: 希望大家点赞、收藏、加评论，一键三连，
0: 绝对的干货啊，值得大家分享关注。你会不会到时候这个百万转发，然后点赞0个？
3: 我怕的是，就是我这个美食赛道走偏了，
0: 直接翻车了，
3: 不想再做美食了。我现在要开始做这种，就是帮大家健身减脂的博主。
0: 哇，一个有着马甲线的这个美食博主，大家且听且珍惜吧。
3: 听起来很离谱。山野听风他说，西安羊肉泡馍配糖蒜，浓汤的肉香混着蒜的清爽。
0: 哇哦，
3: 就一个字儿，香。
0: 这个糖蒜啊，说实话。我去那种标准化这种西安泡馍馆一般很少点，但是呢看到那些自己腌的糖蒜，我是绝对欲罢不能的，一定得是红糖腌的，腌出来那个蒜呢千万不能是白的，因为白的蒜呢基本上以我的经验啊，很少能保留脆口的，都是弄掉的，软趴趴的，
3: 太软了
0: 啊，没有那个脆成的咬口了
3: 啊。
0: 然后呢昨天不对，前天中午我和王万一块去了一个店，哇，他们家那个糖蒜腌的一大坛的，哎，我都不好意思，然后呀不好意思就提了2罐走了。
3: 你看看啥人呢？
0: 脸皮薄，我跟你说。
3: 而且得是新蒜，
0: 哎，
3: 然后吃起来有点像水果那种有点爆汁儿的感觉、嗯。
0: 一般这个新蒜啊，它分为几层皮儿几层皮儿的，新蒜得是退到这个两到三层皮儿之后呢、
3: 嗯，
0: 你保留着最后那两层皮儿，然后去腌这个糖蒜，
3: 那个皮儿都很好吃。
0: 哇，你连皮儿嗑，那个感觉非常爽。
3: 就是那个皮儿其实是可以吃的，
0: 嗯，
3: 就是在很多西餐厅或者是你到
0: 啊
3: 比如说像新加坡、马来那些地方、
0: 嗯，哦，
3: 他们在炖肉骨茶或者是炖一些汤的时候，都会带皮蒜直接炖进去，
0: 嗯，
3: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大概是这个逻辑啊、哦，但并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差点以为是因为他们太懒了，不会剥蒜。
3: 不是，它要保留蒜皮跟蒜的整个全部都在里面，就好像我们吃橘子，
0: 哦、
3: 会上火，那、哦、你泡橘子皮就比较降火、
0: 哦，
3: 大概是这种感觉。
0: 其实橘子那个脉络一定要留着，
3: 啊、那个
0: 脉络
3: 丝丝，
0: 那一定要一块吃。
3: 我一般都会把它摘下来。
0: 哎呀，
3: 而且，
0: 用那个泡茶其实也可以。
3: 而且我有一个标准，就是我的男朋友一定要会剥那个。
0: 男朋友们，
3: 后来有很多前男友了嘛，就是。
0: 哎呀呵呵
3: 你标准有点高了，是
0: 不愿意播的。
3: 晚星落窗台
0: 啊，
3: 他说天配一定是南阳、不是南昌炒粉配瓦罐肉饼汤。
0: 瓦罐肉饼汤是不是还得扔个皮蛋进去？
3: 皮蛋肉饼汤。
0: 哎，对喽。
3: 哎呀，这个喝起来真的太爽了。皮蛋这个东西很神奇。
0: 嗯。
3: 看起来真的还有点就是倒胃口，但是一旦接受它这个设定之后，你把它搁到哪儿它都好吃，它、哪怕搁到白粥里头，哎呀，都能让这个白粥的口味进行一个升华。
0: 那你说的就是皮蛋瘦肉粥
3: 啊、不是还没来得及说瘦肉，这懂就行，我放点瘦肉啊。
0: 哎，得嘞。
3: 还有就是皮蛋它会有
0: 姜，
3: 它会有微微的那个，就是碱味。
0: 遮嘴。
3: 对，碱味儿，再加上一点发酵那个味道，再加上它比较浓郁，稍微熬出来一点点儿，本身的那个汁儿的感觉，哎，就很好。
0: 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个人的一个宝藏神汤，皮蛋黄瓜汤。
3: 啊，这个我也喝过
0: 啊，是吧？
3: 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我觉得啥玩意儿？哇，喝了之后就连连道歉。
0: 哎呀，皮蛋其实非常好处理啊，也非常好做，就是一根黄瓜都用不完。然后皮蛋呢用两到三个，然后一个皮蛋呢劈四瓣，然后呢它是纵刀切，就是竖着切，一定要每一瓣这个皮蛋呢都有黄，
3: 有黄有青，
0: 对，有黄有青。然后呢就是拿猪油去煎这个皮蛋，煎成这个虎皮状之后呢，热水给它浇上去之后啊，就保持这个沸腾的状态，然后开始调味，加点这个盐呐、加点这个白胡椒啊、然后呢把这个黄瓜切成薄薄的厚片，不是厚厚的薄片，也不对，这个薄片，
3: 黄瓜片一下，
0: 对，黄瓜片一下，然后呢刚一断生，就是它在黄瓜进去之后，黄瓜进去之后啊，再有一滚马上关火，然后盛出来放这个小香葱小香菜就可以了，
3: 再来点香油，
0: 哎呀带劲。其实香油说实话放不放都行了，因为它这个汤本身它这个香味儿，它是属于那种清香味儿，香油放进去我个人觉得反而会夺那个香本就是汤本身的这个鲜香味道了
3: 啊。我喜欢放香油是因为香油本身那种比较润滑肠道、再加上
0: 怪不得你瘦，
3: 它还有一种就是
0: 降火的感觉，
3: 对对对，很降火这种、反正我干啥我都喜欢多放点香油啊，包括调那个蒸菜啊啥的，都全放香油。杜川他说，卤粉儿
0: 有
3: 配软烂的卤鸡爪，卤粉儿就是得嗦一口粉，抿一块肉，所有的工作疲惫都会被冲淡。
0: 哇！
3: 我只吃过卤面。
0: 对，卤粉是啥？
3: 卤粉是
0: 把那个面变成那个粉了。
3: 把粉儿卤一下。
0: 这没吃过，说实话。
3: 蒸一下。
0: 超出了我们这个物理认知。
3: 卤烂鸡爪我是吃的、而且这种搭配好像感觉还挺四川的、不知道为啥
0: 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位好朋友啊，这个云间寄信人他说了，之前去云南出差的时候，不是云南，不是这个济南出差的时候、说肉火烧配上这个咸豆腐脑，酥皮裹满肉馅，这个卤汁豆腐脑呢刚好中和这个油腻感，北方小城独有这个清晨温柔。
3: 这跟四川你弄个豆腐脑、不是豆腐脑，
0: 军统锅盔，
3: 对，你弄个那锅盔一定要吃那个鲜肉锅盔、然后你再配一个豆花、都一样的嘛。
0: 啊， 另外其实没必要跑那么远，咱盐津火烧配这个咸豆腐脑那不一样吗？然后包括这个山东境内，我之前去那个哪儿，离咱这个河南更近的一个地儿，徐州。
3: 嗯，
0: 哇，那儿的那个肉火烧那也是非常哇塞，除了这个

0: 肉馅的之外呢，它还有各种各样像火腿馅的、鸡肉馅的呀，甚至有什么这个黑胡椒牛肉馅的呀，等等等等啊，就是万物皆可加火烧，属于那种。
1: 我们四川还有红糖馅儿了，朋友们，红糖锅盔。非常好吃，跟咱这儿锅盔不一样，不是你在火锅店吃那个小圆饼，跟气灶火烧一样，不是那样。
0: 比那个大。
1: 对，它是摊的更圆一点，放到油锅里煎，看起来是煎，而实际上跟炸没有区别。
0: 就是油糖混合物嘛。
1: 是的，它油巨大，
0: 哎呀，
1: 就是真发胖。然后你吃的时候，那油顺着嘴角往下淌的这种地步。
0: 哎呀，吃个这个火烧都烫到不落盖，
1: 真的很香。
0: 烫到后脊梁。
1: 你说它热量这么高，为什么四川人都那么瘦呢？
0: 因为吃辣椒多呗。
1: 吃辣椒发汗，代谢快。
0: 哎呀，
1: 可能是。
0: 要不然你这么喜欢吃小米辣，为啥你这么瘦呢？
1: 我已经很久不吃了，老上火。
0: 哎呦，
1: 玉树木有灵风。他说红薯高包，
0: 红薯包
1: 谷丝儿。
0: 那
1: 不就是红薯个性吗？
0: 红薯玉米芯儿。
1: 对，玉米芯儿嘛。
0: 啊，和胡辣汤。
1: 胡辣汤是天配。
0: 这俩天配。
1: 这样两叉啊。
0: 哎呀。他说红薯包谷是天配，番茄鸡蛋是天配，番茄和茄子是天配，番茄和鱼是天配，番茄和啥都配是吧？
1: 番茄和黄瓜也是天配
0: 啊，
1: 荆芥皮蛋黄瓜是天配。
0: 对，
1: 我和媳妇儿是天配
0: 啊，
1: 我和焦广和诗湾是天配。
0: 诗湾是啥意思？
1: 我不认识
0: 啊，不
1: 知道你说的是谁呀？
0: 哎呀。
1: 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互动今天的话题，说一说我觉得什么跟什么才是天配，说说你心目当中的这食物搭配天选 CP。
0: 我觉得各位好朋友的手机和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那绝对是天配，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交广领航搭配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咱就切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的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喽。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陇海快速路不太快速的是在黄河南路附近，东向西方向车流量会较大一点。金水东路、黄河南路也是东向西，还有北向南，但是相对陇海快速路它要好一点，因为道路会宽一些，然后那个信号灯其实放绿灯的时间还是蛮长的，大家多点耐心就可以了。京广路、陇海路的南向北方向今天看起来还是比较好走的，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北向南方向少段缓慢通行，其他路段都还不错，放心行驶就行了。
0: 但是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要关注一下咱这个用车的时候啊，这个车险。夏天用车其实就有两大风险，一个是暴晒自燃，再一个就是暴雨泡车。您的车险不知道这两方面赔不赔啊？夏天这个天气特点啊，要么晒要么雨，车里放瓶水都能晒成热水，自燃的风险呢跟着变高了。万一赶上这个暴雨，发动机进水了，这个时候啊突然一拍大腿，哎呀，当时为啥不买个车损险呢？这个时候您与其到时候再拍大腿，不如现在就直接拍下车险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个联系方式，马上会有真人坐席一对一跟您聊，也不是 AI 的语音菜单，不用您按一按二转半天，人跟人说话，这样更加放心踏实。车损险改革之后啊，其实已经包含了像涉水啊、自燃的、盗抢啊、玻璃啊等等啊这些险种了，大家可以买一个就全含了，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链接填写联系方式，我们的真人坐席呢会主动联系您。
6: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7: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6: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的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什么食物跟什么食物才是天选 CP，
2: 天配。
1: 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2: 我们又发现一位智商极高的朋友。
1: 哪位朋友？
2: 兰东坡。
1: 哦，
2: 他说羊肉和铜锅天配，羊肉和冰块铁锅是天配，牛肉和卤料是天配，牛肉和铁板是天配，牛肉和泡椒是天配，鸡肉和香菇是天配，莲菜和姜汁是天配。各位帅气的听众和阿木老师，还有我和弯弯是天配。这最后车又咋歪到哪儿了？
1: 这楼是咋回事呢？
2: 哎呦，
1: 到半中间突然拐了呢。
2: 地基打得怪好，盖着盖着就歪了。
1: 不过我精准抓到他说的一个冰煮羊，冰煮羊在多年前真的很流行，
2: 是
1: 真的很好吃，但不知道为啥呢，店越来越少，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的认知，不是特别，
2: 会不会因为他等的时间太长了？
1: 哦，那也是，但好东西值得等的呀。你知道我端午假期去吃了一家，家常菜，我是12:30到的，上第一道菜的时候已经1:37了，
2: 哎呦，
1: 然后第一道菜很快吃完，上第二道菜的时候已经将近2:00了，然后等我们所有菜都上完的时候已经2:30了，就是最后两道菜已经没有位吃了，就是他上一道菜我们清一个盘，上一个菜清一个盘，然后我就跟老板说，我说老板咱能不能想想办法，你比如说咱可以给那个厨师多请一个，他就是厨师炒不出来，其实味儿是够做的，就是炒不出来，我说能不能多请个厨师多开个灶呀啥的，老板说那成本就高了，成本高了之后呢，就没有不能涨价嘛，因为他给自己定的规矩可能就是不能涨价，成本一高那就没有办法了，而且他解释说是因为假期所以等的时间比较长，
2: 平时也不会这么
1: 长，平时也等，但是等不了那么久，就是还在可控范围内，然后我当时也挺生气的，因为我等太久，我整个人已经饿得就快失去理智了，然后
2: 那低血糖了呗，
1: 吃到第一口炒鸡的时候
2: 顿时失，
1: 我原谅他，
2: 哎呦，不生气了，
1: 太好吃了，
2: 哎呀，
1: 太好吃了，而且不是我太饿了，而是就是我在等的过程当中，老板给我拿了几盘花生米，吃了3盘吧，得有，花生米都吃了3盘，你想多上火，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已经顶得慌了，吃上那个炒鸡的时候，仍然原谅他了，
2: 哇哦，
1: 太好吃了，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是它跟传统炒鸡完全不一样。
2: 视频里有没有这家？
1: 下一期视频里，本来今天是要发那期视频，但因为我干了一些别的事情把它耽误了，我在下周的视频里面会发这家店
2: 啊，大家
1: 真的好吃，我强烈推荐，
2: 提前关注我弯弯的账号吧，
1: 强烈推荐你们早点去，11:00就在那等着，这样我们不会等太久，
2: 那得嘞
1: 啊，玉树木有灵风
2: 说啥呢，
1: 说最配的是猪肉白菜和粉条，
2: 哎呦，
1: 铁锅和大鹅，还少一个
2: 啊，啥
1: 干豆角，
2: 哎，
1: 如果说要加主食的话要贴玉米饼子，微不足道里他说这个
2: 手工花卷也行，
1: 他说我也胖，但是我爱吃甜的，
2: 哎，
1: 可能是习惯造成的，我也爱吃甜的，
2: 哎，但是他瘦，
1: 他说他小时候就爱吃糖，但是吃糖不是小时候形成的，是就是人到中年之后自己就横向发展了，就是我总结了一点，并不一定对哈，但是就是爱吃甜的那些小孩有可能是在刚出生的时候第一口吃母乳或者吃奶粉嘛，家里面可能就没来得及给他备，他第一口喝到糖水了，因为我们小时候第一口很有可能医生就会说建议喝点糖水啊什么，
2: 对对对，
1: 你一旦到人世间喝的第一口是糖水，你就会对糖水有非常非常深的迷恋，所以我这么多年非常迷恋甜食，只要是甜的甭管它有多难吃我都能吃得下去，可能就是因为我刚出生的时候
2: 第一口灌的是糖水，
1: 我妈还没奶，然后我奶奶就用那个棉签蘸着糖水放到我嘴巴里让我嗦，
2: 哎呦，
1: 导致我非常嗜甜。我觉得这是我总结出来的，
2: 嗜甜如命了。现在
1: 不一定对，反正我是非常非常爱吃甜食的。
2: 然后我不知道有的朋友是不是这个第一口喝的是酒啊？
1: 啊，
2: 你看这个一杯清茶，
1: 一杯清茶，你名字叫一杯清茶，
2: 对。
1: 互动是，白酒跟花生米是天配，
2: 漂亮。
1: 喝酒少了花生米就没有灵魂。
2: 嗯，
1: 我觉得你还少一样
2: 啊，
1: 毛豆花毛得一体。
2: 哎呀，他说花生米说不定是油炸花生，所以有时候啊，这个小时候的这种经历啊，可能会影响我们一生，包括小时候这种饮食习惯以及营养的摄入呢，也会影响我们一生。我们到这个23岁之后啊，再想长个就很难了，甚至说18岁之后再想长个都不简单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可能会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就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会关注钙啊、维生素啊，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啊其实是已经被广泛应用和关注了，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呢，您可以发送成长过来，这是我们交通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这样就能够更方便长大个。发成长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浅夏无风，他说新疆的肉囊配咸奶茶茶，然后那个炭火肉香撞上醇香奶味儿，
2: 嗯，
1: 就是牧民赶路代代相传的一个吃法，
2: 哎，
1: 肉囊配咸奶茶。
2: 其实新疆也好啊，包括这个内蒙也好啊，其实肉这个食物啊，基本上分为几个部分，一个就是红食，一个是白食。
1: 嗯，
2: 红食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牛羊肉，然后白食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奶制品。我就说这种牧场啊，它好像这个奶制品就格外好，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那个。那叫什么来着？
1: 认养
2: 一头牛，哇，听着就觉得新鲜，好像现挤的一样。
1: 他们家有一个特色，就是主打一个真诚。我前段时间在网上刷到一个视频，就是说，吐槽嘛，说现在的那个奶箱能不能别整得真虚？
2: 哎，
1: 就看着特别大一个箱，然后你打开之后，那奶的四周全部都是
2: 纸
1: 箱子、
2: 纸壳构成的这个空间。
1: 对。但是他又拆了另外一个，就是认养一头牛的，满满当当全部都是奶，
2: 哎呦，
1: 一点缝都没给你留，甚至你都感觉这么多东西，我掂着这个香会不会差呀？
2: 嗯，
1: 就是这种
2: 沉甸甸的，
1: 别的都不说，就让你吃到爽，喝到爽，
2: 分量十足。
1: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的就是他们家的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淇淋，哎，你看他就是做这种。奶制品的，
2: 对，
1: 本身它就有牧场，奶源也比较纯净，
2: 对。
1: 他用的这个鲜牛乳，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A2 鲜牛乳，但有没有尝过？就是 A2 跟普通的有啥区别？
2: 您尝过？
1: 我专门研究，因为我非常喜欢奶制品，我专门研究了一下，就是它的奶里边的脂肪含量，以及它的钙含量，各个方面的，都会高一些。
2: 哦，浓度更高。
1: 对，高那一点你是可以尝出来的。
2: 哇哦！
1: 就是你一喝，你就觉得
2: 可香，
1: 格外的浓郁。
2: 咦，可得。
1: 甚至有的时候你喝那个嘴巴上会，就有一层那个奶泡，
2: 挂杯，
1: 白白的那种，对，这种感觉的。A2 鲜牛乳为原料，一般价格都会卖的非常贵，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2: 对。
1: 但喝起来那口感确实很好，每根冰淇淋当中鲜牛乳添加量在30%到50%，奶香味十足，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配方是很纯粹的啊，口感也醇厚，而且。不添加代可可脂、反式脂肪酸、防腐剂、增稠剂以及奶精，所以你给小朋友吃也是非常放心的。这次我们组合了9种人气口味，有什么口味啊？浓浓牛乳味儿。其实我喜欢吃巧克力的，但是冰淇淋里面大多数的牛乳经典原味是最好吃的。另外就是丝滑生巧以及浓浓开心果、净山抹茶、芭乐生椰以及海盐香草啊、柠檬金柚啊、荔枝茉莉啊，全都是那种手做奶冰淇淋店的这种经典产品，还有像明前龙井草莓等等之类的，每一口都是原生纯粹的那种浓郁的奶香，搭配那种非常细腻的 奶香的脆皮，然后加上那种冰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线下一只是要7-8块钱的，15只肯定就上百了。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9种热卖口味，15只秒杀价只要99，而且在节目当中下单呢，再送迷你鲜牛乳冰淇淋6只，这适合给小朋友吃，因为你给他吃一个大的，你担心
2: 吃不完，
1: 吃的肠胃不舒服。
2: 嗯，
1: 对，这种迷你的可以给孩子吃，咱吃大的啊。
2: 对，
1: 等于今天21只到手只要99。
2: 哇哦！
1: 顺丰包邮到家。快到暑假了，朋友们，快考试了吧？
2: 是。
1: 家里有小朋友的，想购买点有品质的冰淇淋的，孩子吃着放心的冰淇淋的，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大家如果说有什么美食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也可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什么跟什么才是你心目当中食材的一个天配，
2: 绝配
1: 啊。刚说完新疆的肉囊，其实我觉得新疆的那个玫瑰囊也非常好吃，大家吃过没？又薄又脆，中间那个玫瑰馅是真的有玫瑰花香的。枕上观月他说
2: 啥呀？
1: 白粥配凉拌花生米。
2: 哎呦，这个倒是不常见，
1: 冷热直接对冲了。
2: 嗯，
1: 我觉得比较常见吧。
2: 我一般是
1: 白粥配花生米，
2: 我一般配的不会是
1: 白酒配花生米哈。
2: 对，一般配的是那个啥，
1: 就有个字儿可能不太对
2: 啊。粥一般我觉得得配更加脆爽口的那种
1: 腐乳
2: 啊，腐乳啊，或者说那个芥菜丝儿，
1: 还有
2: 或者那个麻仁金丝这种小咸菜什么的，左收的嘛。
1: 夏天腌那个黄瓜其实也可以，
2: 萝卜脆片都行。
1: 也马上到大家可以去做腌黄瓜的这个季节了，大家关注关注啊。等腌黄瓜大量下来的时候，在节目里给大家都说说，咱都腌一腌。
2: 泡菜也行。
1: 啊，青山他说牛肉面一定要配一小碟凉拌黄瓜。
2: 哦，
1: 肉汤那么浓郁，脆瓜才能解腻。那你今年可一定要把黄瓜买齐了。
2: 那黄瓜买齐首先得有地儿放啊，咱这个家里不知道这个装修怎么样啊，如果各位装修还没有安排好，或者近两年有计划装修的，先发个省钱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并且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一个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发省钱过来就可以了。
1: 早都给家装了，肯定灰头土脸的，要不买个好用的洗面奶吧。
2: 哦哟，你自己装。
1: 今天你不自己装，去监工也是灰头土脸。你没自己装过房子，你感受一下，真的可累了。你自己装更累，累得连班都没时间上。今天
2: 这是你请假的理由是吗？
1: 我不请假，我就找咱的，咱的金主，
2: 洗脸，
1: 还有我们的家装姐，
2: 顺便送他个 SK2。
1: 不送，他们绝对不收这种，不收受任何的礼品。
2: 哎呦，就专门为大家服务。
1: 但他们要是送我的话，我会跟他们说去爆款商城买。
2: 我也坦然接受，去这儿买还有便宜优惠嘞。
1: 是的，104爆款商城特别推出 SK2 氨基酸洗面奶，它跟神仙水是同源成分，所以这一款洗面奶它就不只是洗面这一个作用了，它里面还添加了一个玫瑰香氛的精油，它就不只是洗脸和 滋补的作用了，它甚至还能帮你维持水油平衡，不仅仅清洁更是调理，而且它那个泡沫非常绵密，大家有没有就是洗脸的时候特别喜欢把那个泡打得很多然后很绵，像那种剃须泡沫一样那种感觉的，然后你在脸上洗完之后呢，不能拔干，不能假滑，这种洗面奶才是好洗面奶，这个 SK2 的就可以做到，你洗完之后更加的清爽加舒适，它的价格呢也自然不会太便宜，正装120克的要500块钱，但是一零四一爆款商城在
2: 把价格打下来，
1: 真的是这个价格，真谁听到都得下两单，299买一送一，而且
2: 啥
1: 送的也是正装。
2: 299 SK2 啊朋友，
1: 是的，到手两大支正装，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只要294，
2: 哇，这都不是交个朋友那么简单了，我觉得这价格简直像拜个把子一样了，
1: 简直294两支哦，你可以跟朋友拼单，一个人100多块钱、嗯、
2: 对，
1: 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夏天出油多，趁这个时候买正好可以用整个炎热的季节，像剃须油脸颊干的这种混合皮尤其适合，干净又柔和，舒适不紧绷，省时省力，同样男士用也没有问题，因为它的去油效果非常强，就是如果你夏天洗脸总觉得洗不干净，你就试试 SK2 氨基酸洗面奶，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2: 哇，这一定要发大牌啊，当然各位如果车上有什么困扰啊，你比如说这个近期油耗增高啦，怠速抖动啦，上坡费力啦，或者说加完这个就是开完空调之后啊，觉得这个动力不如之前了，都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把自己的这个积碳清除了之后啊，咱给自己爱车省省油啊，省油那就省钱。
1: 拼单还能再减，实实在在给你减钱，你像可乐拼单它是送你一个随后消费的券，
2: 对，
1: 我们这个不是，
2: 咱这个立减金，
1: 拼成功之后立刻给你减钱，真金白银省到手里，
2: 减的都是赚的。
1: 有一个朋友的名字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读全，就叫乖点吧，他说烩面配羊肉夹馍，这一看就是个焦作的朋友，果然是焦作的，
2: 真是焦作的，
1: 因为我们焦作就很喜欢吃羊肉夹馍，小车肉夹馍，这个羊肉夹馍大多数还不是你们理解的那个卤羊肉啊啥的、炖羊肉啊啥的，就炒的羊肉。
2: 其实我这个假期上一个假期啊，我去那个焦作温县了，然后呢吃到这个羊肉夹馍，它是分为两种，一个就是像你说的炒的羊肉，有点像这个三门峡的这种自然炒，灵宝自然炒一样，
1: 对，要放大量的孜然，每一粒上面都裹满孜然，
2: 然后多放葱白，炒出来这个葱香味儿。我吃的那家是这样，秦岭羊肉馆在那个温县。然后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是凉肉，就是卤好的肉切成片儿，然后凉拌一下，可能会加了有一些醋啊或者蒜汁啊什么的，然后也是加大量那个葱白，葱白在其中起的作用呢，就是起一个这种脆甜的作用，它有点像水果一样啊，我觉得拿那个什么去替代它，拿那个苹果条去替代它也是没问题的，就是起一个脆口清口的这种作用，然后这个就是特别适合夏天去吃，很清口。
1: 你确定葱白很清口
2: 啊？
1: 我作为一个吃了葱会吐的人实在有点太颠覆我的认知了，我甚至听着都有点生气了
2: Sorry，
1: 但是我在焦作是不吃这种馍的，这种可以吃那个肉，可以吃那个凉拌的羊肉，但是我不会用它夹馍的，夹馍必须得炒的，必须得炒的碎碎的，然后放超级多孜然粒儿，才有那个感觉，而且我一般都会让它
2: 碎碎的，那不都成酱了，
1: 就是那种小颗粒的，跟那个外婆菜一样，跟那种下饭菜一样的感觉，还得放大量的辣椒面儿。
2: 那你去马仁红吧，他家馍是那样的，
1: 马仁红不是那样的
2: 啊，还不是，
1: 马仁红不是碎碎的，它是酱
2: 哦，那就是酱是吧，
1: 就是香菇酱，香菇牛肉酱那种感觉，但我们那个是碎碎的，你懂吧，就是下饭菜那种，蚂蚁上树那种，
2: 哎，拌饭吧去，
1: 对，那种感觉的，那个夹馍真的巨好吃，还得放大量的辣椒面，把那个馍下面那一点那个油啊什么都是红的那种感觉，最后一口你就只剩半篮馍了，月牙形那个馍都会被油浸透，那个是最好吃的。
2: 你看这位朋友果然是温县的啊， 然后那个谁都心疼的就说了，这个羊肉泡馍配糖蒜呢也叫一个美啊，
1: 是的，
2: 天配。
1: 刚刚也有朋友提到这个，确实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搭配。
2: 哎呦，
1: 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互动也非常简单，发送
2: 美食到河南街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我万的抖音账号或者吃货阿木的抖音账号都是可以的。
1: 我不准备在抖音上跟我的减肥视频啊。
2: 为啥呀？
1: 因为抖音上认识我的人太少了。
2: 哦，
1: 那平台不太不是
2: 啊，那
1: 平台不太适合。
2: 那大家扫码添加他的个人微信吧。
1: 对，咱们去视频号上见，朋友们。
2: 哎，对，
1: 其他朋友也有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闲看落霞、
2: 说啥呀？
1: 他说奶皮子糖葫芦。
2: 哇哦，
1: 奶香醇厚，裹酸甜山楂。
2: 嘿。
1: 说实话、我到现在都没有吃，因为他们都说要99一根，
2: 有这么贵吗？
1: 我就没敢去问价格。
2: Yeah.
1: 我到现在都只吃传统那种老式的糖葫芦，我连中间加馅儿我都不买。
2: 5块钱一个那种。
1: 因为加馅的8块，不加馅的5块。
2: 对。
1: 然后去俺门口那个零食店买，只要2块。
2: 啊，这么便宜？
1: 你不知道？
2: 少吧它？
1: 不少。
2: 嗯。
1: 一串特别多，有1块钱的，1块钱是3粒还是4粒？
2: 这么便宜吗？那我得去，是高低得去尝尝鲜
1: 的。但它是冻品啊。
2: 哦，那算了。
1: 它不是新鲜的，它应该是就是山楂下来的时候统一的，然后把中间那个芯儿一去，
2: 哦，
1: 直接冷冻了。
2: 嗯，
1: 我现在最爱吃它的季节，是因为现在是夏天。
2: 哦，
1: 有时候你想吃冰淇淋，就是
2: 在南路口那家吗？
1: 不能天天吃，对。
2: 哦，那我都待会儿去试试。
1: 吃饱饭以后，你吃个冻的那个糖葫芦，巨爽，真的超级，你感觉很刮油，太好吃了，
2: 刮牛。
1: 呀，我真的。已经无数次在节目当中推荐他们家了，希望他们老板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给我们台里边投点广告啊。还有这个孤舟，他说皮蛋配白粥，这个我说过了，这个就不说了。家朋友，
2: 这个做个节目晕碳了是吧？
1: 真的就是看着看着大家的互动，感觉自己有点饱了。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节目互动呢，就关注每天16点到17点阳光美食团，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啊，还有好朋友说这个方便面配火烧，吃了以后来个面汤，我这也太硬了。纯碳水啊，
1: 是康这位朋友，
2: 方便面配火烧，然后再来个面汤，就是除了小麦还是小麦。
1: 小麦听了都害怕，
2: 哎呀，瑟瑟发抖。
1: 咱要不用那面汤泡方便面，
2: 要不掺个麦仁吧。
1: 你真的就差点粗粮了。
2: 哎呦，
1: 你瞅瞅咱
2: 配点青丝碾状。
1: 碾状现在基本上都是冻品了，过季了。
2: 对，
1: 但是仍然是能够给你惊喜的一个。
2: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非常不舍得大家，真的想多陪大家一会儿。
1: 将会在下一个小时。
2: 哎，没有那个。
1: 去吃饭，
2: 张弛就是已经到了，人家的张弛瘦瘦都来了，
1: 将会有张弛跟瘦瘦陪你在路上，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哦，
2: 明儿见各位，拜拜。
9: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10: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9: 2商城6·18特惠，1米5斤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10: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1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省内高速和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4: 你好，张驰。受到设备故障影响，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6月30号恢复。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汇集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呢会在6月30号恢复。受到施工影响，现在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呢会在7月20号恢复。那么绕行路线，您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如果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陇海高架紫荆山路的西向东，陇海高架黄河南路的由东向西方向有短距离排队，那么其他各主干道通行都是相对顺畅的。张驰。
3: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各位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了。那最近啊，天啊可以说是有点忽冷忽热的意思，但总体来说呀还是比较晒比较热的，所以要及时的经常补水。我们都说呀，科学的喝水方法呢是少量多次啊。喝水想要解渴又想要优选的好水源，您可以来看一看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了，尖尖小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的清冽甘醇，柔和顺口，特别适合日常饮用啊，车载出行、居家待客等等都合适。看到群里面有很多车友啊已经买了第3箱第4箱了，放在车里面也都非常合适啊。天然的原生水质，弱碱性，而且是小分子水，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长期喝呢您的身体会更加舒服一些。现在呀，单件24瓶装，2件只需要49.9元，全省给您包邮到家。

相当于一瓶啊，也就1块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也支持您企业定制，把天然的山泉水啊带回家，发送一个字水即可下单。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啊，阿木觉得不舒服，一切都很差。
3: 是心情不好吧？
2: 就是工作也很差，业务也很差，心情呢跟着就差。
3: 明白了，不是
2: 节目也很差啊啊！当然这就是我自己家的啊，阿木不一定觉得自己节目差。然后呢，
3: 你池哥你太带有个人情绪色彩了。
2: 没事，反正就是他最近啊，就是一团小乌云就笼罩在这个头上。
3: 我说他天天怎么一直在哼歌，乌云乌云快走开。
2: 对，闷闷不乐。于是呢，他就开始搜问 AI， 说心情差的时候怎么办 ？AI 告诉他说，你可以多运动。浑身活动活动以后呢，可能这个心情就放松了啊，这个精神呢就不紧绷了。
3: 有道理啊。
2: 于是呢，这个阿木就尝试了打了打篮球，跑了跑步。跑完一圈，你别说，他就发现啊，他身体也很差。气儿都喘不匀了，他不会在意心情这个东西了啊！现在阿木的四个字儿就是朋友圈的这个心情，自我解释就是活着就好，特别的朴实无华，动不动就在哪儿啊，就是发个什么朋友圈啊，什么晚上就是回到原点，不忘初心，就类似于这种的。
3: 这个活着也得分情况，
2: 主要是一切清零以后啊，人生就会特别的豁。
3: 对，就害怕是余华老师写的那个活着
2: 啊。是，来周四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双双。
2: 那今天呢也是一个大热天，我看见紫外线特别之强烈啊。各位如果说白天行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防晒的啊。另外呢，如果说现在啊您是这个背着太阳，就是背着日落走的，也要谨防这个太阳落山以后呢，这个斜的照射您的这个后视镜啊、倒车镜啊，阳光刺眼造成的一个安全隐患啊，所以及时的戴上墨镜啊，放下遮光板啊，这样的话眼泪流出来的时候别人也看不见。
3: 行，接下来
2: 阿木老师就经常喜欢戴墨镜。
3: 我说呢，
2: 对，来我们说点这个有意思的事儿啊。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阿木老师咋回来了？
3: 阿木老师，墨镜先摘了吧，好不好？
2: 赶紧把直播间的门锁上，不能让他进来。干什么玩意？来说事儿。
3: 我保护你。
2: 你保护我？那不当然了，我没看我都躲在你身后了。
3: 来，你先说事儿。
2: 说一下新华社的消息啊，说说你先替我顶着。说在云南昆明啊，有一对夫妻呢，就吃菌呢，又中毒了。
3: 哎呦，云南这也是到了吃菌的旺季了。
2: 没错。俩人呢输液输到一半，俩人感觉不差了。感觉挺好，觉得没事了。于是呢，在没有告知医生护士的情况下呀，俩人自行离开医院回家了。
3: 感觉已经可以了。
2: 结果第二天早上，俩人这个身体里面这个毒性就是幻觉爆发了。妻子呢是觉得家里边啊进了小偷，丈夫更严重，他呢竟然把妻子呀当成了一只大蛇
3: 啊，
2: 就产生幻觉，看见妻子就觉得是一只大蛇，于是两个人啊打起来了，一路从十几楼的这个楼道里一路打到了27楼。
3: 好家伙，这战斗力
2: 啊。最后是民警啊连哄带骗，让这对啊中毒的夫妻啊赶紧去医院就诊。目前呢俩人是已经康复了。
3: 已经好了。
2: 对，这个妻子看丈夫也是丈夫，不是小偷了啊。这个丈夫这个看妻子呢也不是长虫样了。也没尾巴了啊。
3: 确定这老公不是故意的哈，没有什么夹带私货吧。池哥，我怎么看你开始外卖那个什么下单见手青了？
2: 没事，我随便看看。
3: 虽然忍，但是， 好说那个中毒情况。
2: 你我去，我现在能阻止我下单见手青的唯一的理由什么呢？
3: 余额不足。
2: 我怕我媳妇儿把我当成大蛇打更狠。哎，但是一旦我跟你说，你怀疑这个老公是故意的，这个已经故意不故意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个信任已经崩塌了啊，互相已经开始不信任了。就像今天中午一样，这个我就听见这个媳妇儿在里屋叫我，
3: 哦，
2: 我说我过去了，
3: 嗯，
2: 她直接就问你又在装聋是不是？这之前的话我啥也没听见，
3: 是真的没听见，
2: 我就特别的尴尬，无从解释。
3: 嗯，
2: 说回到这件事情上来啊，说到这个妻子是蛇了，我严重怀疑当初啊，这许仙啊也是吃菌子呀、啊，没吃干净。
3: 哦，怎么说？
2: 你知道吗？把白娘子看成了大蛇，然后逢人就讲，最后街坊邻里把这件事儿记录了下来。
3: 哎，但还是得提醒一下，
2: 真是冤枉。
3: 就是爱吃菌子的朋友啊，得注意。
2: 哦，
3: 如果要是吃完以后你看到那个狗子来扶你了、
2: 嗯、
3: 或者是青蛙过来跟咱说话了、
2: 嗯、
3: 请不要赶走他们，谢谢。他们很有可能是来救你的警察叔叔和医护人员。
2: 火，
3: 我查了，云南那边的朋友告诉我的。
2: 那是那各种的幻想啊，简直就是离奇的，让人都疯狂的想尝试一把这种的感觉。
3: 但是还是提示，
2: 对不对？
3: 不要
2: 啊，师傅你慢点走，我快洒了，
3: 我是一杯奶茶哈。下个事儿再来说说中国青年报的消息，说在山东青岛啊，90后的爸爸一声不吭的跑去染了一头红色的头发。
2: 哦，
3: 本来想帅气登场，结果12岁的女儿啊、嗯、是当场崩溃大哭。
2: 等于说他有一个12岁的女儿，
3: 嗯，
2: 但是这位爸呢就是染了一头红发。
3: 对，孩子说太丑了。孩子的妈妈张女士就告诉记者说，说这个丈夫这次呢是突发奇想，
2: 嗯，
3: 纯属是临时起意，
2: 跟谁都没商量。
3: 哎，目前啊这位红色头发的老爸呀，然后是
2: 红发老爸是吧，
3: 啊对对对，现在依然感觉自我状态很良好，只是女儿的眼泪啊是暂时止不住了。
2: 哦，就是现在依然觉得自己这头红头发很飒。
3: 哎，对，
2: 是不是？
3: 嗯，
2: 你们这都不懂啊，这叫什么？这叫鸿运当头啊！
3: 你还给他起了个名字，你这叫助纣为虐呀、啊！你没看孩子都哭成啥样了？
2: 我这叫煽风点火呀，
3: 嗯、
2: 对不对？那14岁没迎来的叛逆，40岁的时候终于迎来了。
3: 哦、
2: 咱这叫什么？虽迟但到、
3: 哎、呦啊！
2: 中年叛逆期来了。
3: 该说不说啊，我竟然也觉得还挺帅的。
2: 这不完了吗？对不对？咱就且不说这个头发帅与不帅，就这种想做就去做的这种年轻的这股叛逆劲儿、轴劲儿，我觉得都特别好。
3: 这种心态确实是不一样了，朋友们。
2: 啊，
3: 我现在发现自己的心态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 展开说说。
3: 我就总结两句吧。
2: 嗯嗯嗯。
3: 不和过去过不去，因为已经过去了。
2: 哦。
3: 不和现在过不去，因为还要活下去。你们就品吧啊！
2: 你最近是要写对联还是？
3: 听我，
2: 马上过年了是吧？
3: 听我一席话，胜喝千副药。
2: 哦，不和过去过不去，因为已经过去了。
3: 哎，
2: 啊，不和现在过不去，因为还要活下去。
3: 嗯，
2: 哦，
3: 最近的一些小小的心灵感悟。
2: 哎呦，这我得下去好好品一品，
3: 嗯、
2: 品一品啊！
3: 我就害怕你给我起个横批，不过了。

0: 你过去。
1: 但是这个叛逆的事儿啊，确实没有想到中年叛逆期来了。
0: 主要是我有的时候也想冲动啊，染个红头发啊，染成黄毛啥的。咱主要现在也是实力不允许啊，你不然我高低我先整个葬爱家族的发型，对不对？
1: 哦，
0: 这也不枉我的游戏名。
1: 嗯，
0: 葬爱小公爵。
1: 还是满满的青春和回忆啊。
0: 跟我的媳妇儿，
1: 嗯，
0: 她叫焚情长公主。
1: 情头，
0: 一个葬爱，一个焚情。
1: 我天哪，我直播间里应该放一首 I miss you, I miss you。 哎，我倒是当年挺想就是把头发都剃光。
0: 据说就是以我对瘦瘦了解，当年啊这个瘦瘦叛逆期那可是比我严重多了。嗯，那叛逆多了。
1: 嗯，叛逆期确实。
0: 你刚才说啥？你想把头剃光
1: 啊？我觉得很酷，很帅的。
0: 你现在依然有这种想法吗？
1: 还是有那种冲动，但是迟迟就是下不了手。
0: 哦，
1: 因为 我跟我老爸
0: 只是下不了手是吧？
1: 我跟我老爸实在是太像了。
0: 我可以帮你啊，我可以帮你啊，我下得去手啊。
1: 就是还得在那个这个生活当中，不是得工作吗？
0: 还是有所顾忌。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嗯，
1: 然后我也总结了一下，我发现就是花钱呀，包括有一些这个生活态度上的不一样，其实是分人的。
0: 就是说你能不能甩得开，
1: 对，
0: 是不是？世俗的偏见，旁人的眼光，
1: 哎，
0: 是吧？
1: 它是不一样的。
0: 对，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方式。
1: 哎，你看啊，
0: 嗯，
1: 成功的人，
0: 嗯，
1: 花前月下。
0: 哦，既有实力，
1: 嗯，
0: 也不需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1: 普通的人，
0: 嗯，
1: 月下花钱，
0: 这怎么讲？
1: 就是当下享受嘛，对不对？月下花钱，
0: 我还以为在月亮下面花钱，那基本上就是路边吃烧烤了，就是。
1: 我不一样，朋友们。
0: 啊，你是啊？
1: 我是我花下个月的钱。
0: 你花。我知道，那玩意儿叫花呗。
1: 说少了。
0: 你要花明年的钱，那玩意儿叫借呗。
1: 啊，对对对。
0: 啊，
1: 还有白条，
0: 说起来都可好了，花呗、借呗，就很轻描淡写，你知道吧？还的时候那直肉疼。
1: 来，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咱就聊一聊叛逆这件事。
1: 嗯
0: 啊，有的人呢小时候啊就叛逆的厉害，有的人啊小时候很乖，但是呢人到中年自己能当家以后呢，心中的那股，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欲火呀，就按压不住了，非得想，咱通俗讲，浪一浪，对不对？
1: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不说现在吧，
0: 嗯，
1: 我们就说一说当年吧。
0: 对，我相信啊，从出生到现在，你肯定是做过几件啊，
1: 嗯，
0: 比较叛逆，甚至在世俗眼光当中比较离经叛道的事情。咱今天就来聊一聊，想起当年哪件事儿，
1: 嗯，
0: 你觉得自己啊还挺叛逆的。
1: 哎，跟我们来聊聊吧。
0: 啊，你要是从头到尾，你说我基本上我就没有怎么叛逆过，哼，
1: 那就说近两年的事。
0: 悲哀，悲哀，都没有叛逆过，你的命运全部掌握在别人手里吗？
1: 那多帅
0: 呀，
1: 人家是不是？
0: 啊，这个咱今天就来聊一聊啊。说起当年哪件事你觉得自己还挺叛逆的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啊，大伙儿聊的是什么。
1: 贾继东这个朋友上来先问了啊。
0: 哦，先问了啊。
1: 是妹子，
0: 嗯，
1: 你每天都在节目当中编排人家阿木，
0: 嗯，
1: 他就没和你沟通沟通吗？
0: 我也没告诉他呀。
1: 他俩是同桌。
0: 你准备编排他，你会提前告诉他吗？啊？
1: 你就这样
0: 怎么了？你这是属于嘚瑟的坏人呐、嗯，我这是属于低调啊。对不对？
1: 激动的方式是贴脸开大。
0: 对啊，你这真是贴脸开大。阿木，你准备走了吧？我接你班，一会儿我准备弄一个笑话、嗯、编排你，黑你一下。
1: 按照我木哥的这种，
0: 这我也太嚣张了吧？
1: 我木哥的想法就是，迟啊，今天你们俩上节目的时候编排一下我，让我个人有点这个曝光度。
0: 听见没有，各位，这才是真相，嗯、你知道吧？天天阿木跪在我面前说，迟哥讲点我的段子吧，我这现在知名度了，各方面。
1: 晚高峰露个脸吧，让我。
0: 这个没事，大家可以多提一提阿木啊，这都是大家共同的这个平台。岁月静好说的是，
1: 刚刚听到这个前奏啊，哦、我又想起了毕业之歌。
0: 嗯，
1: 瘦哥，我只想说后劲儿太大了。
0: 咱，
1: 我们那个毕业之歌没有走心啊，我们是纯搞笑啊，咋会哭啊？
0: 那也没有啊，就是记忆太深刻了。
1: 嗯
0: 啊，
1: 青春的那个模样。
0: 蚊子之歌。毕业之歌，
1: 哎，
0: 咱最近这音乐创作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
1: 那可这样，
0: 资深的艺术细菌呢？
1: 今天再给大家唱一段好不好？
0: 再给大家唱一段。
1: 我先卖个小关子。
0: 哦哟，
1: 今天有啊、
0: 哦，已经开始恃才傲物了是吧？
1: 啊，不，咱迟哥别卖的歌。
0: 我代表咱听众说一句公道话
1: 啊，你说
0: 谁乐意听你们俩唱歌啊？你们俩最好别唱。
1: 今天我不唱啊，朋友们，今天我不唱。
0: 哦，合着是编排我来了。
1: 哎，对。期待一下啊！
0: 啊，今天说的是这个，说起当年哪件事儿啊？
1: 嗯，
0: 你觉得自己啊还挺叛逆的。
1: 哎，
0: 叛逆的事儿，在我们26群里边，这个韶玲姐就说了，当年啊义无反顾的要结婚，现在想想啊，真是傻到家了。
1: 哎，怎么这么多群友在回复同上？
0: 嗯嗯。就是、
1: 哦、好几位车友都是有过类似的经历是吧？
0: 好多说同上的，但是呢还有这个劝的说，当初啊、
1: 嗯、
0: 如果说你没结成婚，到现在又该说嗯，我当初要义无反顾嫁给他多好啊。
1: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0: 对，然后你看乐一里还分析呢，就是因为当年你已经拥有了，
1: 嗯，
0: 你现在后悔了你才这样说啊、嗯、所以说就是
1: 那句话怎么说呢，人总是盼着自己没有走的那条路嘛。
0: 对对对对对，总是想着自己没有走的那条路。
1: 嗯
0: 啊，换那个脱口秀演员袅袅那句话，就是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这山望着那山高。因为你没有办法假设、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假设你当初义无反顾嫁给的那个人
1: 嗯
0: 是一个锚点、嗯、那你怎么能知道你当初没嫁给他是更好了还是更差了、
1: 嗯、
0: 是会遇到一个良人还是会遇到一个还不如他的一个人呢？
1: 啊，我以为按照你的包袱来说你会遇到一个良人还是遇到一个更良的人。
0: 哦，他就是底线上。我当然希望大家都这样、
1: 嗯、
0: 但是韶玲姐现在人家事实上是已经结婚了，我不能再在人家这儿抖包袱。
1: 那倒是，
0: 得照顾到听众的这个感受、嗯、
1: 正心理，
0: 对不对？
1: 来，还有，
0: 还有哦，这个卖电脑的这位朋友是知道最近这个热点啊。
1: 对，说最近80后集体叛逆了，想问一下大家打算染成一个什么颜色的这个头发呢？
0: 有一个话题词就是80后的集体叛逆。
1: 嗯，
0: 最近好多80后的这个，尤其是父亲，
1: 哎，
0: 啊、就开始染头发，不是黄毛就是红毛，
1: 还有
0: 绿
1: 色的，
0: 毛对，
1: 都有
0: 白毛各种的啊。
1: 嗯，
0: 浮绿水那个。
1: 哎，不过我最近还看到了一个言论说，倒是觉得就是男人，尤其是中年男人，想了半天，想要改变，想要叛逆一下，但是只能从自己的头发当中做文章，
0: 嗯、
1: 就感觉有一丝丝的悲凉。
0: 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想要叛逆一下。

0: 你就只能通过染发这种方式，
1: 哎，
0: 不可能用更过分的方式，是吧？
1: 嗯，
0: 染头发还不过分啊？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再不染发我们头发就没了。
1: 想当年咱染个发，那父母放的狠话老狠了。
0: 那是，
1: 你敢染成这个颜色，你别进家门。
0: 对，
1: 哎，
0: 对，起码是这个不进家门起步啊。大家，我都不说现在染头发了，从小到大。哪位朋友啊，咱不分男女啊
1: 啊，
0: 哪位朋友把自己的头发染成过其他颜色的，我真想问一问。
1: 问我呀，曲哥，问我。
0: 你曾经染过多少头发？
1: 黄色肯定是基础的。
0: 黄色那都不说了。
1: 对，那都不说了
0: 啊，分分钟。
1: 我还染过一头酒红色的头发。
0: 酒红色的头发，这都已经比较有个性了。
1: 大波浪。
0: 嗯，
1: 那个时候生
0: 大波浪酒红色头发。
1: 还接了头发。对，我从来没有过那种女人味儿，以后也不会有了。
0: 酒红色的头发。
1: 对，然后当时特别害怕看到我的老爸。
0: 非常漫画的这种感觉。
1: 对。然后结果发现就是我老爸就是见的也多
0: 啊，
1: 然后发现就是平平无奇，
0: 嗯
1: 啊，甚至还觉得不如他年轻的时候那种劲儿。
0: 等于说是撞见你了
1: 啊。对，
0: 但是呢平平无奇。就是你自己内心
1: 传
0: 了很多戏。
1: 我超级害怕，朋友们，我害怕就是他对我放狠话呀，或者说你怎么染成这个样子的
0: 啊。
1: 对，结果发现人家说人家当年染的是那种猫王的爆炸头。
0: 你爸
1: 哦，
0: 猫王的爆炸头。
1: 对，
0: 就是那种特别夸张的那种大背头，
1: 那种 disco 不，是那种爆炸的那种
0: 猫王的呀。
1: 啊，
0: 猫王的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哦，
1: 穿着喇叭裤，编个收音机，
0: 哦，
1: 就是跳舞，
0: 扛一个这个收音机。
1: 对对对，哇，跟那个表情包一模一样。
0: 哇，
1: 嗯，然后再后来我还
0: 那这等于说是你叛逆不过你爸。
1: 哦，对对对，
0: 就是不是在你同龄人当中，可能你的这个行为你就觉得已经很出格了，
1: 嗯，很过分了
0: 啊。
1: 然后还有过一次是漂了一根红色的那个头发。漂染
0: 哦，漂染啊，
1: 对对对，漂染了一撮，
0: 染一绺，
1: 对，
0: 红色的头发，
1: 大红色的，
0: 嗯，
1: 哇，朋友们，简直了，就是远远的看，跟我那个头开瓢了一样，
0: 远远的都得有同学撵过来，瘦瘦，你头一直在流血，要不要去看一看？
1: 对，这是我染过最失败的头发。
0: 来，各位，如果说你相册里边有珍藏着你染头发的一些照片，今天不妨发给我们
1: 晒一晒也可以，
0: 好不好啊？如果你晒出来比较的，这个，
1: 我一会儿给你找一找，池哥，我的
0: 酷炫炸天，
1: 嗯，
0: 那我们就做成自动回复，让大家都欣赏一下。
1: 行，
0: 你这边还存有是吧？
1: 但是那个太有点怎么说，拿不出
0: 手。打码。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
1: 来说一说，说起当年的哪件事啊，你觉得自己还挺叛逆的？
0: 哎，挺叛逆的啊！当年啊，这个头发染的再夸张啊，那嘴里边必须得叼一根冰激凌、
1: 小雪糕。哎，
0: 啊，
1: 一说到雪糕，咱们家都是批冰糕的。
0: 哎，对，各位朋友们啊，夏天的快乐绝是离不开凉爽可口的冰激凌啊，清爽解暑，解锁好心情。今天UP商城带来的这一款啊，大小朋友都爱的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激凌组合，我建议不用看了，直接下单，
1: 因为我们看过配料表了。
0: 哎，不只是这个配料表啊，就这个口感，那天选品的时候，一个人一吃冰激凌啊，整个办公室所有主持人的那个声音就没有断过，
1: 的声音此起彼伏。
0: 哇，大家甚至啊，已经，我跟你说，有几个女主持人啊，已经摒弃了干净卫生的理念，开始互相尝了。就是
1: 你说的要这么具体吗？
0: 真的，这个口味也好吃，那个口味也好吃，
1: 很经典。
0: 然后呢？非常的好吃。另外刚才这个
1: 是好吃好吃，
0: 我都已经词穷了，非常好吃。
1: 大家回去秒杀可以看看，我们这次给大家选的是有9种人气的口味的哈。
0: 对，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这样一个品能够征服就是男女老少所有人的，这次确实是就是真的好吃。
1: 就好吃到本来要吃一小根的，结果很多女主持人说不减肥了，让我再尝根大的，
0: 最后拿了2箱，被我们数量不到2箱的主持人都给干完了啊！有人吃了好几根啊！这个首先，这个配料表确实是非常的到位。
1: 哎，他们家的这个冰淇淋呢是。

0: 以 A2 鲜牛乳为原料的，
1: 而且他们的这个鲜牛乳是排在配料表第一位的。
0: 对，
1: 就是首先就跟那些上面有这种水香精，就是配料表前几位是这个的，那些所谓的冰激凌啊，就直接拉开升位，
0: 对，
1: 就不是那一类的。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口感会更加的醇厚一点哈。
1: 然后有什么味儿啊？这个开心果味儿，
0: 哎，
1: 抹茶味儿，芭乐生椰味儿。
0: 对，我那天吃的是一个芭乐生椰味儿，它那个芭乐里面会有一点小小的颗粒，生椰正好一抿在嘴。当中化开，
1: 它是外面有皮儿，里面有芯儿，外面应该是有一层这个生牛乳，里边呢是那种它又带点颗粒，但是它又没有那么细密，有一点点颗粒感的那种，就是口感，海盐香草、柠檬金桔、茉莉荔枝、明前龙井白草莓，这几种口味。我那天吃到的是茉莉荔枝微甜，然后呢茉莉的清香啊在口中炸开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幸福。而且所有的这些冰淇淋，各位，没有那么的甜腻，非常的清爽。
0: 我们说一下价格啊，
1: 说一下价格，
0: 线下的话一支是要7-8块钱的啊，
1: 是的，
0: 15支的话得上百元了。我们这次给大家组的一个是9种热门的口味，是15支，现在秒杀的价格只需要99块钱，
1: 是，
0: 并且在我们节目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新品的迷你版的鲜牛乳的冰淇淋6支，等于是说您99块钱到手21支的冰淇淋。
1: 没错，这个迷你版的鲜牛乳冰淇淋呢，特别适合什么呢？你不想让孩子吃太多粮的。
0: 给他控制好量，
1: 小小的迷你版的可以奖励给他。
0: 对，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看看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和市区路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4: 你好，张弛。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连后高速的汇集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呢会在6月30号恢复。受到施工影响，连后高速的西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会在7月20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北三环的由东向西方向过了文化路，右边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已经接近花园路了，各位请注意小心向左避让通行。张弛。
1: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最近呢，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啊。如果说您担心啊，这个孩子在家没人照顾，总是玩手机，您不如让他呀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来一场蜕变之旅。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两天呢，因为我们是开启了全线的一个招募和报名。
0: 是的，
1: 好多朋友在后台也在私信我啊，多少岁能参加呀？都有什么项目啊？收费贵不贵呀？找你便宜不便宜啊？各位，您放心的发送这个特种兵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首先价格呢已经给各位定到最低了，就是找我也是这个价格，就是没有说价格体系特别乱的啊。
0: 对对对，你不用再冒充说是张弛的二舅、张弛的大姨啥的了。
1: 就是所有的渠道都是统一的一个价格啊，您就放心直接下单就行了。
0: 回复特种兵3个字啊。
1: 对，另外我们的这个客服呢也会解答给您，项目之丰富，然后呢对于孩子啊这个改变之大，您可以看到，您回复特种兵俩字应该有一些视频的介绍，能够让您啊快速的看一看孩子在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当中能够体验到什么。我知道很多朋友问到的都是什么，那特种兵夏令营是不是个女孩子呀？是不是天天徒步5公里，然后站军姿站好长时间啊，让孩子搁太阳底下站着啊？然后我们这儿完全不是，
0: 哎，
1: 各位朋友们，我们这边呢项目丰富，而且让孩子在各种的集体活动当中学会团结，学会自律，因为其实孩子啊他受环境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说呢并不是说大人命令他干什么他才能养成这个习惯的。而且我们的这些教官呢跟您咨询的一些其他的 这个夏令营啊，教官可能不太一样，
0: 因为我们这边的教官呢也比较有经验，而且还自己考完了这个心理咨询这个证、
1: 是的一个证。因为什么呢，外面啊，我就直接这样说吧，有一些夏令营就是说为了挣一波快钱，他可能啊找几个所谓的这个退役军人啊，或者说这个所谓的教练，然后进行一个什么集训
0: 啊短时间的集训，
1: 然后就开始教孩子了。我们这边首先是沉淀了10年的品牌，另外呢我们这边所有的教官都是军人真正的退伍以后啊，也是很多也都是特种兵退役以后，最长的服兵役服过15年，最短的也有6年，并且在后期呢像瘦瘦说的考取了很多的心理咨询师啊、营养师的一些证书啊，所以他们非常知道如何跟孩子们来相处，锻炼他们的品质。海陆空三条线路，陆军呢在郑州，海军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尤其是像陆军这个，我们重金补贴完以后啊，这个陆军线路最低有一个营期不到2000元，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元，其中有很多项目您要是在市面上单拎出来可能都得几百块钱，但是我们这儿是一价全含，
0: 是
1: 让孩子体验好改变大。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特种兵抓紧报名，因为好的团期啊不等人，报满了您可能选择的余地就少了，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电气焊、热切割等特种作业必须规范操作，企业应当落实特种作业审批管理制度，管理部门严查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与防火防护配置，一线焊工依规清理作业周边可燃物，规范佩戴防护器具，把安全规程贯穿切割施焊全过程。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阿木，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8: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好。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这个在这里啊，非常明谢啊。现在微信名依然是偏火星文的莫言这个。
3: 咱这位朋友呢，是发来了一张自己年轻的时候染的这个头发的照片。
2: 我刚才不是问各位了吗？说从年轻时候到现在，咱有没有保留自己染头发染色的这个照片？然后呢，这位朋友是第一个发过来的，莫言。然后呢，
3: 还是江苏的朋友、
2: 发过来说，拿去八卦去吧，
3: 去吧，让大伙儿看一看。
2: 好的，既然你都同意了，我们已经做成了全省可以。

0: 看的自动回复，
1: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得到啊。
0: 但是呢还有一个惊喜，刚才呢我也是强逼着瘦瘦啊拿出了自己当年多少岁啊，
1: 19岁
0: 那年挑染了一缕致命诱惑的红发的照片，
1: 让人看上去真的跟头发
0: 对
1: 头流血了一样。
0: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您会惊喜的发现啊，莫言的这头他莫言的这个是他只染了前刘海前面一撮黄发，
1: 哎对，
0: 后面是黑的，和这个瘦瘦挑染了一绺大红头发，两张照片做到了一起，
1: 自拍的角度其实是一样的。
0: 我简直就是当代最流行的这个情侣头像。
1: 啊、我先声明这个
0: 做情头，
1: 我先声明这个不是我老公、啊。
0: 不用解释，不用解释。
1: 莫言，你也可以看看咱俩的合照啊，还挺有缘分的。
0: 行，莫言这个朋友啊，这个给你给瘦瘦这俩人头像拼一块了啊。哎。你也别觉得吃亏，反正19岁，对不对？
1: 回复聊天，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0: 现在回复聊天了，
1: 一会儿下节目必须给我下架、啊。
0: 抓紧时间保存一下，各位朋友，别光看啊，该截图截图，该保存保存，该放文件夹里边放文件夹里边、啊。
1: 大家回复聊天还能看到我和池哥前两天演绎的一首歌、
0: 啊。没事，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
1: 19岁，
0: 咱俩唱的歌算什么？今天不唱，明天唱，是不是？
1: 19岁和33岁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
0: 哎，不过有一说一啊，真的是看到瘦瘦这个19岁的照片的时候啊，也真的是嫩，
1: 感觉时间过得是真快。
0: 对对对，你刚才说到咱俩这个唱歌的那个视频也在了，大家可以先点开视频看一看30多岁的老瘦瘦他是啥样，然后再看一下19岁瘦瘦，正好对比一下。回复聊天啊，回复聊天俩字，现在就可以看到。
1: 咱今年就不是，咱今天说的是当年的那些事儿，是吧？我有点紧张，朋友们，就觉得自己还挺叛逆的啊。
0: 紧张啥呀？
1: 从这个图片可以看出来我当年有多叛逆了吧？
0: 紧张，回头有一个热搜词是吧？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柳瘦瘦，这个叫什么呀？
1: 年少轻狂的时光。
0: 不。别人都是人设崩塌，你是这个人脸崩塌。咱今天有啥事情？
1: 来不及了，朋友们啊，
0: 来不及了。
1: 咱现在说一说老房翻新的事儿吧，好不好？老房翻新，咱还能再住几年？然后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咱们这边既能省钱还有高品质的装修服务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别忘了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同时呢点击我们的官方链接还能够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啊、夏日的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是正在开启的，大家别忘了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了啊。池哥能不能专业一点，
0: 还在欣赏这一对情头，真是哎。该说不说挺般配。哎，这个莫言这位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是你几岁的时候这个拍的啊？看俩人还特别巧，为什么呢？都不是那种全染，他呢是光染了右面的半扇刘海，然后你这个挑染一绺红色啊，该说不说啊，挺时髦，挺好看的。现在有一些那个叫发夹是吧？
1: 啊，对。当时还没有流行，
0: 夹一绺那个假发就能达到你
1: 这种
0: 挑染的这种感觉，挺好看，挺好看，头发挺好看啊。
1: 那个时候还没有干枯和毛躁啊。
0: 干枯和毛躁，这么专业吗？
1: 对呀、现在秀发瘦嘴，真的是没有办法。
0: 您我感觉你马上就要代言一款洗发水了。
1: 此处无广啊，
0: 行，
1: 大家别忘了回忆一下您当年叛逆的那些事儿啊。
0: 先回复聊天，先看一看。先看一看。另外咱相册里边要有一些这些个染头发的照片啊，叛逆的照片啊，甚至咱说打耳钉打耳洞的这些照片啊，在当年是不是也是叛逆的？
1: 我天哪，说打耳洞我也有故事。
0: 来了哎，有啊。
1: 算了，先说一个事儿，
0: 你在哪方面，你在哪个叛逆行为上你自己没有实施过？我感觉就所有叛逆事儿你都做了一圈，做了一轮，
1: 所以现在才就是中年的时候迎来了一个乖巧的我，
0: 想要一个这个稳定安定的生活。
1: 哎，对，
0: 是吧？但事实是，但事实刚才这个瘦瘦也已经揭晓了嘛？就是瘦瘦再怎么叛逆。在

0: 他爸看来，在他爸那个大叛逆看来，就是小卡拉米，
1: 小卡拉米，
0: 这都不叫事儿，洒洒水。
1: 你说啥？我一会儿再找找我老妈的照片给你们看看。
0: 对对对，为什么瘦瘦的爸爸绰号叫焦作范迪塞尔呢？各位细品，
1: 你们品吗？就啊，
0: 那叫叛逆吗？那叫传承，那叫可爱。行，今天呢，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回复聊天，看这个情头的同时啊，咱也可以这个
1: 来一个莫
0: 来聊一聊自己啊，聊一聊自己，
1: 看一看这个钻石吧，朋友们。
0: 行，
1: 钻石的话也是代表爱情的这个象征哈。之前我们也都知道，钻石这个东西啊，它溢价特别的高。咱现在呢，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不仅不灵不灵，而且价格还不贵呢啊。
0: 哎，明白了。
1: 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可以自己来挑一挑，选一选。夏天到了嘛。有些朋友呢得需要一个精致的饰品来搭配一下，
0: 没错。
1: 别看有的时候咱们这个短袖穿的是基础款，但是一戴上那个钻石，立马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就不用怎么费心的来搭配了。你往那个脖子，
0: 我觉得像这种这个珠宝饰品啊，就要回归它本来的让人愉悦的这种装饰的属性，
1: 对，
0: 而不是说为了它这个大费周章，而且特别的破费。虽然说我们没有能力啊，把全球钻石的价格给它打下来，
1: 是没这个能力，
0: 但是。钻石级的莫桑钻，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讲钻石的平替。甚至它的这个闪光度，是吧？比那些钻石还要亮。
1: 我们选的是珠宝级别的啊，
0: 没错，
1: 所以说又闪又有分量的那种。你发送钻石两个字先来挑一挑，有很多种款式啊，就说那个一克拉的小方糖的那个项链啊，
0: 这个经典
1: 方形的切割是很有个性的，再加上搭配的是 S925 的银链券后，价格只需要2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0: 299小方糖您就拿下了，
1: 一克拉的啊。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是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啊。还有两克拉的人鱼类的这个项链，这个是明星同款的啊，打完折以后券后只需要25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0: 是，
1: 它就像是人鱼坠落到深渊的那种泪珠滑落的那种感觉，正好滑到您的锁骨之间，温柔又坚定。
0: 哎呦，说的我都怜悯之心都泛滥了。
1: 池哥，你有锁骨，回复钻石也可以来看一看啊。
0: 是，我要给我的锁骨里边放满小方糖。哎，不知道咱那个比较经典的就是跟某东来同款的那个方糖的钻戒，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1: 对对，需要大家看一看，因为我们这边款式需要大家挑一挑，选一选。
0: 是，有一些容易断货的，也确实啊，而且价位啊、品质啊，跟那个这个某东来的
1: 差不多
0: 一样啊，
1: 100-200块钱咱就可以钻石自由了啊。
0: 对，这个夏天如果说露肤度比较高，需要一些配饰的话，您可以来我们这儿挑一挑、选一选，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复了。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下午的6点钟，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四大队的冯广，了解一下这个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冯警官。
9: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8: 来，请讲。
9: 目前我大队辖区主要这个流量大的集中路段是中大道北向南的方向，由金水立交至龙海路这一段交通流量较大，然后就是龙海高架紫金山路至中大道双向，东西双向流量都比较大。目前这两条路上没有事故也没有坏车，我们民警也在不间断的巡逻。其他道路流量都比较正常。主持人，
8: 好的，感谢冯警官的一个介绍啊。虽然说这个车流量大，我们也通过路况监控视频啊看了看，其实也没有说这个通行缓慢或者说拥堵的情况发生，大家还是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就可以了啊。另外龙海高架西向东啊，包括中州大道的南向北啊，也是非常顺畅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来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10: 你好，张弛。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汇集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呢会在6月30号恢复。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西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匝道无法通行，预计呢会在7月20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张弛。
8: 好的，感谢李雷。
6: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6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

0: 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没准备段子啊，因为看到这个瘦瘦和黄毛
1: 莫言先生
0: 莫言先生的这个情侣头像啊，我都已经笑了半天，笑得我呀开场段子找不着了。
1: 天哪天哪，朋友们，我又要火了吧。大家在我们平台上面刷这么多，
0: 已经刷了好几百条了。
1: Hold on hold on、嗯、崔鸿飞是不认识我吗？他说这两个人是一个人吗？
0: 这两个人怎么能是一个人呢？
1: 男女分不清吧，崔总啊。
0: 这明显右边美颜过度，左边我莫言先生可是原相机啊。
1: 19岁的我那会儿美颜好像还好吧。
0: 还好啊。
1: 对啊，
0: 这个6点刚上车的朋友，您要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呀，这个赶紧回复聊天两个字、嗯、啊，先保存再看，先保存再看。
1: 说好了啊，节目结束咱就得下架
0: 啊。没问题。
1: 好
0: 啊，你说哪个节目？是明天
1: 咱节目结束就立马把这个照片咱瘦哥也要脸好吧，下一档节目主持人看到
0: 这个
1: 笑成啥样。
0: 大家可不要各个群里面乱发啊，
1: 对，
0: 可不要发朋友圈啊，可不要放在这个抖音什么快手自媒体上发。
1: 行了迟哥、啊、不要再教他们怎么传播了，
0: 可不要介绍他是河南交通广播的瘦瘦啊。
1: 我说句良心话，朋友们。
0: 哦行，
1: 我的照片无所谓，主要是我们莫言先生。人家只是希望，
0: 人家这么慷慨说你们拿去这个叫什么
1: 八卦去吧。
0: 哎，你们拿去八卦吧。
1: 对，
0: 结果带着这个瘦瘦的照片就直接就起飞了啊。这个是瘦瘦19岁那年的照片
1: 啊。对，
0: 还挺珍贵的 啊。然后呢，这个今天跟咱聊的这个话题有关，因为今天聊到这个叛逆。
1: 对，
0: 最近也有一个话题词叫什么80后的集体叛逆期来了，
1: 然后从头发开始。
0: 是，就是好多80后的90后的这个为人父母的，老爸就是染个红头，或者说染个一头的黄毛，然后去接自己的孩子，
1: 然后给孩子气哭，
0: 自己孩子捂着脸崩溃大哭，想不到自己老爹胆子这么大，
1: 嗯，
0: 所以今天呢，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啊，就是说起当年哪件事儿，你觉得自己啊还挺叛逆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1: 不知道朋友们啊，还记不记得之前啊，冰岛是在选最烂摄影师的这个事儿啊？
0: 冰岛选最烂摄影师。
1: 今年3月份，冰岛航空是搞了一个非常离谱的营销哈、啊，就是全球招最烂摄影师。他们是想证明，就是冰岛的风景太美了，不管这个摄影师的水平再差，那都是能够拍出大片的。
0: 哎，跟我想的一样。哎，就是说，也就有冰岛有这个资格，就是说我这儿随手一拍都美到极致，我都不相信谁能拍的把冰岛能拍的不好看的。
1: 对、面对这个营销呢，其实本来啊，他们以为你肯定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拍摄的技术差呀，对不对、结果啊，比他们预期火太多了、这个活动呢是吸引了来自178个国家，总共有12万多份的投稿啊。
0: 这全国12万多份的投稿
1: 投稿
0: 全球啊。
1: 对对对，全球差不多都接近冰岛他们那边首都人口了。评委呢是花了2000多个小时来筛图，
0: 难为评委了。
1: 嗯，
0: 没想到这么多，
1: 选出了13位决赛选手。
0: 嗯，就是13个不能看的照片呗。
1: 嗯，是13位出自于他们手。
0: 啊，然后呢，本月冰岛航空是公布了最终的冠军。
1: 啊、冠军来了啊！
0: 来自于法国巴黎的，Blanche。评委给出的评价呢也非常的高智商。
1: 嗯
0: 啊，他说他令人敬佩的摄影匮乏能力，
1: 嗯，
0: 以及对基础摄影知识的无知，
1: 是这样评价的。
0: 对，获奖本人呢冠军倒是非常坦然，在获奖感言里边就说了，说朋友们一直问我为什么拍照总是让人失望、
1: 嗯、
0: 现在你们终于有答案了，原来我就是在为冰岛最差摄影师这个角色做准备。
1: 哎，
0: 这可能啊是我唯一能赢的摄影比赛了。
1: 还 没想到，哎，大家回复聊天，我们也是把他的这个作品啊，给大家上传到我们平台上面了，
0: 就是
1: 有三张图片，
0: 号称最烂摄影师拍出来的作品，
1: 是
0: 吧？是
1: 他的作品。哎呀，你说这么好的事情，咋就没赶上呢？
0: 啊，
1: 下一届必须让我老公参赛啊，好吧？他有这个资格。
0: 哎，你老公说实话。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代表作的，
1: 非常多吧？
0: 对，比如说你就是人没有梅花鹿高啊，
1: 然后我的脚脖子都拍没了那种，
0: 脚脖子拍没有的那种啊，
1: 很多很多，
0: 还有一些还挺抽象的。
1: 哎，但是我能不能先澄清一点啊？因为现在大家回复聊天以后呢，看到的是我和莫言先生的照片。莫言不是我老公，我因为六点刚上车的各位车友可能不了
0: 解、
1: 哎、
0: 你为什么在反复澄清反复澄清这件反复澄清，不就是把你俩染发的照片做到一块儿去，还有一点夫妻像罢了吗？而已吗？对不对？
1: 这还不能好好解释一番吗？
0: 为什么要反复澄清呢？对不对、嗯、人家莫言人家还没意见呢。
1: 我是害怕给莫言先生带来一定的烦恼。
0: 各位，我说的是我们的这个听众莫言啊、
1: 嗯、
0: 不是那个作家莫言啊。莫言，哦哦，
1: 莫言已经沉默了、
0: 哦、莫言这个话还没有回复我们啊，可能还在消化这件事情啊。说到哪儿了？
1: 说到就是我老公凭什么能够参赛啊？
0: 哦，
1: 他有作品的啊。
0: 是是是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也能看到这个最差摄影师的作品啊、
1: 嗯、
0: 瘦瘦其实她老公啊，不但有一些这个现象级的摄影作品，
1: 嗯，
0: 而且呢，还有一些这个雷霆发言，
1: 哎，
0: 并且呢，大家可以听一下，
1: 嗯
0: 啊，瘦瘦会问说，你为啥把我拍成这样啊？
1: 对呀，
0: 瘦瘦老公说，不是你就长这样啊，
1: 角度你懂不懂？角度。
0: 你腿本来就这么短呢、啊、你脸本来就这么大这么圆啊、哎、不是光线不好，拍是你本身也确实不怎么白。
1: 你听你有没有
0: 啊、
1: 嗯、自己拍照技术差还有这么多狡辩呢？
0: 不是技术不技术的问题，都是相机拍的，相机屏幕本身不骗人啊。另外就是说说是这样的，你要接受真实的自己，
1: 嗯，
0: 和自己和解好吗？
1: 我已经气到不想说话了，当时
0: 到最后了、
1: 嗯、
0: 这个瘦瘦反复的跟他强调，虽然说啊这个都是拍照，但依然是有拍照技术存在的。
1: 对呀，
0: 啊，就是最后这个瘦瘦老公说，
1: 嗯，
0: 主要是你表现力不太好，我也没办法。因为拍照好看三要素，模特好看，模特好看，模特。
1: 你们懂了吧？这是为什么我现在不爱拍照的原因了。19岁的我还大大方方喜欢自拍呢。
0: 是。
1: 现在
0: 你现在要是坚持自拍，还能再多流传一下。
1: 啥都不拍了，也不爱旅游了。
0: 来，各位朋友们啊，可以继续聊一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一说啊，就是当年的哪件事，现在想起来，哎，还感觉挺叛逆的啊。
0: 嗯，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啊。如果说大家这个疯狂啊，在我们这儿回复关键词、嗯、觉得流量不够用的话、
1: 哎、
0: 想给话费瘦瘦身，您可以啊回复这个随身两个字来看一看交广领航的这款随身 WiFi 了。设备呢原价88元，现在只需要68元，而且呢这个就是用的时间越久越省钱，
1: 嗯，
0: 每个月最低是28块钱的资费，您可以得到1500G 的一个高速流量。而且呢价格品质啊，包括做工用料，嗯，都有保障。因为这款 WiFi 呢，我自己也买了，我身边的人也在用。我身边应该是小舅子，
1: 嗯，
0: 当时来郑州实习买了一个，
1: 然后试了试，发现哎，这个流速还挺快，
0: 很方便啊。因为他自己在出租房里边也不值当给他再拉个宽带了，他在这实习嘛，也就2月时间，买了一个随身 WiFi， 卡片大小就卡片稍微大那么一丢丢，
1: 嗯，
0: 然后呢手机那么厚，也没有什么重量，他放在包里啊，甚至放在口袋里，您都基本上是非常方便。每个月28块钱，您享受到1500G 的流量，而且是什么呢？手机能连，电脑能连，电视都能连，一下把您的网络呀就撑起来了。 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而且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

话，哪个流量快咱自动跳转啊，还送您充电线和两天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就可以下单了。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

0: 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6: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7: 大家好，我是瘦瘦。
6: 莫言先生看到了自己的照片以后呢，哈哈，就是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什么反应了。他可能不太知道我们这边说啊，您回复这个聊天两个字就能看到自动回复了是啥意思啊。就是各位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比如说想看一些这个链接呀，想看一些视频啊，想看一些照片啊，怎么办呢？您微信手机里边微信那个 APP 点击搜索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进去以后呢，在聊天框里边就打聊天，
7: 哎
6: 啊，然后回复聊天两个字呢，就得到我们的这个自动回复了。
7: 对对对，私信我们，然后回复聊天两个字。
6: 就是莫言可能不知道在哪儿打聊天两个字得到自动回复，然后刚才我说您回复聊天俩字，一条一回复，这个照片蹦出来，自己哈哈，
7: 合着听了半天。
6: 还有陈这位朋友，准备查莫言底细呢，在我们这儿回复了一个莫言。
7: 还有阳光这位朋友回复照片，
6: 啊，您统一回复聊天两个字就行了啊，还是我说的这个先保存再观看啊。照片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呢，我们照片就立马就下来了。
7: 是的，
6: 咱瘦瘦要脸。
7: 主要是莫言先生，人家这边也得生活。
6: 行，莫言先生到现在没有说节目结束以后要下架的事儿，一直都是你在替莫言先生发言。
7: 那不是因为我有麦克风吗？
6: 那不是因为他叫莫言吗？他没言语。有些事情啊，就默默的就已经在做了啊，默默的说，默默的做。
7: 比如说，
6: 啊，
7: 哎 ，Michael 这位朋友说，我以为这是早期的张弛呢，
6: 拉黑。回头我找一下我早期的照片，也供各位看官来欣赏一下。
7: 就是啊，
6: 好吧，
7: 别回头啊，我回了一个头了，池哥。
6: 这个主要是今天手机里确实没有，我得回去翻一翻我的一些旧手机旧相册。我记得我有一个比较著名的照片，就是我在寝室里面换装，然后我套了很多的衣服裤子和袜子在我的身上，因为我没有很那个，
7: 没有自己的黑照，
6: 没有很浪的头发，我只有一个很浪的衣服，就是那身衣服加起来我估计我身上有20多个色。
7: 混搭风。
6: 对对对对，光我腰间的那个裤腰带你大概能看到4-5个。
7: 行，我现在联系一下阿姆老师，阿姆老师应该会有你之前的旧照，
6: 他可能有其他的这种黑照啊。当然说回来了啊，有些事情啊是隐形的一些保障啊，比如说夏季啊，咱用车的时候如果没有车险的话，您的爱车有两大风险，一个就是暴晒自然的风险，一个就是暴雨泡水的风险。你说这个时候赔让谁赔，是吧？夏天天气特点就是什么呢？要么晒要么雨，你车里边放瓶水都能晒成热水，所以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车，这个自燃的风险就跟着变高了。
7: 是
6: 啊，这是客观原因。再加上如果说报

0: 暴雨涉水了，发动机进水了，到时候一拍大腿后悔，哎呀，当初怎么不买一个车损险呢？现在您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啊，留个联系方式，我们这边真人坐席给您一对一聊，不用 AI 菜单，也不用你按一按二这个转半天，咱人跟人说话就是踏实啊。现在呢，车损险改革以后啊，包含了这个涉水、自燃、盗抢、玻璃险，这些都不用额外再买了。很多人呢其实还不知道呢
1: 啊，对啊，
0: 这个需要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一些很实用的，比如说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啊，这种花小钱办大事儿、关键时刻有大作用的这种小附加险啊，到时候该不该加，加多少合适，咱人工作息一次给您说明白了，目的就是让您买对，不是买贵。
1: 也可以问问他的意见
0: 啊，
1: 您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这边都是专业的啊，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我们这边会有真人的坐席顾问和您取得联系的。
0: 说到了这个哪件事啊你觉得挺叛逆啊，玉树没有临风说了，
1: 说不想下地干活算不算叛逆啊，
0: 从小逃避干活，
1: 对，当时拿的那些偷瓜呀，
0: 说偷瓜偷花生，堵邻居家烟囱，离家出走一夜，算不算叛逆？
1: 好家伙，够喝一壶的了。
0: 就是这个所谓的离家出走啊，有的时候他不好界定啊，因为如果说你就是叛逃几个小时就被逮回来的话，他不太算是离家出走啊。你有没有离家出走的经历啊？
1: 我真有，但我不想说。
0: 我跟你说一个我媳妇儿的
1: 哦，
0: 她有一次也是这个跟父母别劲儿，然后呢，她当时还很小，应该就六七岁。
1: 哎呦，那确实年龄够小的了。
0: 出来以后呢，她也没力气，很往外逃。但是呢，现在当时就是堆的那个就是卖场上堆的那种麦秆堆，然后呢在一棵树的旁边，他就爬上那个谷堆，然后呢就爬到那棵树上去了，等于说把自己身形就给遮住了，遮住了以后呢，他就趴在那儿不动了，就看大人在树下呀，就是慌忙的这个找他。
1: 哇
0: 啊，
1: 他这种方式跟我类似。
0: 类似是吧？
1: 对，我们女生好像就是也不敢跑太远嘛，
0: 就是躲在一个不容易发现的，就看见所有的大人亲戚朋友，然后乡里街坊的，然后呢打着手电的，举着火把的，就是一直找了很久，然后他就在上面观察到后半夜的时候呢，他有点困了啊，
1: 直接睡了，
0: 就是真睡着了。小孩就是这样嘛，下边越热闹他这边就是困得越快，
1: 白噪音嘛啊，
0: 对，然后呢一困，然后他扶那个树就有动静了，最后呢就被他叔叔就是看到了，说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啊，
1: 快来打呀，在这儿呢。对，我
0: 就把他给救下来了。
1: 我真的是类似这种经历。
0: 接下来了，
1: 我记得我当时在奶奶家吗？
0: 你不是不想讲吗？咱不讲，
1: 咱不讲啊，
0: 没事，咱不讲。
1: 我突然觉得你都能大大方方讲出来，好像这段也没什么不能讲。
0: 那有啥不能讲的？
1: 我刚开始是觉得这个事儿不太好吧，后来一听，哇，我的这个事儿好小啊！
0: 哦，你的这事儿还小啊？
1: 因为
0: 你简单讲讲啊，
1: 本来就是住五楼嘛，当时就是生气了，我要走，结果我就爬到了六楼而已，然后就开始。
0: 哦，你佯装要下楼，其实你上了一层楼。
1: 对，然后就看着大人都去找我了，
0: 慌慌张张一堆人下去找你
1: 啊。
0: 孩子怎么跑这么快，一下楼就没人了。
1: 对，谁他们不知道，我当时理念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
0: 哎呦，
1: 我就上了一层而已。
0: 哇，这不得不说这瘦瘦这个聪明劲儿
1: 啊，也就放到小时候
0: 用早了。哎，你这就属于是那种就特别像那种反侦查手段特别高的，或者说布置案发现场的，拿着鞋把脚印啊往这边延伸几个，然后自己扫着，然后跑另外一边。
1: 然后现在我有点不太想讲了，是因为啥？我都震大了，我跟老公吵架，我一出门我还是往上跑，
0: 还是不敢走远是吧？
1: 对，还是就是上一层楼而已。
0: 哦，
1: 只不过现在这个楼房太高了，已经看不到这个楼下的那种场景了。
0: 这是因为你什么呢？因为你从小到大你吵架呀，你不会完全上头，你还保留了一份好奇心，就是你特别想说吵完以后到底他是啥反应。
1: 对对对，来不来追我呀。
0: 对呀、啊，
1: 我够不够重视啊？
0: 这你得知道，你不知道你就觉得没意思，
1: 嗯，
0: 是不是？你不是。

0: 了逃而逃，是不是？
1: 所以说现在也长大了，小的时候想长大，总想逃离我的家。
0: 嗯，
1: 现在有了自己的家了，哎，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家好好的来捯饬捯饬。
0: 没错，把墙做成空的呀，然后呢，逃一个，在家里边就直接就好藏。一说离家出走。我不离家我也能出走，
1: 我躲起来躲猫猫，
0: 对不对？
1: 哎，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然后到时候我们把家哎装的不一样一点。
0: 哎，
1: 大王啊，你来抓我呀！
0: 行，可以，只要你家里边够大，什么样的这个设计思路啊，你都可以这个放进去。
1: 可以跟我们这个设计师来沟通沟通啊。
0: 没错，这个呢就是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是为咱的业主啊这个保驾护航。首先保证质量啊，其次呢保证零增项，还有呢就是保证零延期。
1: 嗯，
0: 就是根据大家的一个需求，有的呢是需要工期你得给我加紧一点
1: 啊，对，
0: 着急住。还有的呢就是你踏踏实实给我装好了，
1: 嗯，
0: 哎，不管是什么材料啊人工啊，你给我协调好，别浪费时间。还有的呢就是在意质量，也在意呢就是后期有没有增项。有的就是前期啊给您说的好好的，后期啊各种人让加钱，这个呀就是让人啊烦不胜烦啊。所以今天您来我们这儿，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帮您全程把关，全程跟进，一直到验收和售后，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现在已经有很多了解我们的听众，
1: 嗯，
0: 已经开始展示自己手里的黑料和军火了。
1: 来，东坡这位朋友上来啊，就通过百度百科搜到了我池哥的一些老照片。
0: 这个是通过百度百科搜到的吗？
1: 你看第二张
0: 左下角是吧？
1: 第二张有水印的
0: 啊，第一张也有水印。
1: 嗯，
0: 这个照片是谁传到网上去的？
1: 对，网上的时候我自己也搜到过自己的照片，我也就很好奇，我朋友圈的照片怎么能够通过百度的方式搜到呢？
0: 对啊，这些照片也不是我官方公布的照片啊。
1: 嗯，
0: 这个看来现在啊，搜索引擎越来越
1: 强大了，
0: 强大以后呢，自己这个隐私啊就越来越弱小。
1: 嗯，挺好的，这样也不用那个费劲找了。
0: 是。
1: 回头吧，池哥，你不是说回头把你的黑照做上去吗？啥时候？
0: 就现在就算回头了。
1: 回头了。我在直播间回了个头，
0: 再有20多分钟，这个节目就结束了。哎呀，这来不及，来不及。
1: 有没有想看的朋友们，把想看打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对于一些朋友来说，这已经是旧照了。
1: 嗯，
0: 因为就是我转念想一想，也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反正啊，我也不用努力精心去维护自己所谓的这种虚假的人设。做自己就好。
1: 哇，你这段话就非常的虚伪。
0: 嗯，是吗？
1: 就仿佛你没有料一样。
0: 但其实呢，我还是有料的，是吧？不瞒各位，
1: 黑料老多了。
0: 蓝东坡其实他有几段婚。
1: 东坡兄，哎，池
0: 啊，
1: 不带这样背刺我的啊。
0: 没有啊。然后好多朋友说，池，你的照片有多搞笑，发出来看看吧。
1: 你看，想看了。
0: 想看看，那大家给我们点时间吧，好不好？
1: 对，稍后我们、
0: 啊、
1: 我们直接就坐上。
0: 行、嗯、直接给我坐上，没问题。
1: 行，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各位车友呢，您可以看看我们今天阿姆商城给大家带来的非常有料的鲜牛乳的冰激凌啊。
0: 行，给我一点时间啊。
1: 嗯，
0: 您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下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这个也健康的这个鲜牛乳冰激凌。
1: 对，我们给大家选的是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的冰激凌。现在很多朋友呢，一到夏天就想，哎，劈点冰糕啊，家里这个东西不能断呀，这 这也是属于我们小的时候的这种零食和美味了哈。
0: 啊，
1: 您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我们选的这个呢，它是冰激凌，是坚持以 A2 鲜牛乳为原料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第一位呢就是鲜牛乳，生牛乳啊，
0: 哦，
1: 而且我们还汇聚了九种人气口味，像经典的浓浓的牛乳、丝滑生巧、浓浓的开心果，还有这个芭乐生椰。我上一次视频的时候正好吃到的是这个芭乐的生椰，
0: 嗯，
1: 它里面的那种果粒感，而且就是一口就让人那种念念不忘，
0: 一口就喜欢上。
1: 对对对，他们家的这个口味呢，不是特别甜的那种，但是每种口味都非常的经典。
0: 对，
1: 线下一支呢是7-8块钱，15支也得上百元了。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到的是9种热卖的口味，15支组了一个价格，只需要99块钱，并且在我们节目下单的话，我们还会赠送大家新品的 mini 的。鲜牛乳的冰激凌有6支，相当于是到手21支，9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0: 是
1: 这6支小的 mini 啊，我建议可以给咱孩子留着，
0: 嗯，
1: 因为孩子总是控制不住量啊，就拿这个 mini 款的给他就 OK 了啊。
0: 就是非常的这个细密，而且这个好吃啊。
1: 对，
0: 并且这个鲜牛乳还非常的健康，
1: 嗯，
0: 您可以啊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了啊。
1: 是。
0: 那此刻已经给各位做好了，
1: 说时迟那时快，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也能看到咱迟哥的丑照了。
0: 哎呀，我真是，我这业务能力实在是有点过于强了，
1: 来吧，
0: 我都不想做，3-2分钟自动回复给各位做好了，
1: 不能让我和莫言先生一个人出现啊。
0: 劳烦各位啊，还是这个关键词聊天啊，给各位更新好了，您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不但可以看到瘦瘦的丑照，也可以看到我呢玉树临风英俊。
1: 咱也别忘了啊，互动一下今天话题，说起当年的哪件事儿，你觉得自己还挺叛逆的。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8: 你好，张驰。目前呢，在陇海高架南关街的由东向西方向已经排到了英协路的上方位置。此外呢，京广快速路陇海高架的南北双向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目前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各位注意减速，避让通行。省内高速方面，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匝道无法通行，预计会在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省内其他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是的，张驰。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如果各位家长啊，最近啊发现自己家的孩子呀，这个抵抗力差，不长个儿，那其实是需要关注一下的，因为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如果说您发现啊，跟同龄人一比，孩子呢这个长个的速度慢，或者说呢经常出现抵抗力差得病的情况呢，您要去医院来查一查啊。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呢普遍已经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的补充和吸收，但是往往忽视了微量元素这个分类。有国家批准的一个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它呢在儿童的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各位家长的重视。这次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呢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成长。
6: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9: 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1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 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

0: 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肉。
2: 怎么了？一翻两翻，发现自己爆出来的这些黑照啊，仅仅是冰山一角。
3: 他们恢复聊天两个，
2: 就是大家想找到我的黑照，我张弛的黑照啊，四个字叫搜肠刮肚，你知道吗？哎呦喂，这个。就是瘦瘦随便爆出两张照片来啊，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真是冰山一角，九牛一毛。哎呦，就我今天啊，大家爆的这张照片，为什么说是这个叛逆呢？当时我去游乐场，然后呢我带了一个紫色的那种假面舞会的那种面具，
3: 对，然后头上呢戴了一个大红色的蝴蝶结，
2: 对，就跟那个米老鼠的那个
3: 同款mini 同款
2: 蝴蝶结，然后紫色的面具，然后呢还吐了一个小舌头拍了一张。
3: 其实这张图片的亮点是在背后的那个小女孩，那个眼神，
2: 一个不解的眼神。但是啊，就如此这么一张啊，就是叛逆的照片，瘦瘦大概花了30秒钟的时间，找到了一张他能够对应上的一个。
3: 哎，池哥，我这儿也有一个情图，可以给你拼上
2: 类似的这种照片，立马就能找到一个匹配上的，你知道吗？我想
3: 以前
2: 是
3: 太
2: 不做了，做起来太累了。
3: 对，以前是太那个拍照
2: 了，
3: 也
2: 爱搞怪。
3: 然后再加上今天流量太多了，朋友们啊，我们今天互动量爆了又。
2: 就微信后台下个节目还用呢，咱就不要太霍霍了，哎，好不好？一会儿咱该删的都赶紧删掉，好不好？
3: 各退一步啊！
2: 哎，各退一步。咱今天咱俩就是和平友爱啊，毕竟有一些听众啊，专门就冲着什么呢？哎，就咱俩这个非得让咱俩撕起来的。咱不能让他们如愿了。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2: 好的，一首王菲的《如愿》送给大家。
3: 此处没有歌。
2: 没有啊。那个明天给各位唱歌啊，
3: 因为今天
2: 预告一下啊，
3: 对，因为今天我们这个重点啊太多了，
2: 得准备准备，我们得筹备筹备。明天我们的节目亮点呢，将是来自于这个宝石老舅的那一首《电梯战神》，
3: 不是啊，你记错歌了，
2: 就叫枪火嘛，叫
3: 对啊。
2: 好嘞，
3: 电梯战神，
2: 这俩不是一首歌吗？
3: 当然不是一首歌了，是两首歌。
2: 哦。那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明天节目亮点。
3: 但是现在这个事儿不用再商量了啊。
2: 不用商量了吗？
3: 不用商量，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正好看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2: 各位，
3: 这个价格啊，不用再商量了。
2: 车里边加万能通，这是没得商量的事儿。因为它在市面上没有太多的这个替代品。一再的跟各位说了，我们的万能通啊，不是燃油添加剂，不是助燃剂，
3: 是的，
2: 它是除碳剂。
3: 只要您的爱车烧油，哎，那多多少少，那在这个市区里代步跑不起来的，
2: 是
3: 之前发动机没有清过这个积碳的
2: 啊，你都不用用这么多前提条件，你就可以大方说，只要你的车烧油，你的发动机里边就会有积碳，这是没跑的，肯定的，因为你汽油里面它会有水汽和杂质，是没有办法充分燃烧的。
3: 是我刚说的就有点不太笃定啊，
2: 没错，所以说有积碳了怎么办呢？你可以留着，然后等车出现毛病，然后发动机出现问题。
3: 哇，你这个人好会阴阳啊，
2: 好难受啊！
3: 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2: 也可以选择，一年用上1到2次万能。

0: 空除碳养护剂，把积碳给它清理出来。咱说句良心话，空调你隔个三两年还得清理一下呢。
1: 是啊，
0: 您的车开了十几万公里、几十万公里了，开了好几年了，您想想发动机里边可能会有什么？
1: 如果咱的爱车是三到八万公里左右的车，那您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万能通这三兄弟，这三瓶呢，它分工不一样，但是这三瓶全部就给大家一步到位了。
0: 是，
1: 第一瓶强力除碳，第二瓶呢主要是提升咱的这个动力，第三瓶清洗三元，尾气的话也不臭了啊。
0: 没错，清三元催化啊。
1: 然后这个价格原价是299，现在日常售价是199，拼团价会更低啊。我们两个人拼团的话是每个人会减5块钱，三个人的话是每个人10块钱，
0: 是
1: 五个人的话是每个人减15块钱。
0: 没错，您就直接点击这个拼团抢购来下单就可以了啊。回复888就可以了啊。祥允说这个米老鼠有点猥琐，陈赛超说的是瘦肉真漂亮，
1: 谢谢。要就是这个效果啊。
0: 行，想看到大家回复聊天啊，再有15分钟我们就给这自动回复就下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扯人。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哎，今天呢，虽然说跟大家聊起来说哪件事啊，现在想想还挺叛逆的啊，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这儿啊，敞开心扉的话呢，我们不合适在广播当中公之于众
2: 啊。对
1: 啊，只能说大家这个当年啊，也确实有一些这个血气方刚，
2: 咱年少轻狂过，
1: 哎，都轻狂过。作为青春来讲挺好的啊，作为现在来讲呢，可能有一些事儿再做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2: 那倒是啊，
1: 之前上节目之前我还问呢，说如果说让你现在再年少轻狂一次，或者说再叛逆一次，你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2: 哎，
1: 瘦瘦的答案是想把自己的头剃光。是不是？
2: 是的。
1: 有什么理由吗？
2: 就觉得这个头发，我先说一下我的这个发质啊，朋友们，我这个发质是属于那种细软塌型的。年轻的时候呢，染头它就会变糟，但如果你要是不染的话，它头发就会非常的塌。
1: 我们不想听你从这种科学或者说养发的角度上来讲，为什么要剃光？
2: 我就想这个去除一头的这种秀发，然后去除这三千青丝的烦恼。就类似于这种，
1: 想要让自己这个轻松一点。
2: 对，
1: 不要有那么多的烦恼
2: 啊。然后同时呢，也不用为这种烫卷发又不卷，然后卷发卷了然后又过于糟的那种烦心事儿。
1: 也就是说，本身头发带给你一些烦恼。
2: 对。
1: 另外就是你以剃光头这个行为，想要标榜或者说想要表达自己不想有那么多烦恼。
2: 还有一个就是，不想说为什么女生非要留长发的那种感觉，那种标签感。
1: 哦，明白。
2: 不想被定义，
1: 还要为女性发声，就是说自己不想被传统的这个世俗来定义，作为一个女性应该怎么办？
2: 但是朋友们，我现在还是被绑住了。
1: 那是，那主要是因为，还是有一些这个。传统的眼光在身边。
2: 那我还想问一下你了，师哥，如果要是让你再去想一下的话，青春当中你最想做的疯狂的事情是什么呢？
1: 这我之前也跟你说过，就是我很少去到远方，去做一些冒险，尤其是我
2: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师哥最爱听的就是这首歌了。
1: 就是感觉就是一切都过于的按部就班了，缺少了一段流浪的时光。我知道每一个星座每一个人性格不一样，就是
2: 每个人的血型也不一样，每个人

0: 那 M 你什么都不行，
1: 就是我作为射手座嘛，
0: 嗯，
1: 还是谁说我渣男？
0: 没人提，没人提，
1: 没人说，
0: 说的是浪子，
1: 就是向往自由，
0: 哎，
1: 向往自由，但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冒险比较失控的那种一人一天地的那种自由，所以我特别想比如说有一辆房车，然后呢带着一条狗，啊，当然有没有这个红颜知己在身边其实不重要，啊，不重要，然后呢
0: 可真敢说，
1: 不是你让我说的吧？说你如假如假如假如，
0: 行，您接着说，
1: 对吧？就是浪迹一段时间，
0: 嗯，漂泊一阵子，
1: 对，
0: 我漂泊的船。
1: 当然，各位朋友们啊，现在是不太可能了，
0: 嗯，
1: 因为人到中年，首先人生你到了这个阶段啊，就是已经到了生命要。给压力的这个阶段了
0: 啊，咱主打的就是得稳了。
1: 对对对对对，你的很多决定啊，或者说你的行动啊、行为啊，会影响到身边很多人，而且很多都是你在乎的人。所以为了这份责任感，可能你比如说，真是我哪一天退休了，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身边人是吧，子女该工作工作，该忙忙是吧？这老伴儿呢，
0: 嗯，
1: 也。那会儿估计也不缠着我了，天天跟广场舞老头跳舞去了。那个时候我完全可以自己再转过头来，
0: 嗯，
1: 弄辆房车，哎，
0: 然后不让他开了，年龄过了，
1: 弄个红颜知，
0: 你想得美，
1: 找一舞伴。转回头来说正事儿啊，
0: 正事儿啊，咱主打就是一个稳哈、啊。
1: 对对对，关键咱不能因为这个想象当中的事儿得罪了现在的，
0: 拉回现实，咱这个肌肤状态啊，肌肤状态也得求稳了。
1: 是，
0: 你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SK2 他们家的氨基酸的洗面奶，
1: 嗯，
0: 主要的就是调节咱们肌肤的水油平衡度啊。
1: 是的啊，
0: 不仅能够洗脸，而且呢还是一次精致的护肤体验。这款洗面奶呢不仅仅是那种清洁啊，更重要的是调理，
1: 嗯、
0: 那个泡沫啊就像云朵一样绵密。
1: 不然人家能是 SK2 的氨基丁酸洗面奶、
0: 嗯，不假滑也不拔干，坚持使用的话，咱们这个 T 字区啊，因为最容易。你泛油了，
1: 嗯，
0: 你试试看，哎，正好调节一下。一支的正装官网售价120克的得500块钱，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这边是有暑期的这个嗨购节哈，只需要2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不仅如此啊，
1: 嗯、
0: 前50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这边是买一支送您一支，到手两支的正装现在只需要299，抓紧时间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1: 是，您就试一试这种大牌的好东西，您才能知道，
0: 嗯，
1: 为什么。SK2 在多如牛毛的这种化妆品界能够站稳他自己的这个脚跟的，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这个核心的产品力的啊。
0: 是的，
1: 您回复这个
0: 大牌两个字，
1: 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

0: 呀，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啊，聊着聊着聊到最后啊，这个七戒啊，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张截图啊，
1: 他说
0: 这应该是一个某招聘网站的后台的一个截图，上面写着有一个人叫张弛，
1: 然后括弧储备店长，您好，我对这份工作非常感兴趣。这是不是你？你是不是想漂泊了？
0: 我特别想解释一下，这不是我，那

0: 爱和这个头像啊，戴着口罩戴着眼镜，特别像是要隐藏点什么。同名了啊，超过100位求职者正在积极求职啊。哎呀，虽然说这不是我投的，但是这倒是启发了我。
1: 您回复瘦肉两个字可以先加入一下，加一下我个人微信号啊。
0: 然后呢，
1: 然后我
0: 可以，你给人介绍工作去。
1: 不我可以那个什么，把您拉到我们社群当中，
0: 然后回头我空缺的位置你再找一个新主播顶上。把我的岗位给他，
1: 就是咱多条路子好办事。
0: 不是，你突然说瘦瘦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1: 你不是陷入沉思吗？是不是？
0: 哦，这个我想起来以前那个咱俩还拍过一个段子，就是你会不定时的投放一些这种简历。
1: 是的，我投一些简历，然后我会把我的薪资拉得高高的，
0: 要的满满的。
1: 对对对对，我要的就是帮助大家提升一下工资的水平。
0: 对，就是教育老板，教育这个市场。
1: 不用谢我，我的名字叫工资侠。工资
0: 反正从来不应聘，但是呢我大概就得要到这个水准，然后呢让那些是吧，招聘的人老板啊产生一种错觉，说现在这类人才都、都这么硬气吗？都啊动不动要月薪啊。行，这个玩归玩闹归闹啊，到真正省钱的地方咱不跟大家开玩笑。尤其是装修这种大事儿，那花的一笔钱啊这不是小数。所以呢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就是让您把这笔钱啊花得值。加入我们的家装节呢，我们不但有活动补贴，您可以先领取2000元的一个活动补贴，而且呢在我们这里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并且呢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工期延期1天赔付您200。这个100万质保金怎么回事呢？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如果发生纠纷，我们有权利啊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还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家装事宜，让您装修放心无忧。
1: 是，见到关键
0: 家装节啊，
1: 见到关键词回复了，就是家装节三个字。我们记者呢也是高明的微信，因为之前也有一些朋友在问啊，说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吗？可以添加下咱们记者的微信，我们后期一系列的问题也好沟通啊。
0: 是的，回复
1: 家装
0: 节就可以了啊。
1: 那另外呢，关于我们的冰激凌的啊，您回复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我们这次给大家选的这个冰激凌呢，首先配料表就非常的干净啊，因为现在大家只要是吃的进嘴的东西，首先我们就看看配料表，满不满意。
0: 首先要吃的健康。
1: 哎，对，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市面上线下一只也得7-8块钱呢，因为它口感确实层层递进，很丰富啊。
0: 没错，
1: 15只也得上100元了。我们今天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格。是9种口味，15只，秒杀价格只需要99块钱。而且在我们节目下方的话，还会赠送大家新品的 mini 的鲜牛乳冰激凌，有6只。
0: 对，
1: 等于是说21只，您到手99块钱了啊。
0: 对，关键是这个品牌叫认养一头牛，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一次坚持用的就是 A2 鲜牛乳作为原料。
1: 对，
0: 您看配料表，第一位就是鲜牛乳，跟那些兑水兑糖精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啊。每只冰激凌里面的鲜牛乳的添加量啊，在30%到50%，所以一口下去啊，奶香四溢，再加上9种人气口味，有生巧、开心果、净山抹茶、芭乐生椰、海盐香草、柠檬金桔、茉莉荔枝，还有明前龙井白草莓，真的是款款啊，都让人特别喜欢，
1: 都想咬一口。
0: 这个夏天吃点这个好吃的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您要收听的是对话教育，我们明天见，
1: 拜拜。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19:00，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李雷，李雷你好。
6: 你好，潮汐。目前呢，在市区南四环京广快速路的由东向西方向右边车道有事故，目前拥堵有接近2公里，大家注意提前向左边避让通行。省内高速目前呢受到设备故障影响，郑少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6月30号恢复。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西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匝道无法通行，预计呢会在7月20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潮汐，
5: 好的，谢谢李雷的提醒。大家通行在路上，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文字或者语音的提醒。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北京时间1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这两天呢，尤其是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些新闻啊？我看到好多的一些媒体在进行直播，为啥呢？因为从算是今天啊，准确的说是6月25号的0点啊，就是凌晨的时候，那会儿，哎，也就是最受关注的2026年的河南高考出分了，所以很多的咱们的媒体呀、啊，包括很多人都在进行一个实况的直播哈。那就在昨天，省教育考试院正式公布了今年高考各批次的分数线，咱们来看一下啊。物理类的本科线呢是419分，历史类的本科线呢是459分，特殊类型的招生控制

线物理是513分，历史是534分。那么今天呢，我们全省也是开放了查分的通道哈，一分一段表同步上线了。今年全省共有452728名考生跨过了本科线，而且呢，数十万的家庭此刻呢都在对照着位次规划志愿方向啊，确实分数出来了，已成定局了。那接下来呢，这个志愿填报就成了一个重中之重了哈。最近呢，郑州各大考点包括社区都上演着无数温情的瞬间，你比如说之前在郑州101中学，考生走出考场的时候，家人拉着一个专属于这个横幅哈、来恭迎宇宙第一帅气泡泡大王高考归来哈、就是大家能想到的那个画面，就是很暖心的哈。这个而且这个条幅哈、你不管是内容怎么样，只要有这个条幅在啊，就是觉得很温情。但是有一些条幅，说实话，考生出来之后就得捂着脸啊，就是挺尴尬的哈。还有呢，在期中考点外，家长捧着啊印着平安提分寓意的水果礼盒在等候着孩子，而且不少家长都说分数高低不重要啊，孩子3年坚持下来就已经是赢家了。那说到这儿呢，也先给大家画一个核心的提醒啊。现在这个确实都已经开始查分了，对吧？查分呢，请大家仅认准河南省考试啊，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以及官方公众号两大免费的渠道。电子成绩单呢，会直接推送到考生绑定的邮箱，根本就不会存在这个付费的查分以及内部查分等渠道哈。所以说分数出炉了之后呢，说实话也是有几家欢喜几家愁。昨天晚上我还看到一些媒体在这个直播，就是大概我看那会儿是11点多吧，就是还不到12点，其实学生们都已经能查到自己的分数了。怎么说呢，我觉得这跟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吧。就拿我今天听说的几个例子啊，有一个考生其实呢，怎么说呢，这个分数啊，普遍意义上理解的分数它不算高，但是呢他也很激动呀，因为他觉得比他二模的时候那个成绩已经高了30分了啊，就是他说已经突破400分了啊，之前从来没有过400分，所以他已经非常满意了啊。包括当时还现场给家长打了电话，家长也是比较冷静啊，但是呢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这个家人心态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今天我也听说了一个案例，就有一个小姑娘啊，都考了将近620分了，但是还是哭哭啼啼的一晚上。为啥呢？因为她觉得自己这个心理预期的分数可能会达到640分哈，所以还是觉得有点不太满意啊，对自己要求也比较高。当然了，这几天呢，近期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些非常励志的关于这些高考的少年的故事呢？首先有一个哈、就是全网比较动容的励志少年郭斌啊，他呢是从6岁就这个失明了啊，通过12年的埋头苦读呢，在特殊教育高考中考出了721分，拿下了全国同专业第一名，而且最后呢是被长春大学录取了哈，攻读的是计算机与中医双学位，哇，你看有多厉害、他自己就说黑暗没有困住自己，未来呢想回到盲校教书育人，把收获的善意给传递下去。你看虽然命运给他关上了光，但是他靠书本啊自己点亮了前路，而且这个告诉我们从来没有所谓的绝境哈，只有不肯停下的脚步。另外啊，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关于咱河南本土一个出圈的故事，就是来自信阳罗山鸡蛋灌饼店主啊，叫彭虎。4年前呢，挂横幅送儿子这个彭宇，他儿子叫做彭翔宇啊，儿子叫做彭翔宇，考入了北大啊。然后呢，如今这个大四即将跨专业考研，然后他就分享高中心得啊，说不用死磕难题，稳住基础，放平心态，普通家庭的孩子靠踏实努力一样可以奔赴理想的学府哈。所以说我们也看得出来，平凡的烟火里藏着最动人的求学坚持。当然了，我们当然还是总结一句话哈，这个高考呢只是人生的一站，它并不是终点，甚至我们可以说这其实是孩子们人生的一个起点，对不对？现在刚刚17、18岁的年龄啊，才刚刚要开始绽放。其实呢我们就说分数已定，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选择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专业，在任何领域都是可以发光的，对吧？我觉得只要热爱就是可以克服万难。当然了，本科统招还有专项计划以及征集志愿呀等等，就是很多条的升学路径并行。

所以不论分数高低都有属于自己的赛道，也不必为一时的分数所焦虑哈。所以说我们总结下来，就是多年寒窗沉淀的自律坚毅啊，才是伴随一生的财富。当然说到这儿，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哈，一定要牢记志愿填报的时间，而且千万千万啊，就是所有的查分呢都一定要去这个以官方的通知为准啊，千万不要就是被骗了哈。当然了大家知道吗，就是每年到这个节点的时候啊，就一些这个一些骗局也会出现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一定要警惕高考前后一些诈骗套路哈。今天我还看到咱们郑州金水区反诈中心发了一个消息哈，因为有很多就是趁着每年高考前后哈，形形色色的诈骗套路啊，都是这个借机登场了哈。这些骗子们专门就是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精心的来编织了各种谎言，设下了重重圈套哈。你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些典型的诈骗话术，包括什么作弊通知啊，作弊通知诈骗，还有修改分数骗局，以及内部指标低分高录，还有就是提前查分钓鱼链接，以及 AI 志愿填报收割焦虑等等哈。这里面呢都是存在有一些这个相应的诈骗手法的哈。举两个例子，首先呢有一个是花钱包装体育特招的一个骗局，其中呢一共有22名的家长总计被骗了900余万元呀，这个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哈。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就是说啊，打着这个内部指标补录的一个骗局，涉案金额超过了1000万元啊。哎，怎么说呢，他们这些骗局呢都是充分掌握了就是这些家长和考生的一个焦虑的心理，然后借机就是也是做了非常缜密的一些工作，然后就设下重重的圈套哈。所以在这个节点一定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因为这两天从今天啊，准确的说从今天0点开始刚开始要查分了，所以说啊，就是官方的渠道都是免费的，不存在任何所谓的收费查分的这个情况的哈。所以一旦涉及到让你什么交钱啊这些情况，就一定要警惕了哈，基本上就可以定性为是骗局了。这会儿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啊，已经有人在给我们回复关键词了，对不对啊？因为我们说完了这个，你看高考现在都可以查分了，然后中招也结束了，接下来马上啊，咱们义务教育阶段，其实一二年级的学生应该这两天就在考试了，然后呢，再往上三到八年级的学生，应该都是在确定29号、30号啊，就最终的考试结束了，然后孩子们就迎来自己的暑假了哈，也是他们最期待的。但是迎来暑假之后呢，有很多家长其实很头疼啊，觉得这个暑假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担心孩子会在这个假期沉迷手机，然后这个作息不规律啊？可能平时上学还好，但是一放暑假，所有的这个坏习惯一堆积啊，就感觉哎，这个有点怎么说呢，原形毕露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也不能这个放松警惕，对吧？不能说让他整个暑假都是这个状态。所以呢，有很多家长就选择了在暑假的一开始就给孩子有了一个规划哈。因为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基本上啊，就是前两期非常夸张，就仅剩几个名额了。绝大多数家长呢都是趁着想在暑假一开始就给孩子安排上了我们的夏令营，因为呢这个从一开始就让孩子养成了一些非常自律的好品格，磨练孩子的意志哈。最起码你看啊，孩子收拾整理内务没有问题，还能叠出豆腐块的军备，包括呢这个规律的作息啊，每天有丰富的行程项目可以培养孩子的团队意识啊，包括有这个规则意识还有时间意识等等哈。因为咱们是特种兵主题的夏令营，每天呢都会有一些军事化的训练和管理，但是呢同时咱们也设置了非常丰富的一些项目，所以孩子呢在这儿能够学得好也能玩得很开心。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今年依然是3条路线，陆军、海军、空军可以给大家选择。不想跑远，陆军呢就在咱郑州啊，你比如说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呀，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啊等等，都是特别有趣的。那另外呢，在这个海军就设置在了青岛，我们可以一起拥抱大海。很多孩子很喜欢大海，觉得这个暑假要是不去一次海边，就感觉白过了这个暑假似的哈。所以有很多孩子也选择了海军的路线，到时候孩子呢可以去登岛，

0: 晚上还可以赶海捉螃蟹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另外还有一个这个也是体验超级丰富的，我们的空军的项目设置在湖北啊，有一个孩子们非常喜欢的模拟风洞体验，让孩子们真正感觉到就是自己被吹上上空的感觉啊，体验飞翔的感觉。然后呢还会去到这个机场近距离的接触各种飞机内部的一些装置，还有各种的 VR 体验飞机的反恐营救等等啊。总之呢就是咱们的夏令营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是有非常丰富的项目体验设置的哈。大家想要了解的，包括想要给孩子抓紧时间锁定名额的，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回复特种兵之后呢，我们海陆空三条路线的客服二维码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也可以先点开链接了解了解，有任何需要这个提问的啊，直接加上咱的客服，随时就会给您解答的啊，在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啦。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哎，你要说到夏天的快乐啊，除了我们经常说这你要吃个冰镇西瓜那是挺好的，但是啊，不得不说我们真的是离不开凉爽可口的冰激凌啊，然后这个清凉解暑。如果说啊，你真的能遇到一个就是那种奶香味十足的，然后那种口感特别醇厚的啊，这么一个冰激凌的话，那感觉就是心情又更好了哈。今天来看看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冰爽美味，大小朋友都非常喜爱的认养一头牛他们家的啊鲜牛乳的冰激凌组合。说实话啊，这款产品我一点都不陌生，因为这个，但是呢，我也是在去年的时候第一次有吃过他们家的冰激凌，当时第一次吃就给整个惊艳到了哈。我当时怎么关注到的呢？因为当时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所谓的团购链接，然后我就说，哎，这个感觉看着还不错哈，我就点开之后，哎，怎么刚发，然后就瞬间就被抢没了。我当时就觉得这是饥饿营销。后来呢，我就去到这个官网哈，他还网上还有卖呢。我一看，天哪，这么贵吗？价格有点劝退啊，但是呢，我又觉得这个用料啊，包括什么，它那个口味儿，就让我觉得就是特别的期待，想尝一尝。跟大家也说一说啊，你看这个组合里面也汇集了九种人气的口味儿哈。你比如说有经典的浓浓牛乳，还有丝滑生巧，还有浓浓开心果啊，还有这个金沙的抹茶，还有芭乐生椰、海盐香草，以及柠檬金柚，还有茉莉荔枝，以及明前龙井百草莓。哇，真的，你要让我非得要选几个都选不出来，感觉这个组合就是太妙了哈，太妙了设置的。因为有的人就觉得这个想吃比较浓厚浓醇的这种奶味儿的啊，那你看那个浓浓牛乳，包括那个丝滑生巧，还有那个开心果的，都是那种奶味十足的。但是呢，你搭配着有一些这个果味的就比较清爽的，它那个也是吃起来口感特别特别好的哈，整个的口感是层次丰富，一口就让人念念不忘的。咱来看看它的价格哈，平时日常线下一只就要卖到6-7块了哈，这6-7块，我7-8块钱吧。我印象中当时我要是单买的话，都得这个将近10块钱呢哈。然后你看，这如果算下来15只就要上百了，你敢想啊？这是现在的冰激凌哈。但是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专属的福利，9种热卖的口味，一共15只，秒杀价只要99。但是啊，大家别急，我还没说完呢。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期间啊，您在20分钟之内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再给您送新品迷你的鲜牛乳冰淇淋6只，等于说啊，今天咱们到手21只只要99，那这个价格真的是相当给力了哈，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马上放假了，家里就有小朋友了，对吧？如果说孩子实在忍不住，你就是他确定要吃冰淇淋了，咱们就给他买一些这个品质相当好的啊，因为他这个用料啊真的是让人很放心，

你说你怎么吃到这种口感好的让人放心的，咱先不看那个配料表，你就自己品那个口感，你就知道好东西它那个口感绝对是不一样的哈。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咱来说说他们家，本来人家家就是自有牧场哈，奶源特别的纯净，而且他们的冰激凌是以 A2 鲜牛乳为原料的，每一个冰激凌当中啊都是鲜牛乳的添加量在30%到50%，所以奶香味十足的同时蛋白质含量还高啊，所以怎么说呢，又吃到了可口美味的，而且还特别的营养丰富啊，大小朋友都吃着放心。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啦。当然我们不得不说啊，家里有一件大事儿大家都很关注，就是说起装修这个事儿哈，有很多人觉得一说起装修啊感觉很懵，因为这里面这个太繁琐了，而且呢就是很多时候呢大家没有时间，还牵扯到一个预算超支的问题哈，所以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了，可以直接来看看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给您监督的，而且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任何施工隐患的咱们的家装服务哈。您现在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并且哈您点开官方的链接直接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哎，这个时候不仅是让您省钱了，还让您特别的省心啊。夏日的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了，发送省钱就可以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19:30，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内的通行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飞亚老师，飞亚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目前呢，因设备故障，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6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因施工，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匝道暂时无法通行，车辆可绕行至连霍高速的新安西站上站或宁洛高速的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因施工，连霍高速的惠济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6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3: 好的，谢谢飞亚老师的提醒。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北京时间19: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哎，今天啊，这个从今天的0点开始呢，全省就已经开放查分通道了。没错哈，咱们今年河南高考的分数正式出炉了，一分一段表呢同步上线了哈。今年全省共有452728名考生是跨过了本科线，而且这个目前啊，应该是有数十万的家庭此刻都在对照着位次规划志愿方向了。再次跟大家提醒啊，志愿填报的时间线大家务必要记牢，因为这个总共是分3个阶段来进行的，错过呢是没有办法补填的。首先呢，就是从明天啊，6月26号的8点早上8点到28号下午的6点。

点是填报本科提前批次的哈。那么在6月30号到7月3号期间呢，是填报普通本科批的啊，这个可能就人数会占比更多一些。另外呢，到7月5号到7号是填报专科批次的哈，所以本科普通批呢，最多可以填报48个院校专业组，每组有6个专业呢，志愿容量特别的充足，所以说合理的规划完全可以能规避掉这个滑档的风险的哈。但是说到这个目前这个节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今天算是这个今天0点起刚刚开通了这个查分的通道。我们都说高考确实是万千学子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场大考，但是呢，每年高考前后确实总是有一些形形色色的诈骗套路借机就登场了哈。这些骗子们就是利用考生和家长的这种当下的一个焦虑的心理，然后来精心编织各种的谎言，设下重重的圈套哈。那么公安部刑侦局呢也近日披露了5类典型的诈骗话术，其中呢就包括比如说作弊通知诈骗啊，还有修改分数的骗局，另外还有内部指标低分高录，还有就是提前查分钓鱼链接，以及 AI 志愿填报收割焦虑哈。而且并且这个明确的指出了所有的所谓的改分内部指标啊，这一看就必须全都是坑啊，只要遇到这种这个字眼的大家也别迷，就是骗局哈。那么面对这种层出不穷的高考的诈骗套路，考生和家长应该牢记以下几点。首先第一啊，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渠道，高考成绩查询以及分数线的公布，还有志愿填报、招生录取以及补录政策等所有的权威信息，都是要以教育部以及各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发布为准的哈，千万不要轻信网络的传言或者是陌生私信以及一些短信的消息哈。另外哈，就是拒绝花钱走捷径，因为高考录取啊、志愿调剂，包括这个降分补录，不存在内部名额和花钱操作的。凡是声称低分上名校、花钱改结果的，那一定注定是骗局哈。而且那些宣称有特殊渠道的所谓的熟人，恰恰是最危险的陌生人。那么第三呢，就一定要注意保护好个人的信息，像准考证号啊、身份证号，还有考生号、成绩单、志愿表以及录取通知书等等，都属于敏感的个人信息，千万不要随意的晒图啊。如果真的就是有考生想要晒的话，咱一定要把关键的信息给他打码，就千万不要随意的在不可信的网站或者平台填写个人信息，避免就给这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了哈。那么第四呢，就是遇事一定要多方核实，凡是收到涉及缴费啊、转账的通知，务必先跟学校班主任或者当地的这个教育部门电话来核实，陌生的账户千万就是不能随意的转账的哈。还有最后一点，一旦如果真的就是不小心上当受骗了，一定要及时的报警哈。一旦遭遇骗局，应该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以及通话记录等证据哈，第一时间来拨打110，或者呢就直接到就近的派出所来报案。总而言之呢，高考骗局虽然是花样繁多，但是啊，所有的骗局都围绕着一个字，就是钱。凡是涉及到钱财的，考生和家长就务必要提高警惕了，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哈。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擦亮双眼，从正规的渠道来获取信息，收好自己的钱袋子啊。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注意哈，你看现在这个学生们马上也要到暑假了，那其实3到18岁呢一直都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啊，也这个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可能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除了钙和维生素，还有一个啊就非常重要的，就是叫氨基丁酸，这个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在儿童成长领域呢也是被广泛应用的哈。河南交通广播、交管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啊，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当然
然我们说到这个现在这个气温啊，夏季气温升高，然后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本身面部爱出油的啊，那就感觉就更加的严重了，就是面部特别容易泛油，那日积月累呢就显得肤色特别的暗沉，然后肤质也感觉就比较粗糙，就不够精致了哈。今天呢爆款商城也给大家特别推出了来自 SK2 他们家的氨基酸洗面奶，哎，我真的觉得啊，就是夏天

0: 如果用对一个洗面奶，包括平时用对洗面奶，就还是挺关键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基础护肤嘛。它呢是添加了和神仙水同源成分的，就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精致护肤体验哈。那这款洗面奶不仅仅是清洁，更是调理，因为它像这个泡沫像云朵一样非常的绵密，洗完呢是水润透亮的啊，就不干不假滑也不拔干，所以坚持来用的话，剃须不容易来泛油，而且脸颊的肌肤更加的清爽舒适。那么专柜啊，一支正装120克的就要卖到500块钱了。今天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咱们仅需299。哎，不仅如此啊，咱们抓紧时间拼手速，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享受买一送一啊，就到手两大支的正装。所以啊，你看，就是299是买一送一啊，299到手两支正装的来自 SK2 他们家的氨基酸洗面奶，商城会员再减5块，只要294就到手了哈。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给您包邮到家，售后无忧的哈。趁着这个不是趁着啊，就因为现在夏天确实是这个容易出汗出油啊，这个时候买其实刚刚好，整个夏天用下来都是没有问题的哈，非常的省心，男士也可以来用的。怎么来购买呢？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夏天洗脸就选这款氨基酸的洗面奶试一试啊，清清爽爽的护肤事半功倍，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平台我们看到还有我们的老听众啊，都在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对吧？因为最近我们确实有一个活动啊，就是年终大促有一个拼团的活动，基本上啊，咱们最近我们看到后台就是大家拼单，就是拼这个三人成团的啊，包括最后能达到这个五人成团的，那就是非常给力的价格了哈。因为平时大家开着这个爱车啊，尤其到了夏天也要开空调，你就会发现这个油耗越来越高了，加油也越来越频繁了哈。有的时候咱会发现，就同样一箱油，以前能跑500公里，现在只能跑400多。哎，这个时候咱也不能只是说这个车子老了，咱得找问题啊，可能就是发动机的积碳在作怪了哈。那积碳就会引起这个油烧不透呀，动力上不去，那不就是很费油嘛，那钱就这么白白烧掉了哈。所以想要给车子做一个除碳的保养，咱不用去4S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又费钱又费时间的啊，咱只需要给这个爱车加油之前呢，顺便倒上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哎，边跑这个积碳就给清理掉了，油门轻了啊，油耗也降了，所以一箱油呢多跑个几十公里都是不在话下的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就可以来参与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个拼团的活动哈。那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人气爆品，首先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原价是299，日常特惠是199，那么参与拼团最低仅需184就到手了哈。这个就比较适用于3到8万公里的车子，那一套3瓶装的，每一瓶都有各自的功效啊。你看第一瓶呢就是强力除碳的，然后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的，第三瓶就是清洁三元的，还有呢就是一个金装礼盒，它也是3瓶装的啊，原价239，咱们拼团最低仅需224就到手了哈。这个更适用于这个里程数在8万公里以上的咱们的爱车，哎，这一套3瓶用下来之后，让咱的老车找回新车般的顺畅感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然后呢就可以来这个选择三兄弟或者是刚才说的金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哎，然后就可以把这个链接甩到车友群啊朋友圈，咱们就可以开始拼单了啊，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可以喊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参与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参与啦。

0: 玩，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啊！每天呢，看到微信平台都有人在关心这个流量哈，有回复流量的，您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哈，因为知道大家平时可能话费挺高的，然后基本上都是用在流量上了，包括经常从事户外工作呀，还经常出差的，还有就是家里也不方便拉宽带的哈，咱们都可以来看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到手只要68，而且呢它是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的，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啊，售后您也不用担心，每半年免费换电池。

年质保只换不修，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当然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装修业主啊，就是心里是这样的，就很期待但是又纠结还担心啊，非常的理解，因为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啊，肯定是期待住新家的。但是装修的这个过程包括选择装修公司都是让人很这个纠结还担心的，害怕中间啊比如说这个让你增项加钱的呀，或者是万一遇到问题售后维权无门的哈。我们也特别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就是为咱权益啊，咱的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的，而且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啦。我们也是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这个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咱做的施工服务哈。而且我们还成立了这个记者监督团队，全程为咱的施工啊整个过程来监督保障哈。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来参与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呢，享受到以下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给您赔付，还有就是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以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能加上记者的微信哈，中间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来沟通，而且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接下来是由雨桐为大家带来的萌宠生活圈，拜拜喽。

0: 间20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因为设备故障啊，郑少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6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啊。另外因为这个施工的原因，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啊往郑州方向匝道是无法通行的，那建议大家可以绕行一下啊，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向郑州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到连霍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或者从宁洛高速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此外因为施工，连霍高速会济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是无法下站的，预计6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我们说夏天的快乐啊，离不开凉爽可口的冰激凌啊。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大小朋友都很爱的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激凌组合啊。感觉小时候夏天吃冰激凌真的是童年的一份快乐啊，很难忘的一段回忆。去年这款冰激凌上线之后呢，就收获了很多的好评，很多朋友都反馈说奶香很浓郁，吃一口就停不下来了。今年我们还上线了很多的口味，还没有尝过的朋友可以先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来看一看。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是自有牧场啊，奶源很纯净。他家冰激凌坚持以 A2 鲜牛乳为原料，每根冰激凌中鲜牛乳的添加量在30%到50%，奶香味十足的同时，这个蛋白质的含量还很高，配方很纯粹，口感醇厚。而且它不添加像这个代可可脂、反式脂肪酸、防腐剂、增稠剂、奶精等等啊这些物质啊，所以说大小朋友吃着都很放心，很解馋。这个冰淇淋组合里有9种人气口味啊，分别是经典的浓浓牛乳、丝滑生巧、浓浓开心果、径山抹茶、芭乐生椰、海盐香草、柠檬金柚啊、茉莉荔枝，还有明前龙井白草莓，每一口都是原生纯粹的浓郁奶香味儿。这款冰激凌线下一只要7-8块了，15只就得上百元了啊！但是今天咱们9种热卖口味，一共15只，秒杀价只要99元。而且在我节目期间下单呢，咱们再送新品啊，迷你鲜牛乳冰激凌6只，都是顺丰包邮到家的。马上放假了，家里有小朋友的想买这个品质冰激凌的，就赶紧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看到了，回复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才干饭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看到这个网友佳音半夏啊，在问啊，说这个目前河南限号的城市啊，目前只有这个郑州主城3环以内。

限行，大家也可以回复限行两个字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六月份的限行日历啊。陪您度过萌蓉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天晚上八到九点啊，雨桐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每天我们用这个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首先来关注一下这则新闻，山东一动物园将松狮犬染色成熊猫的模样直播被质疑啊。近日有网友发帖说，山东曲阜的一家动物园里啊，有多条松狮犬被染成了黑白相间的熊猫模样啊，放在笼子里啊进行直播吸引游客。那发帖者质疑说，这个化学染料是很容易影响狗狗健康的。那直播间打着这个熊猫犬的噱头引流啊，招揽顾客线下购票参观，涉嫌虚假宣传。对此呢，曲阜新路动物园也做了回应啊，说他们在这个园区的动物标识牌上已经明确标注了这个直播间的动物是熊猫犬啊，真实品种是园方采用合规的宠物染料。由专业人员染色的松狮犬并没有刻意的隐瞒和误导游客啊。那在这家动物园的官方直播间啊，有几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黑白相间的狗狗啊，也是镜头里的常客了。那经常在也直播间有网友问说，这个熊猫给开空调吗？哎，主播也没有正确的澄清啊，正面澄清动物的品种，就是含糊的说他们不怕热。啊，直到这个弹幕不断的追问说得开空调啊，熊猫怕热，主播才承认画面中的是狗狗啊。那为什么要将狗狗染成这样呢？主播表示说啊，因为他们在 cos 熊猫啊。整个这个过程中，公屏上不断有观众问，这个到底是狗狗还是熊猫啊？而且对这个染色是有质疑的。那针对网络上的种种争议啊，工作人员也解释说，大熊猫的饲养门槛和审批要求是极高的，园区目前不具备养大熊猫的资质啊。为了增加这个趣味性，所以说在五一的时候引入了熊猫犬啊，就是退而求其次啊。目前园内共有五只这种熊猫犬啊。而且呢，说这个染料也不是园区私自去胡乱涂抹的啊，交给了专业的宠物美容门店来染色啊。啊，门店都是用合规的宠物专用的染发剂，对狗狗的身体是没有危害的。而且这个所用的材料啊，宠物店也有了相关的备案手续啊，同步提交给了园方啊，意思就是说是很安全的。而且他们说线下有这个标识牌，所以说不会产生误会，但是有游客并不认同啊。比如说游客莫女士就说啊，自己在现场确实看到了是熊猫犬的标识，但是啊，她一度以为这是一种很真实的犬种啊，以为那种狗天生就长那样，后来看到网上的讨论才知道是人工染色的。那您认为啊，就是把狗狗染色成熊猫的样子来吸引游客，这种方式可取吗？也欢迎来聊聊您的观点啊。同时大家也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来看看这几只染色的熊猫犬啊，发送动物就能看到了。

0: 身。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啊，您有没有发现啊，最近这个咱们的爱车加油是越来越频繁了啊，这随着车子年龄的增长，同样一箱油呢，以前能跑500公里，现在只能跑400多啊，这不是车子老了，是发动机的积碳在作怪，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钱就这么白白烧掉了。所以说想给爱车做除碳保养啊，不用去 4S 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加油钱顺便倒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啊，边跑边清积碳，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剩下的钱呢也够吃顿烧烤了啊。而且咱们万能通年终大促啊，还有一种新的玩法，就是拼团更划算。重点给您推荐两款人气爆品，第一款就是这个万能通的三兄弟啊，原价299，日常特惠是199，拼团最低只要184元啊。这个是适合3到8万公里的爱车，三瓶呢就是一个完整的疗程了。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的，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清洁三元啊。那另外有一个爆品，就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了，原价239，咱们拼团最低只要224，这个是适合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一套三瓶下来啊，让老车找回新车般的顺畅。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选三兄弟或者是金装礼盒都可以，

0: 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啊，把链接甩给您的好朋友或者朋友圈啊、车友群啊，啊，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啊。您说身边没有朋友来拼团也没关系啊，咱们就这个参与拼团之后等着就行了。可以跟我们广大的听友一起来拼啊。如果12小时拼不满的话呢，这个费用会原路返回的。啊，发送数字888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啦。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不用投喂，主动问候，还能健康监测啊 ！AI 萌宠掀起了陪伴热潮啊！而且这个 AI 萌宠还不掉毛啊！对这个毛发过敏的朋友啊，有福了啊！不仅会主动问候您，还能永远提供赞美和正反馈啊！绝对不跟您打辩啊！近期呢，这种陪伴型的宠物机器人在老年群体里是悄然走红了，也成了不少独居或者是认知障碍老人的新宠啊。比如说最近这个邱女士啊，就给独居的母亲添置了一款宠物机器人，这个小家伙体重不到2斤，却搭载了激光雷达还有智能的语音系统啊，不用遛也不挑食儿，没有负担，你就喊一声过来，他就哒哒哒的走到母亲的身边。那这类机器人呢，不仅能提供这个稳定的情绪安抚，还有健康监测的实用功能啊，满足老年人渴望陪伴啊，需要照护的这种需求。再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呢，北京的一家养老社区啊，就试点运行了这个健康监测和情感陪伴的老年机器人项目啊。像这个机器人叫小丽啊，就走进了这个吴老先生的生活啊。小丽可是个多面手啊，不仅能陪聊，还能通过这个图像的智能识别来实现跌倒的检测、紧急的救援啊。一旦老人有意外呢，还能主动的向亲属和护理人员发出警报。而且他还兼任小管家啊，提醒你该吃药啦，还记录你的这个购物清单啊，辅助中医的望闻问切的健康监测啊。曾经整天都沉默的老人啊，每天现在最期待的就是和小丽聊天儿。啊，据这个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秦医生看来啊，陪伴型宠物机器人的走红，其实也是很契合老年人的一个深层的心理需求啊。随着这个社会角色转变，包括生理机能下降，其实老年朋友他渴望被尊重、被需要啊。机器人呢，它是无条件的积极反馈，而且还跟你是零摩擦，是吧？这个，女儿啊，子女陪伴的话，还老跟他这个犟嘴，是吧？啊，机器人不会啊，就是那种讨好型人格。而且如果它是可爱的宠物造型呢，也让老人多了一些亲近感啊，在这个相处当中逐渐找回那种啊被需要的情绪价值。哎，但是啊，这种新兴的行业它还处于一个早期的探索阶段啊。比如说目前市面上的陪伴机器人普遍价格跨度比较大啊，像有那种就是高级功能的用药提醒啊、跌倒监测啊，这种大概是在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那如果它又是宠物机器人，就得有仿生的皮毛、体温啊、高端的情感抚慰，这种售价就多了，要在万元到数万元之间啊。所以对于精打细算的老年朋友来说啊，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啊。 哎，想问问大家啊，您觉得就是您需要这样一只 AI 萌宠吗？您能接受这个 AI 萌宠机器人平时陪伴您吗？也欢迎来聊一聊您的观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0: 一天一个装修小知识啊，很多人说起装修啊，第一个反应就是繁琐疲惫啊，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同时兼顾，而且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不对？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最重要的是有一些隐蔽工程，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咱们只能凭运气吗？别担心啊，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给您全程兜底，还有这个家装记者全程监督啊，10年质保终身维护。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了，点开网址呢还能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另外现在我们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开启了，有大牌设计师团队来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是可控的。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啦。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萌宠生活圈，欢迎回来，我是雨桐啊。现在这个大家网购都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情了啊，但是在网上买宠物啊，这种事情在您的生活里发生过吗？比如说接下来说到这名男子啊，花了1.6万元网购了一只小狗，收到之后啊发现不对劲儿啊，货不对版，但是买家却拒绝退款。最近啊，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因为线上购买宠物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啊。那像这个7天无理由的退货规则，对于爱宠人士来说，是否这个也适用呢？青岛的王先生啊，在一场宠物展上结识了上海某宠物店的李女士啊，双方添加了好友。后来呀，这个王先生通过李女士的社交动态，看中了一只约克夏狗的品相、毛色、体型等等啊，还说这个约克夏的幼犬是小体，金头银背，一苗齐全啊。后来王先生就以1.6万元的价格卖了这只约克夏的幼犬，然后双方约定啊，宠物店通过航空货运将小狗寄往青岛。而且这个李女士收到货款之后还回复王先生说，因为个人原因啊，全款不退。这个王先生收到小狗之后啊，很快就觉得不对劲儿啊，小狗频繁的挠痒，毛发也很稀疏，毛色跟照片的差距比较大，甚至还有这个皮肤病。哎，后来他就想退货嘛，啊，还说我自己也愿意承担这个退货的运费。但是啊，李女士却表示说，这个王先生已经充分了解了小狗的情况，而且之前也说过宠物售出概不退款啊，所以他只同意更换，拒绝退款。这个其实王先生也是很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嘛，他在收到宠物的第三天就直接从青岛开车开到了上海，把小狗送回去了啊，但是却遭到了这个退款的拒绝。后来经过法院审理后啊，这个认为本案的焦点啊，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消费者通过线上买活体的宠物，是否享有7天无理由的退货权呢？哎，后来这个认为啊，这个本案中的王先生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异地购买宠物，他属于典型的网络远程销售模式啊，是享有7天无理由的啊。最后宠物店就是全额退款王先生的货款1.6万元啊。 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看这个买家秀和卖家秀差别有多大，是不是有点子过分了啊，这个钱到底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哎，上次咱们热卖了几天的这个莫桑钻呀，很多车友都问什么时候还能继续上呢？咱爆款商城的小伙伴就马上联系厂家加急补货。那这次上架的还有之前的大爆款啊，但是数量依旧是有限的，大家可以先回钻石两个字来挑一挑款式。有些朋友啊，就是比较喜欢这个手腕上啊，还有这个脖子里啊，戴一些精致的饰品啊，还有朋友喜欢这个打卡拍照嘛，需要精致耐看的钻石来搭配服饰。啊，咱们推荐这个莫桑钻，不用费心搭配啊，就往这个脖子、耳朵、手腕上一戴，精致又有气质。

0: 键，性价比也很高。之前很多姐妹买过都反馈说，这个墨桑钻又闪又有分量啊，配齐了一套啊，非常有性价比。咱们这个墨桑钻其实市面上是品质不一的，但是我们都是选自广东珠宝大厂，颜色和净度都很优秀的，而且是 S925 的银镶嵌，日常戴呢也不会过敏和变色。那重点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款马眼小蝴蝶的耳钉啊，1.04克拉的啊，轻松实现这个克拉自由啊。 S925 的银针，马眼型的钻石，蝶翼非常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这个是很多这个听众网友都非常喜欢的一款啊，券后只要199元，很百搭的一款耳钉。另外戒指呢就比较推荐那个满钻的牌戒了，这个是1.14克拉的，而且它是 S925 的银圈，很简约很精致啊，很好配，只要259。另外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也是热卖的明星同款啊，这个孙俪演的电视剧里面这个胡曼妮的同款啊，也是259元，一颗闪钻呢垂于锁骨之间，温柔又坚定的感觉。所有的墨桑钻都是一物一证，支持复检的，支持7天无理由啊，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钻石。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你有没有在这个世界感到过无比的孤独？有没有怀疑身边的一切是不真实的？王源扮演的阿志在大家眼里是一个奇怪的年轻人，他的业余生活都在寻找这个世界是虚拟世界的证据。直到文琪扮演的古灵精怪的女生小一，她的出现让阿志几乎放弃了寻找真相的念头。透过阿志和小一被快速点燃的爱情，生活显得如此浪漫而真实。可是小一究竟是虚拟游戏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他们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呢？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平时啊，像户外工作比较多，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不方便拉宽带，流量总是不够用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1: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2: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1: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2: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1: 萌宠生活圈。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哎，刚才我们聊到啊，说有一名青岛的男子啊，网购了一只1.6万元的约克夏幼犬啊，但是货不对版，就是差的有点大发了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可爱来看啊，发送可爱来看看，您觉得这个钱到底该不该退呢？啊，这一时段啊，咱们来聊一聊啊。有些朋友，这个尤其养猫咪的朋友啊，说这个猫啊就很奇怪啊，就你想干嘛它偏不让干啊，你看手机它就得挡着你啊，就有点那种争宠的感觉，也可以理解为人家很爱你是吧。啊，那猫咪为什么就喜欢挡着咱们人看手机呢？哎，它呢其实有一项特异功能啊，就是能精准的追随人的目光，就是我们看什么他们就会挡什么。之前有一项研究证实啊，说他其实是很能读懂人的眼神暗示啊，就跟随咱们的视线去锁定目标。有研究人员在距离猫咪2.5米到3米的地方放了2个碗，然后就仅仅通过凝视去引导猫咪选择有食物的碗啊。当然了，这个碗的边边都涂了零食，防止猫咪因为这个气味去寻找。在实验当中啊，所有这个41只猫咪的近1000次测试都能100%的捕捉到这个人的凝视目标啊，能读懂实验人员的眼神暗示。哎，所以说那个萝卜纸巾猫也不是什么特异功能，是不是啊？大部分猫咪都懂。而且啊，猫咪知道挡住的物体到底还在不在啊，他挡呢就是故意在给你使绊子啊。有的时候你看他好似是无意路过啊，好似是蹲在那儿休息啊，蹲在你的脚边，其实啊这一切都是策划好的啊，就是知道你在看什么，算好了你的视线，在正正好的遮挡在这条直线上啊，让你原本看手机的目光呢，或者看其他这个电视啊等等啊，只能看着他啊。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猫咪会察觉到人类的无视它啊，而且会非常在意，非常的不满。当你完全无视猫咪或者叫了它的名字之后也不跟它互动，把它晾到了一边，猫咪就会出现一些不耐烦的表现，比如说甩尾巴啊，表达它的在意和不满意啊。所以说啊，它故意遮挡你根本就是在寻求关注和主动的互动啊。他认为只要取代了你全神贯注盯着的东西，你就会注意到他啊，跟他来交流啊，来玩。这也是为什么啊，就是你手上的手机啊，看的书啊，平板啊，常常会惨遭争宠的一个原因啊。那其实这件事的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啊，就是放下手机，陪小猫玩上一会儿吧。所以说你家毛孩子也会故意挡着你吗？啊，一般都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呢？比如说我晚上在这个电脑前加班的时候，当我一敲这个键盘，他就会跑到我的臂弯里啊，坐到那个键盘上啊。如果我再继续敲键盘呢，他就会咬我的手啊，然后发出那种不满意的哼唧声啊。那你家猫咪会在什么情况下挡着你？也欢迎啊，一起来聊一聊。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0: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个夏天气温升高啊，其实我们的面部肌肤是很容易泛油啊，日积月累的话容易显得肤色暗沉啊，肤质很粗糙。所以说今天爆款商城呢特别推出了一款 SK2 的氨基酸的洗面奶啊。它呢加了和神仙水同源的成分，配合了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啊，更是精致的一种护肤体验。而且这款洗面奶它不仅是清洁，更是调理。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之后是很水润透亮啊，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的话T区也不容易泛油，肌肤也是更加的清爽舒适。专柜呢一支正装的 SK2 的这个洗面奶120克的要500块钱，今天咱们暑期嗨购节啊只要299元。不仅如此，而且前50名下单的朋友咱们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的正装，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夏天出油比较多啊，所以说趁着这个时候买，刚好能用一整个夏天。像 T 区油啊、脸颊干的这种混合肌肤是更加合适的，洗得干净又柔和，舒适还不紧绷，同样也适合咱们的男士朋友啊。夏天洗脸就可以选择这款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来试一试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大牌。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最近啊，如果有这个家装打算的朋友啊，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因为装修业主的心里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肯定是很期待住新家的，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打欺客，或者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但是报名咱们的家装节啊，就有这个记者专门为您来保驾护航了，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啊，而且我们的家装记者会全程来监督。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啊，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万一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另外，我们的记者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啦。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天一热了之后呢，就感觉整个人哎很迟钝啊，笨笨的啊。其实不光人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啊。这个有调研显示啊，在高温的热浪之下，鸟儿会变笨，狗狗呢会爱咬人啊，全球升温会扰乱动物的大脑认知啊。比如说在南非的酷暑天里啊，这个雌性的这种鸟叫斑冬梅啊，就是跟马冬梅没什么关系的啊，就是这个字音是这个样子的。说这个鸟叫斑冬梅啊，似乎变笨了啊。它面对就是有一道前面有一道透明的屏障，这个屏障后面有它喜欢的那个黄粉虫啊，它喜欢的食物啊，它们就会一根筋的不停去啄这个屏障啊，不会说走到这个屏障后面。但是如果天气凉快的时候呢，它们就会很快速、很理智的啊，选择绕开屏障去取食。就是一系列的这种研究表明，天气炎热就会导致动物的认知发生障碍啊。如果说动物没有办法靠足够的警觉来觅食，或者是躲他们的天敌，他们的生存概率就会大幅下降啊。哎，其实对咱们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这个，如果传粉的昆虫啊，传粉的昆虫它忘记了自己该造访哪些花朵，那么农作物和野生植物就可能会繁殖失败啊。如果成年的鸟类它们难以去顺利的找到食物，幼鸟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存活了。哎，现在有大量的这个证据表明啊，高温呢会对动物产生负面影响啊。比如说当天气很热的时候，酷热难耐啊，这个蜜蜂会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向自己的面部去抹小水珠啊，用来为大脑降温啊。那当天气变得热起来呢，包括蛇啊、猫啊在内的许多动物，它们会更容易咬人。如果气温上升，那岩羚羊的攻击性也会急剧的上升。还有一种这个小型的热带鱼叫二线凤凰啊，它同样也会在高温的条件下变得很易怒啊。它面对镜中的影像，其实是自己，它就会有敌意啊，会有那种攻击的行为。总之这个鱼鸟虫鼠都会热昏头啊。那研究还发现呢，在高温条件下，小老鼠它会在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甚至忘记前一天见过的物品。那如果在32度的热浪中生活几天之后呢，这个雄性的孔雀鱼啊，难以顺利的通过迷宫啊。所以说高温啊，对于动物的这个智商的降低，哎，这个一直以来都被低估了啊。哎，所以您觉得这个天热之后，您家的毛孩子有变笨吗？啊，也欢迎来聊一聊他们变笨都有哪些表现呢？
2: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 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七八十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十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这暑假来了啊，与其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来参加。而且10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啊，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这个温室的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3条线路任选啊，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环节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问有喜欢想领养的朋友吗？老兵数码说，小常领养这个母泰迪3斤1岁，一只眼睛不太好啊，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毒药玫瑰说，家里的2只猫都生了，一共有8只小猫，问有人要吗？有狸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左右。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1只。听众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吃碗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1只，寻找中型犬边牧。听众句号求灰泰迪1只啊，李峰求马尔泰小狗1只。另外我们刚刚进群的听众石头问啊，谁有柯基犬需要领养？还有听众皇冠说啊，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听众怀之想领养比熊的幼犬。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儿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爱心人士来领养。听众元素问，有没有京巴弟弟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大家有各种这个宠物需求啊，比如说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啊，都可以发送宠物2个字来进入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2: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平时户外工作比较多，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啊，可以关注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0: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

0: 好的，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我个人认为，本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挺疯狂的，但是现在到目前为止，我观察了一下我周边的这些个朋友们，尤其括弧啊，尤其是女生，我觉得她还挺正常的啊。因为最近有一种自嘲式的社交梗火了，来自于车主。车主说，你可以坐我的车，但不能突然坐。你能不是，就是你能感受到这其中啥意思吗？
1: 我车还没收拾，
0: 哎，
1: 跟我房间一样。你可以来我家，你不能突然来我家。
0: 就是不是我不欢迎你坐，但是你得提前说好，你得给我点时间，我得把什么这个副驾呀、后座这个快递盒啊、零食啊、什么健身包啊啥的都往后备箱塞塞，给你挪到地儿。就是有一些车主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如果说有人突然间要坐他的车，可能就等于开启了一场杂物盲盒的体验，让他有点当场社死。就是走出车子，感觉这个人光鲜亮丽啊，打扮得非常精致，一进车子，我的天，
1: 可知人知面不知车呀。
0: 哎，所以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互动，突击检查你的副驾，还有你
1: 长啥样，
0: 对，还有你的后座，现在 right now 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或者是在群里也好，或者是在平台上也好，现在拍一下你的副驾，
1: 等一下，
0: 还有你的后座，
1: 等一下，
0: 括弧在你保持到啊这个行车安全的前提下，
1: 边开车边大撒把拍啊！
0: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那么撒，
1: 不至于 啊，不是，我做一个前提啊，
0: 嗯，
1: 就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禁止参赛。
0: 因为你觉得这个是他们的
1: 肯定干干净净的呀，
0: 哦，
1: 是吧？
0: 是也是，
1: 他们
0: 车主们啊，
1: 我们要看的是这样的画面吗？
0: 不是，
1: 这不是我们想看的呀。
0: 哎，
1: 你们禁止参赛啊？
0: 对，就是，而且你知道之前这件事情真的给过我很大的冲击，来源于我之前认识的几个，真的，
1: 嗯，
0: 在我看来
1: 啊，
0: 颜值、形象、气质都较好的女性车主。我进入到他们车里的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他跟我认识的这个人他有反差感，但是括弧不是我要求坐人家车啊，是人家这个邀请的，然后基本上邀请之前人家都会说这么一句话，那个我没来及收拾你那个一会儿我给你腾一下地儿。
1: 对啊，肯定不能恬不知耻的说我就这样。
0: 哎，对对，就是这样的嘛。我的意思是不是我突然要坐人家的车，知道吗？是人家邀请的，所以
1: 不是你不礼貌，
0: 真不是我
1: 窥私别人的隐私。
0: 所以我觉得人家可能
1: 明白，懂你意思，
0: 也是觉得说，哎呀，关系到了无所谓了，让你知道我的另外一面真实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关系又进了一步，嗯
1: 嗯，对，但对方这个
0: 人家自己敞开的，不是我要窥探。人家自己要场呢，来看看今天谁是第一个来发互动的啊！现在，立刻突击检查你的副驾，还有你的后座（括弧啊，在保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看看，陆龙飞是第一个，
1: 也是一位老陆。
0: 那不是一个陆，反正来看一下啊，他拍了一下副驾，副驾还好，这个还是可以让人接受的，对吧？一个文件袋，一个
1: 刚收了个快递啊，这是。
0: 对呀、
1: 啊，某某特快。
0: 不，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是一堆？
1: 那就是您要去送呗。
0: 哦，它里面有一个就是快递袋，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个这是什么？公文包里面一堆快递袋。
1: 这是副驾，看看这个后排。
0: 我看看后排是什么样子的。
1: 后座很干净。
0: 这还干净？
1: 干净啊！肯定干。
0: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一个喝空了的这个饮料瓶放在那里，我不理解。
1: 我跟你说，这说明他这种就是特别，就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垃圾，他宁愿放在车。

0: 后排，都不愿意随手乱扔，证明他内心干净。
1: 不是，
0: 所以我看着干净。
1: 等一下，如果是我喝完了的话，你不要婉婉泪清。
0: 都是老路。
1: 你不要婉婉泪清。
0: 您说。
1: 我的意思是，如果是我自己喝完的话，我可能就随手放在我的这个，就是车门下面的那个框里面，或者说是放在我的副驾，这样的话我下车的时候能够看到它，我就会顺手给它扔掉。你放到后面不就容易忽略了吗？
0: 放到后边反而容易，你放到那个车犄角旮旯里边不是不容易发现吗？
1: 不是，那个地方它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啊，它就是我默认的放杂物或者放我要扔东西的地方。
0: 是，这事很多人也会这样选择。
1: 对，
0: 但是越是这样越容易淤积，你发现没？我见过那种就是那个犄角旮旯积了好多东西。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它是只有那个犄角旮旯积吗？
0: 四个都大概一，
1: 你看我就说
0: 沾点儿是吗？
1: 就容易淤积的人，
0: 拉了一车，拉了一车，你属于是喜欢都堆到那儿，每个车门那儿都有一个你啊。
1: 鸳鸯大米说的，主持人什么意思？我刚想互动呢，你怎么不让我互动呢？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位朋友的真实身份。
0: 我车上坐的这个正能量的帅哥美女，各行业都有。米哥非常感谢出租车这个行业，让我见到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人。你这一句不准参赛，我有私家车里边坐的我有私家车里边坐的肯定是家人，会比较多一些。
1: 所以他的意思是，
0: 你私家车可以参赛。
1: 对，
0: 主要
1: 我们要看你的个人行为、个人习惯。
0: 不是工作状态，
1: 不是对行业状态，
0: 是吧？你那工作也是，你看你拍我的办公桌跟拍我卧室，还就
1: 应该
0: 差不多，
1: 应该一样。
0: 但不是每个人都差不多，
1: 不是
0: 还是不一样。
1: 你知道因为是啥吧？因为是我们没有就是上纲上线，对于这件事情，比如说办公桌上不允许放火锅。
0: 问你别，
1: 所以说
0: 你这样说，
1: 有可能
0: 大家会以为我放着有火锅。
1: 对，但是对于出租车行业或者网约车行业的话，它应该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定。
0: 不允许放火锅。
1: 它要不然是不允许，要不然它会影响到它的工作效率，或者是
0: 而且更重要的
1: 接单。
0: 你人家顾客是有投诉的权利的。
1: 对，
0: 你车里边不干净，这是一个标准吧？
1: 我们办公室里边要有投诉的权利。我跟你说，我天天都投诉去。知道为什么吗？
0: 就阿木他确实是。
1: 知道我旁边坐的是谁吗？没错，我的旁边，我的办公室旁边跟我现在就是非常悲惨。
0: 老陆出去，老陆
1: 就非常悲惨。
0: 不是你，
1: 在这
0: 不是你啊，陆路飞，不是你，陆路飞，我说不是你啊。
1: 我跟你说现在还好一点，毕竟呢张弛整个啊他的一亩三分地儿当中，他唯一能操控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单，还有一支笔。但是在他的办公桌上，我的天哪，真的，我觉得除了他们家床没在那儿的都在那儿了。
0: 像话吗？
1: 什么火锅
0: 呀？如果可以的话，我是愿意把床也搬过来。
1: 真的，什么火锅呀、鞋架呀、马桶啊。大家自己看吧啊，来看。
0: 那我应该是办公室最不需要去厕所摸鱼的人、啊。
1: 来看一下，大米说了啊，他说我出租车里面都很干净整洁的，那更何况私家车呢？我本人衣着讲究衣着打扮，车里面也讲究干净整洁，车就是我们男人的脸面，那肯定是更加整洁了。
0: 这个米哥是老实人，
1: 他说这个我真信。
0: 对，他说这个我信，但是同样的句式，一个字不落，你换到任何人身上，我都觉得他在阴阳怪气。
1: 尤其是张弛，括弧旁边这个不是晚上那个，我看你怎么选。来继续看一下崔鸿飞发了，先发副驾啊。哎，副驾怎么回事？现在都有三个东西啊！
0: 崔鸿飞，我提出怀疑啊！
1: 是啥？
0: 我感觉你是摆过牌的。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你可能东西没动，但是你稍微摆了摆。
1: 为什么？有一包湿纸巾。
0: 他搁的跟俄罗斯方块掉下来那个状态一样、啊。这搁的这就是虽乱但很齐整。
1: 是的。
0: 暗藏玄机。
1: 一个湿纸巾，一瓶水，然后那个是那是个啥呀？那个红色的是啥呀？
0: 红包吧？
1: 不能吧？看不见啊，看不清。然后
0: 放的水怎么不是我们间小河呀？
1: 怎么回事？鸿飞，
0: 喝的哪家水呀？
1: 是不是不知道如何去找到它呢？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鸿飞。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个小时疯狂张真人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想在这散发什么魅力？
1: 我随便说，你让我出去啊！我这样好好讲话，你又说我在鬼扯。
0: 关键是你是主要是看到有女车主在收听。
1: 我视线里边没有女车主呀？
0: 怎么没有？
1: 真有女哦？
0: 怎么没有？
1: 是啊，真有女车主。你好，
0: 收起你那副猥琐的嘴脸，你恶心恶心我就得了，你别恶心我的听众。
1: 女车主们好。
0: 怎么让你说的？
1: 来看看他的后座。我
0: 来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前情提要啊！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做一个互动，就是现在突击检查你的副驾和后座啊，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些杂物的堆积，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零食包、快递盒了、什么足球了、马桶了啥的都放在这儿了啊，因为最近呢，在网上有这么一个自嘲式的梗，叫做呢，你可以坐我的车，但是不能突然坐，不是不欢迎，是要维持我体面人的体面。因为当代年轻人，我只能说，我不能说是当代年轻人吧，我只能说可能是个体差异。啊，有一些人就是喜欢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收拾的特别的规规整整，但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这样才有这个舒舒服服的这种舒适感。
1: 是啊，就是说白了，这确实是现在年轻人普遍的一个比较拧巴的心态，就是我又稍微有点懒，但是呢，我又
0: 不希望别人觉得我懒。
1: 对，你有的时候就稍微上点岁数，我就这样无所谓，你怎么看我都行。
0: 对。
1: 是吧？这是现在一些人的心态。行，来可以看看吧。
0: 哎，好，看让你迫不及待的，我天哪！
1: 没坐过女性的车，不知道长什么样。
0: 不可能，你没有坐过女性的车。
1: 你就不能让我
0: 树立一下这虚假的人设？
1: 就是单纯那种。
0: 放心，不会的。
1: 小男生的感觉。
0: 谢徐行啊，这是刚才他发来的时候，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女车主，我问了一下，他说是的，女车主。
1: 你何出此的？就是车。内部构造太精致了是吗？
0: 就是它的内部构造冷静的让我觉得有点像男车主。就整体看啊，就是但是如果你要是这个
1: 视角拍的就跟男士拍照就不男，我们男车主就是感觉就是拿着手机行互动这个话题一甩啪就拍了。
0: 对，这个是突然间，
1: 这是有构图的我跟你说。
0: 而且这应该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拉了0.5倍。
1: 而且这个车在前天飞扬老师去逛那个车展，我们5G 直播
0: 还看到了是吧，
1: 那款好像是正在发布的一个新车，
0: 嗯，
1: 那个品牌一个电车啊。
0: 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品鉴一下它呢，是从后座然后往前座拍
1: 啊，
0: 然后首先第一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电车，然后呢它的这个中控大屏非常之长。非常之长，贯穿了主驾还有副驾，然后
1: 一尘不染，干干净净，甚至有些情调。
0: 是，说到有情调是主要因为它是有氛围灯，它这个氛围灯纯紫色，它甚至不是那种玫红紫色，就是浆果色，它是纯紫色，所以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是不是男生啊，感觉好冷静的感觉。
1: 精致的大男孩哈，我们来把镜头移，因为你已经没啥可讲了，这啥东西也没有。
0: 对，他的副座上、副驾上确实是啥都没有啊，但是其他的一些娃娃啥的，就是能看见啊。然后接下来呢，他的这个视角就是他铺了一张单人床。
1: 后座后排是自己休息的地方。
0: 就是不是后排，应该是把副座给放倒了吧。然后铺了一张单人床，他说主副后座准备要睡觉了，午安。
1: 那最好换个台啊，听我们节目睡不着的。
0: 听哪个节目这会儿能睡着？这个
1: 不好说，就是我真给你推荐一个的话，就好像显得人家节目做的无聊一样啊。
0: 对，所以我就是非常期待从你嘴里边说出来听哪个节目。
1: 真的，你这样，你回复游戏进群吗？就有些话我不能在工作的场合跟你说。
0: 你也不要在群里面说，不好意思，你不要连带我。
1: 是 私下里，我是客观的说，也不是说我这人人性不行啊。嗯、背后说，哎，他那节目特别无聊，听着助眠，你听那节目啊？不会，我是客观分析，他做的非常的理性和安静，然后可能更适合。
0: 你们放心吧，他也就是在这个节目上给大家打打嘴炮，私下的时候怂的要死。
2: 来下一位。
0: 布丁，他说这是俺媳妇儿的小垫垫后座，
2: 也是女车主的。
0: 哎，这个小垫垫确实是小垫垫。
1: 嗯。但是哥们儿啊，你真是你是在干什么？你拍这照片呢，就是好像给我们我朋友们，我给你们讲讲他这个构图是什么样。他重点构图是把这个靠背儿啊，后座的靠背儿给拍下来了，然后他这个。照片的底部呢，隐隐约约能看到有一些杂物在小河财路尖尖角。
0: 不是这些杂物，你能看到它是什么吗？它是这个袋子，它是有挂了几个袋子，是可以装杂物。
1: 好多包是吗？
0: 不是包，它就是袋子。啊，
1: 就是放了一些但是我们又不知道这个包是怎么。
0: 就是布艺的那种袋子，然后在上面可以放些杂物。
1: 嗯、是怎么构造的？
0: 但是还是可以的。
1: 漏了一点。嗯。拍的不全乎。

0: 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爆款商城推荐的 SK2 氨基酸洗面奶，它呢是加了神仙水同源的成分啊，配合了玫瑰香氛的精油，不仅是可以把脸洗干净，关键人家也算是精致护肤体验。
3: 这个我还真用过，
2: 嗯
3: ，SK2 的这款，它整体来讲的话，跟香奈儿有不太一样的感觉，
2: 是吧？
3: 就香奈儿是它更加的。怎么说感觉特别散，但是呢 SK2 它不知道为啥，我觉得它密度有点大，就很绵密，这种感觉，而且它的清洁能力确实是没得说啊，你说的洗完之后呢整体也很水润很透亮，不干不假滑，不干拔不拔干，
2: 不拔干不拔干，这确实是
3: 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就是洗完脸之后尤其是夏天，你觉得这个出完就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汗出完再洗完脸，你会觉得这个脸皮肤跟这个有人薅着一样，这个其实是洗完之后你水分彻底的被剥离了，就特别的干，是吧？这个不存在这些，好的洗面奶就体现在这儿，并且坚持用呢 T 区，就鼻子呀、人中这块啊，不容易泛油，整体脸颊呢也更加的清爽舒适，男士干干净净的刚刚好，女士
2: 舒舒爽爽，
3: 是吧？清清爽爽的，接下来上点护肤品，化化妆，也非常的透亮啊！
2: 真是，我跟你说，男生，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干干净净的男生，我跟你说，先从洗脸开始，先把脸给洗好了。专柜一支的价格120克500块钱，今天爆款商城给到大家暑期嗨购节，只需要299。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再赠送给大家买一送一，到手2大支正装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3: 没错。

0: 而且你如果是会员商这个商城的会员的话，您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294，买一送一，一共240克，
1: 随便买500块。可能平时您不说看都不会看一眼，但是也许会心里想想，可是却不选择购买。但是现在机会来了，大牌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欢迎各位发送大牌抢购，拿到这款适合女士更适合男士的洗脸神器。
0: 记得回复大牌哦。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作品来自于任贤齐，给你幸福，这也是在前天刚刚正式迈入60岁的任贤齐。他的好朋友小程啊，就是发文啊，这个庆祝他的生日，说一碗长寿面寓意着岁岁安康，艾特小齐生日快乐啊！忙碌的日子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也请大家要多多爱护他哟。嗯哼。哎，说到这里，突然间想到，好像小齐是你非常爱的一位歌手是吧？
1: 是我唯一的偶像。
0: 唯一的偶像。
1: 嗯。
0: 嗯。
1: 怎么了？
0: 没有。想问一下，你这个支持偶像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呀？
1: 就是
0: 唱他的歌，毁他的歌，让别人都觉得还是原唱好听。
1: 我认为任贤齐是我的，是不是我唯一的偶像？是因为他是我人生中目前唯一一个想要去看演唱会的歌手。
0: 哎，等一下，
1: 我给了他独一无二的
0: 等一下
1: 冲动。
0: 我记得在若干年前咱们俩还在做搭档的时候，我好像跟你提过，我说任贤齐要来郑州开演唱会了，你要不要去抢抢票试一试？你说算了吧。
1: 是啊，但是我给过他冲动啊，别的歌手都没有啊。
0: 啊，你只是他只配拥有冲动，
1: 想。
0: 就是冲动、啊、
1: 想过
0: 啊、嗯，行为没有，
1: 爱过
0: 没有，行为
1: 没有，行为
0: 嗯。希望各位歌手不要自卑啊。
1: 哎，我去，没事，你别跟他们说就行
0: 了。我今天晚上挨个，我跟你说，微博我就开始发，
1: 一个一个爱的，
0: 别自卑啊。
1: 我认识一男的，不想看你们演唱会，你说这事儿闹不闹腾啊？
0: 好，接下来呢，比张弛不想看他们演唱会更让我睁不开眼的是我们的23群里面的一位互动听友，他的名字叫吃土豆长大的马铃薯，发来了他的副驾驶的照片，你看了吗？
1: 哎，我看了。
0: 哎呀，当然他甩锅，他说公司的车。
1: 人家说公司的车怎么干干净净的？
0: 对呀，人家的意思是不只是我的，还有别人要用，所以我得收拾好。你们这公司的车都是咋了？刚从泥地里出来呀、啊？他这个不叫乱，他这个真不叫乱，他这个叫
1: 脏。
0: 真的是，就是你肉眼可见的，你觉得那个堆积的尘土啊，那过期的发票啊、票据啊、单据啊，然后地上散落的那个线，咱也不知道是啥线啊，然后好像还有一颗糖，
1: 一颗跳糖。
0: 我都不知道这些个东西，我跟你说，他们有生之年都没有想到自己能和他们组建到一起。
1: 我跟你说，我们台的公车，我最多也就是觉得动力不足，那时候我们还没上线万能通。
0: 对，
1: 后来上线之后，我第一时间就说赶紧加到我们那个
0: 公车上、
1: 那个采访车，让记者兄弟们走高速的时候不用，我那天真的是我都觉得我这个油门啊，我脚都快出去了，我脚都快踩到地板里边了啊，都陷车里边了，都挨着发动机了，那动力太不足了。
0: 那我估摸着就是我在用公车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你之后了，因为我用的时候，我觉得在
1: 加了
0: 高速上，对，还挺顺畅的啊。好的，这是目前为止啊，目前为止这马铃薯先生，马铃薯先生，目前为止您在我们这儿排名第一。
1: 是最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虽然说的话
0: 就是眼前一亮，然后再把眼闭上，拿走拿开，
1: 是，
0: 不想再看。
1: 虽然说的话难听点啊，但是这是我们想要的啊，想要看到的一个。
0: 但是他说了，他说不脏，一点也不脏。
1: 我很想看看你定义的脏在哪儿，你再拍一个照片。
0: 这个马铃薯先生不行的话，您晚上回去把自己家的这个私家车拍一下，我们看看。我确实不太相信有的人
1: 有，那才叫脏呢。
0: 哎，我确实不太相信有些人会把自己私家车搞成这样。
1: 说的越来越狠了。
0: 我不是太相信。
1: 到这儿批评的有点重了。我都不相信还有人能把车弄成这样。
0: 就是你说乱可以，但是像他这种尘土飞扬的，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吧。
1: 就可能是啥吧，这可能是这个工作原因，比如说经常有工程。
0: 哦，对，或者说是去到这些有泥泞的道路，
1: 他们要跑这样的一个环境，
0: 也有这可能性
1: 啊。那没准他就是我们。
0: 算了，咱不替他着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发现呢，他除了地垫是那样的，我跟你说，他坐垫也是那样的，
1: 尘土飞扬吗？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2: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透气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1: 奥商城62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2: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他说的这人呢是群居性动物啊，确实是需要啊找寻自己觉得哎特别舒服的这个群体，我们一起打拼，一起向上。就比如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今年已经来到第10个年头了，前9年啊真的是怎么说呢，报名的这火爆程度愈演愈烈，到了今年5到15岁的这个孩子都可以来参加，想要让自己家孩子整个暑假不只是在家玩手机玩平板玩电脑，想要让孩子磨练磨练意志，收获一下自律的好品格的话，现在就开始吧，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一看咱们的海陆空三个不同的啊这个路线，10年沉淀，又安全又专业又靠谱，家长还放心。
5: 是啊，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您的孩子安排上一个名额。
4: 而且我们郑重的告诉大家，由咱们河南交广给大家重金补贴，哎这个特色的夏令营，让大家再省一省钱，好不好？陆军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来报了。哎，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有所成长有所突破，非常难忘，下年还来哦。回复特种兵，
5: 欢迎大家。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豚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了。同时呢，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的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我们接到了于先生的反映，他说新郑有个路口右转车道设置不合理，导致他违法了。
2: 4月21号在那个南龙湖振兴路和那个祥和路由南向北右转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压线，那天是下着雨，感觉他那个路设计的不是太合理。他是东边有一个那个加油站，然后有一个石墩的那个隔离段，然后他那个右转道的话，它是不完全的，就是很窄。我发那个视频你看了没有？
1: 这车是不是应该提前进入到右转车道啊？
2: 提前进入不了，他那个是不完全的那个车道，就像一个非机动车道一样，很窄很窄，装不下一辆车。
1: 这样吧，我们节目之后落实一下这个位置吧，好不好？如果这个地方确实线画的有问题，这个给您撤销。于先生在节目当中啊，反复提到说是新郑路、正新路和祥和路南向北方向的右转车道。第一呢，说很窄很窄；第二，说到一个不完全车道，我们也没听明白哈，什么是很窄，什么是不完全车道？这个听起来就是这个车道的宽度不足，所以导致他没有办法，所以违法压线了。但是呢，他提供的违法图片和行车记录仪呢，又并不能完全说清楚现场的情况。他发来这个图片和行车记录仪来看呢，这个右转车道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究竟于先生说的很窄和不完全是什么意思？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一位老听众哈，蓝东坡也表示，他说他自己在附近住，刚好啊可以去录一段视频。当天中午我们就收到了听众蓝东坡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语音和视频。
3: 这个就是刚才节目里求助那个，就是那个祥和路和正新快速路南向东右转那个路口，它现在看着是没车，但是早高峰或者晚高峰到高峰期的时候，它那个右转道旁边很多很多那个就是电动车、非机动车什么的，确实是变道的时候一不注意就容易压线。因为我家是在附近嘛，熟悉的话我们一般都是走加油站然后直接下右转道，不然的话确实非常容易压那个实线。
1: 他这视频拍的比较清楚哈，我们也做了一个关键词，今天的日期0625，您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625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看到这段视频了。大家边看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于先生所说的这个很窄和不完全说的并不是右转车道，这条路呢本身是有右转车道的，但是呢在右转车道和直行道之间呀，这个导向车道实线本身是很短的，那么接近导向车道实线的时候呢，有一个中央的隔离墩啊，应该说叫隔离墩啊，这块呢它刚好呢是把这个主路和辅路分开，如果想要进右转车道就需要提前啊，这个地方刚刚讲到了转弯处有个加油站，就需要提前呢进入到加油站的里面，就看起来好像是加油站里面一样哈，进到这个里面走辅道然后进右转车道，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沿着主路一直往前走，走到导向车道再往右转车道转的时候，这个开口啊非常的窄啊，就是这个虚线画得非常短，一辆车过去都很难，所以呢很多车走到这儿啊，它可能会走在主路上，然后往右转车道转的时候因为中间过去了这个很长的隔离墩以后是一个很小的开口，再转就无法避免的去压线了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压线被拍，于先生觉得非常的难过啊，这个不合适。所以在节目之后啊，我们根据这段视频也跟新郑交警进行了联系。如果对这段视频感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今天的日期，四位阿拉伯数字0625，您可以发送0625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把这个视频呢转交给了新郑交管大队，那他们也会进行现场的实地查看，同时在3天之后也回复了记者说这个现场的右转车道

0: 啊确实有问题，他们会尽快联系当事人来撤销这起违法。
1: 核实清楚违法处理事，回复就是说确实应该是给他违章撤了。
0: 同时呢，行政交管大队也告诉记者说，他们已经暂停了这个位置的违反禁止标线的抓拍，也会尽快跟相关部门协商重新施划这个地点标线。两天之后，于先生在新郑龙湖政务服务中心提交了复核申请。
2: 到那个龙湖行政服务大厅，然后我说了是咱交通广播之前联系过，他在这儿知道这事了，然后提交那个复核申请。他直接是在电脑上操作的，线上的，打了他那个内部电话让人家通过一下，一周呢能解决，谢谢啊。
0: 新郑交管大队啊，现场就通过了初审，并且跟当事人也承诺呀，说这个违法一周之内应该就可以消除了。大概五天之后，于先生就主动联系了记者。
2: 我昨天那个看了一下那个12123杨河路违反那个禁止标线，他已经消除了，解决了，我给您回个话，谢谢啊。
0: 目前呢这个违法已经撤销了哈。如果您在路上也发现了一些不合理的一些交通设施，不管是标志标线还是有其他的情况，您也都可以随时反馈给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直接呢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在这儿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哈，说这个地方确实这个线呀太短了。周元通就说，他说这个虚线的时间确实太短了，说再长点其实它也不影响其他车道或者车辆的通行，说应该是可以再加长一点。另外首席科学首席行走他说这不科学，不讲究，不合理啊。魏超说这个地方确实是这样。是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听众蓝东坡哈，他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听到我们的信息之后呢，就主动提出来说我去给你们拍拍啊，我正好在这附近住，所以呢这个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非常清晰的视频。所以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也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助哈，如果您了解了一些这个路上的情况，也可以随时跟河南交通广播来进行反馈。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杨先生您好。
12: 你好。
1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就是我想换一下车牌，换到郑州籍的，然后这个流程是怎么走的，想咨询一下。
11: 还换人吗？还是换到您本人名下是吗？
12: 不用换本人，因为车在我家人名下，只是换一下车牌。
11: 车在您家人名下，还是换到他名下是吗？
12: 对，是的。
11: 那就是车辆转籍，按照车辆转籍来操作就可以了。您可以看一下交管12123上面有一个机动车业务，机动车业务里边有个车辆转籍，您选择新的转籍地就可以了。
12: 是的，我是想是。我之前听我朋友说是咱们有那个一个专人去可以协助去带着去那个什么转籍地去办的，也没有这回事是吧？
11: 协助带着去转籍地办是啥意思？您是想找人帮您办是吗？
12: 对的，因为我可能对这个流程有时候不太熟悉，怕花时间，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忙。
11: 好，没问题，节目之后我们帮您来联系咱们就近的服务站好不好？
12: 好的，行。
11: 还有其他问题吗？
12: 没了。
11: 好，那先这样，杨先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戴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刘老师。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俺的出租车在这个6月7号晚上8点18分在曲中路和东风路就是牵连到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呢是一个4轮电动垃圾清运车撞到了一个横穿马路的外卖员。然后俺的车呢是跟这个垃圾车在并行，外卖员倒地的时候呢，他是碰着俺的这个右前门的后视镜了。本来俺认为这个事故跟俺牵连不大也不严重，结果现在闹的是越来越严重了，是没法办了。我说求助一下咱交通广播。
3: 戴先生，我没太听懂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哈，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事故什么时间发生的？
4: 6月7号晚上8点18分。
3: 6月7号8点18。当时是在东风路曲东路，是在哪条路上？在东风路还是在曲东路上？
4: 在曲东风路上。
3: 哪个方向通行？
4: 是东向西。
3: 就是您这辆是营运车，是东向西方向通行是吧？
4: 对。
3: 啊，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垃圾车和这个电动车又是怎么在您的哪边呢？
4: 不是电动车，是个横穿马路的外卖小哥。
3: 横穿马路，它是从南往北还是从北往南横穿？
4: 它是从南往北。
3: 啊，从南往北横穿。那个垃圾车在哪儿呢？
4: 垃圾车在我的右边，我在左车道。
3: 在您右手边。
4: 哎。
3: 现在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你们三个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4: 这个外卖员横穿马路的时候，这个垃圾车可能没有观察到他，这个垃圾车这个驾驶员这个位置撞到了这个外卖员。外卖员倒地的时候，因为俺的出租车是在并行状态，他倒地的时候就是撞到俺的这个右前门的后视镜了。
3: 您这个车跟垃圾车是并行？
4: 哎，对。
3: 然后他撞到这个外卖员？
4: 哎。
3: 外卖员又撞到您的车？
4: 哎，他是倒地的时候撞到俺的后视镜了，就是蹭着俺的后视镜他倒地了。
3: 那也就是说他撞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您这个车也并没有停，还在继续往前走。
4: 傻了，还是俺报了警
3: 啊？
4: 他外卖员倒地的时候俺都停车了。
3: 对啊，那你们两个人是并行对吧？换句话来讲齐头并进。那么这个垃圾车撞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这个电动车按照惯性，
4: 它是在徒步横穿马路
3: 啊，徒步横穿马路就是推行是吧？
4: 这不是，他都没骑电动车，他就是横穿马路要翻越护栏去对面取餐的
3: 啊，是行人
4: 啊，行人
3: 横穿马路的行人。那他撞到这个行人，行人按照惯性不应该往前有个位移吗？或者说有一段距离，你们两个人在并行，你如果没有继续往前走，他怎么会碰到你的右侧呢？
4: 俺俩是并行，俺在左侧，垃圾车在俺的右侧。
3: 对呀、
4: 垃圾车撞到他是这垃圾车司机这个位置，挡风玻璃撞到了这个你从这个行车记录仪能看见撞到他的这个有肋骨了，这个他的肋骨部位了，这个外卖员倒地了，倒地以后呢，他碰着俺的后视镜了，就是这个事故。
3: 对啊，就是您的出租车跟这垃圾车本来不是齐头并进嘛，对不对？是并行的，您刚才说，对吧？
4: 并行了
3: 啊，并行。
4: 俺的这个车呢，车头部分不是垃圾车速度慢，俺当时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显示俺的速度是32公里，正准备超越他的时候。
3: 哦，
4: 车头部分刚刚就是超越这个垃圾车。
3: 明白了，就是你实际上已经超过垃圾车了，然后他撞完之后，
4: 车头部分超越垃圾车，
3: 这个行人又碰到您车上了是吧？
4: 对。
3: 那现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事故责任下了吗？
4: 事故责任一直没有下，现在你看处理事故的时候，交警要求就是咱的保险 承担这个这个横穿马路这个外卖员的这个医疗费用，俺是拒绝的状态，所以说这个事故现在一直没有下这个事故认定。
3: 承担，这个怎么承担？就是怎么个承担法？因为比如说您在这个事故当中如果是无责，那么也有一个无责赔付，这个也要承担。那如果有责，
4: 向老师
3: 啊，所以是怎么个承担？
4: 他这个通知单上写的是啥吧？写的是俺的车直接造成了这个，俺的车撞击了这个横穿马路的外卖员。

0: 成了他的伤害，需要完了保险去赔付这个先赔付这个外卖员的这个治疗费用。但是这个单子没有丝毫没有提这个垃圾车的事儿。那我认为这个跟事实的状况不符，所以说我没签字。
1: 但是你不是没有下认定吗？
0: 没有啊，没有下认定，
1: 没有下认定。
0: 让我这边签这个保险赔付单的时候，前面就是这样写的，是出租车撞击了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造成了他的伤害，需要出租车的保险垫付这个赔付这个伤者的这个医疗费用，他是就是这样写的。
1: 那没有认定书，怎么会有赔付单呢？
0: 他就是让俺的保险去赔付嘛。
1: 那您签的这是个什么呢？
0: 那他这个写的就是，你看当时他写的就是很明白的，就是好像就是这个事故跟垃圾车无关，就是咱的车辆造成了这个
1: 不是
0: 范
1: 先生
0: 伤害。
1: 您刚才说要您不签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上面标题写的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协议、是合同、是调解书还是什么书？是什么东西呢？
0: 保险就是保险理赔。
1: 保险理赔？
0: 保险赔付这个伤者的医疗费用，他就是这个让人签字的，就是这个东西。
1: 这是个手写的东西吗？
0: 不是，打印的。
1: 打印的，对啊，那打印的这东西得有个标题啊，这标题是什么呢？
0: 这标题你看我还真忘了，我当时说要拍照，这个警察不让拍，因为我认为这个不合理，我说拍个照，他说你不签字你都不能拍照，然后我也没拍成。这个标题是这个标题我还真想不起来了。它的内容我是仔细看了一下，我说这个不合理，俺不能签。
1: 所以说
0: 你的法定义务必须签。
1: 所以说现在这个事故就是暂时没有结果是吧？就挂在这儿了。
0: 没有结果。你看到了十个工作日的时候，不是已经第15天了？我去问呢，他说那你这个不行，还要再掌扣30个工作日。我说是啥原因呢？他说要鉴定车速。
1: 哦，检验鉴定，送去检验鉴定了是吧？
0: 对
1: 啊，检验鉴定是30天的时间，这个没有问题
0: 啊。
1: 所以
0: 30个工作日，
1: 所以现在是在检验鉴定过程当中是吧？
0: 那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刘翔老师，咱这个官方提供的这个监控设备上，你当时明明白白标定的是32公里的车速，这个他不认可，这个咱也没办法。
1: 啥叫官方提供？哪个官方提供的？
0: 咱这出租车这个所有的监控设备不都是管理处统一安装？这个行车记录仪包括车内的监控设备。因为这个东西咱拷贝给交警了。
1: 那这个不是交警装的，交警不能直接认，他需要有一个佐证，
0: 不能直接认是吧？
1: 对，是的，他只能做参考，但是不能直接按照这个去划分，所以他需要做鉴定，这个没有问题。
0: 那这个事故呢？你看，
1: 这是五大队的处理的事故是吧？五大队处理的事故是吧？
0: 对，我认为我即使担责也是很少的责任。你可以给我划定，我也可以申请复议，对不对？但是你要就这拖，那都不人道了。
1: 第一没有拖，因为很明确的告诉您，这是进行鉴定就是30个工作日，您可以去搜网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对吧？所以第一您用这个拖字就不合适。第二呢，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要签一个什么东西，您现在说不清的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要去问，去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内容，是吧？第三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车撞到了行人，行人又撞到了您的车上，您认为在这起事故当中您是无责的，对不对？但是呢，您刚才讲到有行车记录仪视频，现在您手里还有吗？
0: 有
1: 。您可以把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发给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现在我没有看到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所以要仔细再看一下，辨别一下。我给您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垃圾车撞了这个行人，然后呢，行人又撞到了您的车上，我是举例子啊，不一定跟您的事故完全一样啊。比如这个行人，您当时在超越这个垃圾车的时候，行人撞到了您的车头上，然后呢，这个行人的车头，这行人的头部碰到了您的前风挡玻璃，那么最终可能导致这个行人的重伤或者致死原因是颅脑损伤，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跟您产生了一定的关系，所以说具体还要看鉴定的结果以及事故发生时候的一些详细情况。如果你比如说，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啊，以前我们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故，就是跟这情况有点像，但是呢不是完全并行，是一车在前一车在后，然后后边这辆车碰撞了一辆电动车的这个驾驶人，然后这个电动车呢倒地之后滑到了他左边前边那辆车的后轮。

下面，最后导致发生事故。那么像这样的事故，这个大货车可以说一点责任都没有，因为它已经完全跟这个现场已经脱离了，它已经过去了，对吧？是碰撞之后导致的这个跑道的后轮下面。但是像我刚才讲的前一个事故，在这个碰撞之后，这个行人又撞到了相邻的车上之后，关键他的致死原因或者其他原因可能跟这个事故还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跟这个并行的车辆还有一定的关系，那这个车可能就有这个责任。所以具体有没有责任，我们还得看现场的实际情况，不能单纯的讲说因为是这个垃圾车第一时间撞的这个行人，然后这个旁边的车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不确定啊，我不能说一定是，但是不确定，所以这个我们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如果说在一个赔付材料里头没有提到这个垃圾车的问题，还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它只是单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赔付，那么这里头有可能没有提到这个垃圾车的问题。但是如果它作为一个事故证明或者事故认定书，这里面没有提到有这个垃圾车的问题，那我个人认为这个也显然不合理。所以关于法律文书，关于现场的实际情况，这个我们都还需要调查。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您先把行车记录仪视频发过来，我们看看，看完之后我们联系郑州交警五大队，这个了解了解这个事故的具体情况以后，我们给您做详细的回复。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继续回来，来换一路热线。您好，金先生。
1: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金先生。
1: 是这样，就是6月17号下午6:30左右，就是我家人带着我，然后就是我侄子带着我妈，然后在荥阳那个织机路与杨吴交叉口，然后那个我侄子带着我妈，他是从北往南，就是左转，然后那个机动车对向车道是从南往北直行，然后就是我侄子因为那边是看到那个左转灯和直行灯都绿了，然后他就左转了，从西往东左转，就是应该是从北往东左转，
0: 嗯，
1: 然后就跟那个直行道直行车给发生碰撞了，碰撞之后，然后因为我妈也动手术了，什么什么脊椎骨折，然后动手术，然后现在是交警判的我们这边是全责，像我前天我向郑州市交管局递交了复核申请，到现在没有消息，想问一下这个是可以复核的吧？
0: 可以复核
1: 的成功率怎样？
0: 可以复核，复核是每位这个交通参与者拿到认定书之后的权利。但是我看了刚刚您发来这个对方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我觉得，最好最好的结果就是，哪怕他能改，至少也得是个主次。因为这个事故其实很简单。您刚才描述的时候，我大概听明白了。您这边是北向东左转，对方是南向北直行，双方都没有闯红灯，都是绿灯，对吧？但是呢，这里头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转弯让直行，这是最基本的。所以在转弯没有让直行的情况下，考虑转弯一方全责。如果直行一方有过错，那么减轻转弯一方的责任，也就是说双方至少是一个主次。那么从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上来看，目前我没有看到这个直行车辆有过错，因为我看到这个左转电动车是一个抢行的状态，就是这个直行车都已经几乎走到这个路中间了，这个电动车突然有一个就是接近90度的一个转弯，然后从这个机动车的前方抢行过去，所以双方发生了碰撞。所以我个人认为电动车一方至少是一个主要责任，这是最起码的。
1: 嗯，这主要责任我们也认，现在是交警判我们全责。我是觉得是啥吧，他这个因为如果说我们是车头碰到了这个车，我们全责我们认。现在是你看他是这个车撞到了我们这个电动车车尾
0: 啊，不，这
1: 我们已经其实基本上完成了这个转弯，
0: 这个跟车头车尾没有一点关系啊。我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哈，我换个角度讲，我们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您这边是闯红灯，对方是直行，他就是撞到你的车尾又能怎样？我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说哈？是因为所谓的车头和车尾，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被撞车尾的那辆车抢行导致的。为什么？其实它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因为车，你特别对于电动车，一共才多长？统共2米不到吧？对不对？你至于撞到车头还是车中间还是车尾，其实就是那个手上那个油门多拧一下，甚至是多拧半下的事儿。所以这个跟车头和车尾没有直接的关系，你用这个车头和车尾这种形式去复合没有一点好处，就是对你来说复合不会成功的。
1: 那这个车主他也没有尽到这个观察的责任呀。
0: 对，你说这个对。我倒是觉得这里头这个机动车可能会有一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车已经到这儿了，但是我看这个机动车没有刹车的这种意识，就是他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但是这里头得有证据，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这个摄像头的一个问题，就是摄像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客观记录，就是它这里头我们现在是坐在这儿，然后什么事儿都没干，专门盯着这个摄像头看，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摄像头拍到的一切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眼中都是平等的，他们是平均的。但是在开车的时候，人的注意力不一定像摄像头一样，他会专注在他前方的路或者信号灯或者其他的某些地方。那么如果当他没有观察路面情况的时候，前面突然出来车，他没有做相应的减速或者是避让措施，事故就有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只能说他可能没有注意观察，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证据证明说他究竟，比如他是在看手机，或者说他可能是在跑神儿，他可能是在聊天儿，等等等等。那如果你没有他的违法行为，你只是说他没有注意观察，这个怎么说呢，比较牵强，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可能交警在划分的时候 不太好去找他的违法行为。所以这个事故呢，我看了之后，包括您刚才一描述，我觉得首先就是应该先判断这个电动车全部责任，然后呢再去挑，或者我们换句话来讲哈，就挑这个机动车的毛病。你给他挑出来一点毛病之后，你才能减轻这个机动车的责任。如果你给他挑不出毛病，那么这个机动车就是全责了。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1: 哦，明白。但是你看，如果说你看咱们平时拍车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个刹车行为的话，他这个行车记录也会有这个重感啊，但是这明显都没有。
0: 金先生，这些都没有意义，对这个事故来说都没有意义。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词，就是您不让您注意了没有？就是换句话来讲，您现在作为电动车一方是在挑这个机动车的毛病。我们换个角度，假如今天我们是驾驶员，我们是司机，咱开车走到这个路口了，突然之间有一辆电动车左转跑到你车前头，你说你能不能站住？
1: 那我肯定会踩一脚刹车，这个是肯定的。
0: 咱别肯定。咱自己开车在路上的时候骂过多少电动车，大家心里都清楚。那电动车我告诉你，变道就是一瞬间的事儿。突然之间就跑到你前头了，如果你真的是高度注意的话，也许你可能踩脚刹车就站住了。你要是真的没注意，那说撞就撞上了。所以说就是转瞬间的事情。你看这个从行车记录仪上来看，就是这辆车是突然左转。他走到这个红绿灯前面大概是18:26:48，到碰撞发生49秒，一秒钟的时间。
1: 嗯，
0: 你说这一秒钟的时间，我首先要看到之后要反应之后还要踩刹车。就算因为现在我们是带着结果去看视频，也就是说我明知道这个事故要发生，所以我再去看的时候我是有预判的。我看到这个车往这儿左转的时候，从它一开始左转我就意识到了这个事故要发生，所以给我们的反应时间可能是4秒5秒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对于正在直行的一辆机动车来说，这个车转弯发生它就在这一秒钟之间。你说在一秒钟之间你让它立刻的看到反应带减速，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个时间有限。但是呢，我换句话来讲啊，如果是老司机，就是真的很有经验，这种司机驾驶员能够避免。为什么能够避免？是因为他有预判，就是他一看那对面那个电动车不对劲儿，他都已经开始注意了，他都已经开始减速了，这个事故当然可以避免，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每一起事故都去分析的话，都把它当成老司机去看，那事故就不会发生了。我们划分事故责任的时候怎么划分呢？第一是过错责任原则，就是在事故当中双方各自有没有违法行为，这是第一点。那么在这个事故当中，从您发来的行车记录仪来看，这个机动车是没有违法行为的，因为它是绿灯正常直行，而您这方呢是左转没有让直行，所以违法行为在您这边，所以首先考虑违法一方的责任，这是判定您全责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其次我们再去看因果关系，就是这个违法行为跟这个事故之间有没有产生因果关系。那么我刚才讲到了，就是咱现在是坐在这儿看着记录仪强行给这个机动车挑毛病，你可以说他没注意。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事故发生的现场去，他就不是一个老司机，他就是反应慢，他就是一个新手，或者他没有经验，那这个事儿你不能强求啊，你不能说因为他没有经验所以他就违法了，因为他没有经验所以他就得承担责任，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故您可以复核，怎么讲呢，就是复核的结果我无法保证，就是看您这个事故呢，我也同意您复核的，因为毕竟作为家属来讲也很着急，您刚才讲了这个撞的受伤也比较严重，所以说我觉得您可以复核，有必要去复核，但是复核之后的结果我不能给您保证，您可以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因为我就觉得他作为一个开车的司机来讲，在路口你肯定要观察嘛，然后你没有注意的观察责任，这肯定是有责任的，对不对？
0: 您可以去试试吧，我只能说您可以去试试，我没有办法在这儿去过分苛求某一方，我也不能讲你司机就是要注意让，我也没有办法讲这个 那你说这个事儿它是两说呀，对吧？您现在一直在说驾驶员应该这样，驾驶员应该那样，但是你想想，如果不强行左转的话，这事故不是本身就不会发生吗？如果咱知道左转要让直行，那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咱也不用再去说，哎，你要注意啊，你要观察呀，这不就不存在了吗？是不是？
1: 啊，是，但是作为一个驾驶员，确实应该做到这些，对不对？
0: 是，您说的没错，确实应该注意观察，但是每个人的注意观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对吧？你看，有些人注意观察，他看到的是前方180度的东西；有些人注意观察，他只能看到前方视角60度甚至90度的东西。时速30的时候注意观察和时速80的时候注意观察，他看到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视野的关注力，他视野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所以，驾驶员应该注意观察，也应该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这个没有问题，这个话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也是交通安全法赋予驾驶员的义务。但是，作为事故的相对方，我们现在要靠这一条去给自己摘责任，我觉得这个，不是不行，但是可能有点牵强，您可以去复核一下试试，好不好？我不反对您去复核，但是我只能说这个复核它能不能达到您的诉求不好说。我觉得为自己家人去争取利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您的正当的合法权益，所以您可以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哦，行，好，谢谢南老师。
0: 哎，不客气，那先这样，金先生。
1: 嗯，好，谢谢。
0: 好，哎，不客气，再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啊，在这儿呢，也这个希望大家。我们有一句话吧，叫做，其实这句话放在开车上特别合适哈、啊，就是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啊，就是一定要对自己要严格要求。我们拿这个严格的要求去要求别人，而以宽松的要求去对待自己，这样往往事故就发生了。所以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对自己有好处哈、啊，咱避免事故的发生，也给自己减少麻烦。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

0: 全家来到青岛的现场观赛，感受这座海滨城市的文化魅力和生活气息。
1: 好客山东，名不虚传呀！
0: 来了。
1: 哎，感受一下，易先生也确实没想到啊，
0: 那是啊，
1: 还能吃上互联网上的饭啊，
0: 嗯，
1: 变现来的竟然如此之快呢，
0: 嗯，真是，我跟你说，多少人想吃互联网这口饭，人家一个视频直接做到了，
1: 这直接爆了，
0: 直接就变现了，嗯，啊，变的是媳妇儿的线，
1: 家里的线。
0: 哎呀，这说实话，这10000块钱啊都富裕了，嗯，啊，下一场也能去看，
1: 下一场也都有了。
0: 是啊，
1: 我看了一下啊，嫂子给的这个规定是，
0: 嗯，
1: 一个赞1毛钱，
0: 哦，
1: 一条评论3毛钱，
0: 哦，是这按照这个标准来补的。
1: 是，嫂子是没看评论区啊，
0: 啊，
1: 嗯，好多回复1122的，还有啊，就是每条评论区啊，作者都有自己赞过哦。
0: 那你这。也不能判定是无效评论，就说是有一条评论就算，对不对？他没有连夜自己连续发多条评论，已经是挺不错的了啊！
1: 我甚至都觉得这30000赞里面有10000可能都是作者自己点的。
0: 其实这就属于是夫妻之间的一些这个小趣味，
1: 哦，
0: 小游戏，
1: 嗯，
0: 对不对？
1: 哎，我觉得咱们广大网友也非常的这个懂得拿捏，
0: 嗯，
1: 30000的赞说多其实挺多，说少是真不少了，
0: 啊，真不少了。
1: 你要是但凡30万个赞，
0: 嗯，
1: 咱嫂子这边连夜得卖房了。
0: 啊，没事，那个要是30多万个赞的话，
1: 嗯，
0: 嫂子立马就说了不算了，啊，就立马就反悔了。
1: 我突然有个想法，
0: 就是正好就是点的刚刚好。
1: 我突然有个想法，志哥，
0: 你说，啊，
1: 你回头你能不能发起一个视频挑战？
0: 嗯，
1: 然后让咱广大听友为你助力。
0: 嗯，
1: 一个赞，你就可以多在外面
0: 门禁往后推1秒钟，
1: 1分钟，
0: 1秒钟吧，
1: 1秒钟是吧？
0: 没这胆儿，1分钟。
1: 就是大家一个赞，你这边可以在外面多玩1秒钟
0: 啊。其实也挺不错的，因为这赞要是真集起来的话，我还挺那个啥的。
1: 是呀，
0: 现在唯一的难点就是让裁判员答应这件事儿。因为我肯定是相信咱网友的这个爱心和咱听众的这个助力的决心的。
1: 对对对，看热闹，啊，不嫌事儿大嘛。
0: 但是我不信我媳妇儿。
1: 嗯。
0: 来，这个。今天咱聊的就是夫妻之间的那些小游戏小趣味啊，就是伴侣给你制造的惊喜。
1: 嗯
0: 啊，这是可以是男女朋友期间的，也可以是这个老公媳妇儿之间的。
1: 嗯，
0: 就是他哪一次哎给你准备的，不管是礼物啊、行程啊、
1: 哎
0: 心意啊、布置啊，就是正好啊，就是击中了你内心最惊喜的那个部分。
1: 嗯，
0: 咱可以来说一说，肯定是印象比较深的。
1: 对，
0: 对吧，
1: 聊一聊啊，伴侣给你制造的惊喜都有哪些呢？跟我们一块儿来说一说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值。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那个想进我们马路这个听友群的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行了啊。
1: 是的，
0: 我已经把这个26群的这个二维码呀，这个更新了一下。
1: 嗯，
0: 回复聊天就行了。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就是另一半给你制造过的惊喜都有哪些呢？
0: 先来看一看大伙儿留言吧。鸳鸯大米
1: 说，瘦啊，下次错不开时间照顾孩子的话，可以把牛送给米哥，
0: 哦，
1: 让米哥给你带两天。
0: 哟，这挺好啊。
1: 我特别特别喜欢小孩子，尤其是小女孩，我对小孩有耐心，有热心。
0: 嗯，
1: 然后小孩呢有一副很天真无邪的那种面部表情
0: 啊，
1: 多好呀，领着他们好吃的好玩的，还能带来情绪价值。
0: 哎，是。这个交给这个鸳鸯大米呢，这个瘦瘦也会比较放心一些。
1: 那是。
0: 嗯，带娃肯定是超级熟练的啊。
1: 嗯
0: 啊，反正孩子嘛，这个东西呢，
1: 他有点认生，反正是。
0: 嗯，你都已经带入了，已经。
1: 啊，对呀。
0: 啊，
1: 我当真了呀，米哥。
0: 你当真了是吧？
1: 啊，
0: 那就说个日子吧。
1: 说日子啥时候送给你？
0: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孩子确实是特别的这个可爱。
1: 嗯。
0: 但是呢，当他需就是恰恰是因为孩子他的这个需求很多很大，需要你时时陪伴，所以说当然带孩子是一件
1: 嗯。
0: 又累又快乐的事情，
1: 那倒是
0: 啊，但是确实他背不住他累，
1: 嗯，
0: 所以
1: 你得时时刻刻的操着心，
0: 每个人带个三两天挺好，
1: 嗯，
0: 是吧？就是你既享受了快乐，又不会特别把你累着
1: 啊。
0: 那、这个微不足道的李互动的是上个小时的是吧？
1: 对，说到就是吃的嘛，说实话，他说特别喜欢吃甜的，
0: 嗯，
1: 尤其是蜜三刀是他最喜欢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啊胃不好。甜的、酸的、辣的都不能吃了，吃多了就会反酸啊、和烧心。
0: 哦，这个应该是阿木弯弯走的这个比较利索，没看到这条互动啊。没事儿，这个以前我也有过一段时间胃特别的不好，你只要稍微的养一养，把胃养好了以后，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些你喜欢吃的，
1: 甜的、辣的、
0: 它就又重新能吃了，
1: 嗯，
0: 啊。当你重新再得到的时候，你会对食物的感情啊又增加一层，就是原来哦。这一切并不是，
1: 嗯，
0: 就是上天理所应当的这种恩赐，而是说人健康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一种状态，
1: 可以先养一养啊。
0: 心境都变了，虽然说最近可能你爱吃的没法这个及时吃到，但是呢，它会打磨你对美食的一个心态。
1: 嗯
0: 啊，呀，哲理呀，哎呀，哎呀，太有哲理了。李太太说，
1: 李太太说，谈恋爱的时候啊，惊喜不断，
0: 还真是，
1: 只要你能想到的，
0: 啊，
1: 我绝对经历过并且享受过
0: 啊。就意思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啊，你们的那些小幸福、小惊喜，我这儿都，嗯，也都经历过，你都不知道有多幸福，
1: 也都有的。
0: 嗯，
1: 现在结婚了，
0: 嗯，
1: 只要他安全下班回家，健健康康的，我每天都会很开心了。
0: 哦，
1: 珍惜现在拥有的，
0: 嗯，
1: 只要他在，哎，可以想象我会一直幸福下去的。
0: 哎呦，
1: 要求都不多。活着就好，
0: 就好久没有在这种就是夫妻感情当中啊，看到这么正能量、为他人着想的这么一个评论了。
1: 那可不，
0: 一般都是没惊喜，每次准备的都戳我肺管子啊。什么活着
1: 就有他在，有他在都是意外。
0: 哎呀，这个确实是啊。你现在回想一下，虽然说现在我们这个婚后的生活吧，
1: 嗯，
0: 显得。单调重复甚至有一些乏味，但是呢，谁都经历过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的那种，
1: 嗯，
0: 就是刚才我还跟瘦瘦在聊天呢，说你像当年这小情侣，这谈起恋爱来，那真是，我跟你说，
1: 一个个纯爱，
0: 不着四六的，一个那冲动起来，是不是
1: 老上头了？
0: 大过年的，
1: 嗯
0: 呐，突然出现在你所在的城市，
1: 是，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
0: 对不对？你赶紧放开了那个男生的手，
1: 那都是段子。
0: 对，都是一冲动，直接1000多公里，直接就
1: 上了就
0: 去了。对啊，啊，当然这个春运的这个火车票也没有那么好买，
1: 对，也不好抢，
0: 当时也不好买，是吧？
1: 那当时那包电话，我跟你说，包电话粥是不是？
0: 对，
1: 话费多贵呀！
0: 哎呦，说到包电话粥了，我好像就是，这是我能追到现在这个媳妇儿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不停的这个发问听， 然后呢听他这个倾诉，然后就是听得我越来越了解他，他越来越离不开我这样的一个倾听者。
1: 你看看现在结完婚以后叫张弛叫了五遍都叫听不清，
0: 真听不见，
1: 装聋又作哑，
0: 拖泥又带水。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
1: 匿名的朋友说在一起一年半了吧，
0: 啊，
1: 我男朋友真的是有点太直了，你知道吗？
0: 大直男
1: 挑礼物对于他来说太难了，
0: 嗯，
1: 因为第一次送礼物，也就是第一次给我过生日的时候，
0: 哦，
1: 死亡芭比粉直接送给了我。
0: 女孩子就得配粉色，
1: 粉色，但是涂不出来呀。人呢总是会改变的嘛，
0: 啊，
1: 去年的生日的时候他真的是惊到我了，
0: 哦，
1: 见面的时候啊没有礼物，
0: 嗯，
1: 我就在想可能是不是等吃饭的时候会给我呢，
0: 嗯，总得有礼物吧，
1: 哎，结果呢，啊，他就带我去了那个某城，
0: 啊，
1: 哎，就是逛逛某城啊，
0: 就是商场
1: 啊，对对对，
0: 啊，高档商场，
1: 我就走进了 MAC 的这个专柜让我挑口红，
0: 嗯，
1: 他说他不会挑，害怕买错，我不喜欢，
0: 哦，
1: 然后我就试了好几个颜色，他的回答都是好看，但其实我跟你说从他眼神当中他根本分不出来。

0: 哎，你中间有没有就是，你比如说这个色号，你转头以后，其实你没有涂新的色号，然后你再转头，这个也好看，
1: 很有可能。我跟你说，同样一个色号，你涂两遍，它薄涂和厚涂颜色可是不一样的哦。
0: 对。
1: 对于你们男生来说，两只都买下吧。
0: 我的意思是说呀，就是你就不换。也不往上涂，
1: 哎，
0: 就做一个涂的假动作，你再问这个怎么样？
1: 纯考验啊！
0: 对，纯考验，就是哎，这个也好看，跟上一个一样好看。
1: 那我又有一个小孬招。
0: 废话，跟上一个一样，
1: 一模一样。
0: 那不是跟上一个一样好看，那就跟上一个一样，你就是这样。
1: 我有个小孬招，是十个不一样的颜色，反正看都一样，全部都拿下。
0: 是一个就得买一个是吧？
1: 对呀、
0: 你说的这个就是有点欺负人了啊，有点欺负人了，
1: 纯欺负。他看我说色号。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

0: 有劲，我们一起变更好。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一起变得更好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今天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呀？
2: 哎，伴侣给你制造的惊喜都有哪些呢？
1: 哎，蓝东坡说，
2: 这话题又扎我心了。
1: 哦，
2: 池妹子，咱俩多大仇？
1: 嗯，
2: 不爱请别伤害。
1: 我没这个意思啊。
2: 没事啊，东坡也跟你说说，
1: 当年的那些浪漫吗？
2: 对呀、啊，制造过没呀、
1: 啊？对不对？不是说咱受了情伤以后就感觉每一首这个失恋情歌都是唱给自己听的。我没有针对你啊，
2: 咱以后不能那个这个情字都躲着过呀。
1: 对，而且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不管现实当中有没有在一起，
2: 嗯，
1: 但是这件事儿你能够相对来说以这种释怀的姿态把它说出来，
2: 哎，
1: 跟自己和解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状态。东坡，你以前是这种状态的呀？最近怎么了？最近是
2: 聊得太多了，
1: 就属于是，反正这个伤疤呀结痂了一点一点，就是稍微揭开一点可以。
2: 哎，
1: 但是我受不了张弛你这种三天两头的歘歘的揭我伤疤，每天就对着我的这个伤疤揭。
2: 那没事啊。发言的时候呢，就可以让东坡兄多说两句。发言了
1: 啊、哦？什么？怎么？
2: 就伤疤发言了，然后他可以互动了，继续发言。
1: 哦，
2: 行。
1: 发言了啊！
2: 来下一位，
1: 来下一位，好。
2: 合着只能你讲谐音梗，别人讲你就 get 不到。
1: 不是，我是觉得这个谐音梗实在是没得救，翻不上去。就出于我的这个搞笑审美上来讲，我是不允许。
2: 你还有审美上了，朋友们，
1: 喜剧审美啊。来看一下这个地句号这位朋友啊。
2: 地句号说，我媳妇儿啊给我的惊喜就是在我生日那天偷偷给我买了一个小米14 Pro 的手机。
1: 哦，买了一个新手机。
2: 他提前打听我喜欢什么样的手机，
1: 嗯，
2: 我就偷偷的告诉他，然后呢他哎买了给我、
1: 哦、
2: 就是我告诉他之后他就偷偷开始
1: 买，他偷偷
2: 买
1: 给我，其实也是半偷偷是吧。
2: 他说其实我就猜到我媳妇儿要给我买手机了、
1: 嗯、
2: 所以说我就说了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划算的，这算是惊中惊喜吧。
1: 惊中惊喜。
2: 其实我媳妇儿给我送什么东西我都非常的很惊喜很喜欢的，
1: 嗯嗯，
2: 能送她手能应该是
1: 能从
2: 她
1: 手
2: 里得到，我就非常的惊喜了。
1: 嗯，
2: 要的不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前段时间地句号好像是和这个媳妇儿有一点点的这个小矛盾、嗯
1: 好像是一直睡客厅呢。
2: 是的，
1: 嗯，
2: 现在咋样了地句号？
1: 嗯，这反正我觉得地句号起码就是很念媳妇儿的好，
2: 嗯，
1: 是吧？你不行你也这个反送一个惊喜、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2: 可以试试。
1: 反正你也衡量自己的这个小金库的这个水平吧、嗯、
2: 不要太大。
1: 有一些男士啊，我们真的是就是迫切的想送惊喜，但是没这个实力，你知道吗？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才聊到地句号，他现在三个字儿让我由衷的替他开心。他给我们打说回屋了。
1: 现在不一样了，人家叫钮祜禄地句号，
0: 还朝了，上位了，强势归来了，再次登顶了。
1: 是的，帝贵妃啊。
0: 太棒了啊，这个地句号啊，真的为你开心啊。虽然说，哎呦，虽然说最近啊，我没怎么睡过客厅，但是感同身受，感同身受。为啥？客厅的大呀，它空啊，空啊，它确实睡不好，
1: 空落落的是吧？
0: 它确实睡不好，为什么呢？看电视看太嗨了，没人管，真舒服。
1: 你接着说，接着说，今天晚上你还得回到你的舒适区。
0: 回屋以后啊，抓紧表现，好吧？虽然说现在有的时候啊，这个夫妻之间冷战冷战啊，吵吵架呀，就是有的时候啊，这转念之间的这种想法呀，太可怕。
1: 一念之间，
0: 对，就是你觉得睡客厅挺好，没人找我干活，没人麻烦我。我一个人想吃吃，想喝还能喝点，看会儿电视，玩会儿手机。
1: 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
0: 说的第一句话说，哎呀，回屋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其实我没准备回屋，被媳妇叫回屋。
1: 我觉得你越说越不想回屋了。
0: 是的，所以呢，既然回屋了，我想跟第一句话说的，既然回屋了，抓紧时间表现。

0: 而不是那种就是还置气，就觉得呀，你看到没有
1: 啊？
0: 让我回屋了，怎么的？你得配合一整套的这个就是殷勤啊，都是经验，就是。咱男人的智慧啊，就是你不管在哪儿，都让自己啊就是自在一些。
1: 我知道了，
0: 你知道吗？
1: 就是咱池哥的这个表达，就是、
0: 这生活智慧吧。
1: 外紧内松，对不对？
0: 对，就是这个词儿。
1: 表面上咱一定要那种唯唯诺诺的
0: 啊、
1: 里面哇自在不能行了。
0: 对，你就在哪儿都能自在，
1: 哎、
0: 是吧？就跟
1: 一点都不内耗。
0: 对对对对对，
1: 和嫂子的初衷完全不一样。
0: 嫂子是为了折磨我，是吧？
1: 那结果发现一点都没。
0: 我到哪儿都能玩，哎，挺好，这才是高级的对抗啊！
1: 哇，好烦啊，有一种拳头打到棉花上那种无力感。
0: 是的，朋友们，永远不要忘记斗争。
1: 哎，不是说两个关系很好、
0: 制造的惊喜是吧？
1: 对呀、
0: 今天咱说的是惊喜啊！
1: 你怎么开始较劲儿了？
0: 没有，就是较劲是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这是就是
1: 其乐无穷。
0: 对，这是乐趣所在啊！这可不是说非得争个这个你死我活的，咱不是说这种
1: 啊！来，元阳大米这位朋友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了啊！说伴侣之间呢，有惊喜也有惊吓。我老婆呢往往是先给我弄个惊吓、然后再有惊喜的，
0: 那就叫补偿吧，那其实就是
1: 你看看人家这话术包装的、是不是
0: 哦？那是他闯祸了，他不得补偿一下啊？到你这就是先弄个惊吓，然后单论后面的这个叫惊喜是吧？
1: 那最起码嫂子给惊喜了是不是？
0: 那倒也是，起码有甜枣
1: 是吧？
0: 对不对？
1: 一直小巴掌，
0: 你反观有的人全是棒子，有的
1: 是吧？
0: 尖里对，
1: 你看啊，结婚
0: 都不给甜枣的，
1: 结婚二十多年了，里面呢有一些磕磕绊绊，
0: 难免。
1: 哎，我拿下老婆的战术呢，是我先拿下礼物，然后用礼物再拿下我的老婆。我的老婆呢也是看到我的这个礼物份上啊，也就没有什么事儿了，都可以迎刃而解。
0: 他说的拿下老婆，就是有一段时间，比如说媳妇儿有点生气或者心情不好，用礼物的方式。
1: 他说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去逛商场，他说这个银镯子不错，然后就问我觉得这个戴上好不好看，然后他说我戴上以后啊，就是试一试，我不买，先试一试啊，结果看完以后呢，直接戴到手上也不往下摘了，最后买了银镯子600多，我就在感叹呢，幸亏看的是银镯子，要是金镯子那就此处省略10000。
0: 省略10000字
1: 啊，10000字，
0: 那是金镯子。哎呦，得亏不是金镯子，省10000，
1: 不是一个意思。再说了，当初嫂子要是看的是金镯子
0: 啊，
1: 现在这个涨势，哎呀妈呀，
0: 真是你都应该后悔，
1: 真是
0: 老婆没看上金镯子，就以现在这个金价，那逢人便夸呀，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小刘来了、
0: 拉货小刘
1: 说，前年啊，你们商城有5支迪奥的这个口红，我就买下了
0: 啊，打包的那个5支小样，对
1: 啊，回来我就给我媳妇儿送惊喜了，然后我这个媳妇儿非常惊喜，然后说了句，哎呀，开窍了、这都2年了还没用完呢，
0: 这说明什么呢？性价比比较高，一下给5支口红，然后呢，媳妇儿估计平时化妆用化妆品也不是说特别的费啊，化妆也比较少一些，
1: 主要这5支它量已经是很可以了，性价比比较高，来回的涂抹呀，所以说这个用的时间会长一点。
0: 但是你就说2个字的评价，开窍了，是不是评价相当之高？
1: 你看看小刘
0: 礼物送对了，
1: 以后越送越有劲儿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来说一说广东东莞的事儿啊，
2: 保持个熟练度。
1: 有一家驾校的教练啊，是通过小狗狗给示范，指导学员侧方停车的、
2: 拿狗来做示范是吧？
1: 小狗狗特别小，大家回复聊天能看视频的、
2: 回复聊天就能看到这个视频了。
1: 是这个教练呢，就拿着小狗画了一个那个侧方停车的味儿
2: 啊、
1: 然后用小狗，然后、
2: 就是把狗当车。
1: 啊，对，
2: 是吧？比划
1: 比划，然后旁边学员在看着、
2: 我还以为是把狗啊放到驾驶座上，然后说你看就这样操作。
1: 地上画的有那个车位线、是那种迷你小的，因为狗子也非常的小嘛。
2: 明白了。
1: 然后那个教练呢，就是通过各种方向，然后让那个学员正好来看，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再往左边打。
2: 哦，知道。
1: 然后再这个回方向盘之类的。
2: 好像上一次是用有驾校教练用一个摇摇车是吧？
1: 啊，就类似于这种方式啊。
2: 啊
1: 小狗狗也算是喜提驾校助教的身份了
2: 没他不行。
1: 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啊，挺有意思的。
2: 行，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到这个有趣的视频。
1: 是的。
2: 那啥，那个别光这个当助教啊，你结束以后记得把狗粮补一下，好吧？狗也挺辛苦的，也不咬人什么的。
1: 毕竟小嘛，没啥经验，你知道吧？
2: 哦。
1: 而且看视频，我就感觉，是不是没松手刹呀？这狗子一顿一顿的。
2: 狗还没适应呢，没适应，说别人左住它，然后让它
1: 往后退。
2: 对对对对对，还是习惯自己走啊。回头教练一问学员啊，哎，这进去信心满满，怎么出来科目二没过呀？
1: 咋回事啊？
2: 旁边没带狗，
1: 还不适应了还？
2: 因为没带狗，所以我狗带了。
1: 谐音梗再扣50。哎，然而小狗狗可能只能听见两个字儿
2: 啊，
1: 打死。
2: 什么意思？
1: 你忘了吗？教练每次到这个点儿，
2: 你给
1: 打死，
2: 你给他方向到这儿打死，
1: 对，
2: 好吧啊。
1: 狗子肯定是瑟瑟发抖，而且还是向左打的。
2: 向左打死。行，这人证物证都
1: 有了啊。回复聊天能看视频，
2: 你也谐音梗，你也扣50。
1: 今天白干了啊。

0: 冷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2: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就说有一个员工啊，扭扭捏捏啊，敲了这个老板办公室的门啊。那个老板，我明天有事儿，我想请假一天。哦、老板说，哦，行啊。你跟我说一声就行了，你去吧。
4: 大大方方的呗、
3: 哎。谢谢老板啊，老板您可真好。嗯。老板说，那个小张啊，你来公司多长时间了？哦，老板，我在公司已经十几年了。哦，你明天请假不会是去

0: 去找其他工作吧。啊，最近咱单位可能这个效益也不是特别的好，工资不是高。老板，哪能啊，我对公司忠心耿耿。老板，你要说这话你可有点伤我的心了啊，
1: 有点见外了、啊、
0: 不行，我明天我就不请假了，如果公司需要我的话。老板说，哦，没事儿，我倒不是怀疑你，小张啊，
1: 这还不是吗，
0: 那个关键是你简历投到我另外一家公司了，我已经老板，我能平调不？我去那边再干一干。我是觉得那家公司就是您、啊、您公司真多
1: 呀，就想着是，哎，这你看这有缘分。
0: 另外一个
1: 在哪不干呀？
0: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用这个某查查查了那家公司是您、
1: 啊、
0: 是吧？我才想这个弃名投名的，知道吧？哎，我就觉得那个岗位啊，可能更锻炼人。而且老板，我到了那边以后、
1: 嗯、
0: 我从实习工资开始拿。
1: 没必要了吧，
0: 马上报到。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老板，就是明天我请假，我确实不是说这个投简历的事儿、嗯、
1: 啊，
0: 投简历的事儿那半年前就开始，那我就是想啊，在换工作这个间隙啊、
1: 嗯、哎，
0: 给自己 gap 一段时间啊，给自己一个放松自己的时间、哦啊，所以说你看这个
1: 半年前都开始放松
0: 了，能折过去不能？
2: 行，说了多，错了多，
0: 真是。我跟你说，要是段子里边人瘦瘦能见着的话，瘦瘦会立马教他一个科学的在岗位上摸鱼的方法。
1: 咱也过
0: 不用放假呀，对不对？
1: 对不对？
0: 谁还不是个老油条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

0: 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咦，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任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竟是结局。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

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市区通行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之后，看到了依然是在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的南向北方向啊，现在是车多缓行，这个呢跟修路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呢这个不用太过于紧张，因为周边的这个道路情况啊，应该是经常走这儿的朋友比较熟悉了。还有一段呢是在北三环南阳路的东向西，现在稍微有一点行驶缓慢。北三环南阳路的东向西方向啊，有一些行驶缓慢，想问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除此以外呢，其他地方跑起来都是比较正常的啊，现在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也顺便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星期五了，那么按照郑州市限行规则啊，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5和0的车辆啊，限行尾号5和0的车辆。那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怎么样？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都乐。
7: 啊，你好，京港澳高速驻马店段 K860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双幅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宁洛高速商水段 K472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设备故障，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6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因施工，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暂无法通行，绕行可至新安西站或者宁洛高速洛阳间西站上站通行。因施工，连霍高速惠济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6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正常。主持人，
6: 好的，谢谢杜乐。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呢。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今天是周五啦。
2: 哎呀，这么快，这周
3: 怎么刚才你都不敢相信是吧？
2: 对对，我愣了一下，我说今天想说说限号的这个星期几呢？今天是
3: 周五吗？
2: 啊，
3: 到周五了？
2: 真的吗？有点不敢相信啊。今天星期五了，也提醒大家呢，路上的时候注意安全。然后周末要到了啊，这个平平安安啊，稳稳当当的出行。
3: 哎，
2: 今天的限行尾号，郑州市省会郑州市啊，限行尾号5和0的车辆。来看看咱们路上的这个，刚才也简单说了一下啊，路上除了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因为这个施工的原因，南向北方向通行缓慢之外呢，还有两段现在不太好走啊，一个是北三环南阳路的东向西，还有一个呢是陇海高架城东路的西向东啊，这两段呢有红色。所以想问问大家是怎么回事
3: 啊？一大早就出现了。
2: 对对对，是的。还有这个哦，温和白开水啊，温和白开水，这个提醒我们了，说北三环南阳路东向西方向啊，通行缓慢是因为在维修限高杆。
3: 哦，限高杆坏了
2: 啊？不知道是坏了呢，还是在夜间被撞
3: 了？
2: 总之在维修限高杆啊，所以呢，北三环南阳路的东向西现在行驶缓慢，大家经过现场的时候呢，这个各行其道啊，稳稳当当走。
3: 在路上都是我们的特派记者呀，大家看到什么情况，别忘了通过微信平台随时说一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面你搜"河南交通广播"，后面有一个小对勾，这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在对话框模式之下，你发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能收到。别发定位啊，朋友们，发定位这个平台上是显示不出来的。
2: 显示的都是一堆代码，看不到。来再看看，哟，还有远在大洋彼岸地球另一端的咱们的小尼同学，
3: 现在在哪儿啊？
2: 纽约，又跑纽约了。
3: 怎么又回纽约了？
2: 哎，前两天去哪儿来着？
3: 前两天法国呀，
2: 法国，跑到法国，去趟欧洲，然后又回去了。
3: 怎么又回美国了？
2: 我的天哪，这趟差出的可不短呐，尼导。小尼在美国纽约打卡的第177天啊，就是2026年的第177天，每天都帮大家算着呢。说这个以下消息，小尼提前定制的。以下是定制的。说早安，我的闺蜜。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清晨的风带着点清爽的劲儿，像轻轻推着人往前迈。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得自己攒着劲儿，得自己攒着一股劲儿走。说真的，世上哪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摔倒时未必有人刚好能伸出手，难住时呢，未必有人恰巧递来答案。委屈掉眼泪时呢，可能身边只有空荡荡的空气。就像上次你加班到深夜，大雨滂沱打不到车，最后咬着牙淋着雨走回家。回来时呢，笑着跟我说没事儿。可我知道你鞋里灌满了水，心里也憋着股酸。
3: 哎呀，
2: 但你看，不也自己扛过来了吗？路要自己走，才知道哪一步该踩稳。乖，调整心态，让自己变得强大。就像那首《相信自己》唱的，多少次挥汗如雨，伤痛
3: 多少次挥汗
2: 如雨，伤痛曾填满记忆。
3: 歌点都比较低。
2: 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搏才能胜利。
3: 相信自己。
2: 有没有

0: 小时会稍微这个
1: 松快一点，
0: 对，路上呢会稍微这个顺畅一点点啊，哦，没有送孩子了嘛，
1: 是是是，
0: 然后，啊，再看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岁月之味也感谢提醒啊，岁月之味说他刚刚7:07的时候从北三环南阳路的这个对向经过啊，
1: 哦，
0: 给我们拍了张照片，
1: 他说实况，
0: 对，他是在西向东走，然后看到了东向西的这个情况，就是在修限高杆，
1: 嗯，
0: 没了，就是发了一张照片。
1: 是是，你们有那种大车吗？在那儿掉什么的？
0: 对，再把那看来啊，这个应该是被撞，
1: 是断掉了这个。
0: 对，看来那个限高杆都就有点变形了。
1: 嗯
0: 啊，这个吊车呢正在把那限高杆往上面去安装。
1: 哎，吊起来。
0: 哦，所以导致呢北三环南阳路东向西行驶缓慢啊，
1: 嗯，
0: 大家了解这个情况
1: 是
0: 可以了，
1: 是是，就比较少见。一般早上的时候，咱潮汐车流都是西向东车会比较多嘛，
0: 是
1: 东向西一看变成一条红色了，肯定是有情况了。
0: 哎。戴先生说到了，这是前天晚上，就是周三，
1: 嗯
0: 啊，晚上6:58拍到的，什么？整个晚霞就这一处是彩色的，
1: 哦，
0: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啊？哦，给我们拍了张照片，
1: 天空
0: 啊，就是这前天周三下午6:58时候拍到的，说，
1: 嗯，
0: 他拍张照片呢，就是远处天空啊，远处的这个天空都是被云覆盖的嘛，
1: 对对对，
0: 那种流动的云，
1: 就是云层很厚
0: 啊，流动的这种云被风吹的是有那种纹路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在这个云当中看到了一抹彩色，
1: 就是彩虹一样，大家可以这样想象，但是它不是一个拱桥的形状，
0: 就一段啊，就一小块，
1: 嗯，
0: 这小块当中呢有黄色，有红色，
1: 橙色
0: 啊，然后其他的就是那种白云，
1: 嗯，
0: 他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就拍了一张，
1: 嗯，
0: 说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1: 这肯定是光学的原理。
0: 英雄所见略同，我觉得这也是光。
1: 这咱也只能说，不是，
0: 这一定是光。
1: 这就科学道理就，
0: 它不可能是个塑料袋挂到那儿，是吧？啊，排除一下，肯定不是个塑料袋挂到那儿。那么它大概率啊，应该就是光。
1: 哎，这应该让大家看看这张图，要不然给大家做一个那个自动回复，
0: 哎，
1: 看有没有真的特别懂的朋友，是吧，
0: 嗯？我们做一个自动回复啊，稍后的时候大家这个再回就行了，需要等待一下，
1: 等待一下，等待一下，
0: 想问问这是什么原理，有没有懂的？
1: 嗯
0: 嗯。还挺有意思的，
1: 还揣摩一下，又咂不咂不这个味儿？
0: 不是，我再放大看一看，看看这个云的周围，
1: 哦，
0: 有没有那个什么小飞船呢，啊？
1: 哎呦，
0: 有没有那个什么棍棍的形状，啊？
1: 科幻是吧？
0: 圆盘子的形状。
1: 圆盘子跟这个彩色的光有什么关系？它自己发出来的彩色光，啊，
0: 它过来的时候就是带过来的。
1: 嗯，好好好好好，来，待会儿跟大家做好之后会说一说啊，各位可以来看一看。
0: 哎，是的啊，再刷新一下啊，看看这个啊。小尼同学说了，说为啥又回来？他说去那边是有自己的事儿哦，去法国啊是有自己的事儿，说嗯不方便透露。
1: 哎呦呵，
0: 去法国难道是去见法国渡神了吗？
1: 行了行了行了，
0: 给我擦屁鞋，
1: 越来越离谱了。
0: 说我们要待到10月才回去呢，
1: 嗯，
0: 啊，下个月可能。会回去几天，然后呢，
1: 开个会
0: 啊，开个会议，开中层会议，
1: 嗯，
0: 呀，
1: 嗯，
0: 小尼同学已经是中层了，
1: 年纪轻轻是不是，啊？
0: 别看年纪小
1: 啊，
0: 位置已经到中间了
1: 啊，
0: 但是人家的这思路都已经是顶尖了
1: 啊，你看看。
0: 说所以呢，今年的暑期档呢，我们最期待的一部电影是什么呢？少林。女足，
1: 啊，
0: 周星驰的新作，
1: 哦，
0: 少林女足，
1: 哦，这跟上一部那个足球那个有什么关系吗？
0: 我也得现查一下啊，
1: 你快快查，
0: 依然是结合的少林功夫和足球的元素啊，然后呢，讲述的是中国女子足球队这个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呢不被看好，但是呢在队长的和这个队员的带领之下，经过不懈的努力重整旗鼓，然后在大赛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这是大概就是一个梗概，
1: 嗯嗯，
0: 啊就是这么回事。然后我看看什么时候上映啊，7月上映，
1: 嗯
0: 啊， 七月份的时候上映，所以小妮同学说到了，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最期待的电影就是《少林女足》啊。

0: 啊，今年暑期档，
1: 嗯嗯嗯，
0: 好的好的，到时候可以去看看啊。还有元阳大米米哥来了啊，说我来分享一个什么吃早餐的地方吧，说豆浆5块钱一碗，八宝粥绿豆粥6块钱一碗，
1: 嗯，
0: 不便宜啊，
1: 哎呦
0: 啊。豆浆5块钱一碗，
1: 豆浆一般不就是2-3块钱一杯？
0: 啊、
1: 咱是按杯算的。
0: 对啊，说豆浆5块钱一碗，八宝粥、绿豆粥6块钱一碗，牛肉胡辣汤7块钱一碗啊，这个正常吧？说句良心话，包子吃的味儿非常好，粥也好喝，唯一缺点就是有点小贵。
1: 哦，确实是，
0: 嗯，
1: 就是一对比那个豆浆的价钱，确实稍微贵了点儿。
0: 哦，它是一个叫什么专门的手做粥包铺。
1: 对，
0: 是手做粥包铺。
1: 你发现现在时代发展很有意思啊，过去就大家一说包子，那包子肯定是蒸出来的呀，那肯定是自己手工蒸啊，不然谁给你蒸，机器人蒸吗？但是现在大家发现说，哎呦，一说什么东西是手工的，就觉得哎呦，好好好好好，是人工蒸出来的就很好。
0: 对，嗯，就感觉有人味儿。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再过2年会不会出现 AI 包子啊？
1: 也不是不可能啊，都是流水化生产吗？
0: 哎呀，好了，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路上的情况啊。
1: 嗯，
0: 刚刚说到的一段是北三环南阳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因为在维修限高杆，所以呢东向西不好走。还有一个是陇海高架城东路到一马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呢也是车多缓行，想问大家这儿是怎么回事？
1: 嗯，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说一说。看到毛林说荥阳这会儿下小雨了，那未来几天咱们整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共同关注一下。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未来2天，我省的西部、西北部地区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那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啊，出门的时候注意随身携带雨具。此外呢，27号到28号，北中部将有3到4级的偏南风，阵风可达5到6级，各位注意防范。
0: 今后4天呢，我省气温将会稳步回升，尤其是本周末的前后啊，西部、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高温天气。但是呢，白天虽然炎热，早晚依旧有几分凉意。未来3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普遍在20度左右，昼夜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早晚体感偏凉。
1: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西北部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天。守候郑州，多云到晴天，22到31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拉林铁路开通运营5周年。
0: 2026年各地高考分数线均已公布。
1: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首先来关注建党105周年新闻专栏。近日，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要求机关先学一步，深学一层，以高标准抓实机关全面从严治党。
1: 6月23号，教育部举办建党105周年座谈会，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对两优一先和支部创新工作案例代表予以表彰。
0: 昨天，商务部介绍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1: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
0: 广电总局发布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以上，或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
1: 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
0: 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
1: 截至昨天，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
0: 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和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未授权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 请勿轻信下载或

0: 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或财产损失。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
0: 北京时间25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造成该国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来，刚才我们那位朋友拍的就是在云层当中看到了一抹彩色的光。
1: 嗯，
0: 哎，大家都挺好奇的。我们已经设置完关键词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或者是这个懂这方面知识的朋友啊，可以发送光啊，发送一个字光就能看到了。
1: 嗯，是的，是的，发光来看一看有没有特别懂的朋友跟我们讲讲这个到底是应该怎么讲这个现象，是吧？
0: 对。哎呦，猪猪提醒我们说荥阳这会儿下的可大了，
1: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雨啊，它真是说来就来啊。
0: 嗯，
1: 今天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天气预报，今西部啊，像西北部啊，多云见阴天，咱们省内啊这些地方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倒是郑州今天是个多云到晴天的状态
0: 啊。哎，
1: 所以你看周边都已经开始下了，不知道这个雨最后会不会飘到市区来啊，郑州市区来。
0: 等月亮下班，这位朋友说还限号吗？啊，限号啊。还有月如风啊，紧接着问限行区域，
1: 你俩是说好的是吧？
0: 跟商量好了一前一后啊，直接回答大家啊，限号，今天呢是星期五，限行区域和时间分别是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啊，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的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
1: 嗯，
0: 这是限行的时间啊和区域。那么今天星期五限行尾号5和0的车辆，
1: 哎，出门之前大家先琢磨一下啊，想想自己车牌号，别直接出门。
0: 新能源车不在限行的范围之内啊，就是这个挂绿色牌照的车辆没事儿。
1: 这两天呢，我们家里多了一项新的期待，就是我儿子会问问我。我那个冰淇淋发货了吗？直到昨天我给他下了一箱
0: 啊，
1: 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一到夏天呢，那就是快乐由冰淇淋来提供嘛，家里的冰箱少不了装进一点那个冰棍儿，想吃的时候拿出来一根很方便。又像我们80后90后小时候最快乐的事儿，就是暑假跟着爸妈去批冰糕，是吧？那时候叫批冰糕。现在好了，不用你跑了，直接这个快递员给你送到家了。今天 UP 商城继续给大家推荐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确实是。昨天一上架就是销量很好，大家都非常的认这个品牌，之前可能买过他们家的牛奶，他是有自己的这个牧场的，所以他的那个奶源呀很不错，坚持以 A2 鲜牛乳来制作这一批冰淇淋，蛋白结构呢也更加亲和人体，配料表首位就是鲜牛乳，你可以看配料表啊，单只牛乳的添加量在30%以上，其中有一个叫开心果口味的，它达到了60%。前两天就是选品会上，大家真的啊一口接一口啊，有的是三口两口吃完一根，说能不能再来一根儿。太好吃了，尤其是那个什么浓浓牛乳香是吧，你已经推荐给很多朋友了好像。
0: 对，那个非常好吃，那个你打开之后第一口咬下去惊艳，惊艳到了，真的是就是哎呦好浓的这个奶味儿啊。
1: 哇，我很久没有见过他吃什么东西眼睛里冒星星的样子。
0: 啊，奶味很浓，我不是说了吗，我觉得这里面奶味这么浓是不是科技和狠活，赶紧翻过来看配料表。
1: 第一位就是鲜牛乳是吧？
0: 对，
1: 生牛乳。
0: 第一位是占比，我那款是占比40多的，就是40%多，就是占到了这个鲜牛乳。
1: 嗯，
0: 然后后面呢就是一些其他的啊，有什么糖啊，或者有什么东西该有的还肯定是都这都会有的，
1: 不然口感不好嘛。
0: 对，但它的第一位啊，就是第一位占的最多的。生牛乳，
1: 嗯，而且这次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组合，里面是9种人气口味，除了刚才他说的牛乳味的之外，还有我特别要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巴乐生椰，我好喜欢啊，这个味道好好好好吃，而且那个 冰糕它直接是粉色的，颜色颜值也很高。还有海盐香草、茉莉荔枝、明前龙井白草莓，你听听这名字你都想流口水，是外层牛乳脆皮配上里面的那种水果冰沙，吃了也不觉得腻啊！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认养一头牛的冰激凌，日常线下一只七八块呢，十五只上百块了。UP 商城带来的价格，九种热卖的口味，一共是十五只，99。还不算完，再送你新品迷你装的啊，迷你鲜牛乳冰激凌6只，相当于今天到手21只，只要99，不用想，直接发秒杀下单就好了。另外前一段时间热卖的这个 UP 商城热卖的洞洞鞋，也现在还有少量的余货啊，男女款啊，儿童款啊，尺码还比较齐全，发秒杀也可以一并去看看。
0: 哎，发秒杀两个字啊。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刚刚我们说到了在陇海快速路城东路附近啊，有一段行驶缓慢西向东，张思华给我们发来了消息。
3: 陇海高架西向东未来路口这一块就是单纯的车流量大，没有事故也没有这个其他的故障啊，就是车流量大造成的后方拥堵。
1: 哦，就是车流量大。
0: 就车流量大。啊，这会儿呢再来看一看啊，
1: 结合一下地图，
0: 来，让我刷新一下地图看看啊，这会儿已经颜色变浅了，刚刚呢是有段红色的，现在已经是变黄了，就是单纯的车流量大，通行有一些慢啊。如果没有什么特殊问题的话呢，或者情况的话，或者事故什么的，估计一会儿就通了，啊，问题不大。
1: 早上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这一波朋友好像是约好的一样，感觉是一个闹钟一响，所有人都起床刷牙洗脸吃饭出发，结果就同一时间遇到了一起，这路上就会显示一段通行缓慢。
0: 就是你站在那个所谓的上帝视角看啊，就是你在看，就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都跟那个 NPC 一样
1: 设置好的是吧？
0: 我们都像 NPC 一样，
1: 就到点你就起床，到点你就上班。
0: 可能你觉得这里面充满了一些随机的事情，比如说今天我5点起的，明天我4点起的，后天我3点起的，会有一些这样随机性。但是你站在你大的这个框架和大的维度，视角去看的话，相对来说还是固定的。
1: 你三点起是最近一段时间为了看世界杯吧？3点起。
0: 哎，说到世界杯了。
1: 怎么？
0: 德国的球迷啊，你们还好不？
1: 哦，昨天德国输了。
0: 昨天，今天凌晨，来跟大家汇报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情况啊。美加墨世界杯这个6月26号的比赛，就是今天的比赛啊，有1、2、3、4、5、6场啊，6场比赛。凌晨4点钟的时候呢，厄瓜多尔对德国，这个比分呢，最终2-1。厄瓜多尔逆转胜利。
1: 德国就我还是那句话，虽然我不太懂足球啊，但是我感觉德国应该是一个强队吧。
0: 当然了、超强，而且德国的球迷也很多，德国战车吧，球迷很多，很支持。这次2-1被厄瓜多尔给反超了。你知道在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德国踢巴西踢了一个7-1，好像是，还是8-2，忘了。超大比分。哇，当时球迷们都惊呆了，德国超强。结果这场比赛是怎么回事？
1: 厄瓜多尔是个什么？他的水平是个什么状态啊？
0: 厄瓜多尔，反正不如德国。你问我的话，
1: 哎，你这话说了，就好像我刚才说这是什么现象？这是光学现象。
0: 你问我不是白问吗？你这啊？我能给你厄瓜多尔，我只知道
1: 啊，
0: 还不错。
1: 就意思是不像前两天你讲的那个什么佛得角啊，什么库拉斯，
0: 没有那个那么冷门和小众。
1: 但是这个结果也让球迷觉得很吃惊了。
0: 是的啊，上半场2分钟直接这个就是什么呢？我看看啊，上半场开场2分钟，哇，然后呢，厄瓜多尔的这个什么什么有有一个进球，然后呢，厄瓜多尔呢就是向裁判抗议了嘛，就是这个可能有犯规的嫌疑，主裁判呢认定进球有效，当时进了一个球，紧接着这个是安古洛扳平了，德国队呢是1-1啊，这个战平。下半场，然后这个下半场，哈佛茨造点，朋友们，我就照着念了啊，我就照着念了啊。哈佛茨造点，但因萨内犯规在先，点球被取消啊。普拉塔制胜，最终德国队 遭逆转1-2，负予了厄瓜多尔。
1: 嗯，大概情况跟大家讲一下。
0: 哎，对德国队的球迷啊，估计是比较心碎。
1: 嗯，
0: 还有一场比赛呢，是今天凌晨4点进行的库拉索对科特迪瓦，最终比分呢是0-2，科特迪瓦取得了胜利。
1: 嗯，
0: 另外呢，今天早上7点这个有两场比赛正在进行的啊，两场比赛，这个分别是突尼斯对荷兰，
1: 嗯，
0: 以及日本对瑞典。
1: 啊，这两个同时开始的。
0: 对，然后还有今天上午的10点还有两场比赛啊，今天上午的10点土耳其对美国，巴拉圭对澳大利亚。
1: 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间去观看其中的某一场？哎，每天早上的时候都大概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情况啊。
0: 嗯嗯。
1: 有很多朋友就是会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自己看完球之后的心情。
0: 是是，希望大家球迷们多多这个给解说解说啊。
1: 嗯、
0: 我们实在是抱歉啊，抱歉，照着念都念不囫囵的那种、啊。来，但是下面这个事儿呢，它却非常的顺滑。
1: 什么？
0: 非常的。清爽
1: 哦，水
0: 很顺口，
1: 嗯，
0: 哎，你咽去的一瞬间，你也说不上来，就是它好在哪儿，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和普通喝的纯净水啊，和喝的家里面烧的水，哎，
1: 他们不一样，
0: 不一样啊！这就是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的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来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呢非常的清冽甘醇，哎，喝完清爽止渴，因为它是原生的天然水质嘛，
1: 嗯，
0: 哎，还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又是小分子水，拿它来泡茶特别好，这个价格也很合适啊，一件24瓶，两件48瓶，48瓶全省包邮，给你送到家的价格是。
1: 多少钱？
0: 49.9。
1: 哦哟，一瓶1块钱。
0: 嗯，来，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水就能下单了。
1: 哎，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了。书生想象来了，老朋友啊，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最近呢这个坐地铁比较多，开车比较少，所以发现我互动变少了吧？还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没见他了啊。嗯、他说主要是天气一热呢，就想多走走路，少开点车。现在提醒大家，陇海路的西向东，从一马路到未来路这一段，应该算是纯粹的车比较多，也没有看见什么事故。现在看呢，红色也没有了。啊，就地图上红色也没有了。
0: 对，是的，刚才就已经变黄了。
1: 嗯嗯，再说一下啊，再次感谢。好了，那此时此刻呢，也看到不少朋友发刚才那个关键词“光”，是不是？有人给咱们俩做解释吗？说具体是个怎么回事？
0: 嗯，这个 CC 说是这个是云层遮住了太阳吧？
1: 嗯
0: 啊，太阳在那个位置有光了。
1: 这我们也看出来了。还有吗？还有没有？
0: 但它不是纯粹的太阳光，它是那个。是带有其他色彩的，
1: 它就是因为光嘛，它来回折射什么的，就造成了这么一个现象。我说是光学原理，你还嘲笑我？
0: 嗯，没有嘲笑，就是光学原理。
1: 还嫌我说的概念太大？
0: 嗯，本来概念确实很大。啊，概念确实是很大。
1: 所以，请大家有没有就是特别专业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嘛？具体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名称？比如说像那个达利元效应啊之类的。
0: 哎呦，你刚才那个为什么范围大？就相当于什么呢？路上看到一个人，比如咱俩同时看到一个人，我说哎。那是谁啊？那不是那个？
1: 哦、
0: 你说那是个人，就是这意思，你知道吗？
1: 怎么？我怕你近视，你看不清楚，我不就给你解释一下吗？
0: 这个大营啊、说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娶我。我猜中了开头，可我没猜到这结局。
1: 我的天哪，这一个照片都让你又引发回忆了，想起经典电影了。
0: 哎，还有吗？
1: 嗯。刷新一下啊，好像还有一位朋友也说到，说是光的折射，我看到了，没找到，刷跑了，是是是，理解了，还有吗？
0: 目前没看到，
1: 大家都很好奇，倒是发这个关键词的人很多、
0: 啊，就是看个乐啊，看个乐，大家看一看这个照片也挺好玩的啊，
1: 可以发光啊、光芒的光去看一看，很奇特，平时没怎么见过，
0: 你仔细其实有的时候观察观察这个天空，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 是
0: 啊，会有一些，比如说某个云彩长得很有意思，那个形状很有意思，
1: 嗯，
0: 是吧？或者是某一阵那个云彩就被那个风吹的就像拉了丝儿一样。
1: 哦，是，
0: 哎，很漂亮。
1: 而且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压力很大，你就抬头看看天，就发发呆看看天，那天上那个云彩的形状，哎，在你心里很快就你会把它铺展成另外一幅画面，
0: 嗯，
1: 也很有意思啊。
0: 对对对。
1: 好，还有小布和伟仔也想看这个图，你发光，光芒的光就行了啊，
0: 嗯、
1: 不用发小彩虹，这样看不到，发光就可以了。
0: 对，还有这个，你看啊，刚刚我们说完世界杯的消息啊、得到了大家的一个评价。
1: 啊、灰怎么说？
0: 灰说道：哈哈哈，你们两个伪球迷 啊，我算看出来了。
1: 我怎么会是伪球迷呢？我完全就不懂。
0: 说宪哥是不完全懂，
1: 嗯，
0: 韩姐是完全不懂。
1: 对，是的，我很中肯，点评很中肯。
0: 是这样的，所以只能跟大家介绍个比分啊，说一个这个现象。
1: 他还懂一点，他懂一点，
0: 略微懂一点点吧。
1: 哎呀，来，接下来再说点什么事儿呢？昨天看到条热搜，挺有意思的，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喜欢钓鱼的朋友多不多？听咱们节目的应该有一批爱钓鱼的吧？
0: 嗯，
1: 是吧？然后就说一个钓鱼的事儿。说在6月24号的时候，广西那边有个资深钓友蒙先生，在暴雨夜啊，他自己钓鱼。结果钓到了一条重达118斤、体长1.4米的巨型鱼。
0: 1.4米，
1: 这什么鱼啊？这是
0: 118斤。
1: 对，后来这个蒙先生的朋友就介绍啊，说蒙先生在拉扯当中差点被拖下水，后来喊了一面包车的人过来帮忙，才把这个鱼打捞上岸。
0: 我的天哪！
1: 所以后来就说钓这么大的鱼，此生无憾啊。说到这个词，此生无憾啊，我就想到，我说对于爱钓鱼的朋友来讲，这个可能就是那种，
0: 这得炫耀。我跟你说，
1: 是吧？半辈子就得炫耀这事儿，
0: 一辈子。有很多这个钓鱼的朋友，就是钓到大鱼之后呢，都会把这个鱼放在挂在那个车尾部。
1: 哦。
0: 啊，有的骑电动车的就故意把那个鱼反正给露出来。
1: 哦哦哦哦。
0: 啊，让别人看一看，就是炫耀炫耀。
1: 嗯。
0: 瞟一瞟。
1: 你好。你就借这事儿，
0: 揣着我钓了，
1: 我厉害吧？
0: 哎呀，这今天也没啥收获，就钓个这鱼，哎，你看看。
1: 有这么大一
0: 只，就钓了个这个啊。
1: 呵，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话题，各行各业，我们在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事情是让你一下子觉得哇，此生无憾呢。所以今天就请大家分享一下，让你觉得此生无憾的一件事儿。
0: 哦，
1: 你有没有就是此生无憾？当时就是感觉
0: 我。我的人生充满了遗憾了。
1: 哎，我有啊，我拿到大学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就是这种感觉啊。
0: 嗯、
1: 我说天哪，我考上大学了，就那种此生无憾。我拿那个通知书，我就当时是没有意识的，人家也是一个好像也是一个快递员打的电话，给我妈打的电话，我就一路小跑跑出去拿。然后他当时先递给我一个通知书，然后递给我一束花。好像就对，还递给我一束花，然后我拿到那个通知书的那一刻，我那个眼泪就顺着我的眼眶就哗就下来，就是没有征兆的，你也没有说当时特别高兴或者特别怎么，就是很木然，可是你的眼泪就夺眶而出，然后我就觉得此生无憾。
0: 哎呀，没想到，
1: 对，没想到，就觉得哇，太好了。
0: 哎呀，那么现在呢？
1: 现在怎么了？
0: 如果给你个机会，就是当时会不会再努力努力？
1: 我已经努力到头了，我就这个水平啊，所以我才觉得此生无憾啊。
0: 不会吧？就在我看来，你应该是就是应该会有更好的这个成绩的呀。
1: 所以就是提醒各位家长，这孩子真的不敢偏科，一旦偏科就非常的难补。
0: 就因为你的长相就是一个学霸的一个长相。
1: 对啊，但是我理科就非常非常差。就文科真的很好，但是理科就非常差。
0: 哦，
1: 就好像是那个，我觉得每个人他的就是大脑发育的，或者说他自己人生的特点都各不相同。就有的人他确实很擅长逻辑思考，有的人就非常擅长共情。那刚好我就是比较容易共情的那一类人。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把我的能力已经撑到极限了，然后考上了，就那种感觉啊。
0: 来，大家伙聊一聊啊，你有没有？此生无憾的一件事儿，
1: 是的，是的，可以来通过平台说一说。
0: 对，
1: 你也想想，你也想想，跟大家讲讲。
0: 我此生我真的是觉得
1: 很多遗憾，
0: 不是也很多遗憾是正常的，就没有一件事情，至少我现在能想到的啊，没有什么事情让我觉得哇，值了，或者这辈子值了，没有什么，我觉得还有更多的事情期待的它会去发生。
1: 哦，
0: 没有，
1: 结婚那天也不是吗？瘦瘦都觉得看完你的婚礼他此生无憾了。
0: 他哭不是因为说此生无憾了吧，他是觉得我原来跟他说过那个可能会不结婚，可能会干啥，我骗他了，跟他是不是？
1: 这是骗子。
0: 对对对，来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就是刚才那个天上的七彩祥云的介绍
1: 科学原理
0: 啊，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就叫七彩祥云，还有一位叫行所知的朋友说这是前天下午的天空吧。
1: 嗯，
0: 是的呀，就是星期三的，
1: 星期三
0: 他说我看见了。
1: 哦，
0: 行所知说、
1: 哦、看
0: 我看见了，就是这个、
1: 哦、
0: 刚才好多朋友都有印象。 新仪说到了，这是彩虹云，民间俗称的，民间俗称叫做七彩祥云。
1: 他应该是找了 AI 吧，
0: 一定是
1: 了一下、
0: 啊，写了这么大一篇，跟那个论文一样写了一篇。
1: 对对 对, 对，什么现象是什么？科学原理是什么？形成条件是什么？
0: 对，它的科学原理呢，就是属于大气光学的现象，阳光穿过高空薄云里面啊、嗯，那个尺寸均匀的微小冰晶啊，小云滴，然后发生了光的衍射。干涉，太阳光呢被拆解成了橙黄粉淡彩等等这种这个光斑，所以看起来呢像云朵裹了一层彩虹的光晕一样
1: 啊，这个就跟彩虹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0: 对，
1: 是吧？
0: 哎，嗯，然后这个大概就解释了一下 啊，
1: 彩虹云、
0: 这个、
1: 哦、啊、好看好看啊，
0: 对对对，咱这 AI 怪好使啊，可以
1: 大家帮我们查，
0: 对对对，还有一句叫做我的朋友啊，也是跟他发来的，你俩用的都是一个吧？
1: 一模一样、
0: 啊，发的一样啊！
1: 我盲猜一波，你们用的是某包。
0: 好啊，大概就是这个么情况，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就当看一个美好的一个、
1: 哦、自然现象，
0: 哎，身边的小美好。
1: 嗯嗯 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路况信息，稍后再回来。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丁氏。
5: 早上好，谢涵。这会儿呢，陇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一马路这个地方通行，速度呢比较缓慢哈。队尾呢已经是过了这个京广快速路这段呢，需要各位多一些耐心。京广快速路永安街南向北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的后方还有长距离的排队。中州大道正变立交的南向北此刻常规车流量大哈，也请各位呢小心慢行。北三环的西向东在隧道的入口处，目前呢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缓慢通行的情况。再来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在驻马店段860公里处南向北，因为一起单方事故哈，占据着最左侧的车道。另外呢，双福的第234车道呢，现在呢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呢，在河宝高速的庆阳段哈，275公里东向西这个地方呢，也是由于一起事故的原因，目前呢也是占据着左侧的车道，请后方的车友呢，咱们小心避让事故车。
1: 嗯，好的，谢谢丁氏。也要提醒一下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90天，延期一天的话赔您200。有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出来赔付您，保障实在，而且告别增项套路，合同里写明白所有费用。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记得发送家装节来添加记者微信。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6: 电气焊、热切割等特种作业必须规范操作，企业应当落实特种作业审批管理制度，管理部门严查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与防火防护配置，一线焊工依规清理作业周边可燃物，规范佩戴防护器具，把安全规程贯穿切割施焊全过程。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阿木，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三路好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当中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今天是星期五了，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
3: 是的，哎呀，近在眼前啊，这个时候就是那个周末或者假期要来未来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候。
2: 哎呀，对，
3: 是啊，
2: 你又怕他来，
3: 嗯，
2: 哎，不对，你又
3: 你期待他来，你又怕他来了之后走得太快。
2: 对对对对，就
3: 这样的
2: 那种小心思是吧？
3: 是，
2: 哎。然后说到今天早上呢，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说是前天这个下班的时候看到的一个天上的一个光景。
3: 哦、
2: 然后好多朋友都看到了，双木星也说，我前天我也看到了。
3: 哦、
2: 它不是太阳折射出现的，太阳当时在这朵云的右侧。
3: 哦、
2: 当时就觉得这个彩虹云有点意思。
3: 嗯，
2: 但是好多人都看见了呀。
3: 是是是是。
2: 嗯，
3: 所以咱不能光顾着就是走路看地，有时候还得抬头看天。哎，我看了那个大家发来的那种 AI 介绍啊，还真的它就叫彩虹云是吧？
2: 嗯，
3: 正儿八经的叫什么彩虹云，叫七彩祥云。
2: 七彩祥云。
3: 嗯。
2: 然后小布和伟仔说，我这一周，我这儿啊一周见过两次七彩祥云。
3: 哦，真的哦，他也发来一张照片。嗯，
2: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3: 哦、
2: 啊，就是他发的、这个。
3: 是是是，
2: 嗯，
3: 是是是，还真是差不多。
2: 哎呀，哎呦，美好的景色在大自然中，嗯、大家想都是免费的，
3: 嗯，
2: 所以要善于发现身边的一些美好，
3: 嗯，
2: 啊，别被眼前那些琐事所牵绊。
3: 是的，是的，
2: 啊，眼下呢，可能要进入到了这个考试期了。
3: 考试完就是暑假了，
2: 高考结束了，中考结束了，那接下来就是中小学校的期末考试了。
3: 对，
2: 期末考试完了之后啊、眼下就是暑假，进入啊、要进入我们的视野了。
3: 嗯，
2: 孩子们怎么安排这个暑假的时光？大家家长肯定也做好了基本的规划了。
3: 嗯，
2: 我在这儿呢，再给您多推荐一个地方。
3: 嗯，
2: 就是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你说它有啥不一样呢？磨练小孩的意志。
3: 哦，
2: 现在小孩有时候他内心其实挺脆弱的。
3: 对
2: 啊，家长有时候不敢吵。
3: 嗯，
2: 一吵呢他给你顶撞，或者说他哭，或者是受不了、
3: 哦、
2: 感觉心里有点脆弱、
3: 嗯、
2: 我觉得就是得让小朋友啊去过一过集体生活，
3: 让他锻炼锻炼。
2: 对，让他锻炼锻炼啊，感受感受这个部队的这种作息训练等等，磨练他的意志、
3: 嗯、
2: 他就没有变得那么脆弱了、
3: 嗯、
2: 是吧？从一个温室花朵蜕变成钢铁战士，从喜欢抠手机啊，这个玩手表的低头族变成小硬汉，
3: 嗯，
2: 眼神都变得坚毅了。从一个小马虎变成自律者，早上起来自己叠被子、刷牙、洗脸，自己弄。哎，这让家长能看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您现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咱们三条线路，郑州的陆军线路、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各有特色。
3: 嗯，
2: 什么就空军这个线路啊，模拟风洞跳伞，
3: 哎呦，
2: 这个是体验，就光这一项单独在外面买玩就得千把块钱、
3: 哦、是是是，
2: 就这一项，就是人在那个一个风筒里面
3: 把你吹起来，
2: 要飞起来那种，
3: 哇，太过瘾了，
2: 刺激，很好玩。还有什么各种 VR 体验呐、啊，火箭筒发射呀，密室探险的爆屏机啊，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真人武装 CS 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在不同的线路里面。大家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3: 嗯，
2: 陆军线路现在最低不到2000块，海军和空军补贴完不到3000块。
3: 哎，
2: 回复“特种兵”去看看咱孩子喜欢哪一条线路呢？
3: 是的，就发“特种兵”就可以了。今天还跟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说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哇，让你觉得此生无憾的事
2: 儿。
3: 啊、就此生无憾，一定要到这个级别啊！喜子就来互动了、
2: 啊、
3: 说我此生无憾的事儿呢，就是选择了跟我媳妇儿结婚。
2: 哎呦，这就是爱。
3: 一直在家庭事业上帮着我，给我好的建议，还为我生了一儿一女，儿女双全的幸福家庭、啊、
2: 幸福家庭就是
3: 此生无憾啊，
2: 就这一句话就表达出来了两个字，幸福、
3: 哎、真好、啊、
2: 没有提幸福两个字，但字字离不开这两个字。
3: 嗯，
2: 哎，好好好，还有啊、哎、
3: 真好真好，
2: 这个崔鸿飞说到了，说那年呢我108斤，
3: 你现在是零和八换位置了吧，
2: 啊，那年108斤就不会就是不会长胖。
3: 嗯，
2: 我的梦想就是我要能长到130斤啊，那我就此生无憾了。
3: 嗯，
2: 后来呢我长到了130斤，那个时候我觉得此生无憾。
3: 嗯，
2: 现在呢 我要觉得我还能130，就此生无憾了。
3: 哎，你也太容易此生无憾了。哎，我们是看着崔从刚开始还比较清秀，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圆润，越来越圆润了。
2: 是怎么回事？身体哪个开关坏了？是不是？
3: 我觉得这也说明他很幸福，是吧？结婚了，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宝贝，是吧？就是当了爸爸，然后就是幸福真的会让你不知不觉的长肥肉的。
2: 还有没有呢？
3: 还有其他朋友们来讲讲你自己此生无憾的一些经历啊。
2: 翱翔蓝天啊问了问题，他说李现到底是不是川传毕业的？对对对，
3: 川传
2: 现在叫川四川传媒川传，以前叫成都理工，是的，广播影视学院，我是那儿毕业的。
3: 嗯，
2: 你怎么校友吗？
3: 是要攀一攀是吗？
2: 这什么叫攀一攀？这正常校友
3: 就攀一攀校友关系啊。
2: 嗯，还有韩科也问了，说韩姐不是北大毕业的吗？
3: 你别闹，你别闹，别闹啊！
2: 这个是不是？
3: 什么是？
2: 一字之差啊，河大。
3: 对对对，我河大也很好啊，非常好，欢迎各位学弟学妹来报考啊。
2: 王少强说，24年减肥瘦下来，让我此生无憾了。
3: 24年就瘦下来，那意思是到现在人家还保持得很好。
2: 嗯，
3: 对吧？
2: 米哥说，我只能说小半生没有遗憾。女儿儿子都有了，
3: 是
2: 生第一个女儿的时候呢是充满了惊喜，一个小生命降临到我们家，后来添儿子的时候呢那就是惊喜更大了，
3: 对，
2: 后来呢又有一个儿子了，说那就是那有惊喜还感觉有压力，
3: 那肯定啊。
2: 哎，总而言之就是儿女双全，希望他们都能好好的，我的老年生活也会好好的。
3: 哎，一定的一定的，几个孩子都培养得特别好。
2: 嗯，
3: 所以你看有时候就是听广播听的时间久了，我们跟大家也都成为了好朋友，大家家里的一些事儿有时候还会跟我们讲一讲聊一聊，我们彼此都很熟悉啊。
2: 嗯，陈鑫说到了，马上都到单位了，我想了一路，我都没有想到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此生无憾的事。
3: 那说明啥呢？说明你一切都非常的顺，
2: 嗯，
3: 对吧？这中间就没有什么，就是你想要你得到，你想要你得到，这太美好了，这人生也
2: 就开了挂一样，
3: 对，觉得一切都很轻松啊，好事儿好事儿啊。
2: 还有哈，这个，刘宇说了一个事儿，说昨天看天气预报，好几天没有雨，准备洗车呢，有点事儿耽误了就没有洗。
3: 啊，
2: 今天出门呢没有雨，跑到荥阳居然在下雨，说感觉赚了。
3: 你看人的心理就很奇妙。
2: 赚了赚了，
3: 这会儿遇到下雨也不烦了，反而有一种就哎，你看看，还是我有预判。
2: 对对，咱们让大家这个捡便宜的事儿不少。啊，小到你看买冰棍
3: 啊，对
2: 啊，大到买房子，
3: 哦，装修
2: 是吧，都有。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日常在开车的时候，
3: 嗯，
2: 让大家这个省省心省省钱的事儿。
3: 嗯
2: 啊，如果您开的是油车或者是有发动机参与的车辆，像增程啊或者是混动等等的，只要有发动机的都可以来去看一看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是干嘛的呢？新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老朋友就太熟了。
3: 嗯，
2: 他就是干好一件事儿，除积碳，清除发动机里面的积碳。清除完积碳之后呢，咱们这个发动机里面干干净净，它做工是不是会更顺畅一点？
3: 是的，
2: 对，抖动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提速有劲儿了，然后油耗呢略微降低一些。这就是万能通清除完积碳之后给车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这是好多万车友都是发来的真实的评价。
3: 对对对，大家用完之后的反应就是感觉车哎好像变轻了。
2: 变轻了。油耗也降了。冷车冬天的时候在户外这个停一夜，第二天早上打车也没有那么抖了。这就是万能通的魔力。所以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推出了一个年终的大促啊，一个拼团的玩法。我们现在主推了两款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299，日常特惠价格呢是199。你要是赶上咱们这个拼团的话啊，最低只要184，还有一个是金装礼盒，金装礼盒，这是三瓶一模一样的，覆盖了这个10000公里的一个疗程，原价呢是239，拼团最低只要224。
3: 哎，
2: 这个呢，金装礼盒是适用于80000公里以上的车，刚刚说的三兄弟呢是适用于3到8万公里的车。大家呢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按需购买。
3: 是的，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
2: 哎，记得点开团。如果自己身边朋友多要买的话，自己开团；如果是自己单独购买的话呢，就点参与拼团，跟别人一块拼。
3: 是，总之只要是咱得到实惠就行了，便宜一点是一点，发888。
1: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夏季温差大，出汗多，是中风高发季节，快速识别中风牢记120口诀：一看面部是否口角歪斜，二抬双臂是否单侧无力，聆听说话是否口齿不清，出现任意一种异常，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把握黄金救治时间。日常预防，严格管控血压、血糖、血脂三大指标，戒除烟酒，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避免突然冷热刺激，晨起缓慢起身，不要猛然用力。中老年高危人群定期体检，从根源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大家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我是谢涵。早上起床总要做一件事儿，就是先洗脸，不然你觉得眼睛都睁不开。这两天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一款产品啊，就是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大家现在都知道皮肤屏障其实挺重要的，如果你用那种超强清洁力的那个洗面奶什么的，清洁膏之类的，经常在你的皮肤上摩擦，反而会对这个屏障造成一些损伤。那所以姐妹们就会选那个氨基酸洗面奶，它整个来讲比较温和，而且还有一点调理的作用，那个泡沫像云朵一样很绵密，你洗的过程就觉得很享受，洗完之后整个脸呢是水润透亮的，也不干也不假滑。坚持用一用，夏天不是有很多朋友 T 区爱出油吗？你用一用会给它带来一些缓解，脸颊部分的皮肤呢也会很舒服。专柜一支正装120克，500块。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299。不仅是这样啊，前5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这个是挺给力的。两大支正装，朋友们，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只要294。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来，大家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比较繁忙的时刻，我们来连线外场主播了解一下目前的整体通行情况。早上好，丁氏。
4: 早上好，谢涵。这会儿呢，中州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东风路排队呢，已经是过了北三环。农业高架的西向东，京三路到这个花文化路这一段啊，目前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再来看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从龙海高架到航海路这个地方呢，还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有长距离的排队。西三环的南向北长江路附近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也是有排队情况啊。这个事故车辆呢是在右侧车道。再来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在驻马店段860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的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目前呢是占据着左侧的第一车道。河宝高速的七阳段275公里东向西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事故啊占据左侧车道，请后方的车友呢咱们小心避让事故车。
0: 好的，谢谢丁氏。在路上开车安全最重要，所以很多人说我给我的车除了交强险之外呢，还要配上一些车损险啊、三责险啊等等等等。你看夏天也来了嘛，夏天用车就两大风险，一个是暴晒容易自燃，第二呢是暴雨会不会泡水。这时候你的车险赔不赔呢？你买的有没有这方面的保险呢？夏天的特点要么晒要么雨，车里面放瓶水它都容易过一段时间变成温水了，是吧？所以自燃的风险跟着变高了，万一遇上那种大雨天气发动机进水，你就会想说，哎呀，我当时为啥没有买个车损险啊。现在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发车险两个汉字，就发车险啊，然后点击链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马上有真人坐席一对一的跟你聊。注意，咱可不是什么 AI 语音菜单啊，咱也不用你去按一按二按三转人工，直接就是人跟人说话，特别踏实，而且不用你找他，我们去找您，只要您把那个联系方式点在那个链 填在那个链接里就可以了。车损险改革之后，其实它包含的范围还挺广的，涉水啊、自燃啊等等等等，好多人不太了解不太懂。还有一些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啊、车轮单独损失险啊，有一些花小钱办大事的附加险，你能不能加，该不该加，加多少合适，咱的坐席都会给你捋清楚说明白，目的就是帮咱买对不是买贵。发车险两个汉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心里踏实啊。记得啊，点链链接填写联系方式，真人坐席主动会给您打电话的。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